0: 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一次

0: 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

0: 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干部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

0: 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

0: 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3: 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一出门哈，感觉凉飕飕的，确实这个高温呢降到了18度，低温只有8度。天气呢是一个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
2: 所以今天出门的朋友穿秋裤不为过啊。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26度，低温8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转5级。
3: 到了后天呢，到了本周的周五哈，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升到了15度啊。后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比较宜人的哈。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了解到，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有断续的短距离排队缓行。
3: 其余路段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哈。今天是周三，翻山路上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起来跟进吧。
2: 我们现在看到也有听众提到了芝山隧道出来之后，这是西向。

0: 东方向往北京路下桥口呢，已经排起长队了。
1: 嗯，
0: 现在的团结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稍微有些大，用时需要10分钟。
1: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1至4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1: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的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确保防空警报设施始终保持良好使用状态，各区县国防动员办公室拟于5月20号到6月30号对市防空警报设施进行年度检测维修。现提醒广大市民，在防空警报设施检测维修期间，听到防空警报鸣响，属于正常维修测试，请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的接待观众人数达到了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0: 5月18号，伊宁航空口岸正式通航一周年，一年间出入境旅客累计突破4万人次，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线从最初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平均客座率超过86%。这条1小时空中走廊正在改变中哈两国旅客的跨境出行方式。
1: 今天，2026年全国第15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在新疆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记者从自治教育厅了解到，宣传月期间全区将开展家园共育、科学育儿宣讲、无屏陪伴倡议等系列活动，敬请关注。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现在呢，在温泉路高架，就是可南高架由东向西往南湖路的这个市政府的门口，这路段呢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今天总体来说路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此时此刻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堵，也没有说出现多条道路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从容的出门，但是也不要晚出门了，这个点出门在路上你走得也更安心一些。
1: 现在河滩快速路从河北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哈，这是北向南也是有一节在缓慢通行的。在路上关注路况，在路上关注生活资讯，锁定开心路路通。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2万支，团队成员5.58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请听新疆台报道。
5: 近日，乌鲁木齐市在全郊范围内率先开展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中通快递快递员左红浩：
6: 以前去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动不动就要花几百元，现在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省钱又实惠。
5: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里恒努尔·阿里恰尔：
7: 这个加登疫情前沿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5: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8: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用。
5: 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
9: 以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1: S30 塔什店至上库工业园的公路自去年9月份开工以来，目前呢已进入到了主体工程的攻坚阶段。来听记者报道。
10: S30 塔什店至上库工业园公路全长50.23公里，于2025年9月16号正式开工建设，总工期48个月，计划2029年9月建成通车。新疆塔上公路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埃克拉木江麦麦提介绍，
11: 目前路基工程60%的段落已完成了路床顶的施工，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70%。已转入梁片架设阶段，隧道工程正按照我们总体的施工组织计划有序推进。
10: 当前项目建设面临三大核心挑战，埃克拉木江麦麦提告诉记者，
11: 一，本项目桥隧比高，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隧带，施工难度较大。二，是经过霍拉山山脉，施工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差异较大，连续施工挑战难度大。三，是交叉工程密集，外部协调环节较多，工程统筹压力较为突出。
10: 作为自治区及8州关键性战略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打破J3012单一通道的格局，有效完善区域路网，分流过境车流，缓解库尔勒城区交通拥堵，并串联沿线核心产业园，为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0: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到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新疆台报道。
12: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紧扣机械强农与数农融合两大主线，参展农机企业将带来11000多台件展品，系统展示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全程机械化装备。自治区农机行业协会会长苟永生，
13: 展览面积达到7万多平米，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邀请了中亚5国、俄罗斯、白俄罗斯、老挝、越南等等的10几个国家参加。
12: 在本届展会中，主办方专门设置了新能源展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崔威介绍，一批在新能源动力、智能控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14: 柳工混动拖拉机采用串联混动的这种系统，整机的油耗能够降低12%。维尔科技除草的机器人和棉花智能打顶的机器人，融合了一些 AI 的视觉系统、多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作业。
15: 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6: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2: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八点半到十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17: 九四九报个吉时路况，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市政府桥上的，就左边这的两车队伍。
1: 由西向东的方向，柯南高架哈。
0: 对，西向东确实有一段是在排队的。
1: 嗯，
0: 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
1: 在市政府的桥面上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
17: 上车要报个话，这上车就出九十九。罗明军军，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17: 柯南高架由东向西。从这个世界公园到这个西北路下小口，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畅通的。
1: 今天的东向西的表现比西向东是要好很多哈。
0: 对，东向西呢，其实看了一下，确实表现不错啊。
1: 嗯。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听众说，北环高架双向目前是比较畅通的。
1: 到了早间的8:43，今儿早高峰的这个表现哈，确实比较不错，大家继续保持。如果说正在感受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畅通的路况吧。
0: 嗯，这会儿呢，像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五星北路辅路的北向南，肿瘤医院门前的东向西的交通压力稍微有些大。
1: 早间的8:43，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提升应急避险能力，才能让家庭啊生活变得更加我们的平安。昨天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科普宣传活动武进活动第三站走进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十月汇悦社区，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为社区干部职工居民科普防灾减灾，普及了知识。请听报道。
18: 下午16点，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进家庭活动在汇悦社区3楼活动室拉开序幕，多部门的专业人员针对应急、消防、地震、燃气等科普内容进行了宣讲，全方位教大家会避险、能自救、懂应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沙依巴克区消防救援大队西山路消防救援站战斗员四级消防士魏辅军：
19: 大火源于小火患，事故出自大意间，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习惯正是消防安全最大漏洞，请大家时刻绷紧防火弦，自觉远离危险行为，共建安全和谐平安家园。
18: 地震虽不常有，但是掌握必备的地震防护知识却非常必要。自治区地震应急服务中心宣教室主任刘轩瑞：
20: 今天我给社区的居民们准备了地震科普的内容，主要围绕地震预警、地震避险方法、家庭震前应急准备等内容开展讲解，能让大家掌握实用的地震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8: 下午17点，应急、消防、燃气等多家单位工作人员一同走进辖区居民家中排查安全隐患。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沙区分公司马小军：
21: 88岁老人张奶奶家天然气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是软管接三通，接口越多，燃气漏气现象就越严重。给包括干部也讲了这种情况，由包括干部帮助张奶奶进行一个隐患整改。
18: 此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进社区进家庭专场活动，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干部郝志成：
22: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掌握最基本的防灾避险技能，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家庭提升自身的安全能力，让安全意识和应急本领真正入户、入脑、入心。
18: 辖区商户代表杨小丽说：
23: 办得特别好，希望社区以后多让我们去多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学到了新的知识，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这些都有一些帮助。
18: 九四九记者董报道。
0: 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报道。
3: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程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

0: 一环八接、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八条主街对应八卦方位，二环十六街、三环三十二街、四环六十四街层层嵌套，暗合六十四卦象。
1: 易经太卦的易离建了今天的八卦城，寓意着八卦城的各族人民团结和谐，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汴京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2: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0: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3: 昨天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化为主题，
4: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6: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沙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5: 在峨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眉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7: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5: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及好物推介活动，全县各乡镇文旅企业齐聚一堂，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与优质农特产品，并重点展示了 S101、 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锦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纳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8: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纳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俗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4: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9: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4: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0: 新罗的组合早上好。
11: 早。
10: 今天8:40就出门了，要赶着去开会。会展大道北向南一路畅通。
12: 会展大道是畅通的北向南方向。
13: 当年挣钱距离河北路出口100米左右，右侧第二条车道上，两辆车刮擦了，两个车主正在拍照呢。
12: 河滩的
11: 北向南，
12: 北向南，
11: 距离河北路出口200米哈，是有这个刮擦事故发生了。
12: 是在主道上吗？因为之前8:36的时候也有听众提到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说是在应该是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
11: 应该就是在河北路，
12: 应该就是在河北路这儿了，那就是主道了。
11: 现在呢，这个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是有事故发生的哈，导致了在这个 西向东。

0: 在市政府的桥面上通行缓慢。
1: 对，有朋友说这个事故车辆占据哪条车道呢？我马上要路过了。
0: 嗯，
1: 大家知道的话帮着来跟进一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早间开心路路通，一起走入小九带你热搜。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
3: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2026环塔拉力赛 SS4 赛段，博斯腾湖站，赛程开启，当日总里程526.60公里。赛段以库尔勒体育公园营地为起终点，特殊赛段里程最长达200.35公里。继前一天739公里超长马拉松比赛之后，今天的比赛极度考验车手和车辆的综合耐受力。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境活动，第四站走进天山区幸福城市花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应急、消防、燃气、蓝盾救援队多部门联动，围绕日常居家安全、火灾逃生、应急救护、燃气使用、小区隐患排查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防灾避险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社区群众的应急自救能力。关注九四九全媒体平台看直播。每年五月是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个人，守护着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让法律走出条文，自治区司法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多部门共同开展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民法典主题普法惠民活动。今天下午16点，普法活动将走进天山区简泉街道简泉中社区，我们用沉浸式接地气的普法方式，为居民送上一场有温度有时效的法治宣传。现场特别邀请反诈民警、专业律师、税务工作人员多领域专家齐聚社区，多维度为居民普法解惑。关注九四九全媒体平台看直播。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嗯，小九明天见。就像听众说，小九又长大了，声音越来越好听了。
0: 那肯定嘛，这个边走边走边大。
1: 今天小九确实换人了啊。
0: 嗯，
1: 看一下刚才说到克南高架气象东在市政府桥面的事故呢，占据的是左侧的车道。
0: 嗯，
1: 有一位听众5205说刚刚从对向车道过来，
0: 大家伙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4: 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今天早上8:10出门，送孩子去学校，说是值周生，要8:30到。
0: 嗯，
4: 提前就走了喀什东路，从东向西一路畅通。这会儿我也快到单位了。
1: 嗯，哎，我觉得其实说值周生这件事儿啊，确实也是从小培养孩子的一份责任心。
0: 没错。
1: 哎，
0: 当这个红袖章戴在这个胳膊上的时候啊，
1: 嗯，
0: 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啊。
1: 是。把这个教室收拾得特别的敞亮，
0: 嗯，
1: 同学们坐在教室里上课也非常舒心。
0: 没错。
1: 来看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过了三一重工一上桥，在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
0: 嗯，现在呢这辆故障车呢在不远的地方呢是摆放了警示牌，大家提前记得往右边来变道哈，它停在了最左侧车道。
1: 嗯。

0: 这会儿的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五星路下桥口呢，有一只小狗啊在桥上跑，车友们可得要避让一下、
1: 大家提前留意一下。另外机场快速哈，下乌昌辅道往大光华学校走哈，说有一条有一节呢这个桥在施工作业，大家呢需要绕行一下，在封闭施工呢哈。
0: 对，是在乌昌的辅道往光华学校走，在辅道有一节路呢是在封闭施工。
1: 是。
0: 8:56了，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会儿是不是已经都出门了呀？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报个到了啊。
1: 在路上的朋友，一方面关注路况，而另一方面要关注。

0: 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1: 我们先来关注昌吉晴，21到9度；
0: 石河子晴，22到9度；
1: 克勒玛依晴，23到10度；
0: 奎屯晴，22到9度。
1: 再来看一下伯乐晴，23到7度；
0: 伊宁多云，25到11度；
1: 塔城晴，20到4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度到1度；
1: 哈密小雨转晴，24到6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4度；
0: 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
1: 阿图什多云，33到17度；
0: 喀什多云，32到18度；
1: 和田多云，32到19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啊。
1: 明天气温就回升了，高温在26度。
0: 这会儿您行进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是拥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啊。
2: 左面是晴，再报个路况，距离河南路立交桥300米的地方。河南路北向南，最左侧车道超车道上，两辆车追尾，交警一到已经到现场了。
0: 北向南，
1: 难怪这会儿呢，在喀什立交桥。
2: 最近突发车辆全部往右侧车道走。
0: 他在最左边停着呢，咱们快速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
1: 现在后方从喀什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已经排起长队了。因为是在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大家往右侧中间车道来变一下。
0: 莫说了，这个点出门的朋友，路都是咱的。刚从博格达路出门，一路畅通啊。
3: 东外环北向南，从益民大厦到转转桥都是畅通的。
0: 东外环的北向南畅通。
4: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到了早间的8:59了哈，咱们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今天是周三，翻山路这条路，这座山好不好翻，我们也持续关心和关注哈。
1: 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说一说现在的河滩的南北双向的堵点是在苏州路桥下。
5: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稍后的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一会儿见。
7: 早上9点，
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3: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2: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今天是周三哈，各位早上好，准备好翻山了吗？
1: 时刻准备着，关关难过，关关过。
0: 等一会儿
1: 啊，
0: 不是关关难过以后，关关难过了吗？
1: 嗯，
0: 咱们就哄哄关关呀。
1: 我可没心情哄他。昨天大家伙呢都跟着咱俩转累了，
0: 哎，
1: 一个小时节目南疆北疆挨个转了一圈。
0: 是，
1: 不过今天节目咱们还是主打一个收心，
0: 没毛病。昨天呢让大家这个夸了咱们美丽的新疆，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换个思路要收心，是不是？
1: 嗯，
0: 我相信这会儿哈，在路上的每一位打工人都是热爱工作的，都是有责任有担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互动一下哈，说一说你对你的工作是有多么的热爱呢？
1: 哦，今天要向工作来进行表白了。
0: 哎，没错。
1: 那我先来吧。
0: 好。
1: 自从上了早高峰节目，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0: 嗯，
1: 我到点就醒了，压根都不需要闹钟了。
0: 哎呦，你看真是敬业哈。
1: 嗯，
0: 那我也来抛个砖引个玉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我自从和剧情搭档以来以后哈，这个精气神特别好。
1: 嗯，
0: 一口气上六楼都不带喘气的。
1: 你等会儿，这锅我不背啊。
0: 啊，
1: 不带喘气的可还行呢。不带大喘气吧。
0: 怎么说还是搭档会心疼人的，是不是？
1: 哎呀，来吧大家伙儿啊，都来夸夸自己的敬业精神吧。
0: 哎，这会儿在路上的打拼的每一位打工人们，是不是来夸一夸您自己是有多敬业，好不好？
1: 在夸之前我想说一句话。
0: 说啥？
1: 这周过得咋这么慢？
0: 才周三是不是
1: 啊？
0: 那周三翻山路上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珊珊来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珊珊早。
2: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上好，
2: 这会儿呢先跟大家汇报一条紧急的路况啊，就是目前河滩快速在喀什陆立交桥往北京路方向，离河南陆立交桥不到3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前车受损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个民警在现场很快也会驶离，相关的救护车辆也在现场，希望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看到了这个救护车辆，咱们也是及时的避让一下。另外呢，在河南快速差不多，其实今天是从8:20左右，像在河南陆立交桥的桥下双向，包括新一陆立交桥桥下的辅道，就已经出现了车辆比较大、车辆增多的情况。另外，北向南现在主要的拥堵节点是从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开始，一直延伸到了苏州路出口的位置。反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河南陆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另外呢，是柯南高架，首先是往南湖路方向，尤其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这儿是汇集了比较多的车辆，这个方向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走过了南湖路的下桥口继续往前走，车流也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但是在南湖路下桥口这个位置的反方向，就是西向东，大概在十几分钟之前是有两车有一个事故在最左侧的车道，它刚好这个位置呢是在上桥口汇入的前方，就是不到50米的位置，所以整体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虽然说事故车辆已经目前移走了，但是呢这个积压的车辆它的释放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另外柯南高架在市公安局的门前西向东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整体的行进速度比较缓慢。除此之外，今天早上的西外环还有北外环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除开部分的上下桥口会有一些排队的车辆，像在西外环西山高架的入口有一点排队，北外环呢就是在蜘蛛山隧道下北京路方向西向东还有河滩快速的出口这个位置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排队，基本上其他的这个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的。
1: 嗯，
2: 目前现在整体的一个快速路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嘞，
1: 说到快速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确实你要是从这个新大校区的北校区然后一直往市政府桥面长距离排队缓行的，
0: 这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
1: 能绕就绕一下啊。
0: 另外呢有好几位朋友提示哈，在东外环上现在在五星路的桥面上
1: 鱼香辣婆婆那个位置，刚才看到了一条小狗在桥上跑着呢，
0: 对，
1: 这会儿可能越跑越远了，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嗯，
1: 小狗说爬起来就热了，但是呢
0: 你跑错地方了，
1: 小狗也是一条生命，大家能让就让一下啊。
0: 是哈。
1: 嗯，
0: 这位朋友说，啊，你们刚刚说那个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不得不说一说。他说我呢是在下周二预产期要生娃娃，现在我还在上班路上，你说我热不热爱工作，
1: 准备这周六开始休息了，棒棒的啊小鱼儿。嗯，
0: 祝你生产顺利好不好，
1: 所以身体素质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0: 对，
1: 继续来看甜蜜心语，你在哪儿呢？
3: 这道子路况多没有信心。
1: 嗯，
0: 请讲。
3: 距离新路立交桥1公里地方，河滩路北向南，
0: 嗯，
3: 机右侧车道 两辆车有事故啊。
0: 北向南李新一路桥一公里啊，
1: 是在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
4: 行，早上好。台东有下东今天缓行
1: 啥你在吃啥呀？
0: 他说了一段 rap
1: 啊、
0: 哦，不是，咱们、这个、
1: 难怪我没听清呢。
0: 咱们这个 rapper 哈，这个说唱的时候也要口齿清晰一点，嗯、好不好
1: ？rap， 来，韩姐你在哪？
5: 我的姐姐早上好。
0: 早。
5: 东二环北向南，七遍三往红山路出口不堵车。
1: 嗯，七遍三往红山路出口的北向南不堵车。
0: 今天表现还不错啊、哦嗯。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我们来看一下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在最左侧车道隧道口有一辆货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了追尾。
0: 嗯，
1: 那准备出隧道西向东方向的朋友，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道。
0: 这个事故发生五分钟了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速，有一个减速和变道哈。
1: 嗯。昨天呢，走了一下东二环，然后下从明华街下来之后，一直往这个咱们说大弯路方向走。
0: 嗯。
1: 在左侧的车道呢基本上都是在封闭施工的。
0: 嗯，
1: 其实它应该是就是对向车道，对，对向车道一直在封闭施工呢，西向东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天山路堵死了，大家都不要来了。
0: 这会儿9:10哈，现在天百背后的天山路因为它是个单行道哈，现在在堵车，通行缓慢。
1: 这位听众说，刚才庐山街这块呢又遇到了一辆面包车和小轿车。
0: 嗯，
1: 因为面包车加塞儿，小轿车赌气别他，然后怎么了？
0: 结果
1: 两
0: 个车
1: 撞上了吗？
0: 给碰上了。你看，
1: 哎呦，
0: 你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你，两个人都耽误时间、嗯、何必呢？大早上的。
3: 有刚才说的那个小狗已经走到那个金坛医院那个前面了。
0: 东外环。
3: 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桥面，它不在东外环，已经不在兵团医院了。
1: 已经走到东外环
0: 兵团医院的桥面
1: 了
0: 啊！
1: 兵团医院的桥面了。
7: 听我的组合，早上好，我们是大手拉小手组合。
1: 嗯、
7: 我的工作是学习。
0: 嗯。大手呢？
7: 学习可以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认很多字，这样我就可以听懂949了。
0: 嗯。对、
1: 哦、对的，
0: 学好很多知识以后就能听懂949了、
1: 嗯、你看看他多热爱学习啊，
0: 是
1: 是吧，学习就是他的工作，今天向学习表白呢。
0: 大人们，
1: 嗯，
0: 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得认真工作，是不是？
8: 大家好，我是妈妈。
9: 大家好，我是宝宝。
8: 我们是
9: 妈宝组，
1: 好久没听到、
0: 回来了啊。
8: 听949
9: 上车架哦，你看，谢谢姐姐妈咪哥哥，早上好。
0: 早呀，
9: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说你们三个数字啊，520。
1: 嗯，
9: 我马上就要到幼儿园了。
0: 哦，
9: 一路畅通。
1: 好嘞，
9: 拜拜
0: 、嗯、好，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这个说到今天哈，这个日子哈，如果说您在乌鲁木齐的以下区域能够找到咱们949的主持人的话，有福利要送给各位。
1: 对，今天呢520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大概是在下午的6点钟

0: 还有经开文旅落日大道晚上的8点钟、
1: 嗯、
0: 你要是看到99簪花郎天博，赶紧上前跟他互动，
1: 没错，
0: 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得到99为你送出的新疆礼物。
1: 有什么礼物哈？有新联花卉市场提供的精美的鲜花，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的特产干果。
0: 如果你刚好路过，记得停下脚步参与9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说出你的告白，听99爱新疆，长长久久。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1: 嗯，我们一起听949爱新疆，长长久久。
0: 对，下面呢还要播报一则福利消息，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
1: 在店内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到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精美好礼。
0: 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就是门店的位置啊。
1: 嗯，
0: 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说让大家对这个工作来表个白，来说一说您有多敬业。
0: 嗯，这个话题突然间发现没人感兴趣吗？也没有啊，
1: 还是有，还是有的。
0: 有朋友说，工作使钱包充实，钱包使生活充实。
1: 哎，没毛病啊。这位朋友说，说起敬业哈，我已经连续上班15天了，一天都没歇。
0: 刚才有朋友说他有2年没有休假了。
1: 哦，
0: 这真的是对工作的一份热爱呀。
1: 当然，
0: 应该也是单位的这个业务骨干。
1: 是是是，这位朋友说，听到这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听咱们节目哈。作为老师，作为幼师，我也来说一说哈。
0: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1: 嗯，
0: 热爱工作，到早上9点钟就到单位了，一直到7点钟下班。
1: 嗯，
0: 下了班回到家还在回复家长的信息，一直到11点多呢。
1: 但是呢，每天早上看到孩子们那个充满能量的笑脸，开心地问
4: 老师：“早上好。”
0: 一切都觉得很美好，很值得呢。
1: 是哈，
0: 嗯，
1: 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好不好？
0: 老师在回复家长的信息、回复群里信息的时候，
1: 嗯，
0: 似乎耳边传来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我这两娃娃太早熟了，哎。
0: 来看一下大帅你在哪啊？
5: 53路下车隧道进市区的方向，在第一个隧道口两车相撞
0: 啊。
1: 蜘蛛山隧道，
5: 注意一下。
0: 第一个隧道口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刚才那个事故应该是之前发生的吧？
1: 嗯，对，已经发生
0: 货车和那个私家车之间的
1: 发生有一段时间了哈。
0: 嗯、
1: 现在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缓行的哈。通过这个隧道也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0: 嗯、有朋友在说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说啥情况？咋又给堵上了？你说的具体是北段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帮你看一下地图吧。现在呢，你要是在万科四季花城往喀什绿郊桥，包括过了喀什绿郊桥是有短距离排队。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这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刚刚有听友反映的，到了新一路立交桥那儿还有事故发生哈，这个事故车辆是不是移开了？
0: 嗯、
1: 也可以来跟进一下哈。
0: 嗯，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2: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

0: 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有一位司机马尔科说，五年的敬业福我有呢。敬业福啊，敬业福。
5: 每年到了那个过年前，
1: 春节的时候啊，
5: 哦哟。
1: 行了，留着啊，让他争取错过六年，
5: 错过十年吧。
1: 今天河滩北向南堵得一点点儿出乎意料，不过没事儿，堵就堵呗。他说，
5: 我自己带了一根这个一扎长的那个香肠，被我啃完了。早上应该没人带馕当早餐吧，应该
1: 谁说的。
5: 哎，在咱们新疆
1: 办公室会放一罐辣皮子，安吉海辣皮子酱，
5: 希尔丹的也行。
1: 然后就配着馕吃了呀。
5: 对对对，在咱们新疆司乘人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物件，馕
1: 是。
5: 哎，堵车的时候啃一口馕，感觉倍儿香哈。
1: 有朋友问到了明天关于油价到底是涨还是跌，我们来了解一下。
5: 那在明天晚间的24点，油价的调价窗口将会打开。
1: 根据这个预期呢，应该是跌幅了。
5: 对，
1: 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6分到7分每升，
5: 应该是一个微跌哈。那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太着急去加油。6分7分的话，你加满一箱50升的话，能省3块钱。
1: 反正抽空去加吧。
5: 好，
1: 好不好？来看一下客西街的西向东，客南高架西北路上桥口上不去了。
5: 今天的客南高架由西向东，因为之前是有事故发生哈，所以现在导致了在无论是市政府的桥面，还是在客西路的桥面上，都是在走走停停，通行比较缓慢。
1: 再看一下微信好友林子，你在哪？
6: 上车就听99，军心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啊。
6: 机场快速北向南，在刚过下大帝国普吉郊这个路口这儿，两车发生过擦，然后这一段堵车比较严重，大家总是慢行。
5: 刚刚还说哈，在路上有没有带馕的？他说我早上不光带馕，你们刚刚说那个辣椒丝儿，我车上也有呢。
1: 哦，好多辣椒呢。
5: 他说这些在车上堵车的时候真的是绝配，早上肚子饿了没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来顶饱，晚上下班回家路上也能够来起到充饥的作用。
1: 好，关于辣子酱我们先说到这儿吧。有一朋友说，小朋友的笑声如果要是像你俩一样魔幻的话，老师应该不敢去学校了。
5: 吓了一激灵是不是啊？
1: 小张，
7: 九十九路况现在在北京路北向南了，整条路感觉到就是特别的缓慢。
5: 北京路的北向南现在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哈。
1: 这位听众说，我是一名音乐康复治疗师，用音乐来帮助残疾的小朋友。
5: 是，
1: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给这样的家庭带来希望的，所以我还挺热爱我的工作的。同时它也是我出去玩去旅行的底气。
5: 其实我觉得
1: 挺真诚的，
5: 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重要的是它又帮助了更多一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5: 没错，
1: 感谢您了。
5: 在拥堵路上，如果说能够听到舒心的音乐，也会让您会心一笑哦。

0: 在路上我们用音乐来放松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走远一点，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去哪儿走呢？走远一点啊。
1: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

0: 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五月的西藏正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现在就是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这个西藏游了。
2: 这个行程呢，你不用担心说，哎，我到西藏以后会不会有高反，会不会不太舒服啊？
1: 不用这个担心，因为我们这是入门级的，偏轻松。

0: 品尝美食，
1: 比如说藏毛牛汤锅、灵芝石锅鸡，一些网红美食呢。
0: 对，
1: 而且全程入住的都是高级酒店呢。
0: 5月27号就出发了哈，
1: 嗯，
0: 一周以后我们就出发了，一价全含，零自费，可以发送数字6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大概这个日程呢，就是4飞7天游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看，有听众说，我每天上5天班，每天一大早10点就上班，看我多热爱上班啊！
0: 你想想青萝卜组合，
1: 嗯，
0: 你就知道谁敬业了。
1: 你照你这样说，那我可这样说了 哎呀，一周啊，
0: 嗯，
1: 2个双休啊，2天双休
0: 啊，
1: 都烦得不行了呢，是不是啊？
0: 有点凡尔赛了啊。
1: 来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啥，我是一名旅游司机。
0: 嗯，那确实哈，这个其实作为咱们新疆的旅游从业者，一方面呢是能够带领游客到景，那确实哈。这个其实作为咱们新疆的旅游从业者，一方面呢是能够带领游客到景区里面，让游客们感受美景。
1: 其实他还是一名导游呢。
0: 对
1: 啊，就是他要通过自己的这个丰富的经验，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他带大家去的这个景点到底有哪些特色亮点。
0: 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在鸡珠山隧道的上层快到下桥口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吗？有
1: 一
0: 辆故障车哈，
1: 的故障车在左侧的车道，
0: 由西向东的上层隧道哈，
1: 哦，
0: 马上要下桥了，
1: 下层有事故，上层快下桥的地方，西向东又有故障车，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
1: 来看东站路与喀什东路路口，好像是有事故发生，那这会儿如果是这样的话，交警120车都要到现场了。
0: 东站路和喀什东路的路口，大家提前有一个这个准备哈。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香槟说，昆明路转北环，现在转不过去了，堵车了。
0: 现在的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从庐山街进鸡珠山隧道在堵车。从鸡珠山隧道出来以后，无论您是要往北京路的方向，还是要下河滩的方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
1: 而且上下层都在排队，应该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0: 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1: 这会儿呢，其他的8条路都已经排队了，就是应该说轻微的拥堵了。
0: 是，
1: 比如说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河滩北路的辅路，就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这一段需要25分钟呢。
0: 西山路的由西向东哈，就是说从4道岔一上来以后，就在拥堵排队，确实现在西山路哈也在拥堵，需要通过多花11分钟。
1: 这会儿的团结路是东向西方向开始排队了，需要花费16分钟。
0: 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11分钟。还有呢，在杭州东街的由东向西，幸福路的由西向东，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这会儿也在缓行当中，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哈。
1: 来看一下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西北路的下桥口啊，是有2车发生了碰撞。
0: 你看看，
1: 当然是6分钟前。
0: 嗯，
1: 那这个事故车辆是不是还在那儿停着呢？
0: 今天这个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这应该是第3起事故了哈，大家注意。
1: 因为它是刚刚发来的6分钟前的路况。
0: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马上要进隧道的10几米的地方，在左侧车道好像有3辆车发生了追尾。在就左边哈，
1: 车在左边都停着呢，后面堵成一串了。
0: 马上要进隧道的地方哈，大家注意一下。
1: 还有上北环高架的匝道口有2车发生了事故，一左一右的，这个就是
0: 上昆，就是昆明路要右拐
1: 上北环高架。哎，我看一
0: 下，就是的，
1: 对的啊，
0: 在左侧这个左边这个车怎么骑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1: 是的，而且就撞到了那个限高杆的那个
0: 最左侧那个杆子
1: 了
0: 啊。
1: 嗯。
0: 所以现在
1: 可能是为了躲避方向一打给上去了，
0: 现在准备要从昆明路右拐上北环高架的车友，你先往前走吧，走到

0: 南湖那儿再上高架吧。
1: 跟大家说一下，在一般的这个上桥口呢，它那个匝道处本来就两条车道，
0: 对，
1: 同向的，大家相互礼让一下。如果这个路口发生事故堵住的话，谁都上不去了。
0: 一辆车占了一条车道，这整个路口通行影响都非常大哈。
1: 哦，是苏州路上北环高架的路口，对，
0: 就是在昆明路右拐上去那地方。
1: 然后呢，就在那个上桥口的位置，两车碰撞，这辆车确实上路延时了。
0: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苏州路的由西向东，或者说昆明路右拐出来以后，准备上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车友，
1: 对，
0: 等一等哈，这个事故要处理一段时间。
1: 从野马国际过来的准备右拐上北环高架的朋友提前变个道啊。
0: 是，这位朋友说，你们都这么热爱工作吗？
1: 嗯，
0: 我的状态和你们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每周啊总有那么六七天不想上班，
1: 把他直接送到大牌里转一转去
0: 把你转醒是不是啊？
1: 啊，
0: 一周就七天，五个工作日，两个双休，你有六七天不想上班？
1: 哎呀，你以为都是那个转转火锅，就是大家可以随便去选择吗？现在是工作选择你的时候了。
0: 没错哈。
1: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来说一说刚才那位音乐理疗师，帮助残疾小朋友，那么我们会给他送出的就是中石油加油券，
0: 加油大礼包。
1: 哎，应该是中石油这个礼包。
0: 没错，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哈。
1: 青萝卜早上好，说东进场高架的东向西一路畅通，北京北路北向南往城北主干道也是车流量适中的。
0: 这会儿9:29，路上的整体状况怎么样？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珊珊，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一会儿呢，其实是在几分钟之前，河滩路北向南距离新一路出口1公里的这个位置，在主道上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这两辆事故车辆呢，可以说驶离的比较的快，现在是已经驶离了，但是这个道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是在这个昆明路苏州路转北环高架，就是在这个龙门架的入口的位置，最左边呢有一辆车应该是撞到了路边的这个路岩石了，然后更碰撞到了前方的一辆车，所以这个事故是占据了左边和右侧的一个车道，车友朋友们只能从中间走一走。但是目前呢，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这个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这起事故，估计这两辆车驶离的速度也会是比较快的。通过这个画面感觉到，可能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早高峰呢，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去驾驶。但是这一会儿只要是上了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蜘蛛山隧道这个位置压力稍微的大一点，西向东，东向西整体要稍微好一点。希望这目前能够看到啊，这两辆车辆是一直在向后倒车，交警准备把他们带到一个比较空旷的路口，马上就不会再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了。其他路面上的情况，还有这个西山高架的入口能够看到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机场快速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开始往西外环的方向，后方呢也有一个比较长的排队的车辆。以上的路况大概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争吵冲动，合法调节，化解生活小矛盾。
3: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4: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5: 我想离开浪浪山，去远方看看，毕竟人生苦短，把什么兜兜转转，就算这一
1: 想出去玩就说出去玩吧，不要说闯闯。
0: 这位朋友说哈，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你们说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这好玩，
1: 昨天带大家去北疆南疆转了一圈，他说昨天听你俩就是
0: 说旅游哈，
1: 带着大家去旅游，我果断放弃工作准备去赛里木湖了。
0: 这个班你们上吧，我去赛里木湖了。
1: 行呢，要不然的话不去赛里木湖不白活了吗？是吧？
0: 是。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下河滩滩的地方哈，最左侧车道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1: 克南高架的西向东河滩下桥口呢，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今天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不太淡定啊。
1: 哟，刚才说到的就是从昆明路右拐，不是苏州路准备上北环高架吗？上桥口是有事故发生。

0: 生。他说，不止影响到了野马国际这边，天津路、苏州路交汇处、北京路都会受到影响。
1: 那个车是不是从马路牙子上下不来了？还是什么情况哈？
0: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需要拖车还很难说。
1: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这会儿要准备从苏州路，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桥下准备要上北环高架的车友，在左侧有一辆车是上马路牙子了，撞到这个限高杆了，在右侧也是有故障车辆在停放。
0: 也就是说，大家只有中间的这条窄道可以上去了。
1: 就需要扭着，先靠右，然后又靠左，
0: 走 S 型路线、啊、
1: 才能够上桥哈。
0: 喀什路立交桥呢，卡子湾车管所的匝道口有追尾事故发生。
1: 大家注意一下哈。
2: 青龙报所，早上好，报个路况。七道湾南路靠近这个凤鸣街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辆事故车摆了那个三角停车台。
1: 七道湾南路哈，也是有事故车辆。
3: 北环高架东下区啊，快到长春路口中间车道两车的追尾，这就不是太大的车。
1: 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长春路出口，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了。
0: 哎，今天的这个机场快速，你看从北站东路就是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在那个大丢布桥，一直往市区的方向，
1: 要到木材厂立交这个位置哈、
0: 全线都在排队呢。刚才有听众说，机场快速到底怎么回事呢？要不珊珊帮看一下吧。
1: 就是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什么情况来跟进一下哈、
0: 我们帮助一位老人快速回家吧。
1: 有一位陈先生在找寻他的父亲哈，名字叫做陈安荣，58岁，头发花白，比较短啊，身高1.74米左右，体型较瘦。在5月19号，就是昨天的时间，从人民广场乘坐 BRT 八号线，在晚间的19:11左右，好像是在红山站下车了。
0: 老人呢，身穿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斜挎棕色的包，手拎了一个红色的布袋，上面有华夏银行字样的一个布袋子。
1: 对，
0: 他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没办法跟人呢正常的交流，所以家里人留下了电话。陈全的电话是17799191064，17799191064。
1: 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了有以上体貌症状的老人的话，可以赶紧联系一下家人哈、
0: 甚至电话没记住，可以联系949啊。
1: 我们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05-949。
0: 有听众说河马泉新区这里刮风了。
1: 说到刮风这个事儿哈，今天的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8度，低温8度哈。
0: 其实，在昨天上午的10点呢，新疆气象台就发布了大风蓝色升级为了大风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亳州东部、还有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南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风口，先后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30里/100里风区的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呢。
1: 说到大风天气哈，对于咱们行人出行有影响，对交通通行有影响，另外对铁路列车通行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有部分列车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
0: 今天停运的有乌鲁木齐开往这个西安的北动2708次，
1: 乌鲁木齐至哈密的动8802次、动8804次，
0: 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城际802次、806次，还有城际810、814、818次，
1: 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城际872次，
0: 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特95204旅客列车今天停运。
1: 所以以上哈，这个列车的车次，购买好车票的乘客、旅客朋友们，可以到车站去办理退票改签的手续了哈。
0: 有朋友说，机场快速进市区方向堵了好几天了，每天都是，是不是修路还是？
1: 不是，这一节没有修路哈。
0: 昨天有一位听众，刚才有个听众不是说在那个光华学校那儿有一段施工吗？
1: 那是南向北，
0: 那辅道的位置，那是啊。
1: 对，那是辅道啊。
0: 对，
1: 那进市区的方向，现在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现在通行缓慢，原因大家可以来跟进一下。
0: 准备从小西沟昆明路要上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朋友，能绕就绕一下，先走地面道路也行。
1: 是，
0: 上桥口与两车发生碰撞，这已经堵车了。
1: 估计这个车处理完还得有一阵儿哈。
3: 挂车就停99，加油就加重油。西山西道由西向东，西山口站就左侧车道接人有车尾。
1: 西山隧道由西向东，在隧道口这儿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哈。
0: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出口一路都在堵车呢。
1: 就是

0: 木材厂那一节嘛，一直处于一个缓刑的状态。
1: 从大地铺那儿开始排队了。这个客西街的劝业市场东向西车流量大。
0: 这位朋友，你是没睡醒呀？月亮早安，他说，今儿不是周六吗？怎么这么多车呢？
1: 啊，你要说今天是小周末还行，怎么会是周六呢？
0: 今儿周三，师傅。
1: 嗯，
0: 周三，哎，你副驾驶有没有人？让你把那大腿内侧掐一把，醒醒！
1: 你这个状态真不适合开车了啊！
0: 是，
1: 来看一下，青春。
2: DASC5991，招招咨询网约车，客西街由西向东，在北顺广场门前的路上，强行变道不打灯啊！你是网约车，同志。还是把灯打上好不好？
1: 良好的驾驶习惯呢，真的是在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啊。
0: 这不管是什么车，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咱们变道都得打灯。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出了雅山隧道，说车怎么不动了呢？
0: 南向北，
1: 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能不能在雅山隧道的这个快进到隧道前，提前设一个牌子显限速60，有些朋友突然一下减速呢，挺危险。这有限速牌啊？
0: 对啊，都有啊，隧道内都限速60公里每小时，禁止变道啊，对不对？
1: 我们刚刚收到了最新的路况，来了解一下。
0: 刚刚说这个大风天气哈，对道路通行造成了影响。那在今天的凌晨1:33，这个吐鲁番公路事业管理局管养的 S301线大乌线，就是从大河沿立交桥、托克逊立交桥十字路口的路段，因为大风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现在呢，依然对这个路段的大巴车、集装箱货车、高抛货车实施了双向管制，预计解除的时间是在今天的晚间20点。
1: 对，同时连霍高速土鱼沟主线收费站路段，因为大风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也对鄯善到乌鲁木齐方向实施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在今天的晚上11点恢复。
0: 另外呢，在哈密公路事业管理局管养的 S249线白衣线，就是从口门子到南山口的路段，因为大雾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这个路段也是在双向管制，预计解除管制是在明天的下午18点，这一节需要管制到明天啊。
1: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乌鲁木齐县那条音乐公路怎么走？就是走 S116 啊，然后去那个南山的这条路上有一段是音乐路，它的颜色比较明显，红色的、蓝色的交织的，然后你车轮压在上面就会发出音乐的声响。
0: 这个歌好像是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是不是？
1: 对对对，怎么唱呢？
0: 我走过你刚哼的是啥歌？那是
1: 新疆
0: 啊，
1: 就是这样的。
0: 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可以来做一个有心人，耐心的来听一听哈。
1: 哟，不是蚊子吧？珊珊要盘点一下路况了。
0: 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
5: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其实这一会儿呢，看到机场快速从大地卧铺桥铁塔开始就已经是缓行的比较严重了，另外也是北向南一直往乌鲁木齐方向看到车流也是很多的，但是在前方暂时是没有找到事故的。另外往迎宾路出口这一会儿排队的车辆其实不算特别多，基本上就是全部集中在了进乌方向。另外就是在进乌方向离这个加油站不到 100米的距离，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的，但是这辆车它没有停在主道上，是在辅道上，其实也不太影响后方车辆的一个通行，也是再次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还是要减速慢行。另外再看一下目前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整体的流量也是比较的大的，全线的这个节奏也是很缓慢，尤其是它的中段和一些上下桥的位置排队的距离比较。

0: 较长，像西北路的下桥口和转河段快速，像西红路方向排队的车辆也比较的多，以及在创想国际的位置和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都是目前东西双向流量都偏大了，尤其是在市公安局下桥口的位置，因为前方这个红绿灯嘛，后方排队的积压车辆也是蔓延到了桥面上。这一会儿呢，时间是9:43，也是提示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能够看到事故或者是故障车辆还是偏多。多的，大家一定要出发之前提前的检查好车况，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尤其遇到这种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
1: 丫头说了，苏州路立交桥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私家车和出租车之间的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
2: 刚刚好多朋友说，一看你俩就没有走过音乐公路，
1: 我走过
2: 啊，
1: 所以我刚才发出了文字的叫声。哎，我心里面琢磨着，不是这个曲子呀，
2: 啊，
1: 应该是。

0: 千万朵。每次走在这音乐公路的时候，肩膀就抖起来了。
1: 幸亏是肩膀，脖子没扭起来吧？
0: 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啊。
1: 好，
0: 丁女士来了。
2: 南山音乐公路，它是打起锁骨唱起歌。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好，舞起来舞起来。
0: 开车好好开啊，脚要踩在方向，不是，
1: 脚要踩在方向盘上，
0: 脚要踩在这个刹车和油门片上。
1: 对，不要猛踩油门，也不要猛踩刹车
0: 啊，朋友们，开车要专注呢啊。
1: 现在苏州路的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百商桥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对，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3: 后方一个车辆啊 ，CR437，
0: 嗯，
3: 他要变道呢，我给他赶紧让了。刚变过来，把窗户摇下来，扔了一个口香糖的纸片子。
1: 哎哎哎，师傅不合适啊！
0: 哎，你说做一个高素质的车友啊，
1: 嗯，
0: 或者是交通参与者不香吗？
1: 真是啊，
0: 嗯，
1: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嗯，
1: 对自己的身心都是有健康的，好
0: 不
1: 好？不
0: 管说绅士也好，淑女也好，是吧，
1: 嗯，
0: 咱们都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定位的，不是说你穿得多绅士就绅士了，
1: 嗯，
0: 穿得多漂亮端庄就淑女了。
1: 对，这位朋友说，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下河滩那个口子那个事故车辆哈，说已经看到挪走了，
0: 嗯，
1: 现在呢挪到旁边那个安全岛，就是导流线那个位置了，不影响车辆通行。
0: 嗯，古井说，刚刚我是听到了新版《聊斋》前奏的感觉吗？嗯，你们可能还真没听过前奏呢，
1: 哎，
0: 来。
1: 对。实力不允许啊，
0: 实力不允许是吗？胆量不允许吧。往雅山隧道方向什么情况？大家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前方是不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呢？
1: 刚刚说哈，从这个广惠桥过来以后，进雅山隧道再往北走，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哈。
0: 有朋友说走音乐公路是不是就能听到俊青的声音，蚊子叫的声音是吗？
1: 那个歌是你配的音啊。
0: 我的声音被车轮碾过去了吗？
1: 提示一下哈，大家走那个音乐公路的时候，车速别太快，因为你开太快的话，
0: 哎，变调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容易跑偏啊。
0: 中山隧道的西向东排队都排到庐山街引桥口这儿了，
1: 由西向东的方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午

0: 都畅快进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嫁到伊犁了，
1: 嗯，
0: 那得要从可可泰托海转战伊犁了，
1: 是吧？这个确实哈，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哈，往伊犁的方向走，伊犁地区哈，无论是可可托海还是
0: 说没有播我的信息，看来我对工作的热爱是不够的。
1: 嗯，
0: 他热爱到什么程度了呢？
1: 他说只要单位
0: 说没有播我的信息，看来我对工作的热爱是不够的。
1: 嗯，
0: 他热爱到什么程度了呢？
1: 他说只要单位没人愿意干的活儿，
0: 没人愿意去的地方，
1: 领导第一时间想到，哎，你去，
0: 这事儿你干一下啊。
1: 哎呦，一块、
0: 哎、
1: 你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不是 啊？
0: 做块砖的荣誉。
1: 嗯，
2: 和台南向北华滨中学这边有救护车要紧急通过，大家避让一下。还有我们是给他让路，不是让你后面的车接着这个。
0: 对，咱们给救护车让路的时候，别人别误解这个意思了，不是给你让。
1: 社会车辆也不要紧跟在救护车后面，跟着一块过哈。
0: 是想这个车上拉着一个需要急救的病人的话，我们让出了一条
1: 生命通道哈，
0: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能救一条生命呢。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华滨实验中学那个地方是有救护车辆哈，大家避让一下。
0: 月经街东向西车流量大，有点排队。
1: 我刚刚
0: 说过了、啊、
1: 有救护车，大家注意一下。
0: 嗯，再看一下，
3: 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
0: 这个我们曝光一辆车吧，好久在节目中也没曝光了，但这行为确实有点恶劣啊。新T 0710红绿灯底下实线变道，
1: 差点
0: 给
1: 我刺上了哈、
0: 啊
1: 路口前提前选好道，到底是要左拐要直行要右拐，你把道站好啊。
0: 今天呢，关于我们节目一开篇跟大家说的来夸夸自己的工作，那前大概20分钟
1: 大家还是挺踊跃的、
0: 哎、
1: 都热爱工作，
0: 后面就消失了、
1: 杳无音信了，越走离工作越走越远了，
0: 消失的工作。那看来大家都是属于那种特别会玩的，是不是啊？
1: 明天早上我们来问一问，大家多爱玩。
0: 是
1: 啊，
0: 对，
1: 续集。
0: 这个话题你们感兴趣吗？
1: 啊，
0: 来，大家可以现在就来参与一下调查啊。
1: 这说到玩，一下来劲儿了啊。
0: 河滩的北向南克南高架上桥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呢。
1: 嗯，现在是9:51，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好消息告诉各位，像以往这个点呢。要么有两条路，要么有三条路在严重拥堵，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各条道路没有进入严重拥堵，算是个好消息吧。
0: 对，
1: 对吧？
0: 但是现在不得不说一下机场快速，虽然说这条路没有说堵到红的发紫，但是就那么一段呢是紫色的。
1: 嗯，
0: 它大概需要花费29分钟，
1: 从这个大地卧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就是西外环那个位置哈，由北向南这一节你需要多花半个小时。走走停停，另外现在团结路哈、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在缓行的，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9分钟、
0: 它的反方向西向东也需要花费18分钟呢。
1: 现在在克拉玛依西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

0: 费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有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段14秒视频，刚才我俩就间隙呢打开听了一下，看了一下，
1: 就是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
0: 有一个人呢就快速的横穿了河滩快速路，
1: 就是快到老华林那个位置，
0: 就是他是从这个驾驶室的位置向车窗外拍的视频吧，
1: 这应该是行车记录仪拍的、啊、
0: 然后我们看整个这个道路前方是车流量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很畅通的，
1: 车速呢应该在个60-7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甚至你压根就没有发现在这个路边有个人准备要过这个河滩快速路，到了跟前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影突然一下窜出来了，
1: 而且这个过马路的行人哈，他不是慢慢过的，
0: 嗯，而且
1: 他一路小跑，
0: 他都不带左右赶紧看，他就是那种直接就闷头往对象跑
1: 冲过去了就啊，
0: 如果说这个时候车离他近点、
1: 嗯、
0: 其实也是
1: 制动是来不及的，
0: 来不及的就撞上了，
1: 哎呀，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啊、
0: 太危险了，
1: 这会儿可能在路上的朋友听不到咱们的节目、嗯、但是在车上的每一位朋友，咱们或多或每个人都需要过马路，
0: 嗯，
1: 对不对，咱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走天桥，走地下通道，不要横穿咱们的河滩快速路、
0: 嗯、
1: 不要上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哈。
0: 说实话刚才这位朋友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但是下次就不一定了啊。
1: 对，
0: 来看小乐说大家都爱玩呢，明天就是消失的存款
1: 不是消失的工作了是不是
0: 啊
1: 好，
0: 消失的这个存款 啊看一下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严重堵车，走了10分钟了还没有进隧道呢，
1: 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庐山街开始进隧道就开始堵车了哈。
0: 嗯，光华学校门口这乌昌快速辅道啊，因为是在修路所以路不通，那最近要走这条路的朋友这段要避开辅道了。
1: 这位朋友说昨天跟你俩转完以后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再忍一忍，再忍一手，
0: 再忍一周就可以出去玩了是吧，
1: 下周三就放假了，他说
0: 你们单位不给你安排工作吗、嗯、
1: 完全跟工作搭不上关系是不是，
0: 但是有一位听众的这几个短短的留言呢突然间让我醍醐灌顶、
1: 嗯、
0: 他说感谢单位收留我的平庸，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单位当中都是在做着一些比较平凡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是对工作有一份感恩之情的，
1: 嗯，
0: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驾驭得了这份工作，胜任这份工作的，
1: 对，
0: 有一份工作给你干你就好好干，要对得起这份荣誉或者说这份工作，因为他给你带来物质，
1: 嗯，
0: 然后他会给你带来成就感，
1: 带来那种
0: 也会帮你实现梦想，
1: 让你的情绪价值变得更加的美好，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留言啊。
1: 嗯，这位朋友说我们对工作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对工作的热情，
0: 嗯，
1: 工作是不会消失的，
0: 是阶段性的，每个人都是正常的这个心态的变化、
1: 嗯、你说想每一个人对待一份工作，你如果说在单位待了十几年，待了快20年，你不可能说像刚刚工作那会儿劲儿那么大，但是你要学会调整状态，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对自己热爱的这份工作当中突然遇到了一件特别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打退堂鼓、
1: 嗯、对，
0: 这时候我们就会逃避、
1: 嗯、
0: 也会觉得这个热情会消退，但是呢突然之间又有一次机会给了你这份信任，然后马上你又有投入了一份热情给到工作了，
1: 对，
0: 它是这个像是那个抛物线一样的，有低谷有 高峰，
1: 就跟那个做那心电图一样的嘛，
0: 嗯，哎呦，
1: 哎，
0: 心率不齐的时候也是有的
1: 对对对，所以咱俩一般是当对这个工作热情不太高的时候，
0: 嗯，
1: 咱俩就进直播间了
0: 啊、
1: 一下就热情高涨了吗？
0: 啊，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天山路堵堵堵了。
1: 哎呦，这个天山路堵了一个小时了啊！
0: 嗯，
1: 从9点整到现在9:57，天山路一直在堵车哈、啊。
0: 这位朋友说，我虽然不是单位上班。

0: 那但是我每天都会准时上下班。
1: 你啥单位？
0: 虽然不是
1: 啊，
0: 在单位上班，但每天都会准时上下班。
1: 嗯，给自己打工是不是？
0: 那也许，比如说，是啊，
1: 也行吧。
0: 嗯
1: 啊哈，
0: 都可以。
1: 9:57了哈，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远的话，抓紧时间哈，这会儿路上慢慢的要峰值退去了哈。
0: 嗯。5月21号就是明天，嗯，连霍高速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是有一个封闭施工的。
1: 嗯，
0: 我们主要说一下它是在哪一段，就是 YK2957+500米到 YK2959+200米，然后晋江方向骆驼圈子服务区是主要的施工路段，
1: 有
0: 这个时间是从21号到24号施工，
1: 有将近2公里哈。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的话，留意一下。
0: 嗯。它主要是对进出匝道的路面铺设，包括一些交安施工，
1: 嗯，
0: 所以说，嗯，不太影响大家通行。
1: 晋江的方向就是从甘肃的方向要进新疆哈，
0: 嗯，
1: 有一个影响，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现在乌拉坡北出乌方向车巨多，车都在排队了，
1: 玩去了啊，
0: 应该是出差的玩去的
1: 好嘛，
0: 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自驾来新疆了，
1: 哎，
0: 嗯，
1: 稍后的时间是由张崇为各位带来的交通热线哈，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
0: 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又是一个新的整点了，此时和上一个时间段的路况是否一样呢？我们请珊珊继续为您来做盘点。珊珊，上午好。
11: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一会儿呢，在苏州路高架桥的最右侧车道，柏商桥面的位置就是往长春。

0: 方向有两车的事故，可以说造成了后方有一个大面积的拥堵排队。在苏州路的高架桥上，今天这个早高峰可能是要延迟一会儿了，因为后方确实积压的车辆比较多。这一起事故它刚好是在汇入口再往前方一二百米的位置，因为这个事故车辆的前车是已经移走了，后车可能是存在一些故障，暂时还没有移走，目前也有交警在现场指挥交通。另外呢，是广汇桥盘桥的位置，现在车流量依旧是比较的大，积攒的车辆比较多。但是过了盘桥往上走，进入到广汇桥或者是驶入到河滩路以后，整体的流量就会相对来说有所减少了。另外，南外环呢，目前拥堵的节点主要是在西向东珠江路和人民路出口的位置，也是稍稍的有一些排队，也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东外环现在北向南会展大道的出口，确实这个排队的车辆也有一些多了，延伸到了桥面上，也是因为前方有一个红绿灯，所以等待这个车流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最后呢，来看一下机场快速。其实机场快速呢，在十几二十分钟之前，整体往乌鲁木齐方向的流量就已经非常大了，现在依旧是能够看到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开始，整体的行进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在迎宾路的出口南向北轻微的排队，反方向这个北向南这一会儿的流量也是持续的增高，目前道路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是希望大家今天行进在路上能够耐心等待，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的辅路一直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清风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常规的车辆缓行，还有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在道路出行过程当中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这上面呢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也可以把问题反映到平台当中。我们来解答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说到了外地驾驶证在乌鲁木齐如果说是被扣满了12分，可以在乌鲁木齐来进行满分教育吗？对此，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是可以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0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地来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学习，并且在学习地来参加考试。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苏州一街南一巷龙海五度小区这两天是在维修小区的路面，车辆不能进，但是呢有一些住户图自己的方便就把车停在了小区的门前路边，两边都停满了，只有一条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过，

0: 而这两天呢都是处于一种堵死的状态，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管理，堵的都回不去家。对此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每天呢也都是在晚高峰之后去到现场来进行贴条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或者呢是有交通问题想要来咨询解决的，您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刘涛说，古尔邦节新疆的高速公路免费几天的时间呢？这个问题记得在昨天有朋友呢是问到过。在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期间，新疆高速公路对于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5天的时间，具体的时间呢是5月27号的0点，一直到5月31号的20:40。还有呢是平台当中大家也来发送信息，我们来听一下长乐。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949。
0: 嗯。
2: 我还是开着座椅加热，有暖气。这两天怎么那么冷啊？
0: 开的座椅加热，哎呀，大家就珍惜吧。这个凉爽的这几天，据之前的天气预报一直都在说，可能今年呢气温会是比较高的，而且是高于常年，所以说抓紧时间凉爽一下吧。如果说到了今年夏天确实是比较热的话，可能还会怀念这段比较凉爽的时光。当然呢，如果说根据天气的情况出门，可以多穿上2件衣服，上车哪怕是再开一点空调，或者是开座椅加热也完全没有关系。还有Baker 这位朋友问到了油价，那么在21号的时候呢，油价将会进行一个调整，是微微的有一点点的降幅，降的幅度不算是太大。好，继续来解答大家所提到的问题。福娃这位朋友也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到了新市区迎宾路和安宁渠路的交汇路口处，往北方向的辅道明明有禁止机动车行驶的牌子，经常呢是有机动车由此驶入前往玉兴市场3期的干果市场，而且车速也都是非常的快，这个地方行人是比较多的，非常的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重视。对此我们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答复说，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是规范的石化了通行标志，同时呢设立了禁止机动车驶入固定交通禁令标志，也希望广大驾驶员呢能够严格的来遵守标志标线依法通行。还有呢，辖区交管部门将会加大对于这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对于违反禁令通行的车辆依法依规来开展劝导和处理，严厉整治此类行为的发生。第三个措施呢，就是持续来强化沿线交通安全的普法引导，提醒驾驶人熟知交通标志的含义，自觉地恪守道路通行的准则，后续呢也将会落实长效的管控机制。第四个措施呢，就是辖区的交警目前已经是对接了辖区的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在这个路段呢来增设阻车石，从物理层面上呢来杜绝车辆违规驶入的现象。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今天第一部热线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几个问题想反映一下啊。
0: 几个问题啊。
3: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从这个那个东进场高架，就是东向西过这个机场，这个地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两天这个地道下面这个灯光特别暗。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它不是两条车道嘛，左侧车道整排的这个灯光都不亮，右侧右排车道有一部分是亮的。我不知道，从昨天就是这个情况，非常昏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反映一下红绿灯的问题。就是那个沙坪路。沙坪路往那个

0: 中书北路这个方向应该是这个哪个方向呢？
1: 没事儿，您说具体问题没关系。
0: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是中书北路，直行应该是到八纲，右转好像有个汽车城，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第一个反应的，它这个红绿灯是一个在一个墩子上架了一个红绿灯，
1: 就是个临时灯。
0: 对对对。但是呢，这条路，全部都已经贯通，都已经，正常在行驶了。这个红绿灯依然还是一个临时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灯时亮时不亮，大部分时间不亮。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车速是比较快的，而且车辆，通行，也是很多的，就是左转的、直行的都集中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是觉得特别危险。
1: 希望能够在这儿把这个灵灯换成正式的信号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第
0: 然后
1: 二个问题。
0: 再反映两个路况的问题吧，
1: 好的。
0: 就是路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喀什东路，右转下那个河滩的这个位置，就右转，它我看是卡泽安车管所的那个老大门，新大门不是就在河滩的那个边上了吗？下河滩那个边上，
1: 那
0: 是
1: 它
0: 在
1: 的入
0: 喀什
1: 境
0: 东路
1: 口。
0: 的那个。对对对对，那个门有一个那个井盖子，这个井盖子至少下陷了有30多公分。然后呢，我之前的时候往949，当时有一天喀什东路堵车特别厉害，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了，走过去以后发现就是那天下大雨的那天，那个地方就积了很多的水，然后有人拿那个临时的那个围栏，把它围了一下，我当时还拍了个照片。后来，这个地方就放了摆了一个锥桶，
1: 就现
0: 但
1: 在还
0: 是，
1: 一直都没有来进行一个修复，是吧？
0: 是的，是的，一直都没有修复。
1: 好，
0: 然后呢，车辆走到那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喜欢朝左面打一下方向，但是左边的车辆车道也是正常行驶的，那肯定是有安全事故的，那个安
1: 隐
0: 全
1: 患，
0: 隐患的。
1: 好嘞，
0: 这是第一个路面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路面的问题，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中书北路，因为我每天要走中书北路嘛，中书北路就是我现在是东向西，应该就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整个这个两条车道上，它这个都被凿开了，至少有6个，我数了一下哦，至少有6个这个点。在那个河南庄往前，河南庄靠近那个上面有一个高架桥的这个交点这个位置，从51开始，这个地方就凿开了有，应该是2×3这个平米数的，那个凿开的位置吧，摆了有那个围栏和几个锥桶，从51开始到现在都再没有进行铺设。
1: 就是路面要来进行一个维护，但是现在虽然围挡了，一直没见着施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这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也记下来了。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这个，就整还是这条路，靠近这个路岩石的这个边上，就整个这条路上应该凿开了有6块吧，应该是就是下水的排污的那个孔，但是已经是被凿开的，也是和刚才围挡的那个位置，我看了一下，就是五一节一过完以后，过来这个路面都是被凿开的，但是至今没有再进行处理。
1: 行，好嘞，好，那您的问题我们都收到，就到这儿。
0: 好的，好
1: 哎，
0: 的，谢谢。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问题虽然比较多，但是呢，我都全部把它记下来了，会来进行分别的反应，也能够期盼着得到快速的解决。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 为您办实事。

0: 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5-6199和257-1949，交通出行生活，如果说有交通建议的，您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李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电话，他说呢，在近期去到植物园游玩的时候，在这个湖里呢发现了一只野鸭，这只野鸭子呢受伤了，但是不知道应该是把它送到哪个部门来进行一个救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李先生是提供了天山野生动物园的一部电话，那么给了李先生之后，现在这只鸭子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请李先生呢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情况怎么样了现在？
2: 昨天挂完电话大概15分钟吧，那个女导播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她这个因为我查到的就是座机嘛，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空号，结果我打电话之后手机号，结果她是野生动物园的负责人，她就说他们那儿可以提供这个野生动物救治啊，这样子。这样的一个部门，结果我打电话之后，我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南公园，他们的一个中转站，就是可以带到这个野生动物园去救治。
1: 特别方，就是昨天打通了之后，把这个野鸭救治的这只野鸭子呢，是放到了南公园天山野生动物园的一个转运站，然后他们把它带走了，能够来进行救治。那估计应该是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天山野生动物园嘛，他们肯定会有相关的这些动物医生啊，或者是救治人员会受过专业训练，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特别感谢李先生啊，这么有爱心。
2: 不用感谢我，不用感谢我，我做的只是一件小事。我其实感谢这个野生动物园，还有昨天那个女导播。主要是949啊，因为我查到了信息，确实查不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949，251、251、2571。还一个好像是2573，好像是。我第一个反应这个打电话就说试一试，没想到，确实949做的挺好。
1: 好，也感谢对我们的信任。李先生，您家是住在新市区那片？
2: 不是，我住在米东区这边。
1: 米东区这一片，那比新市区那边还更远一点，几乎是这个贯穿了乌鲁木齐南北啊，从北到南。
2: 没事，
1: 把这只鸭子送来了，现在油价还这么贵。
2: 就是东二环河滩，然后珠江路过去也并不算特别麻烦。没事，
1: 好呢，行，
2: 感谢949。
1: 好嘞，那这件事情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到这儿。好嘞，
2: 谢谢949。
1: 好的，
2: 谢谢您。
1: 好，也谢谢对于我们的信任。那我们电话就接听到这儿，再见。
2: 好的，
1: 好，那昨天李先生也是说了这则信息之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是在平台当中支了一些招，说应该怎么样先来照顾这只野鸭子。我们也感谢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份关爱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在这儿呢，有一位施女士需要在路上朋友们的帮助，我们来接听一下。施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什么事情？
3: 我爸走丢了。
1: 公公。
3: 他从昨天早上9点多从蓝波湾小区那边走出去，一直到现在没回家。
1: 老人是什么情况？特征都说一下。
3: 有点那个痴呆，因为脑萎缩，有点那个啥。但是现在他问他名字啊。家里的有些名字他有时候问他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他一紧张啥都不知道。
1: 昨天早晨是从翠泉路的这个蓝波湾小区啊。
3: 对。
1: 他走时衣着特征是什么样的？
3: 戴了一个那种太阳帽，是那种圆的。一直帽子他一直都戴着呢。还穿了一个黑夹克。穿了一条黑的运动裤。在鞋子休闲鞋运动鞋。
1: 运动鞋。鞋子是什么？鞋子也是黑色的。
3: 对。
1: 那个帽子刚才是什么颜色？
3: 也是

0: 色。
1: 嗯，那就是全身都是黑色的着装。
0: 哦、对。
1: 哦，那应该
0: 穿了个黑夹克吧，这黑夹克。
1: 嗯，昨天早晨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找见。咱们在附近哪些这个监控点去派出所有调取过呢？
0: 昨天我们那个后面，我们昨天晚上晚上7点多我们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警察把我们找到了，5点。

0: 没信息了。
1: 哦，那就在
0: 朝着
1: 仓
0: 往那
1: 房
0: 个
1: 沟
0: 方
1: 片
0: 向走，我
1: 区。
0: 十二中方向，嗯。
1: 哦，哟，那12中方向还包括，西北路整个这一片，离翠泉路的这个兰博湾这一片挺远的了呀。他
0: 对呀，
1: 是
0: 他
1: 坐公
0: 以
1: 交？
0: 前因为锻炼身体，经常到人民公园去锻炼。他可能是坐的一个902的车，到那个人民公园去了以后，他不知道找好久没去了，可能这段时间他一下找不回去了，就是方向可能搞错了，他一下子可能坐公交车坐错，坐到西北路去了，
1: 现在说他名字，他也都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要紧张的时候，我上次到医院去检查。医生问他，他啥都说不来。问他你媳妇叫啥名字，他都说不来，
1: 明白。
0: 就那种了。他
1: 您
0: 一
1: 公
0: 紧
1: 公
0: 张
1: 这，
0: 就啥都不知道。
1: 您公公现在是这个身高是多少？大体
0: 1.70米，
1: 1.7米啊，今年
0: 嗯，
1: 多大年龄了？
0: 73，
1: 73岁了啊。
0: 嗯，
1: 好的，那让我们
0: 走路
1: 再，
0: 精神的很，走路，但是我害怕没带钱，不知道口袋有没有带钱，因为。是有没有吃饭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害怕，因为他脑子还是不清醒。
1: 是的，是的，是的。您
0: 嗯，
1: 留下联系方式吧。如果说在路上
0: 啊，
1: 有类似特征
0: 行
1: 的，
0: 行行，谢谢。
1: 您说
0: 幺
1: 联
0: 五
1: 系方式，
0: 零9903，1203，9903，
1: 幺二零三，
0: 1203，
1: 啊，
0: 嗯，对，
1: 是女士
0: 啊，
1: 啊，好的，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嘞，好，那后面
0: 嗯。
1: 您公公这儿有什么消息，咱们再反馈一下，好吧？
0: 哇，好好，谢
1: 哎，
0: 谢啊，
1: 好
0: 谢
1: 嘞，
0: 谢谢
1: 好，
0: 谢，嗯，好，拜拜，谢谢
1: 好。
0: 你。
1: 现在呢，施女士是找自己的公公，73岁，身高是在1.7米左右，头戴一个黑色的太阳帽，是宽檐的那种太阳帽，上身穿着黑色的夹克，下身呢穿一个黑色的运动裤，脚穿一双黑色的休闲鞋，特征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全身呢都是黑色的着装。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是在仓房沟路片区12中片区的时候呢，监控是能够看得到。那大家能不能在这个片区呢，再来帮助留意一下是否有类似特征的老人，也能够跟949交通广播3路热线或者是家人施女士来取得联系。家人的电话是150-9903-1203，150-9903-1203。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接下来，我们和您来关注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5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吐鲁番互通立交至吐鲁番匝道收费站路段、大河沿匝道收费站路段、葡萄沟匝道收费站路段、土一沟服务区北区、土一沟主线收费站路段，由于大风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该路段入口所有车辆实行管制措施，往乌鲁木齐方向。大河沿匝道收费站附近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侧翻，由于受大风天气影响，该路段实行单向管制措施，吐鲁番往乌木齐方向。G30 线连霍高速，乌木齐往伊犁方向，K3976至 K3980 公里处实施养护作业，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行临时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国道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 线520公安检查站至165团四联公安检查站路段，S232 线喀布县贾登峪至黑牛检查站路段，S238 线红山口至13间房。K189 至 K286 公里处路段，S301 线大悟县大河沿立交至托克逊立交十字路口路段，以及 S235 线哈若县大南湖停车区至若羌境界路段。以上路段受天气影响，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0日8时至21日。

0: 八十。受十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利老风口、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217 线波尔津至黑山头段、G331 线北塔山至闹毛虎段、G575 线、G7 线木垒至明水段、G335 线木垒至梧桐大泉段、G314 线野云沟至新河段、G581 线、G313 线、G315 线图尔嘎特至喀什段。受11到12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 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受6到7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烟墩至新兴峡段、G218 线库尔勒至若羌段、G216 线轮台至明峰段、G580 线阿克苏至和田段、G314 线阿克苏至英之沙段、G315 线明峰至红柳沟段，部分区域伴有沙尘或扬沙或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5月18日发布的公路沿线沙尘黄色预警，19日生计发布的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买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种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开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张金鹏朋友说到了蜘蛛山隧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堵，上层下层哪个方向，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现在蜘蛛山隧道车辆的通行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车辆有排队的状况。还有刘斌朋友，非常感谢您啊，您在平台当中发来了一张老人的照片，说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说的老人在长江路派出 出所附近，因为没有办法停车。

0: 就赶紧的是拍了一张照片，特别感谢您。但是从这个照片当中的特征来看呢，应该不是刚才家人所形容的，因为戴的这个帽子不一样。刚才家人呢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发送来了老人的一张照片，是当时在监控上面拍到的一张老人的照片，戴的帽子不一样，应该呢不是这位老人。但是也非常感谢您在路上能够帮助家人来留意这种特征的老人。刚才呢施女士也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寻找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老公公，73岁，1米7，头戴黑色的太阳帽，是那种宽檐的，还有上身穿黑色的夹克，下身穿黑色的运动鞋，黑色的休闲鞋。昨天早晨9点呢，是在天山区的兰博湾小区出走。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在监控当中显示是出现在12中仓房沟这一片，仓房沟路这一片。希望在此路过的车友朋友呢，能够来留意一下有类似特征的老人，戴着太阳帽，全身的衣着呢都是黑颜色的。大家可以继续和949交通广播或者是家人来取得联系，家人的电话150-9903-1203。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接听到了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是投诉人保财险公司。事情的起因呢，是自己有一辆兰德酷路泽，玻璃坏了需要出险，但是说呢，保险公司只给理赔副厂的，不给理赔原厂的。他对此呢，可能是表现得非常的生气，说为什么我买了全险而不给我赔原厂的呢？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昨天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也是和人保财险理赔部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现在呢，我将会连线到的是人保财险乌鲁木齐市公司理赔客服中心片区组长青天宇。青天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昨天接到了我们这位听众的投诉之后，你们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个核实，是否会存在着这位王先生所说到的不给理赔原厂的玻璃，只给赔副厂的玻璃。
1: 像王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在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它并不存在。
0: 嗯，
1: 因为保险公司的赔偿讲究实物赔偿原则。
0: 嗯，
1: 它安装的玻璃如为原厂原包件的玻璃，那我们肯定是按照原厂原包件的价格来核查赔付。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车上装贴的是国产的玻璃，因为玻璃的型号它分原装进口的，还有国产的福耀的玻璃跟很多国产品牌的玻璃，它车上如果安装的是国产品牌的玻璃，那我们核验完装车的物品之后，那我们肯定是按照合作国产的价格来进行赔付。
0: 嗯，
1: 那目前王先生的这块玻璃，他在选择的这一家维修站点进行干装完毕之后，那安装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的包装包括及玻璃实物验货的照片上面存在是有问题的。
0: 嗯，
1: 我们也在积极的跟这家维修站点进行沟通反馈。
0: 嗯，
1: 维修站点给我们声称是提供的原厂原包件的玻璃是原装进口的。
0: 嗯，
1: 那我们在外包装及玻璃的实物编号上面发现了有瑕疵，这个号跟货它是不对版的。
0: 那就
1: 因为这家维修站点也跟我们合作有十几年的长达时间了，我也希望这是一个误会的产生。
0: 哦，
1: 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他去沟通。那你给我提供相应正确的东西，我只要能核验无误，那 OK 没问题，我们可以按照原厂原包的件价格把这个费用赔付给你的修理厂。这也是客户所享有的合法权益。但是反之，那如果说您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它是有问题有瑕疵的，那不光会造成保险公司的漏损，也会对车主的实际个人权益造成一定不正当的损害。
0: 那明确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我只给你赔副厂不给你赔原厂的这种情况出现。
1: 是的。
0: 这是在咱们理赔过程当中的一个遵循的原则。那么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会，那就是有可能说这家修理厂他给王先生换的这个玻璃其实它是副厂的玻璃，但是他给王先生说我给你换的是原厂的玻璃，而这家而给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佐证你们发现他的玻璃其实是副厂的玻璃，所以说按照副厂的价格给王先生来进行理赔，但是王先生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会，说只给我赔副厂的不给我赔原厂的。
1: 是的，目前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于这样的误会，我们也在跟维修站点进行沟通。因为就像我刚前期说的，这家维修站点作为乌鲁木齐市区内规模很大的一家连锁玻璃维修站点，它跟我们人保财险集团，包括市场上的很多财险集团，它都有深度的合作关系。我也不能去揣测怀疑他的这个行为或者动机。那目前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是要积极的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明白了，找到这个。
1: 目前他给我们提供的东西，我们的后台报价中心核查完是有误的。那我也在跟拆修理厂联系，是你们这批货进过来的生产批次它是有问题的，还是说这个玻璃确实是有问题，这是我们后期线下核实的一个过程。
0: 好嘞，明白了，那至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是能够提供原厂的这些证明的话，那也一定会按照原厂的这个标准给客户来进行一个赔付。
1: 是的。
0: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青天宇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好嘞，那针对于昨天王先生投诉人保公司的这个事情呢，也给他答复到这儿。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

0: 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试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同时阿勒泰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多云转晴，17到1度，塔城晴20到4度，伊宁多云25到11度，伯勒晴23到7度，克拉玛依晴23到10度，奎屯晴22到9度，石河子晴22到9度，昌吉晴21到9度，哈密小雨转晴24到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1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阿图什多云33到17度，喀什多云32到18度，和田多云32到19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试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尹先生的电话。尹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哎，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在那个沙区，
2: 嗯，
4: 西环中路观澜府玉庭小区，
2: 嗯，
4: 这个房子是24年交工的，
2: 嗯，
4: 至今门口以后住2年了以后，它门口的那个市政道路一直没有给我们完善，一直没有修好。我们每年都在反映给社区，给物业反映，物业这个社区，社区呢也在反映，说是给那个住建局都反映了，说是修。年年修，年年修，现在2年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动，没有修，
2: 嗯，
4: 导致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这个人行道呀，那个砖到现在还是在那乱摆着的，
2: 嗯，
4: 人行道也没有修，
2: 嗯，
4: 而且我们那个小区只有4栋楼，它是在那个孔庙的道观下面，
2: 嗯，
4: 在那个山体旁边，
2: 嗯，
4: 它那个护坡水泥护坡只修了几十米，往我们小区门口修，它到现在一直也没有修，一到下雨干啥的，它那个上面还有一堵墙。就感觉会摇摇欲坠，会掉下来一样。
2: 嗯，
4: 社区呢也给我们回复说，他们也害怕，也一直在反映，说去年给住建局说完以后，就说是马上修，马上修，又过了一年，到现在还是无人问津。
2: 嗯，
4: 我们给社区说，社区说我们也反映了，一直没办法，说市政上没钱，就一直没修。我们现在一直，因为我们交工2年的新小区，出门真的是当乱串，所以说我说今天打个电话看能不能给你们反映一下，
2: 嗯，
4: 找找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能重视一下，
2: 嗯，
4: 尽快给我们修理一下，
2: 嗯。好，明白您的诉求。确实啊，2024年入住到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
4: 对的，对的。
2: 嗯，是这种出门，感觉见不到一条比较平整的路，确实心情也是不太好。而且旁边的这个山体也感觉防护的不是那么非常的到位，尤其是遇到大雨天的时候呢，可能心里会更紧张一些啊。嗯，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帮您问一下吧，因为通过这个管委会啊、社区啊等等都也进行过反映，嗯，我们来问问看好不好？
4: 行，
2: 看看，嗯，
4: 好，谢谢谢谢。
2: 看看就是之前说没有钱，现在能不能够来这个拨付一定的资金，看解决一下这个出行问题。
4: 社区
2: 嗯，
4: 反映的说是已经给住建局说了，说了就不修，
2: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修，从

0: 六七月份拖到今年，一直又没动静了，到现在、
1: 嗯、
0: 又一年过去了。
1: 嗯，
0: 每年都是这样说辞。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反映，我想通过你们节目，能不能找找有关部门，给我们反映一下。
1: 好的。
0: 真的买了个房子出来以后，真的是看到这个环境，
1: 挺闹心的，
0: 真的也很揪心。
1: 嗯，
0: 真的是。
1: 好呢，行，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咨询，好吧？嗯，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嗯，
0: 好，好，
1: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3335的这位朋友，他说，乌鲁木齐克拉玛依西街恰尔巴格街路口东向西在进行施工，请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车距。还有，别逗了，这位朋友说，在长春路上 S114线的这个位置左侧的第二车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车在这儿是爆胎了，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来说一说您交通出行的一些建议，同时呢有路况信息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
6: 早上好，
1: 好，金江。
6: 我有个事想在这个电台说一下，
1: 嗯，
6: 就是这个共享电瓶车的事儿啊，
1: 嗯，
6: 去年吧，因我把我自身亲身经历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我才有发言权，
1: 嗯，
6: 去年也是这个时间，因为我在城北这边哪条路我都不说了，
1: 嗯，
6: 这条路限速是60码，我跑的当然没到60码，50多码的速度跑的呢，
1: 嗯。
6: 设备很茂盛，当时这个时候有两个娃娃骑这个车，他们是一个坐前边一个坐后边，从那个设备里边然后窜出来了。当然我有预防性驾驶了，我一个急刹车站住了，站住我当时下去了。我说你们是哪个怎么坐上这个车的，怎么扫码的，他说我们有电子手表啊，一扫完就能骑这个车。我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如果说今天叔叔是一个老司机，如果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刚拿上驾照的，你们已经不是在这儿过来对话了。
1: 嗯，就是反应比较快，
6: 对吧？
1: 嗯，
6: 对。当时晚上我回去，我跟我媳妇两个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记忆犹新这个事情。
1: 嗯，
6: 如果那天我的车速能再快一点，
1: 嗯，
6: 那就是三个家庭的悲剧。
1: 嗯，
6: 对吧？
1: 嗯嗯。
6: 他这个骑个电这个电瓶车，他有电子围栏。
1: 嗯，
6: 去年的时候他只能在城北这一边，像新贤润这一片，
1: 嗯，
6: 城北主干道这一片，
1: 嗯，
6: 他电子围栏他只能在这一片，你骑完以后，你如果你超出这片，你还车是还不了的。
1: 嗯，
6: 你超出这片他就断了动力了。因为我打这个电话我自己亲身经历了，
1: 嗯，
6: 完了我当时打市里电话热线，他说这个是属于兵团的，不是我们乌鲁木齐的。
1: 嗯，
6: 当然我打了兵团上去了，兵团我答复的是他们经过交通局两权论证的。
1: 嗯，
6: 哎呦，这边有这个什么非机动车道能骑，当然我们这个不管你是这个车行也好，还是别的这个以盈利为目的也好，我们最起码这个社会这种两权意识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嗯，
6: 对吧？
1: 嗯，
6: 你不能说光图自己的这种收益，把这种安全，
1: 嗯，
6: 不放在首位就不行，
1: 嗯，
6: 对吧？
1: 嗯，
6: 当然今年这个电子围栏它扩大了，现在我能在哪儿看到？北京路、这河南路，包括这个喀什路、
1: 嗯、
6: 都能看到他们了。
1: 嗯，
6: 因为骑这个车的人不是说针对起小孩儿、成年人、中年人都有，
1: 嗯，
6: 有些是一个车载两个人，甚至不戴头盔，他那个车只有一个头盔，
1: 嗯嗯嗯，
6: 他头盔只能带一个人的吧，他带两个人。甚至两个成年人挤在一个车上，
1: 嗯，
6: 因为很多人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驾照，绝大多数没有驾照，他没有交通安全意识，
1: 嗯，
6: 可能在过这次路口呀，或者是在过斑马线呀，或者是在过红绿灯路口呀，或者非要走，他非要到机动车道，本来有人行。

0: 机车道，他不说非要到机动车道来骑行，这种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当然我也在通过在观察，有西方我们交警同志也在管理，
1: 嗯，
0: 也在疏导，但是好像是治标没治本。
1: 嗯，因为他们的群这个群体太多。
0: 对，
1: 嗯，交警管不过来。
0: 违章不断扩大以后，那天我听广播听到是什么，这个红光上路就是卡在那儿。
1: 嗯嗯。
0: 那时候边上听到很多车，对吧？
1: 嗯，对对对对。
0: 那人家电子违章到那儿截止了，车骑不了了，他只能停那儿。别人扫码骑不动了，到那儿没电了，或者是不是没电了，他信号终止了，也骑不了了。所以你要一上班，时间来不及把车等这儿了。
1: 嗯。
0: 到晚上或者到第二天，他有专门的人员过来收。完了，再放回他的电子围栏的围栏的起点，
1: 嗯，
0: 不断重复这种，
1: 嗯，
0: 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不是说我要针对哪个企业，也不是要针对哪个群体，
1: 嗯嗯，
0: 我只想说，嗯，我们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加大这种管理力度，因为我在网上搜过这个事情，
1: 嗯，
0: 这种共享电瓶车它的存在，它的必要性，首先第一个是交通安全评估。这个城市道路有没有非机动车道？有非机动车道，在哪个路段才能设？没有这个路段，如果是没有非机动车道，
1: 嗯，
0: 电子围栏是不能去的，电子围栏是围不过去的，
1: 嗯。
0: 如果这条路有非机动车道，电子围栏是允许通行的。我在网上也搜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当然，我们乌鲁木齐也不是说所有道路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有是吧？
1: 嗯，
0: 但是有的前提不是很多人他没有把那个车骑在非机动车道上的，
1: 嗯，
0: 他而是骑在这个我们
1: 机动车道上
0: 抢行，
1: 嗯，
0: 很多人他是不这个交通，不是我们他是不是交通法盲啊，不懂，
1: 嗯，
0: 而且是超载，
1: 嗯，
0: 一个车去坐两个人，
1: 嗯。
0: 存在很大的交通隐患。
1: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呢，对于这种共享电动车的管理呢，其实要更加的规范一些。除了我们骑行者，我们的市民要增强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之外，那作为管理方来说，比如说首府的交管部门，对于他们的这种电子围栏的设定情况，是不是也要来进行一个审核或者是审批？那么作为企业这一方来说呢，那也应该是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济责任啊，然后是经济效益，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一个既能够来安全保障提供方便的让大家来出行，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企业呢有一定的这个效益。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之后也和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应，好不好？
0: 好嘞，你看啊，我再插一句啊，
1: 嗯。
0: 就是前几天我在植物园那个地方看到啊，一个小娃娃，应该是五一放假了啊，他的可能这个自我判断力比较差，他上那个路沿是一个口，没上去，速度快，当时那个轮胎它是带胶带回肠的，当时把那个娃娃弹回来了，那个娃娃车摔在地下，这个娃娃也还是摔在地下了，摔到非机动车道上来了，
1: 哟。
0: 这种很危险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当时后边有车，我亲眼看到的，后边车也来急刹车了，这个电话我这样说，一个是今天应该听这个节目的家长很多，回去一定要跟自己的孩子说，别要去碰这个玩意儿，千万别去碰这个玩意儿，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是把自己一辈子毁掉的，
1: 行，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种观察啊，对于共享电动车的这个管理呢，希望包括家长、学校、还有管理方以及是企业呢，能够共同来管理好，让电动车、共享电动车这个新生事物。它不仅能够更加的方便大家的出行，同时呢，也能够让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来更好的使用。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3882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关于电动车、非机动车啊，他说乌鲁木齐呢可以来学习一下哈密的道路规划。还有晨晨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米东区乌石化里面，一到下午放学的时候，一个孩子骑着共享电动车，带着3到4个孩子都在上面挤着，天天都有，这个东西呢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不要等到了悲剧发生之后才想起来去进行一个管理。那也希望 交管部门也希望企业还有家长学校都能够

来防微杜渐，在事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及时的来进行弥补。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敬岁月，敬自己。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你。真不容易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奋力向前努力奔跑的时候，可能就要和辛苦相伴，但是还好还好，在我们的身边有理解我们的家人朋友，还有理解你的949。这里是949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周三了，忙忙碌碌的不知不觉就到周三的时光当中，而就在今天早间，我们看到交通高峰期啊显得比较长，已经到了11点，但是还有多条路现在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最堵的路呢，现在是在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还有现在的永顺街辅路车流量比较大，西山路高架、河滩北路辅路，还有河滩快速路跃进街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跃进街在昨天的11点堵的时间特别长，有40多分钟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还是车流量大，是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您在哪条路上呢？有要分享的路况吗？欢迎大家把您的讯息

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是菊萍，说法节目今天为您有请的是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稍后我们将有请的是苗水律师做客949的直播间。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您有要遇到的一些困难事儿，需要得到帮助和解答，都可以在微信平台里留言，我们互动，我们来交流。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其实在说法节目当中，您不仅仅来听，还可以有效的互动。在我们节目时间当中啊，大家可以留言949的微信平台，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另外我们说法节目也会走进您的身边，说不定就走进您家所在的小区了。昨天呢，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民法典主题普法惠民活动呢，是走进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十月惠悦社区，我们用接地气的普法形式呢，给大家送上了一场有效实用的普法宣传。
3: 为了让法律走出条文，自治区司法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联动多部门共同开展的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民法典主题普法惠民活动，为惠悦社区居民带去了一场接地气的反诈宣传。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治安大队庄刘伟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起网络虚假购买保健品类诈骗案。
4: 骗子诱导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购买保健品的软件，一步步的诱导王某进行保健品的购买。经过几天的聊天购买，王某将卡里的30000余元全部打给了对方，最终对方也找不见了，保健品也没有收到。
3: 在现场，反诈宣传民警例举了两起身边发生的诈骗案例。庄刘伟：
5: 昨天在咱们辖区又发生了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的诈骗，被骗了30万。所以我认为这个反诈宣传必须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反诈宣传的传播者，这样才能做到社会咱们辖区不发生电诈案件。
3: 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既重拳打击，同时反诈宣传也成为日常工作。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扬子江路街道派出所副所长王俊杰：
6: 近期电信诈骗花样多，受骗群众覆盖面广，再次提醒辖区群众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社区居民韩宇说：
7: 民警给我们讲的非常实用，贴合了我们生活实际，我们今天学到了，也要回去宣传到家里，给家里人增强一份保障。
3: 949记者董荣报道。
8: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对，我们一起来守护美好生活。今天说法节目为您送出律师在线，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
8: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2: 今天有请的苗水律师呢，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先请苗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苗律师好。
9: 啊，菊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在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提问呢和钱有关系。我看到了有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他很担心，他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自己的母亲呢再婚了，而且呢在他的再婚之后呢，有一个150000元的贷款，现在出现了一个逾期。他的担心在哪里？不是说这个逾期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他的房子的事儿。他说我妈妈呢，前面的时候没再婚之前呢，有一套房子给我过户了。他说当时他买那房子的时候，这个钱全部都是我出的，妈妈没出一分钱。那现在呢，这个虽然房子在我的名下，但是他是我的母亲，而且我是他唯一的孩子。现在他的贷款逾期了，我就想问说这个房子到底会不会被拍卖或者说被抵押，我的这个房子还能保住吗？ 而且作为他唯一的孩子，妈妈的这个债我需要帮他来还吗？好几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
9: 嗯，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哈。
2: 嗯，
9: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两个主体的事儿哈。大家比较能够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妈妈的债是妈妈的债哈，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哈。简单讲呢，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要替妈妈去还债的这件事儿哈。
2: 也就是说呢，负债不需要子偿，
9: 对，
2: 是这样吗？
9: 对。那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关于这房子的事儿啊。其实我们关于不动产呢，在民法典当中是以登记为准的哈。
2: 嗯。
9: 那作为妈妈来讲，一个从民法典当中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角度来评价来讲的话，他是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哈啊。
2: 嗯，
9: 作为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那么他对他自身的这个债务是承担相应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哈啊。而作为子女来讲的话，这个房屋已经登记在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名下了啊，而且呢是在婚前就已经完成了过户啊。
2: 嗯，
9: 所以说这个担心倒是应该是不必要的哈。严格意义上讲，房屋已经过户了，就属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个人财产哈。那既然妈妈的这个贷款逾期了，不管是他是借款的还是因为担保的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总之都是那个贷款合同的相对方相关的责任主体哈，他不会直接波及到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过完户而婚前已经过完户的这样一个不动产哈。
2: 嗯，就等于说其实这个房子已经在你名下，就是你的个人财产。
9: 对，
2: 那至于要不要替妈妈还这个逾期的贷款，就看您个人的意愿。
9: 对，
2: 可以还也可以不还，是吗？
9: 因为毕竟呢，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它强调的还是意思自治哈啊。因为我们确实见到有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债，他愿意加入；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债，他愿意承担啊。确实是有这种啊实践当中，就是即便是我没有这样子的义务，但是我愿意。那当然呢，这中间就是各种的亲属关系啊、朋友关系啊。所以民法典当中关于债务的这个加入，甚至于包括债权的转让，首先都是遵从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这样一个原则。
2: 对，那提出这个问题的听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啊，本着家庭和睦的原则，因为从你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家庭了。
9: 嗯，对。
2: 如果是有家庭的话，也一定要遵循自己配偶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吧？
9: 对，
2: 家庭和睦很重要，而且自己的能力也很重要。你有这个替母亲还款的能力，你愿意搭把手，这是最好的，因为她是你妈妈嘛。
9: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情理和法理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
2: 嗯，小凡同学看到你的路况了，说现在东外环在红山路这一块呢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我还看到了小赵的留言，他的留言很长，苗律师，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他提到的是驾校，他在某一个驾校报名学车，他说我足额的缴纳了学费，和驾校是不是就形成了培训服务合同关系？但是驾校呢，他认为说出现了违约，他说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教学比较敷衍，而且呢拒绝退费。当时驾校公示练车的时间是早晨的9点到晚9点，但是他说根本约不到车，多名学员整月没办法练车，完全无法正常学习，没办法推进考试的进度。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作为驾校，他的这些行为是否构成了违约？我是不是能够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费？
9: 嗯，
2: 他提到说约不到车，那我没法练车呀。
9: 对。我觉得光看这个所有的文字信息当中呢，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跟

0: 本为约啊，因为我看了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文字信息当中，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哈，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个违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哈？因为我们说这个违约呢，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合同编里边是分为不同的级别的，比如说一般性的违约。就是他这个违约不能够导致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还有呢，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提问的时候，他讲到了，说是构不构成根本违约。这个根本违约呢，首先要定性这个根本违约，就是围绕着这个双方关于驾校的这个服务合同之间啊，和驾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当中，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一般老百姓就光听这段文字，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掏钱接受你的这样一个培训的服务，对吧？
1: 对。
0: 那这个维度当中可能包含了，比如说正常的这样一个约车啊，进行练习，对吧？还有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指导哈，那这些维度可能都是培训合同当中的一个目的条款。我们说这个目的条款，其实导出来之后，一旦这个目的条款你没有去做到，那也就意味着会成立一个违约的这样一个级别，就达到了根本违约的状态。可能听众朋友会说，苗律师，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一般性的违约和根本违约呀？因为根本违约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法定解除权。
1: 就是如果你是根本违约了，我就可以解除合同。
0: 对，因为我们要讲解除的话呢，实际上是有两种解除的这样一个权利来源的。一种呢叫做约定解除权，就是我在合同当中约定了，尽管它好像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目的条款，但是我认为这个条款对我很重要哈啊。那这个条款，如果你没做到，我享有单方解除权，这叫约定的解除权。还有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法定解除权，就是法律规定，那这法定解除权围绕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目的不能实现。对方的违约行为是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方当事人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所以一定要打开这份服务合同。如果服务合同当中有关，比如说定期的去约车啊，对方能够提供教练，这个条款呢属于本合同当中的目的性条款啊。如果对方违约，一方违约将直接被定性为根本违约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你要打开，就当时你怎么签的这个驾训的这个合同，
0: 对，
1: 这中间对于约车是怎么约定的？
0: 对，
1: 比如说可以每天接受多长时间的这个培训，
0: 对，
1: 是不是都有这样明确的一个表示？这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讲的这三个原因当中，你比如说态度的问题、失职的问题、敷衍的问题，哈，好像我们都是围绕着是一个不能够非常清晰的量化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
1: 因为
0: 表
1: 这都是情绪。
0: 都是情绪，对。所以说，我们说，那作为我们局外人在判定，说你这合同到底能不能实现呀？这个，作为咱们来接受这个培训的学员，可能是原告了。他说：“你看，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讲话态度特别糟糕，
1: 他不
0: 我这个
1: 看我。
0: 对他不看我，我这心里特别不爽啊。”对，那作为居间裁判者，我们跳出这个圈，你看，哎，这个合同当中到底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他对你微笑几次？我说的夸张一点哈。那显然，我们其实讲到这，大家基本上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好像他不一定是到了这个严重的状态，达到了这个根本违约的状
1: 对，
0: 态。
1: 这个态度不足以让你要解除合同。但是如
0: 对。
1: 果他说了要让你练车，
0: 对。
1: 每天怎么练车，如何来练车，这个没有完成的话，你就好量化了呀。
0: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就如果说是这一点，如果能够量化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了，说你这违约行为导致我这个希望通过这个合同达到我这样一个目的到不了了呀。根本违约行使法定解除权就能够成立了。
1: 对，您要固定的证据就是没让您练车的这个证据。
0: 对，
1: 这才是根本的证据啊！
0: 对的，
1: 他说如何来投诉或者是起诉？那如果是要投诉的话，我们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交通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也可以呢，来进行诉讼，也可以调解，都可以，
0: 对，
1: 形式是多样的吧。
0: 对，就是我们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是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是像这个民商事的啊。纠纷呢，建议当事人通过协商的方式，多元的去这个化解矛盾纠纷哈。
1: 而且呢，123315，就是消费者权益维权的这个电话，能够帮我们来调节，像我在这个驾训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吗？因为我也是消费者呀，可以吗？
0: 这个在实践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些争议啊。就是说，我们说在就适用消法的时候，是围绕着消费来展开的哈。那到底我这个 关于这个驾校的培训服务合同当中是不是一定要放到消法当中来调整，实践当中是有一些小争议的哈、真的是有一些小争议哈、那我觉得呢，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调节这种合同关系的纠纷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渠道也是可以的，
1: 或者打12345、
0: 对啊、
1: 咱们的政务服务热线、还有手机尾号是6187的听友告诉我们说，河滩路北向南，在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

0: 立交桥这一段车流量非常的大，河滩路北向南，苏州路立交到新一路立交车流量很大。谢谢您的分享。月下独酌，他说，我想问律师一件事儿。我父母呢有一套房子，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呢，去了房产局过户给我了。他说父母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要打官司分这套房子，我很迷茫。看来呢，父母啊在去世的时候他去房产局过户给他了，那当时其他的兄弟姐妹是不是放弃继承了呀？因为这套房子要么就是你父母留有遗嘱，说这房子是给你一个人的。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他是在世的时候。
0: 哦，在世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就凭你刚刚讲到的那种情况，基本上他是都有死亡事实。也就是说他作为遗产的这样一个细分的这个前置原因啊，
0: 嗯嗯，
1: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遗产纠纷或者遗产开始细产的这样一个点哈，都是围绕着这个老人去世这个环节来展开的。
0: 哦，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过户给他了，那这不就是他的房子吗？
1: 对，其实我们好像今天这个和我们开篇讲的那个案子好像有点关系哈，就是有点相互呼应的地方了哈。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角度呢，它以登记为准哈，就不动产这个物权呢，它是以登记为准。也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东西是谁的先看的登记哈。
0: 对，
1: 那结果呢我们就还有一个就是处分权的问题，这个处分在哪个环节能够完成，只不过我们要评价一下说老人处分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处分能力，因为很多这种争议啊，就是姊妹之间的争议，说老人当时糊涂着呢，
0: 嗯，
1: 或者是老人当时已经完全通过宣告的方式无明智行为能力了，
0: 嗯，
1: 你带着老人过去，然后在不清楚的状况下做了一个表意，这个表意内容比如说过户，
0: 嗯嗯，
1: 不管是通过赠与还是评价转让哈啊，
0: 嗯，
1: 那可能对这个环节当中呢就不是一个纯纯的这样一个遗产的纠纷，它是什么呢，它是说那这个过户的这个行为
0: 是无效吗，
1: 是无效到底有没有真实意思表示，可能是这个争议在里边，但是单看这段文字哈，我觉得咱们叫月下独酌是吧，其实可以不用太多的担心啊，因为这个过户行为是发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原则上呢这个不会轻易的去推导出来这个过户的行为是无效的哈，
0: 对，因为已经过户了，这就是您个人的财产了，
1: 对啊，
0: 所以在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姐妹要打官司分这套房子，他们的理由在哪里呢？
1: 对，就是我们确实是要细分一下，因为他这句话呢我们可能实践当中有很多种理由了，你比如说这房子呀不是老人一个人掏的钱啊，甚至于有的房子呀是这个借名啊，甚至于有一些是单位的这样一个福利分房或者集资房的这样一个资格转让啊，尽管老人住着但是是我哥哥买的哈，大哥掏的钱怎么能够直接过户给小弟呢，实践当中这类型的纠纷它发生的原因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呢是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兄弟姊妹以什么理由去诉讼，
0: 对，他们要打官司理由是什么呀，
1: 对，
0: 针对这个理由我们可以来进行有效应诉，
1: 对，
0: 还有我看到因为有你，他说我想问这样一件事儿，发生了轻微的刮擦事故，责任划分了，对方全责，现在对方呢不配合处理，他说我是营运车啊，对方呢也是营运车，是网约车，现在该怎么办，有什么快速处理的办法吗，对方不配合处理，
1: 不配合处理呢那也得处理呀，
0: 对啊，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方呢可以有一个垫付的行为，完成车辆的这样一个修复啊，因为作为营运车辆大部分主张的都是那个营运或者叫停运的这样一个损失主张的问题，因为车辆物化的这样一些财产的损失是比较容易界定的，双方的这个保险合同的这个情况代位追偿的情况都可以啊作为风险转嫁的一些渠道哈啊，
0: 对，
1: 而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儿，不能够因为对方不配合我就放到这儿，然后一旦由于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损失的扩大，可能扩大这部分损失你再主张起来就困难了哈。
0: 而且对方是网约车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网约车其实也应该是全险的，你又提到了说轻微的刮蹭的交通事故，这是不是和修车没关系，和赔这个停运损失有关，
1: 对，
0: 往往我们说大概率的是这个一天235块钱的停运损失，
1: 对，
0: 你可以主张，没问题，
1: 对，
0: 好，说法节目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但是在这儿我想加问一下苗律师，就是刚才他提到快速处理，那他不行的话可以到咱们的综治中心去调一下，
1: 其实在这个有一些交警的这个调解环节当中就已经有了，有一些前置的调解，
0: 也请交警也可以帮忙调解一下，
1: 对，也是可以的，
0: 好，广告之后再回来。

0: 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这里是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杨青，欢迎你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也看到了阿江等听友的留言大家所提出的法律问题我们将面对面。当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呢，有两个通道，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里留言，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我们直接交流。949的热线是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949。
1: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我看到有听友在留言里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我的母亲上周是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呢，被邻居家的小孩子给扑倒了，因为孩子们在打闹，所以把老人给撞倒了，导致老人家的手腕骨折，腰部扭伤。他说对方的家长起初态度呢是很好的，愿意垫付部分的急诊费用200块钱，但是后续的治疗和康复老人家还需要大约是5000块钱，对方却说小朋友不是故意撞人的，拒绝再支付后续的相关费用。他就想问，他说我们能不能够向对方索要全部合理的医疗费用。他用了一个词儿，苗律师，合理医疗费用，可以吗？
2: 回答是可以的哈，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走的路线，老人呢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哈，因为毕竟是民事侵权哈。那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小孩这个闯了祸了哈，大人会说一句，刚才这个菊萍讲这个案例当中的，
0: 他说他不故意，
2: 他不故意，好像是哎，你看孩子还小，孩子是不故意的哈，那不故意。不是故意的就不承担责任了吗？这个逻辑从哪来的？过失就不承担责任了吗？其实我讲到这，大家基本上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我们民事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实际上在侵权案件当中啊，那我们说主观的这个故意和过失两个在这个侵权民事案件侵权当中到底它的重要程度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刑法当中会区分一个故意和过失，两个可能在苛责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但是在侵权案件当中不代表着你是过失就不承担责任，这是第一个维度哈。

0: 就是我们确实有必要趁着这个案例，趁着这个机
1: 提
0: 会
1: 问，
0: 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千万不要有这种意识，甚至有一些孩子在学校出了问题，家长啊第一时间反应说孩子还小哈，会有这样子的这样一些观点，其实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1: 那这时候，作为家长，你是孩子的监护人，
0: 对，
1: 你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对
1: 吧？
0: 对，这一点民法典1188啊，我们经常用这个1188这里边来解决所谓的监护人的这个责任问题啊。
1: 刚才我觉得您在解读的时候、回复的时候有一个点，我觉得也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老人他有没有过错？
0: 对，
1: 就是老人，刚才你提到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是不是是合适的，或者当时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很重要。
0: 对，所以要看老人自身的这样一个注意义务哈，因为的的确确在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的安排，比如说这个老人在这个事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评价他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时候要不要评价一下。
1: 如果小朋友是突然冲出来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作为孩子的家长该担的责任咱得要担。
0: 对的。
1: 好，再来听热线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电话进入直播间，您请说。
2: 就是我是昌吉在我们区开网约车的，就是那个森林大地，就是昌吉延安南路，他那个一楼，他旁边是一单元，他把我们一单元、二单元的一楼本来是草坪，没有前花园，他这一家都我住了4年二手房我买的，我1.6米，他都1.7米了，每年我给物业，物业好像有点偏袒，就围了一圈，就像个绿墙一样那样的，小树长大了嘛，然后他修，物业就编鞭子让他修了一下，我都打到我们那个12345，结果人家给物业和社区说了一下，好像都偏着他。
1: 我问问您啊，您觉得物业偏着他，您觉得主管部门偏着他，您提到的说是一个绿地，但是邻居呢种了树，是不是那种矮矮的树？
2: 哎，对，他不是矮的，他们矮还行，弄到膝盖也行，结果他现在比我都高，我都有照片啊。
1: 哦，就是种树了，邻居种树了，在楼下是吗？
2: 哎，就围了一圈，把一单元和二单元围了一圈，你知道，单元都比单元门一样高了。里面他种的花菜，而且打牌干啥，是这样子。
1: 您还提到他还种菜了。就把这大家的
2: 给物业说他
1: 听明白了。像这种情形，不仅仅种树了，还种菜了，那作为吕女士说，这是我们的公共用地呀，你怎么就把它的性质改变了？虽然种树了，好像也绿化了，但是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吕女士说，跟物业也联系了，也打了相应的投诉电话了，好像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的办法。苗律师，
0: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哈，不管用什么东西围哈，因为这里面好像我们听完，我刚才有一点犹豫的地方在哪里啊？这边，就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是种的是矮的植物。我刚才想，我们经常碰到这种纠纷的时候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强调的这个所谓的业主的共有财产，或者是改变了共有部分的这样一个用途的侵权行为，就这里现在大部分在定性的时候会放到这里边来评价。但是这里边它是种了一个矮矮的这样一个植物，就是然后呢，我刚才有点犹豫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他说这树还挺高，1.7米了嘛。
0: 结果他马上就讲到了，说这个植物实际上是非常的密哈，就是1.77米，就是形成了一个物理的隔离和隔挡。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
0: 不可以的，就是
1: 你不能够说你也是绿化，你是种树了，
0: 对，
1: 但是你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状况，而且你这是一个围挡。
0: 对，其实就是一个侵权行为嘛，很简单。你表面上看，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听到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内容，我说那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抗辩理由？我第一时间会想到，哇，对方会不会说
1: 我是在绿化？
0: 对，我是在绿化呀，我是为小区的这个绿化做贡献呀，我种的是树呀。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哈，你种的这个东西最后起到的目的，达到的这个效果是一个物理的隔挡，然后呢做了一个隔离。你看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就讲到了，说你看这个整个前面就可以种花哈，甚至于成了一个小花园，自己可以在里边这个
1: 种菜
0: 种菜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就是274里边去讲到这个法条当中讲到， 这个建筑

0: 入的区划内的绿地，它是属于业主共有的。
1: 嗯、对。不是属于你家住一楼就是你家的。
0: 对，那你关键是你用一个看上去是绿化的名义围挡完之后，是这个围挡内容的部分、
1: 嗯、
0: 如果本来就是绿化的范围，
1: 嗯，
0: 最后大家用不了了。
1: 那现在呢，作为吕女士该怎么办？说我跟物业反映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嗯、
1: 那我现在还要怎么办呢？
0: 如果兜底来讲的话，这种诉讼的案子是有的，
1: 可以打场官司。
0: 对，可以打场官司。就比如说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就是我们通常在讲民法典当中有关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哈，
1: 嗯，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类案件当中的侵权当中啊所涉及到的这个诉讼的这样一个责任承担方式。
1: 吕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业主委员会吗？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
2: 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那个物业和社区还有一二三四五六我都打了。
1: 一二三四五也打了啊。吕女士说但现在始终没有解决，如果是可以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诉讼到法院去诉讼。那其实作为社区也好，还有作为物业也好，他们都可以先期来调解、
0: 嗯、
1: 看来这个结果不让人满意。
0: 对，不是太好哈，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如果说吕女士前面没有讲到这种解决的渠道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建议比如说物业的这样一个履职的评价的问题、行政投诉的问题，然后实在呢还解决不了，我们兜底的这个诉讼的问题哈。
1: 那其实诉讼的时候可以将这位业主或者是物业公司都可以列为被告吗？物业公司你有责任呀，
0: 嗯，
1: 可不可以？
0: 我觉得首选的还是这个业主作为被告比较合适一点。
1: 业主作为被告。
0: 对，如果说是单独起诉物业公司，你会发现有两个争议放到一起了，一个是不履职，就是物业公司不履行自己的职务哈啊，
1: 嗯、
0: 你该去清该去管你没管，对吧？这是大家伙的地都围着了，
1: 嗯、
0: 不行，物业公司有这样子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你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去主张，这是一层法律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基本上会在这个一个民事案件当中会定一个基础案由，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侵权了。大家伙刚才我讲到这，大家就能明白、
1: 嗯、
0: 对吧？
1: 这个一楼业主侵权，
0: 对，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嗯，吕女士，
2: 哦，你好，
1: 嗯，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再选择这种诉讼的方式？
0: 对，
1: 看来消除这个邻居给你所带来的困扰，其实我觉得这场诉讼不仅仅代表你个人，可能也是其他小区业主的权利问题。
0: 对，我为什么非常赞同这个菊萍刚才这个观点，甚至于刚才菊萍问到了吕女士有一个问题，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
1: 嗯，
0: 因为这地啊也不是你吕女士自己的地儿，
1: 嗯，
0: 相当于吕女士在发声的时候呢，也是代表大家伙或者是整个单元最起码哈啊，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共有的这样一个绿地啊，去主张一个权益。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小区这个哎业委会的这个表议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觉得吕女士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在维护大家伙的这样一个权益啊。
1: 嗯，那吕女士，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2: 嗯，好，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我觉得吕女士问出了很多小区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你会发现一楼的很多业主会把这个公共绿地呢变为自己家里的菜园，
0: 对，
1: 或者是小花园。
0: 对，
1: 我觉得小花园还好，很漂亮，但是如果是菜园呢，你就会发现他种的这个菜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甚至还有可能有养鸡的，有养这个养鸭的，对吧？
0: 对，
1: 这可能会对其他的邻居带来困扰。
0: 对，
1: 那作为物业，这时候物业其实应该跳出来，你的责任又在哪？您还记得吗，苗律师？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区的业主，
0: 嗯，
1: 在这个楼道当中堆放杂物，
0: 对，
1: 甚至呢是把这个，比如说废纸壳啊等等一些有安全隐患的东西放在楼道里了。
0: 对，
1: 这时候呢，其实，在法条当中有这样一条，说作为物业公司告知过之后，他可以来做处置。
0: 对。
1: 是吗？
0: 对，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直接一点啊，物业公司跟这个业主之间呢，是基础是一个服务关系，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物业管家定位哈，就打引号的管家定位，
1: 嗯，
0: 它有管理的这样一个责任。当然这个管理的责任权利来源是来源于全体业主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像授权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民法典当中这个942条，它其实对于物业公司是赋予了物业公司采取合理的措施制止像刚才这个热线当中所提到的啊侵占也好， 好，或者改变原有共有部分的这样一个用途也好，因为它是两个维度嘛，一个是你是占了，这是个侵权，还有一个你本身这个地儿是干什么的，你围完之后它成了另外一个用途，比如说公共绿地哈，那这两个行为其实在法条当中都是明令禁止的，严格意义上讲，而民法典当中又给了物业公司一个合理措施，就是刚才菊萍讲到的，就是你当然提前要有一个告知，我记得我们在节目的以前的节目，
1: 你把它清干净，你不清干净我来替你清，你得告知到，
0: 对，作为物业

0: 公司你也不用手软，你不用担心说，哎，我要清掉了会不会侵害他的财产的这样一个权益啊等等。你前置一定是履行一个告知，合理的堆放，合理的这样一个处置，是有这样一个措施实施的权利和义务的。
1: 因为说到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很多听友可能会有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就是可能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区面临到同样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说希望物业公司有所作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多居住在一楼的或者是楼上的一些邻居，
0: 对，
1: 你占用了公共绿地的时候，其实你侵犯到了其他邻居的合法权益。
0: 对，就是
1: 这是大家共有的，不是您家一个人的。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就是这类型的案件当中哈，作为侵占一方或者改变共有部分用途的这一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其实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没有明确这个权利的边界问题，
1: 是
0: 无限的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且心安理得的去坐享其成哈。我用这打引号的这个坐享其成，实际上最后的结果你也是在违法，也是在侵权哈。
1: 对，我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了，水星没有水就说我们小区基本上每一家的一楼都把公共绿地化成自己家的小花园了，而且呢还有过分的把前后都包上了，
0: 哎呦，
1: 后面就是单元门的后门呢，后面直接就化成了自己家，开了一个入口。还有手机尾号4923的听友也提到说，确实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在铁路局的这个小区公共绿化带也被小区的住户呢用来种菜了，越来越多绿地被占用，物业现在也管不了，像这种情形的话对其他业主很不公平，也不能够正常浇水了，没种菜的地方没浇水，绿植都死了。他说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他的这种不作为，我可不可以不再交物业费了，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
0: 所以呢我们当然了，这个回复是很清晰的，
1: 这物业费您得交，
0: 您得交，对啊，那就是看这个履职过程当中，物业公司履职过程当中到底能不能达到双方物业和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哈。其实透过这个热线，你看我们这个整个评论区当中很多听众都在说自己的这样一些意见哈。
1: 对，
0: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有一个声音啊去给大家去传递，就是这类型的判例其实是非常清楚，就裁判观点，因为这种案子为什么我们好像拿回来就可以说，因为这类型的裁判案件还不像别的裁判案件它的争议非常大，我们要把不同的这个主流观点和非主流观点去同时放到这个整个这个热线当中去做回复。其实这个观点呢是非常一致的，简单说就是实践当中对这类型的侵占公共绿地的行为，这个裁判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恢复原状，
1: 恢复原状。来，我们再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
1: 让您久等了。您请说。
2: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啊。我是那个城市户口。我能不能继承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农村户口的这个房产？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那个父母亲生前，我父亲生前在农村有一套这个房子。当时在建的时候就是现在建的时候还没有办房产证。现在目前那个父亲去世了，现在那个村上要求是登记要办这个房产证。我的意思就是问一下，我能不能继承这个房产，能不能办在我的名下，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妈妈健在吧？
2: 妈妈也不在了。
1: 父母都去世了，您是唯一的孩子吗？
2: 不是唯一的孩子，但是是唯一的男孩吧。
1: 还有其他的姐妹对吧？
2: 对。
1: 周先生提到了，但是周先生说在父母去世之后留下的这套房子是农村的房子，他能够一个人继承吗？他是唯一的男孩，但是还有姐姐或者是妹妹。姚律师，
0: 两个维度哈啊，周先生就是我先不管这窝里的哈，周先生明白我意思吧？
1: 就是不管姊妹兄弟姊妹，
0: 对，这家里面到底对于这个继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周先生，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吗？
2: 明白
0: 啊，就是咱们先分析你讲的这个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哈。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讲说是在这个之前建房的时候是没有产证是吗？
2: 对。
0: 那产证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呢？
2: 还没有办，就是目前在农村在正在登记准备办。
0: 产证目前为止还没有办下来。
2: 对。
0: 房屋有是不是啊？
2: 房屋有，对。
0: 那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原则上是要求房屋是有产证的。我就是原则上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审，比如说我们换位，你作为一个居间的裁判者，说一个。

0: 东西要给这个周先生您要继承，我得确定这个东西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讲接地气的讲，周先生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我得确定有这个东西哈、
1: 啊。
0: 就是如果你这个产证没有，我们大部分在离婚包括继承纠纷的案件当中能够直接处理的这样一个财产，大部分呢都是指向了非常边界非常清晰的，比如说有产证的，我说的直接点，有产证的，我能够去在这个判决书当中能够明确。因为在这个权利状态不明确的情况下，往往在判决书的方式很难确定这个东西归谁。比如说日后这个产证办不下来，违章，违章建筑，周先生，我这样讲能听懂吧？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维度哈，就是你得落实一下这个房屋到底能不能纯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化。另外呢，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周先生是城镇户口，那作为父母来讲的话是农村的这样一个房屋，因为房屋是一体的，对吧？就房，我们知道
2: 它是在宅基地上面的，
0: 对，就通常我们讲的房地一体的原则，对吧？就是你要继承这个房屋，前提条件你要取得相应的宅基地的使用权。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周先生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没有啊？就是简单落地来讲的话，就是城镇户籍的子女，你有权去继承父母在农村的房屋、地上的建筑物，
2: 但是这个宅基地您没办法继承，
0: 就是就对，就是因为房地一体嘛，根据这个房地一体的原则，你取得了好像我们讲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不能够单独的继承宅基地。我这话其实你一定要把这话要维度要、
2: 这房子就是地上的这房子可以继承，但是这块地你不能继承，
0: 对，你单独去继承宅基地你是困难的，因为宅基地的使用权它还是要遵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通常的情况下是叫集体组织成员的这样一个资格要求，就你得是本村的村民嘛，周先生。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周先生第一个问题问您来，他说我是城镇户口呀，其实我也知道我已经不是村里的人。
2: 那您跟村里沟通了吗？
3: 跟村里也沟通了。因为那个村上就是说暂时先登记成我的名字。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明白一个村上登记的是什么。这我们刚才讲房地一体，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城镇户籍的子女要继承的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根据房地一体，你是地上的这样一个房屋，你是有权利的。这个维度一定是这样来理解的。另外一个，你绝对不能单独的去继承宅基地。如果你过去之后发现房屋已经灭失了，只是一块地，
2: 那这时候你没办法继承，
0: 没办法继承了。这个确实是有对这个村民的这样一个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要求。
2: 另外在这我还想多说一点，就是刚才在您的讲述里面，您也强调说是唯一的男孩，但是还有姐妹。像这种情形，在继承当中，即使他们是女孩，他们跟你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0: 对，
2: 大家是平等的。除非呢，姐姐妹妹说我放弃继承，你一个人继承，这才可以。
0: 对，
2: 周先生。
0: 对，其实周先生，我反对一下，您可以吗？就是您，
3: 因为这个房子是
0: 周先生，您看，我一般对
3: 你说，
0: 对，我一般不打断，就是咱们听众的话。我为什么要真的要打断一下？因为周先生有一句话我不太赞同哈，说因为我是男孩。
2: 这房子当时盖的时候是你出的钱吗？
3: 对，
2: 那就行，
3: 是我付的
0: 啊。那这个逻辑上可能让人就觉得有点道理了。
2: 对，那这时候呢，姐姐妹妹就可以说我放弃继承。
0: 对对对。
2: 那周先生，我觉得还是应该跟村上再沟通一下，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形，因为你的这个状况确实比较复杂一点。
3: 对对对对。
2: 好吗？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3: 好，谢谢苗律师。
2: 不客气。周先生刚才在讲述过程当中说到了有关于房子继承的问题，这也是在我们热线当中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还包括有听友在问我们说，交警队有诉前的调解吗？有。而且呢，沙区交警大队这儿还有呢道路交通巡回法庭。
0: 对。
2: 在这儿不仅有调解员，也有法官，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调解。这里是说法，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

0: 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来为你的出行导航。今天的乌鲁木齐呢，天空啊很晴朗，而且阳光很明媚，但是温度有点低。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7度到1度。塔城晴20到4度。伊宁多云25到11度。伯乐晴23到7度。克拉玛依晴23到10度。奎屯晴22到9度。石河子晴22到9度。昌吉晴21到9度。哈密小雨转晴24到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1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阿图什多云33到17度，喀什多云32到18度，和田多云32到19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18度到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2: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鞠萍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再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雷先生的电话。雷先生您好。
3: 您好。
2: 嗯，您请说，雷先生。
3: 我是这样一个问题。
2: 嗯。
3: 我们是交通事故，我是全责。
2: 嗯。
3: 然后我们去 4S 店定损，他定的这个项目有些我不认同，然后我们就没有协商通。
2: 到 4S 店对方修车是这样吧？
3: 对。
2: 定出来的这个内容您不认可。
3: 嗯。
2: 您继续说。
3: 有些。
2: 嗯。
3: 然后我们就没有协商通。我想维权一下，我想问一下我的维权，我们这个他走的是代位追偿，这个代位追偿的步骤是我应该是怎么样去？
2: 哦，就对方启动了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方人家得修车呀，所以呢，代位追偿之后，保险公司先垫付了，然后再找您追偿，是这样吧？
3: 对

0: 对。
1: 嗯，你想问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不认同这个定损的项目，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嗯。
0: 他这个项目上面有些可以修的，他那个保，他4S店就要换了。
2: 嗯。
0: 全是换，没有修。
1: 雷先生，其实这个是修是换，可能作为非专业的我们不好告诉您说它就是修还是就是换。
2: 嗯、
1: 但是作为 4S 店，往往它也会来进行一个评判。
2: 嗯、
1: 而且呢，作为它的保险公司也会来做一个认定。
2: 嗯、
1: 您的保险公司呢？您的保险公司认不认同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 4S 店都有定损员的。
0: 嗯。
1: 您的保险公司认同吗？
0: 我的保险公司没有说呀。
1: 那就是认同嘛、
2: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他直接在 4S 店定的损，
2: 嗯，
0: 没有在我们保险公司定。
2: 行啊，雷先生是吗？啊，
0: 对对，你好。
2: 其实很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以前听过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探讨过的哈啊。
1: 嗯。
2: 雷先生很简单啊，就是您可以提出您的疑义啊，这个疑义的环节在哪里呢？这跟代位不代位没有关系。雷先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代位追偿呢，比如说您是全责哈，对方的保险公司垫了钱了，简单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他向你来追偿，对吧？
1: 嗯，
2: 这个权利来源还是来源于对方的。说白了，你这个抗辩理由呀，在他代位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提出你的抗辩理由。但是有一点，就是关于定损的这或是损失的这个合理性评价在哪个环节会有呢？你比如说你刚才都已经提到了，在 4S 店有一个定损，对吧？这个定损单出来之后你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大部分的这类纠纷当中会停在哪里呢？就是哎，这东西啊没达到换的标准，咱修一下就行了。为什么要换呢？就是这存在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维修方案的合理性评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定损的这个范围和标准的问题，就是两个争议会放到这里边来评价。这个呢和代位没关系，就是雷先生你要认为不合理，在哪个环节能够提出来呢？比如说刚才提你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这个单子之后你提出异议，这个异议如果没有未成立，那么在这个行使代位追偿的时候，就是对方的这个
1: 问你要钱的时候，保险公司问您要钱的时候，您可以拒绝，他可能将您诉到法院，
2: 对，
1: 把您起诉了，
2: 对，
1: 然后您如果是还是认为您自己在理儿的话呢，可能这时候法院会委托第三方来做一个鉴定吧。
2: 对，就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评价不了的，就刚才菊萍讲到他到底合不合理的事儿，
1: 嗯，
2: 也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雷先生您的评价是错的。
1: 嗯，也是有可能的。
2: 连生我这样讲你能接受吧啊，就是有我说是有可能您的评价，那人家的那个车确实是有必要去换，对吧、
1: 嗯、
2: 那这个我们作为听到你这个热线的第一反应，就跟我们在做居间裁判的时候，那他如果说是专业化的评价这个维修方案的合理性，比如说你本身是一的损失，你要了十的损失，那扩大的这部分就不应当来由对方来承担了。
1: 嗯，
2: 那就是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损失的合理性评价他需要、
1: 雷先生、您是不是只有交强险，是这样吗？
0: 对，我的第三方到期，就是第三方就是到期了嘛。
1: 哦，那现在车辆的受损，就是对方的这个修车花多少钱？
0: 对方修车他定了个7290。
1: 7290啊，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超出了交强险的范围当中的5000多块钱，您得自掏腰包。
2: 对，
1: 您觉得多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那现在就像
0: 我是这样的，它上它里面有些可以修的，
2: 嗯
1: 嗯，这是修还是换？这现在这个标准评判标准不在您这儿，可能也不在这个我们说最终可能也不一定在 4S 店这儿。
2: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要对簿公堂的话，可能还会要委托第三方来做一个鉴定，雷先生。
0: 哦，
2: 嗯，
0: 他这个代位追偿的话，我是怎么去跟他？
2: 就是说的简单点，您是要给钱的人，就早晚会有人找你的。
1: 嗯，
2: 就是像再落地讲的话啊，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如果垫完了哈，他会找你来告的。
1: 嗯
2: 嗯，
1: 好吧，雷先生。
0: 嗯，然后到时候我把我的疑义的地方我
2: 对再提出来，
1: 您可以提
2: 出
1: 来，
2: 对，
1: 您可以提出您的疑义。
2: 对，
0: 那我的取证怎么取证啊？
2: 嗯，你看啊，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整个车辆维修过程当中你掌握的所有的资料。
1: 嗯，
2: 他你比如说雷先生，就冲您刚才讲的这段内容，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整个修理的这个内容和方向了，对吧？
1: 嗯，所以呢，您这些都是成为您的这个证据啊。那您热线我们听到这儿，连霍高速小草湖路段目前风力8级，车辆通行是正常的，但是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大河沿，目前到托克逊的十字路口风比较大。现在呢，对于厢式货车、高抛货车是不利于通行的。到这会儿，我们节目得告一段落了。感谢苗水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

0: 沟通和交流的呢？苗律师，
1: 好，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2: 五月国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49，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4: 上午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正巧了，正巧了。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12:02，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红光山路啊，这个从河南东路往七大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是出现了排队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还有大湾北路啊，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现在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啊，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需要等待。那其他的路段还有一些这个缓行，但是目前来看呢，也是正常通行吧，稍微做这个需要等待的，比方说像这个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比方说河南中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啊，这都是一个小缓行啊，2分钟、3分钟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更多的路况提示，大家呢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949，会生活。

0: 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打开我们的全媒体平台，搜索949交通广播，现在就可以看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啊为大家开启直播，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当然内容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也是不讲别的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您的这个健康饮水的话题，这个水呢怎么喝才更健康？那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是净水行业的资深工程师，也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李伟，李工，李工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李伟啊，今天又来到了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净水机的相关知识以及饮水健康这个重要性啊，给大家普及一下。
0: 相关的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接下来时间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这个在线跟我们提出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为您解答。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个直接啊，听完之后呢。你觉得说挺好的，都是老朋友了，那就下定好了，那也可以直接就拨打400的电话啊，
1: 是的。
0: 400-700-2939也可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边说着边看着大家的问题，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那首先来说呢，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自来水烧开就真的安全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装净水机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在家里面会有这个，有心会注意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家的这个，出水龙头啊，比如说这个洗菜池或者说是洗手池，那么这个水龙头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龙头的头上会有一层结构啊，这层结构会影响咱们的水流啊，同时当然它也会影响水质。然后呢，第二呢是咱们家的这个马桶啊，马桶呢使用时间长了会发黄啊，这个因为就是这个冲水马桶这个水箱里冲下来的水啊，它会发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花洒就是非常明显，因为花洒刚买回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好用，哎，但是呢，经过这个一段时间，比如说哪怕就一个星期，然后我就会发现这个很多孔它就不出水了，或者出水的。这个孔，它的这个也不利索了，哎，不顺畅了，就是往别的地方去跑了，啊，劈叉了，啊，咱们俗称劈叉了。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这个咱们的水里面是有这个水垢的，啊。那么刚才说了，说咱们这个自来水，那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它是合格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些这些水垢的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么是从咱们的这个二次运输啊，从咱们的管道管网以及咱们的高层的这个水箱。啊，通过这些运输之后，它就会又会产生这个铁锈、泥沙，啊，包括咱们重金属，那么再还有余氯啊，还有咱们细菌的一个残留，那么咱们烧开之后呢，只能去杀死细菌啊，然后包括微生物，但是呢，重金属、水垢、化学物质，比如说咱们经常提到的这个水印，也就刚才说的这个水垢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个钙镁离子，那么这些东西它是去不掉的。啊，特别是咱们北方，特别咱们新疆，一提到乌鲁木齐都说咱们的水是特别硬的。以前这个小时候拿这个烧水壶去烧水的时候，这个底下就是很明显会有一层白色的垢啊，所以说这一层东西呢，长期来喝对人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啊。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有宝宝的，咱们对水质是不是要求会更高一点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宝宝的话，那咱们冲奶粉是吧，都要用纯净水啊。然后老人呢也是一样，咱们希望用纯净水，来这个对身体会友好一些啊。所以说，咱们装一台净水器是咱们家庭这个健康啊第一道防线，是非常必要的啊。
0: 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来装一台净水机，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像您刚刚说这个，其实它烧开的作用是啥呢？一般来说，我们说自来水烧开作用不是说你生水喝了不行拉肚子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烧开了喝是。把
1: 烧
0: 这
1: 开了，
0: 水，
1: 它是去除这个病菌啊、病毒，也就这些。
0: 好，烧开以后，那像有一些这个您刚才说到的二次运输啊、铁锈啦、重金属啦，还有一些残留啊，这些
1: 对，
0: 是没有办法去
1: 没办法
0: 除的，
1: 处理的，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好，烧开杀死细菌了，但是刚才我们说水垢也去不了
1: 去不了，
0: 啊，就是说是我们就说这个水质硬嘛，是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些都
1: 对。
0: 没办法，所以说就要通过净水机。哎，通过净水机给你净化之后， 你再来饮用，它就可以有效的把刚才那些去不掉的，通过烧开的方式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净水机的方式给你解决，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朋友还是在关注这个不少的，净水机的这个品牌，就是说，哎呀，说，太多了，品牌真的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各家呢有各家的这个宣传的点，就听来听去觉得有点迷茫了。甚至于还有的人说是这个净水机就有点像这个奢侈品。一方面呢是市面上的净水机本身售价都挺贵的，挺高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后期啊，一买完之后，后期发现算越多，所以拐过头来，可能有的朋友是吧，口口相传说，哎呦，我们家安了一个，你们家快算了，算越多，所以拐过头来，可能有的朋友是吧，口口相传说，哎呦，我们家安了一个，你们家快算了，别装了，不便宜，贵不说吧，换耗材还花钱是吧？啊，
1: 对对对。
0: 那关于这些。就有朋友就知道不知道咋选了，用不起呀，这个您是怎么来选？
1: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就跟我们总结了，就是咱王老师跟我们总结了两个，就是在买净水机的时候非常大家纠结的地方。哎，第一个就是买错了怎么办？
0: 嗯，
1: 买的这个净水机这个过滤出来效果不好怎么办？
0: 嗯，
1: 或者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是吧？
0: 嗯，
1: 跟想象是有差距的。
0: 嗯
1: 啊，或者说干脆就有个问题，
0: 嗯，
1: 是吧？怕这个踩坑，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呢是什么？净水机我买了，那后期的换芯儿，包括售后服务，
0: 嗯，
1: 如果售后服务跟不上又怎么办？
0: 对，
1: 因为咱们说咱们的净水机和别的家电不一样，
0: 嗯，
1: 那咱们净水机是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售后服务的，啊，要维护咱们这个净水机，以及维护咱们这个更换咱们的这个滤芯儿，啊，去维护咱们这个过滤系统，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那么这个首先一个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其次呢，这个换芯更换滤芯的这个价钱，包括咱们这个服务的价钱哦，因为很多服务也收费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这个服务的价钱又是多少？那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就是说，哎，要踩坑了，我换一个芯儿，哎，换一次芯儿得大几百，还得甚至上千，
0: 嗯，
1: 是吧？哇，这么贵呀，就这种感觉。但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1509西域山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首先第一，那么咱们是有30天的免费试用。那么30天的免费试用是让你干什么呢？就是让你去体验咱这个净水机买好了没，买对了没，是吧？您在家可以慢慢去体验。然后呢30天之内您不用花一分钱，如果不满意直接无理由退货，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第二呢，咱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是什么？3年免费更换滤芯。所以说更换滤芯这个好与坏，你的这个价钱的高与低，您根本就不用去操心了，因为3年免费更换直接给您送了，包括还有什么3年整机质保也是一样。那么这期间，也就是说整整3年这期间，您净水机不管是哪个地方出了任何的问题，咱们免费上门去售后，不管是滤芯也好，是配件也好，都不用花一分钱。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这也是针对咱们消费者的痛点啊，去。这个就是说，带来的这两大福利，那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啊，
0: 售后嘛，是吧？
1: 嗯，是的，
0: 售后给你解决了。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有的人担心不好用呢，那我就先给你30天用嘛。
1: 对，您先用，
0: 嗯，
1: 而且是30天啊，
0: 前有试用，后有这个售后，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解决您的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一些。这个福利的赠品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啊！
1: 对，
0: 来，接下来时间还是花点时间，把咱们所有的这个给大家的福利还是完整再说一遍，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咱有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时间啊。这个免费试用呢，包含什么？咱们免费去上门，免费帮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咱们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以及安装的位置，免费、包括整个安装的过程也是免费。然后呢，您在家只要免费体验就可以，然后全程不会收取上门费、什么人工费、什么材料费等等都不会收取，这个您100个放心啊。然后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咱无条件免费拆走，也就是说您全程

0: 此外呢，咱们整个这个追风机的造型是非常的小巧，
1: 嗯，
0: 啊，不是说咱们传统那种这个手枪式的啊，
1: 嗯，
0: 非常的小巧。然后呢，但同时咱们的这个风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劲。
1: 嗯，好，我们稍后接着来介绍啊。
0: 好的。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好，这个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是吧？啊，
0: 是的，
1: 风力强劲不伤发、
0: 嗯，
1: 质量也非常好啊，颜色颜值也高是吧？啊，
0: 对对对，颜值非常的高，
1: 挺好的
0: 啊、
1: 嗯，真是每次找这个福利的赠品，你都得花不少心思，立功。
0: 是的，是的，
1: 我都觉得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咱们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老百姓去带来这个福利，
1: 嗯、
0: 那一定就是要有用的东西啊。
1: 你说这个赠品领回去就在家落灰吃灰，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0: 对，确实没什么意义。
1: 确实是这样啊。好，第三个呢、
0: 嗯、
1: 还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微压锅是吧？
0: 对，咱们的这个微压锅，
1: 嗯，
0: 微压锅。
1: 焖这个焖煮炖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都是可以的。微压呢，就是可以加快你的这个烹
0: 饪
1: 的
0: 速度
1: 啊。
0: 嗯，
1: 既然大家也不用再花钱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高颜值的微压锅也是赠送给大家的啊。
0: 嗯、对，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嗯
0: 嗯。
1: 大家通过这个直播画面能看到，我们俩后面放的有这个百宝箱，是吧？啊，百宝箱啊。好多朋友在问，那后面怎么直播放两个箱子呀？
0: 啊，
1: 百宝箱、啊、赠品箱是吧？啊，
0: 机器猫的口袋。
1: 对对，为了给大家展示用的啊。来，这个呢，就是在会生活直播期间单独加送的啊。
0: 对，空气炸锅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品牌的空气炸锅，
1: 嗯、
0: 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啊。上面两个旋钮，一个是调温度，一个是调时间。
1: 嗯。
0: 那么这款空气炸锅呢，可以做出来很多的这个美食啊，而且是不用放油。
1: 少
0: 油
1: 健康是吧、嗯、用食物本身自带的油脂就可以搞定了啊。
0: 哎，是的，
1: 煎炸烘烤是全能的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是会生活单独争取来的福利啊。
0: 是的，是的，
1: 错过12点到1点这福利就没有了。
0: 是 的, 是的
1: 啊，就没有了 啊。大家听广播就在想啊，这都什么声音啊，一会儿有箱子的声音，一会儿有这个拿锅的声音，一会儿还有塑料包装袋的声音啊。因为大家看直播啊，理解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开启直播，为了给大家展示赠品啊，展示赠品。好，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是什么？
0: 这就是咱们的净水机产品啊，这是刚才展示的是赠品。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重点的东西就是咱们这个1509西域山泉的净水机、
1: 嗯、
0: 因为它是一切的根本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净水机是比较小巧的啊，不是那种特别笨重的啊，
1: 对，
0: 很占家里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你看跟我的手掌去比、
1: 嗯、
0: 也不是说是有一个参照物嘛，就可以比出来大小。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其实咱们正面啊，正面这个也是一块屏幕啊，这个黑的地方也是一块屏幕、
1: 嗯、
0: 上面呢可以显示咱们实时的显示咱们的这个过滤之后的直饮水的这个水质。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呢，它可以显示我们每一根滤芯的寿命。
1: 嗯
0: 啊，每根滤芯的寿命。所以说咱们这个3年免费换新或者咱们后期换新也好，只需要看咱们上面这个显示的寿命啊是否到期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判断自己是否来换芯儿。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简单。
1: 它是有这个提示的嘛？
0: 对，
1: 是
0: 有一个换芯的提示。
1: 嗯，
0: 再吃下面这个位置特别的小怎么办啊？万一放不进去怎么办？其实这你都不用担心啊。我们哪怕放到这个隔壁的这个旁边的柜子里啊，全部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您拨打我们的4007002939的热线，然后呢，我们师傅上门啊，哪怕就是去给您看一看。哎，合不合适，能不能装下，或者怎么样，去帮您去上门去，实地的去跟您这个，沟通一下这些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咱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电话、
0: 没有上门费，
1: 嗯，
0: 啊、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是的啊，不知道自己家能不能装下的没关系，师傅可以过去看一下

0: 啊，
1: 嗯，
0: 帮助你来看一看装到哪个位置啊。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很多房子呢，这个我你知道，最近有一批四代宅马上要交付了。
1: 哦，四代
0: 啊，
1: 宅，
0: 马上
1: 嗯。
0: 就交付。之前呢，这个家装节目的这个设计师，包括嘉宾过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他们现在就在重点关注四代宅的一些房
1: 嗯
0: 型的设计。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那现在是不是即将交付的很多地方，他提前把一些管线就已经预留好了？
1: 嗯，嗯嗯，
0: 然后说确实是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提前预买好一些管线，包括后期说不管是。一方面是设计，另一方面呢，设计师就说了，不管是后期装什么那种无主灯带啦，装那些什么
1: 嗯，嗯嗯，
0: 插座啦，可以来回移动的啦，
1: 对
0: 包
1: 对
0: 括
1: 对。
0: 他就提到了装一些净水机、管线机了，这
1: 是，
0: 些都会比较方便，而且更好看了，
1: 对，
0: 不再是大家传统印象当中房子里厨房那儿、厨房的墙上或者在哪儿，全部统一在外面的餐边柜上，然后连着电源、连着插座、连着水源一块儿就更美观了。
1: 是的，
0: 啊，
1: 其
0: 有
1: 实，
0: 的家庭是这样提前预留的。
1: 对，其实这就侧面印证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咱们的净水机现在已经是咱们一个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个必备的家电
0: 嗯，
1: 啊，
0: 是的啊。
1: 非常重要啊。
0: 另外呢，听到这儿呢，有很多的这个业主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拨打4007002939啊，
1: 嗯，
0: 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一款高颜值的机器啊，能够既解决了我的这个试用的问题，又解决了我售后问题的这一台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到底在我家装在哪儿，或者怎么样来设计，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一下啊，4007002939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5: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6: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4: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4: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4: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4: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在这儿呢，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来做好物的分享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也是为我们每一个朋友啊，来这个专门打造的，全是实在的福利。那其实很多的家庭呢都想装这个净水器，但是总会有一些担忧，比方说害怕装贵了，比方说害怕装完了之后呢后期的售后又没人管了，再比方说呢有人就说啊，我全都装完了，发现回过头一算账花了好多钱啊，大价钱，最后呢好用就算了，发现不好用，白白浪费了啊！现在呢，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活动呢是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先给大家30天的试用的时间啊，自己来用用，好用不好用你说了算。觉得满意了留下，每个月呢还可以分期付款，你就月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就可以了。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就告诉他不满意，他就上门呢，直接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啊，这个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你打电话呢，福利直接拉满啊，首先呢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不管是泡茶、泡咖啡、烧水，喜欢喝45度，就是喜欢喝这个，觉得45度不行，我要喝100度的也有啊，随便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你想要温度的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呢，还会送你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不干燥，还有全能的微压锅啊，焖煮、锁鲜、炖肉。什么煮个粥没问题啊，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另外呢，还有给大家赠送的啊，在会生活节目的直播期间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这个叫空气炸锅啊，叫什么来着？仙科的是吧？啊，
1: 对对，品牌的
0: 大品牌啊，仙科的啊，到中午1点就截止了，其他的主持人的节目当中的口播广告里都是没有的啊。最重要的是呢，还有免费这个安装试用30天，另外呢就是今天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3年整机质保的福利，名额其实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啊。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刚才呢这个有不少的朋友啊也是提出了问题啊，来我们最后的时间就来答疑解惑好了啊。100多还分期有点麻烦，能不能付全款？
1: 这个，
0: 显然是可以的啊。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可以付全款，因为咱们的这个分期活动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一部分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可以分期，每个月只需要199元，其实每天才合的几块钱，是非常的就是经济负担会非常小。
0: 你看还有朋友在问的说，这199里面就包含了我要付的利息是吧，手续费都加在里边了是吧？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是都没有，
0: 其实都没有啊，因为你就算这个机器的总价嘛，对吧？199×13就是它的总价，
1: 对，
0: 然后分开除以13，每月就是199。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手续费了、利息了，
1: 没有，其他都没有啊，
0: 不存在的啊。好，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这啥呀？我看看啊。啊，也是在问关于这个在哪儿装的问题，在哪儿都可以啊，拨打电话400-700-2939就可以了啊。净水机有没有足够计？足够计是啥呀？
1: 这样，咱们的这个我们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呢，是全系列它都不含双峰 A， 也不含咱们足够计的。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双峰 A 呢，通常是用于咱们的塑料制品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滤芯它的包装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塑料嘛。那么这个长期的摄入这个双峰 A 呢，会这个干扰人体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激素的功能啊，影响这个心血管啊。那么这个阻垢剂是什么呢？这个阻垢剂就是说，咱们 R 膜不是用来这个阻隔这个钙镁离子的嘛，然后呢，阻垢剂就是让这个钙镁离子 这个防止这个钙镁离子去堵塞咱们的这个滤芯儿。

0: 也就是说它可以延长，咱们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啊，减少客户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啊。但是呢，这个阻垢剂要分开来说，就是说你不含阻垢剂，可能是这个是对咱们的这个身体会要好一点。那么含了阻垢剂呢，必须得要把这个阻垢剂从你就是水龙头出水的时候是要把它去消化干净的啊，然后才能这个水龙头正常的出纯水。那么我们干脆就不需要这个阻垢剂啊，不去做物理的，或者说从咱们厂家来延长这个 RO 膜的使用寿命，还是使用咱们天然的纯物理性质就可以了，
1: 所以就直
0: 这
1: 接
0: 样。
1: 选择不添加阻垢
0: 所以
1: 剂。
0: 对，所以说直接选择不添加阻垢剂啊。
1: 现市面上含有阻垢剂的净水机也有吧？
0: 有的
1: 啊。
0: 这个都是可以，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这个咱也不去乱说，是吧？但是咱们为了防止，以防万一，这个万一进入到身体内，是不是？所以咱们干脆就不含它啊，不含它。咱们通过一些其他的研发，通过物理的一些或者说天然的一些方式来想办法延长咱们的这个 RO 膜的使用寿命。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专利的护膜系统啊，咱们1509吸尘器是有专利的护膜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保护 RO 膜的啊，可以延长咱们 RO 膜的使用寿命，是这样的。
1: 好的啊，来，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抓紧时间啊，来把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的，无论是从价格、售后、赠品、福利，所有的这些安排到位的福利，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
1: 来，
0: 那么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拨打咱们的4007002939，那么就可以免费试用30天啊，免费试用30天。那么这个免费试用30天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这个师傅免费上门啊，您只需要留个地址，咱们师傅免费上门，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家里这个泡泡茶是吧，煲煲汤，煮煮饭，然后体验一下这个咱们装了净水器之后的这个您的生活和咱们之前这个水有什么区别是吧？然后有30天的体验期，所以说您不需要做任何的犹豫啊，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然后这期间如果说您不满意，那么一个电话咱无条件拆走啊，这个绝对不含糊的啊。然后呢，关键是什么？不会问您要一分钱啊，就是说您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30天的体验过程中是不会花一分钱的啊，不会花一分钱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您满意想留下，那么咱们除了全款以外，还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然后呢，没有这个手续费，也没有利息啊，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那么第三，有了净水机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赠送一个智能饮水机啊。这个智能饮水机咱们单卖是1388元，那么今天就直接送给大家。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可以又叫管线机，又叫开饮机，那么可以做到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而且是一键触摸的。那么咱们这上面有这个45度的水，有65度的水，有85度的水，还有100度的水，当然还有常温水。那么咱们早晨起来喝水，或者说平时啊，这个朋友来了去泡个茶或者怎么样，不用再去烧水了，不用再去等待，是吧？直接就可以出，3秒就可以出100度的水，直接泡茶，是吧？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个家里咱们烧水壶呀、暖瓶呀，基本上就用不上了啊。然后呢？第四呢，再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呢，咱们一直是做外贸的，这个刚才说过，这个质量非常棒啊，颜值也非常的高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再赠送给大家一台微压锅啊，这个炖煮、焖煮都是可以的，锁住鲜味儿，然后还能够加快咱们的烹饪时间啊。然后呢，今天呢，在直播间再加送大家一台空气炸锅啊，品牌的空气炸锅啊。这个空气炸锅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煎烤轰炸都是可以的，而且油比较少啊，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啊，操作简单啊。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了，价值399元，直接送给大家了啊。然后，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咱们的售后，咱们反复提及的售后，因为这个咱们净水机跟这个普通的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这个滤芯儿要更换，它是一个过滤系统，对吧？它后期是要有这个售后服务的，那么这个包括更换滤芯儿，包括这个对机器的维护这些服务，它都是要有的。所以说咱们为了这个让大家放心啊，让大家放心，所以我们在直播间之内给出了三十个名额。这30个名额是什么？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但是名额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的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大家这个可能没感觉啊，给大家说一下国家咱们国家的规定的质保，这个机器只质保1年，然后滤芯是1年也不质保的啊，这是国家的一个国标规定啊，那么咱们呢？这是完全就是拔高了，把国家的这个标准拔高了3倍都不止啊！3年免费换芯，3年整机质保，但是呢，名额只有前30名，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这个官方电话啊！这个再给大家报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
1: 美师在问说，3年后换滤芯多少钱
0: 啊？200多块钱啊！咱们只收一个成本费，
1: 嗯，
0: 也没有其他费用啊，您放心，也没有其他费用，就200多、啊。
1: 你看小明说，小时候我在我家里住连队哈、啊，渴了直接喝自来水，出去玩见到有自来水直接喝，口感好还不拉肚子，怀念过去。说现在纯净水有的时候口感还不是很好呢，所以就得进化一下，是吧？
0: 是的，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之前也讨论过，是吧？咱们小的时候确实是吧？这个。下课了直接就去水龙头喝水的，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人带水瓶带水杯上学吧，
1: 没有
0: 是吧，没有，好像没有这样的事儿，
1: 可能有我们不知道吧、
0: 啊、然后直接就这个渴了就去喝自来水什么的，哎，咱们那会儿的这个就是说水质啊，包括跟现在咱们这个几十年之后的水质它是没办法去比较的啊，就是不可同日而语，包括咱们的食物也是一样嘛，是不是，咱们吃的菜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1: 对，因为它是随着这个发展嘛，是吧？
0: 是的，随着发展，
1: 有些的问题就得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0: 对的，
1: 所以说安装一台净水机就是咱们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啊。
0: 是的，
1: 好的，虽然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拨打啊电话400-700-2939，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电话当中啊跟我们的这个安装的师傅也好啊，或者跟我们专业客服也好。随时来沟通就可以了啊！好的，也再次感谢李工今天做客直播间。那希望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3: 道再宽，注意油门；
4: 路再远，注意前方；
3: 心再急，注意车速。
4: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5: 中午1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8: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9: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10: 那就两顿。
11: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2: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时间来到了13: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我回来喽。节目一开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今天要进社区。那我们的董荣在线，你好。
1: 李茂你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进社区的活动呢，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城市花园。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本次进社区的活动呢，我们同样邀请了多领域的专家，从应急物资储备、消防安全、急救技能、燃气使用安全等方面呢，给大家讲解实用的避险知识和自救技能。目前在我旁边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的干部魏雅欣，那也想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应急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主要体现在可以守护自身生命安全，第一时间自救，减少伤害，还能保护家人和身边的人，避免小险情变成大灾难，减少家庭财产损失，遇事不慌，稳定心态，还能维护公共安全秩序，做到有能到有序疏散，避免二次伤害，还能提升生活安全感，做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嗯，那其实在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消防救援专家也给大家介绍了引发火灾事故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例如居家用火用电、高层住宅火灾逃生，还有灭火器该怎么去正确使用等等。燃气工作人员呢也就居家天然气、热水器使用中的安全隐患呢也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今天还有我们的蓝盾救援队的人员为我们的居民呢现场实操教学，生活中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一些应急处置的技能啊。那也想请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蓝盾救援队的队长李兴万李队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实操的技能呢？
3: 我们今天主要是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呢是突然发现有人如果在呼吸心跳骤停的时候能够在房间4分钟对他进行有效的那个心肺复苏恢复心跳的一项技能。然后一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是发现我们居民有异物在喉咙里面这个堵住呼吸的时候，我们进行他的一个紧急的一个避险措施。
1: 嗯，好的，谢谢。那其实在我们刚才的实操过程中呢，我们的主持人杭志啊也作为这个被救助的对象呢是感受了海姆立克自救法的一些方式方法，也体会了我们现场群众的这个掌握的程度啊。那此外，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月科普宣传五进活动，除了丰富的内容宣讲之外呢，更是增加了刚才我所说的实操演练环节啊，不仅让大家能听得懂，还能记得住。在我旁边呢，还有咱们辖区的这个物业公司啊，新疆赛博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林晨鹏。那林总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今天的活动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4: 此次活动内容贴合居民日常生活，覆盖面广，实用性强。通过现场学习实操观摩，作为物业人，我深刻认识到了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身边。今后我们赛博新物业公司也会在工作中多入户宣传，和居民一起守护大家的平安。
1: 好的，谢谢。那今天的活动呢，无论是从社区应急储备、高层防火逃生，还是到急救、燃气安全、小区隐患排查呢，全部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能用得上和离不开的一些安全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掌握应急避险的知识，防患于未然，守护我们自身和大家的安全。李茂。
0: 好嘞，感谢我们的记者董荣发来的前方报道。那同时中午也记得好好吃饭哈。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喽。这会儿呢，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都可以分享您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

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了， Mr. D 说到了帽帽打卡签到啊，也看到小凡同学说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吃排骨蒸面和炒莴笋。勇往直前说中午好，该吃饭了啊，今天吃一个呆呆的红烧排骨，自己做的哟。怎么着，今天是排骨日还是怎么着？现在都吃排骨是吗？我下午吃我胖来了，说帽回来了，杨洋又不见了，太阳帽组合不见了啊。嗯，杨洋这个要出去搞活动嘛，对不对？也看到了尔特准时聆听心之所向，换发型了，是从昨天这个风啊呼呼的吹啊，吹的什么发型都没有了。

持续不断的做分享吧，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送出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送给到两位朋友，一共是八瓶，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均有销售。许愿起来吧，如果说这个您特别想拥有这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那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一下了，开瓶老瓷贡或者是来瓶老瓷贡我都看得懂。同时呢，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两位朋友也会获得我们的焦滋黄面单人套餐，一份焦滋黄面，再来两串特色的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呢，同时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食标杆。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还有3位幸运的朋友要获得的是什么呢？获得的是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请您吃山西菜啊！套餐呢包含特色的泡泡油糕啊，经典山西过油肉啊，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店。的店名呢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2 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吃友们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我笑我愁我狂，说到了妹儿中午好，打卡签个到啊，丹霞山街双向畅通，你终于回来了。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再来看到玫瑰说到了帽啊，中午好，太阳不见了，帽还在，打卡打卡。小松鼠来了，说帽中午好，打卡签到，想问一下吴越广场周边哪有好吃的椒麻鱼。吴越广场，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吴越广场周边好吃的椒麻鱼，来给寻找一下啊！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这个麻友鱼马上就要在这边开起来了呢。暖暖小时光说：“妹儿中午好，想问一下，这个获奖的这个焦滋黄面是怎么个领取方法呢？是等商家打电话吗？不用，您获得这个焦滋黄面单人套餐了吧？进店。”30家门店，离您最近那个直接进，进完之后直接报出您的姓名和电话，坐那儿开吃，就是未来了。猫中午好，这首歌很好听啊。 Mr. D 说中午打算去吃劳动街的33子肉夹馍，肿瘤医院门口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许愿一下吧，今天的山西美食的第6天了。这个奖品，这份套餐上有没有上6天了呀？啊，好像有。

我想我吃我胖，说到了喀什公路转京新高速畅通的状态，还给拍了一下，说这个后视镜真的能看到吗？哎，没看错，那人是电子后视镜啊，它在里边是可以看到的啊。有点这个担心是不是？玫瑰说到了这个会展吴越这边的话，鱼锅先生椒麻鱼还可以，小松鼠收到了吗？燕子也来了，说帽打个卡，今天一个人啊，昨天杨洋一个人，周末珊珊一个人，这组合最近都合不了底了，期待一下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仨人都在直播间里头，带帽衫的羊毛衫组合啊。

只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新朋友喊你来了，说怎么留信呢？怎么留信？你要写吗？现养个鸽子。没有，你这个语音的形式、文字的形式都可以啊，发过来帽就能看着啊。安之若曦也说帽中午好，打卡签个到啊，听音乐就知道你回来了。长江路双向畅通。

们说这个五月阿克苏的球员们也要在家门口点燃激情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阿克苏队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吐鲁番队，三场万众瞩目的热血赛事呢，将分别在5月24号、5月24号、5月31号以及7月4号在阿克苏体育馆呢是激情开赛，还有这么4天。那为了播出这三场盛宴，不仅要去给准备去现场摇旗呐喊的主场呢去支招出行攻略，还要提前带大家呢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阿克苏味道的独特的魅力。同时也欢迎各位啊，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949交通广播来和我们来互动，聊一聊啊您看球之前必吃的这一顿充能大餐是什么，或者说您可以说一说在阿克苏挖到的一些宝藏的美食小店，这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安子女士在问说，刚才你说这胶质黄面是怎么领取的，没有听全，能不能再说一遍呀？您直接进入到这个乌鲁木齐30家连锁门店，随便一家，离您比较近的那一家啊，直接报出您的姓名电话，坐下开吃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吧。

小凡同学说了，这个吴越广场五楼有麻有鱼啊，直接去就行了。今天不知道是我许愿山西美食的第几天了，我今天继续许愿。燕子也说今天外勤的一中午，哎呀，团结路今天中午不是很堵车，这会儿车不多，至少。我笑我吃我胖说，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在帝王鞋城那一边有一家叫做盆盆鱼，还是喷喷鱼，盆盆鱼吧，说挺好吃的，说他们的鱼都是现吃现逮，挺好吃的。其实蜗牛闯世界说了，哎，老朋友了哈，有日子没来美食美课了，说今天这个曲风特天，很明显，说听上去明显就是帽的风格。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景秀。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这位看到没有名字，但是这个头像呢是一个黑色的小鸭子的这位朋友说到了，哪里有地道的川菜？新体巷有这个小李记川菜。这个长江路有一个豆花川菜，味道应该是也不错，就在奇台路眼镜城旁边，豆花川菜，您看看您想离哪儿近啊，主要是。然后呢，这个糖糖之前给分享过一次啊，不久之前，奇台那边有一个啊，奇台那边去了，看你看方不方便去吧啊，一个霍氏川菜也还不错啊。寂寞不是我的错，说帽中午好，打卡来了，今天咋一个人上班呢？洋洋忙，寂寞不是我的错。小松鼠来了，说老公做的马肠子那人，那味道叫一个绝呀，这个看的也太新鲜了哈，太棒了！不是中午要吃椒麻鱼吗？怎么还突然吃起了马肠子那人呢？后悔说，听说这个。

我们单位对面啊新开了一家面包店，说听说很好吃吗？吃了吗？我当时经常能够路过那家店，但是好像应该不是新开的吧，它之前好像就有。寂寞不是我的错，说前两天没上节目，是不是去出去寻找美食去了？还真吃着点不一样的东西。

闯世界说阿克苏呀，三号仓库餐厅啊，塔北路方圆巷总店，在小巷子口上，人气那是非常的旺。还有他们家的烤笋牛肉丝特别的好吃，烤鱼呢三种口味，喜欢酱香味的是独具新疆特色菜的美食餐厅，而且还有餐前小点阿克苏苹果等等等等吧。位置呢就在阿克苏三号仓库餐厅，塔北路方圆巷总店，感谢您的分享啊。刚才我们不是也问到了吗，说一般来说看球必吃的一些菜系里头，九师傅就说那看球最舒服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边看啊，你窝在沙发上看球赛，桌子上呢一定是得有冰镇碳酸卤货烤串小龙虾等等等等，三两好友在一块儿，那想想就幸福。这是在家啊，你比如说你外边在有个小院呢是吧，你在外边看球呢是吧，那就更幸福了啊。你这个把后备箱一打开，哎呦看着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玫瑰说到了一号街有 也有一个阿克苏盖浇面，说香得很。我想我吃我胖给出了不一样的这个美食选项，说看球赛你不应该是爆米花加可乐吗？哎，这个看球赛也可以，看电影应该问题也不大啊。其实蜗牛闯世界最新路况，长春中路一路畅通。当然了，这时段呢，每时每刻也要有一个互动的题目给到路上的各位。今天题目呢跟咱们这个水果有关系，说新疆小白杏每年的鲜果期大约只有多久？我们给两个选项啊，不用您这个费尽脑汁的去想。一个选项呢，第一个选项20天， B 选项2个月。问啊，说新疆小白杏每年的鲜果期有多久？一或二 ，A 或 B， 或者说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答的最棒的那位朋友啊，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3份奖品的其中一份。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啊。同时呢，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还有您的答案也发过来了。这会儿呢，我们问到的就是，在新疆啊，有这么一个水果叫做小白杏，每年的鲜果期呢，大约有多久？给两个选项啊，第一个呢是20天，第二个选项是2个月。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茶品等好礼。门店呢就位于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160，期待你的光临。

当然有朋友说了，说今天这个都麻去了呢，干这个今天有什么活动吗？如果说您在5月20号今天啊，在新疆国际大巴扎17点钟啊，金开文旅落日大道是20点钟看到99簪花郎天博，那就赶紧上前跟他互动一下啊，只要你说出对新疆的爱，就会得到99对你送出的这个新疆礼物。礼物有什么呢？有新莲花会市场提供的鲜花，有新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产的干果。如果说你刚好路过，那就记得停下脚步参与9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说出你的告白，听99爱新疆，长长久久。这涂鸦一生随身听跳到几度，随着音乐和我跳得好。当然说如果这个还有一个明天啊，如果说你在5月21号明天呢，在水上乐园15点钟啊，人民公园17点钟看到了99簪花郎天博以及还有神秘嘉宾呢，你看看啊，赶紧上前跟他互动一下，只要说出对于新疆的爱，也会得到99对你送出的新疆礼物。那礼物呢，同样是来自于新疆新莲花卉市场提供的鲜花，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如果说巧路过，停下脚步寻找一下花天博啊，花天博啊，参与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说出你的告白，听949爱新疆，长长久久。天博啊，簪花郎，国风少年、啊、玫瑰问的说咋不跟天博一块去快闪呢？哎呀，我可能不是少年了吧。天博是少年，我不是。我像我吃我胖。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词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吧，这会儿到了许愿时刻了，朋友们，我们要一个一个揭晓今天的获奖的幸运的朋友们啦。首先呢，送出三份山西菜的这个套餐啊，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呢，包含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呢，0991-2662-222，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吃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那在本时段呢，我们要送出三份，分别送给他三位朋友，分别是骑着蜗牛闯世界，还有我笑我吃我胖，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做 YY 的朋友，大写的啊，两个 YY 前面带了一个，这是小龙吗？这是小龙的一个这个表情啊，朋友啊，然后头像呢是一个这个红色的一个冲锋衣的这么一个很帅气的这么一个状态，找着了，把这个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这个山西菜的这个套餐啊。来吧，第二份我们的焦子黄面。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子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呢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子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一个单人套餐送给到两位朋友，分别是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一位是如虎添翼，还有这位叫做道啊道这位朋友，道路的道，尾号是4198。两位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焦子黄面单人套餐。

古井贡酒老祠贡，一个朋友获得四瓶，分别送给两位朋友。今天是两个新朋友，分别是，哎，不是，是一个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了，一位叫做彭沙卡拉卡。回答问题回答的最快的这位朋友手速啊，这是占据了优势的。第二位朋友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分享落日大道非常漂亮照片的这位叫做兜兜有米。两位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根据我们的金牌导播给您发送的这个信息呢，然后您尽快的去领取您的古井贡酒老祠贡，好不好？尽快啊，别忘了。

燕子也来了，说北环高架到西环高架呢是一路畅通，到单位喽，猫我下班去吃饭去喽，说你再坚持一下吧，还说今天温度不高，就吃个黄焖鸡米饭吧。玫瑰说猫走大巴扎看刘瑞天博去。

我只能说玫瑰你很聪明，你把帽戴上啊是很精准的就能找到天伯的，有助于什么呢，您直接得到这份送出的礼物。美食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同时呢也期待您更多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还有这会儿的路况信息。也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哈，胡师傅啊说到人民路由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缓行的距离呢是70米，

也看到了骑着蜗牛闯世界。说到昨天晚上呀，在文创路的旅苑小区附近门面店里边说吃了一份米粉，感觉味道还不错，那推荐给大家。店名呢叫做李氏米粉，店面的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吃的品种特别多，有米粉啊、砂锅啊，我吃的是牛肉米粉，味道不错。还说到了阿克苏老街夜市也非常的棒，歌舞美食一站式搞定，从街头吃到街尾，外酥里嫩的烤全羊，软糯入味的羊头肉，麻辣鲜香的椒麻鸡，还有面肺子、米肠子，这些地道的风味，每一口都是正宗新疆味。天津南路车流量适中，太棒了啊。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景秀。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我像我吃我胖说到了，说这个回复一下，之所以那会儿堵车在哪儿呢？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九家湾立交方向的这个堵车，是因为往右边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单行道，但是呢，总有朋友啊，有司机师傅呀，这个加塞儿往里，然后拐进去之后呢，在最右边车道有一辆车呢，是坏在这个位置了，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不知道这一会儿是否恢复畅通呢？麻烦也帮我们持续不断跟进一下啊。然后还问说，帽啊，明天能看见你跟杨洋的组合吗？明天啊，杨洋还是忙啊。但是呢，这个三份奖品我说了算。小凡同学说，我也开吃了，我将持续许愿，收到。好了，那我们的所有的几位朋友啊，也都发来了自己的姓名电话，那我们根据中奖信息尽快的去领取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要着重提醒一下获得这个骄子黄面单人套餐的朋友啊，您直接寻找乌鲁木齐30家连锁门店离您最近的那家进店，报出您的姓名手机号，就可以坐下开吃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还有分享。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词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杭志田宇带来午间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兔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6: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5: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8: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7: 我们是
8: 把甜蜜品行组合。
7: 中午的时间又到了啊，各位朋友是不是要吃一顿美餐，然后积蓄一些力量呢？
8: 是的啊，各位的好心情有我们一路相伴。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吧，带着大家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
7: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8: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双向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以及从这个
7: 反方向，
8: 对啊，东西和西向东呢，平均时速都是18公里每小时。
7: 今天永顺街呢车辆也是稍微偏大，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在桥下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呢，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8: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7: 友好南路呢，从新华北路的位置往民园方向走，那就是南向北了，平均速度是27公里每小时。
8: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
7: 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往河南东路方向由南向北，那主要的堵点啊还是在河南在这个医学院的附近啊，平均速度呢是24公里每小时。
8: 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7: 那今天红光山的车辆呢是稍微偏大一些，现在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呢，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8: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情况啊，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7: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发送路况，然后呢跟杭志和田宇啊打一个招呼。
8: 是的，打卡签到。
7: 对，可以问一问马大爷有没有吃
8: 冰淇淋，
7: 婷婷有没有婷婷有没有上幼儿园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例如说婷婷的作业有没有写完呀，马大爷今天呢有没有摔倒啊，不是，马大爷今天有没有
8: 感冒，马大爷天天体弱多病啊。
7: 哎，你们这是说什么呢啊，都问点好的啊。好，
8: 看来今天吃了冰淇淋，今天说话这个都很有劲头。
7: 来，咱们看一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说点什么。昨天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8: 没错，那天气晴好，气温舒适，此时此刻的时间呢也正是出门游玩的一个好时间段啊。
7: 对，昨天我们跟着大家简单的推荐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南山附近的一些必打卡的景点。
8: 那但是随之而来新的问题和需求也就来了，航道。
7: 哦，是 什么请说出你的疑问吧，我来帮你解决。
8: 这可是您这个计划出游游玩线路的一个专业之处了。
7: 好，
8: 这出去玩是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说遇到比如说景区附近车多堵车不好停，
7: 对，
8: 那这就很苦恼了，怎么办呢？
7: 你还真问对人了啊！我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你假如说去南山呢，你可以乘坐公交，因为现在呢，有公交车可以通往那里啦。
8: 那您说到的是南山，那我想问问，比如说我们来到乌鲁木齐的市区，有没有可以去玩一玩的地方？
7: 有啊。
8: 那怎么做什么呢？
7: 对，你要在市区里头的，像咱们的大巴扎啊，还有这个古生态园呐、等等，是不是啊？我们既可以坐公交车，也可以坐地铁呀、都是很方便的啊。
8: 那我们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坐着火车游新疆”。那今天呢，您提到地铁，我们就带着大家坐着地铁游一下乌鲁木齐，怎么样？
7: 哦，哎，你别说啊，还真是有好多可以游的地方。
8: 嗯，
7: 哎，乌鲁木齐呢，天山区重磅宣布啊，微度假精品线路。那么咱们乘着地铁呢，就能游天山区逛巴扎看熊猫。
8: 那
7: 来说一下
8: 这条微度假线路呢，涵盖了地铁一号线的五大站点，分别是地铁一号线的北门站、
7: 北门、
8: 南门站、二道桥站，还有新疆大学站和三屯碑站。
7: 哎，你看啊、我觉得这几个店啊都值得一提，是不是啊？首先呢，咱们到了北门，是吧？啊。北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的。
8: 是的。
7: 首先它离咱们这个人民广场非常的近。
8: 嗯。
7: 是吧？我们到人民广场呢去转一转，是吧？看一下英雄纪念碑。然后呢，从北门这再上车，然后到南门。南门呢就是人民剧场嘛，是不是啊？它呢是一个老建筑，同时南门人民剧场附近呢有好多美食。
8: 嗯。
7: 你比如说，咱们南门剧场的侧门有古兰丹姆冰激凌，
8: 哎呦，
7: 它是一家伊犁特色的冰激凌，味道非常好吃。同时呢，你在这个附近呢，在人民电影院的侧面呢，你可以看到河谷人家等这样的伊犁特色餐饮，
8: 可以吃美食。
7: 哎，对对对，然后在南门这个地方继续坐车。再坐地铁，坐一站呢就到二道桥了。
8: 是的，
7: 那这个地方是哪儿？我想大家不用说了吧。
8: 没错，那二道桥站呢离这个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就很近了，几乎是在门口的位置。
7: 对，你像我刚才说的还有几个点呢都没跟大家提到。你像在北门的附近呢，我们除了广场之外呢，还有北门的春风巷里呢有文昌阁。
8: 是的
7: 啊，它呢也是一个文昌文化的历史建筑了，内有宋元明清时代的一些绘画艺术品。哎，那么可以到前进街，那么这里有文庙。文庙呢你也可以观赏一下，它保存了最完整的清代文庙的建筑群落。临近呢还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总支队的纪念馆。
8: 是的，这都是在北门这一站的附近。
7: 对，南门附近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剧院的美食之外啊，
8: 是
7: 啊，还有一些，假如说大银行旧址，
8: 哎呦，
7: 明德路的大银行呢有百年历史了啊，
8: 这我还真没去过。
7: 对，这个附近呢还有毛泽民故居纪念馆，这个呢我们去过，那要提前预约。还有呢就是明德路上呢还有文化墙，禁书城市的历史啊，
8: 都可以来去打卡签到观赏一下。
7: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人民剧场了嘛，和手工冰激凌啊。那咱们来走过了这一项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二道桥站了。
8: 对，二道桥，你看我、这个、
7: 首先是国际大巴扎嘛，
8: 是这有特色的街区和步行街，来可以这个吃美食、逛街、买精美的饰品。然后我在网上做攻略哈，我就看了看各位这个全国各地来到新疆的游客们在大巴扎最喜欢逛什么。这附近有一家商场。叫做金泉商场
7: 啊，
8: 获得大家广泛的好评和青睐、
7: 因为里面东西又便宜又有特色，是不是啊？
8: 对啊，买点各种各样的冰箱贴，
7: 对对对对
8: 啊、一些漂亮的爱德莱斯的丝绸，
7: 对，
8: 哇，爱不释手。
7: 对。

0: 后再逛逛大巴扎的步行街，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继续向前走，就到新疆大学站了。新疆大学站呢，这个地方呢是咱们新疆大学所在的位置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那再往前走呢，到三屯碑站呢，这个地方大家说有什么好玩的？我告诉你啊，那可好玩了，
1: 没错，
0: 水上乐园就在这里，而且水上乐园呢有一个欢乐世界，
1: 嗯，
0: 里边呢有国宝大熊猫德瑞和宝源，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这附近啊还有好多种动物，假如说。这个总共有听说有100多种，
1: 就是它有一个动物园，
0: 对，小型动物园，有狐獴啊、嗯、还有那个各种包括猴子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长颈鹿，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就是各种小动物都有，你到这儿啊可以看到好多种，它不是只有熊猫，
1: 没错，它是一个动物园、哎、
0: 是一个动物园、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海洋馆，乌鲁木齐海洋馆也在这里，
1: 所以这呢都是亲子游的宝藏打卡地，然后呢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新疆的鱼类馆、
0: 嗯、
1: 那这儿呢也是我国首座高原冷水系的鱼类专题的场馆、
0: 嗯、
1: 所以在三屯碑站点啊可以玩的内容和项目也是非常之丰富的、
0: 哎、你看一个地铁啊一号线就是带大家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啊、
1: 是的，所以各位听友呢也可以分享出你们认为在乌鲁木齐市区必打卡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对对，哎，我们看到有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跟我们开始互动啦，
1: 嗯，看看各位，
0: 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1: 是的、嗯、很多朋友也在报路况，
0: 然后呢这个小、
1: 嗯、
0: 小凡同学来了啊、
1: 嗯、
0: 他说杭志田雨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你们的饭搭子已经准时上线了，
1: 今天吃点啥？
0: 哦哟，今天有肉有菜嘛，
1: 嗯，
0: 呆呆的
1: 荤素搭配，
0: 比我吃的好、啊、
1: 我们都没吃呢
0: 这个我像我吃我狂呢，说解放北路、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在朱拉商场的附近的车流量非常大，
1: 收到了您的路况。同时呢我像我吃我胖也来了，他说马大爷婷婷中午好啊，打卡打卡，
2: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像我吃我胖哥哥你好，
2: 哎、我们待会儿下了节目一块儿去吃个大盘鸡儿吧、
3: 我要不加辣的，
2: 我要两只，要有四个鸡腿的。
3: 你怎一只鸡怎么会有四个鸡腿、啊、
2: 那就上两份呗。
3: 你就想多吃一份。
2: 反正是杭志掏钱。
1: 得，杭志今天又得破费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哦、你俩一讨论啊都是坑我的事儿啊。
1: 杭志捂紧钱包说没我的事儿。
0: 对对对。反正我今天中午不吃饭，我就赖在办公室哪儿都不去啊。
1: 也是个法子啊。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咱们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给大家出题吧。
1: 实录互动准备了四道题、嗯、跟大家今天来互动一下啊。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走一走解放南路。
0: 解放南路。
1: 嗯。
0: 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让我们一起回答起解放南路的问题啊。
1: 是的，那题目当中的答案啊跟我们刚刚坐着地铁由乌鲁木齐其中啊就蕴含着答案。
0: 嗯，
1: 那第一道题呢就说解放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首先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嗯，
1: 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地铁一号线停靠站点在这儿叫什么名字呢？
0: 哦，嗯，这个问题啊一点都不难，大家认认真真答一定能答出来。
1: 是的啊、哦、等待各位的答案。
0: 对，你这条路其实不是很长。
1: 对。
0: 出题呢是有点难度的啊。
1: 嗯。所以不知道有能不能难得住大家，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分享、嗯、跟着我们一起坐着一号线游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
0: 嗯、
1: 肯定能分分钟就答出来。
0: 好，那今天是多少号了？
1: 今天5月20号。
0: 哎，我们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好不好啊？出了题以后呢，我们说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有关于油价了，
1: 没错，
0: 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1: 是的，
0: 嗯，
1: 那5月21号，也就是到明天晚上的24时，
0: 对，
1: 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0: 对，
1: 那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60%的时间统计后呢，目前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那如果根据这个下调的幅度来预计，那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下跌6分到7分每升。
0: 6到7分的话也就是3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一箱油加满呢三四块钱。
1: 嗯。
0: 也可以呢，能降点降点吧。
1: 一个烤包子呢你看来

0: 效了啊。
1: 对，确实如此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持续关注，目前是预计的价格，那究竟怎么样？我们来期待明天5月21号晚上的20:40之后调价的结果。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汉
0: 组
1: 合。哎，我是麻蛋爷。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我们是
2: 把
1: 一起、哎、
2: 马上预备走。
1: 哦，马
2: 上收
1: 听
2: 组合。
1: 哎呦，你看看，还是小朋友的脑子好啊。
2: 我得拉着你再排练排练了，最近
1: 就是你们两个人啊，不要光顾的吃鸡啊。本节目呢是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1: 哎呀，不知道这两天啊，大家有没有买这个樊登读书分享会的票。
0: 嗯，
1: 据说呢卖得特别的好、啊、
0: 是的。
1: 对，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
0: 没错，
1: 九一票务网、抖音、小红书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然后呢就可以搜索到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有很多的对我来说是年轻人啊、
0: 嗯、啊，
1: 可能对于这个田宇来说呢是同龄人、
0: 嗯、同龄人。
1: 对，大家呢在生活中啊都会有一点小小的迷茫。
0: 没错，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希望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时间，更好的成长、
0: 嗯、
1: 高效的成长。所以这次樊登呢特别带来的主题叫成长的觉醒
0: 读书分享会。
1: 对，
0: 所以在这整个活动当中啊，
1: 嗯，
0: 可以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大家困扰的、
1: 嗯、
0: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的成长、
1: 嗯、
0: 如何在家庭职场中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
1: 嗯、
0: 如何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嗯、尤其是一些咱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们、
0: 嗯、
1: 在工作职场的可能刚刚入职的一些朋友、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咱们的一些、啊、工作了几年但是生活有迷茫的一些年轻人们、
0: 嗯、
1: 大家是不是都抓紧来看一看呢？我觉得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樊登呢是受咱们九鼎文旅的特别邀请啊，从这个
0: 来到新疆，
1: 对，来到新疆专门呢举行这场这个读书分享会。他们呢是在5月30号那一天在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的文体中心。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以赶紧的啊购票了，好不好？
0: 是的，期待各位能够一起在读书分享会当中找到那个自己最喜欢最真实的自己啊。
1: 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介绍今天的自驾游活动了。
0: 没错，那各位可以先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0: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
0: 一路畅通。
1: 我是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汉组
1: 合。
0: 家人太多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先介绍谁好了。
1: 我是马大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我们是
2: 马上收听组合。
1: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1: 刚才大家都已经听到我们的报名这个
0: 宣传了，
1: 信息了，
0: 嗯，
1: 就离古尔邦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0: 越来越近了。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嗯，
1: 甚至有些朋友说呢，哎呀，到哪去玩呢？跟着杭志一起去自驾游吧，
0: 很好的选择。
1: 对，我今天早晨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因为上面不是留有我的电话吗？
0: 是的。
1: 他说：“杭志啊，我要参加你们的自驾游，怎么报名？”我说：“你看，就在我们现在你已经打开的这个路书里边呢，
0: 嗯，
1: 你看有是我的头像上面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的点击此处报名。”我说你点一下你就进入冰青旅的报名通道，
0: 嗯，
1: 然后交费成功呢就算报名成功了。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他有两个人今天呢刚刚报名。
0: 是的，但是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们，想找到路书链接通道的朋友们，一定要先发送一波数字8，
1: 对，
0: 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就是发一个就行了，8就行了啊。然后呢大家发送数字8之后啊，会跳出我们的海报，
0: 嗯，
1: 这个海报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你长按之后就进入到路书里边了，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自驾游的相关情况。这次的自驾游活动呢，特别得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大力支持，他们也是啊，给我们带来了最优质的服务。这家旅行社呢，也是全国首家5A级的诚信旅行社，它呢有20多年的旅游资质，是品质6星服务企业。
0: 嗯，
1: 那冰青旅呢，它能够承接国内国外的各种旅游形式的团队，多年以来呢，冰青旅在江内江国国内啊，都是拥有非常优质的一些资源的，像景区、酒店、车队，包括呢旅游资源。所以我们一般自驾游之前呢，都是由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啊，给我们选配了最好的方案。
0: 是的，
1: 让大家吃好玩好。
0: 对，大家带着美好的心情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
1: 对对对，另外呢他们也推出了国外的境外的一些旅游啊，多地的航空公司跟欧洲、澳洲、南美洲等等都呢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啊。
0: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去不了的地方。
1: 是的是的，这次我们的自驾游呢，给每个车友呢发500元的旅游券，现金抵用券，就是大家呢在国内游和这个国际游的时候啊，可以使用上。
0: 是的，这是冰青旅专门为参与到自驾游的伙伴们准备的一份大礼。
1: 大家呢报名成功之后呢，每辆车呢还可以得到120元的黑卡一件。
0: 当然，黑卡饮料也是我们自驾游路上的好搭子。
1: 是的，黑卡饮料呢助力自驾活动，同时也是大家啊平时自己去旅游的时候呢车里必备的饮料。
0: 嗯，
1: 你如果觉得困了累了，你就拿出一瓶，它叫黑卡。卡6小时，就是说你喝了以后呢，你可以清醒啊，6个小时啊，
0: 精神头特别饱满。
1: 对，精神头特别饱满，因为它添加了绿咖啡和瓜拉纳的纯天然成分精华，口感不但很清爽，同时呢，也能够真正的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平时生活中啊，也可以常备它。
0: 我们家车里啊，我爸车里就常备黑卡，
1: 我的车里也有一件，平时呢都备着，如果要是困了，我就喝上一瓶。
0: 忠实黑卡粉丝了啊。
1: 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广州黑卡的官方小红书，它上面呢有一个有一条信息啊，就是有关于我们自驾游的。
0: 嗯，
1: 如果参与呢，有可能还能中奖，由黑卡公司提供这个费用，然后呢有一个单人啊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自驾游当中。
0: 所以关注黑卡小红书的账号，有机会获得单人免费自驾游，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就要看谁能够在小红书找到这篇文章了啊。我们这次出游的第一站呢，就是到北庭故城景区，就在吉姆萨尔。那周末打卡，我们也说了，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啊。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呢，它这里呢是离吉姆萨尔县城有7公里左右，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呢是汉代到明代之间啊西域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唐代呢在这里设立了亭州，在 公元702年的时候，武则天呢在这里设置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一直到里海东部的整个的一片区域，
0: 很有历史文化。
1: 对，

0: 我们唐代边塞的诗人岑参呢，曾经在这里任北庭节度判官。
1: 嗯，
0: 那么他当时呢，就写过一首诗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就是这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感受。另外呢，在咱们的博物馆呢，可以看到 5D 电影和数字沉浸式的 VR 体验，
1: 嗯，
0: 我们的游客去了都要体验。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亲子乐园，要来品尝土窑烧烤，哎，然后滋滋冒油的烧烤，到时候呢打开以后啊，
1: 嗯，
0: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主食，比如说抓饭啊什么的，还怕大家饿，六个人一桌，
1: 哦呦，
0: 然后呢每桌上有鸡，有烤制的肉，
1: 嗯，
0: 还有土豆、红薯、南瓜、
1: 哎、
0: 玉米等等，然后呢还有这个抓饭，让大家啊绝对在这里啊吃饱，而且
1: 六人一小桌还这么丰盛，
0: 六人一小桌，
1: 嗯，
0: 是土窑式的啊，我们都安排好了。那么我们这次呢去鄯善县的时候呢，将去库姆塔格沙漠公园。我们知道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就在鄯善县之内了，它也是这个四 A 级的景区。那么他们呢推出了沙漠之夜的嘉年华活动，白天的时候呢有西游记的 IP 方阵，楼兰公主的方阵和英雄联盟方阵，还有沙漠侠客方阵等等，在园区啊游玩，大家可以跟他们偶遇。另外呢他们也准备轮番上演，不断上演一些特色的舞台演绎，
1: 可以精彩互动，
0: 对，这就是古尔邦节推出的活动，大漠飞天表演、十二姆卡姆非遗表演、唐僧玉兔精的特色情景剧的歌舞等等，哎，我觉得都值得一看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 XR 的消失的楼兰的科技体验，
1: 哎呦，科技感满满。
0: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像他们的这个蹦迪夜车、大脚怪野车、空中动感滑沙，还有呢沙漠冲浪车、骆驼骑行这些项目啊，在此期间都实行半价优惠，
1: 所以自驾游的行程当中我们也会抵达库姆达克沙漠。
0: 对，大家呢其实5月27号就可以去了，他们就这个活动就开始了，不一定等我们啊，但我们呢肯定行程到了5月29号呢我们才去，但是一样的，就那几天啊这些活动都是有的，
1: 持续进行。
0: 对，最重要的是夜晚的时候啊，他们特别推出了浩瀚大沙漠当中的灯光秀和山体秀，还有呢沙漠摇滚电音，
1: 哎呦，
0: 野派，野迪派对，野迪派对，
1: 所以就在
0: DJ 打卡
1: 啊，在夜晚的时候，我们会再去到库姆塔格沙漠，感受夜晚不一样的文娱活动。
0: 我们去，大家呢也可以去，其实是一样的啊。他这几天这些活动呢都是有的，
1: 嗯，
0: 而且呢晚上还有烟花秀，所以我其实主要冲着烟花秀去的，
1: 这个观赏性简直太棒了。
0: 对对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呢送了很多礼物。假如说这个一品整装，他会给我们的车友送水和小食品。那么到时候大家呢车上呢，你都不用准备太多的小食品，他们都准备好了。
1: 是的，
0: 一品整装呢是全国百强的家装品牌了，2009年就成立了，专注品牌装修啊。现在呢他们的品质呢也非常的好，有17年的经历，而且呢严选品质。不论是材料还有工艺都是大家满意的，如果装修家我就找一品整装，
1: 值得信赖，
0: 落到实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还特别得到了志邦家居的大力支持。
1: 是的，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那店内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各位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来报名，0991661660，报名到店的朋友呢就能领取电火锅、还有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门店的位置呢有两处，一处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一处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各位的光临哦。
0: 多个商家的支持呢是我们车队啊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好东西也是不断。
1: 对。
0: 不但有饮料、有酒、有面粉。
1: 有零食。
0: 我能给大家争取来的各种奖励啊全部都争取来了。
1: 所以就是开心而去，满载而去。

0: 龟啊，
1: 对对对，
0: 朋友们，
1: 嗯，大家呢积极参与吧，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0: 期待各位跟我们一起出门游玩。
1: 对，
0: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报名的倒计时阶段了，
1: 对，
0: 人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所剩的可以报名的数量越来越少
1: 了，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啦。
1: 好，来看一下阿布来了，他说呢，现在这个马上收听组合，你们好，
0: 嗯，
1: 苏州东街呢在肿瘤医院门口这儿啊，车流量非常的大。
0: 收到了，而且呢，我们的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也出了一会儿了，
1: 对对对，
0: 说解放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站点在这儿叫啥名字？
1: 嗯、你看大家答的都特别好，
0: 没难住大家啊。
1: 团结路、胜利路。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二道桥站对吗？
0: 哦呦，咋这么棒
1: 哇，看来大家答得很好了。
0: 是的，如果说还有一条路呢，可以把南环高架路也加上、
1: 嗯、
0: 因为这有团结路的辅道可以直接上去。
1: 对，
0: 所以第一道题的答案我们跟大家来捋一捋啊。
1: 对，
0: 有一条胜利路、团结路还有南环高架路，那地铁停靠站点呢就是二道桥站啦。
1: 对，来我们把第二题给大家出出来吧。
0: 第二题说解放南路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儿就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这个游客来必去打卡的地方，
1: 金
0: 泉
1: 商
0: 场。金
1: 泉
0: 商
1: 场。
0: 那有这个十字路口啊，我发现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十字路口道路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有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啊，它成为了单向行驶的一条道路
1: 啊、
0: 嗯哦，所以
1: 有一节呢是东向西单向行驶。
0: 哎，所以问到啊，在这儿与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条路叫啥名字？
1: 好，大家来答题。你看这个 Mr. 杜说，中午啊狠狠吃了五个单位的烤包子。
0: 哦哟，
1: 嗯，呆呆的。
0: 那吃饱了吧？应该五个。反正
1: 哎呦，你怎么不叫上我呀？
0: 哎呀，马大爷又来了。
1: 马大爷，人家叫你干啥？你又不请人家的客，人家还得给你掏钱。
0: 而且你吃五个也吃不饱呀。
1: 现在啊，马大爷中午一跟他打招呼啊，大家都，唰一下就消失了，
0: 都不说吃饭的事儿啊。
1: 对，就是哦，我吃过了，我吃过了，我吃过了。哦，我吃过。
0: 我减肥，我减肥啊、
1: 哦！
0: 我中午不吃，
1: 哦、我吃、
0: 啊。不用。
1: 来看一下、啊、强子来了、啊、
0: 嗯，
1: 他说西外环呢北向南的方向旗台路口这儿啊有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哎、
1: 有点拥堵、
0: 嗯、收到了您的路况，大中午的咱开车在路上别着急。同时呢后悔也来了，他说官员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刚过了托斯卡纳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人有工作人员在施工，所以各位注意避让啊。
1: 嗯，施工啊。好，那还有问油价的呢、
0: 嗯、
1: 啊，可能要降啊，
0: 是的，
1: 降一点，
0: 明天晚上的20-40，
1: 3块钱。
0: 嗯
1: 啊，小严来了，他说主持人，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雅山隧道这里呢堵死了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在咱们刚才说了啊，在这个旗台路的那个口子下桥口呢有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是的，目前现场还在处理、
1: 啊、对对，所以就堵车了。嗯，又有听众说，
0: 嗯，
1: 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雅山隧道呢就堵了1公里了。
0: 嗯
1: 嗯，说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北向南特别堵。啊、
0: 对啊，收到了各位的路况信息，
1: 是是是，
0: 同时呢也看到有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阿江。
1: 阿江，
2: 西山高架东向西一路上高。
1: 西山高架啊，
0: 东向西。
2: 传世晴雨中行。
0: 中行。
2: 西外环北向南上这个雅山隧道。
0: 嗯，
1: 堵车。
2: 不知道什么原因，车流量比较大。
1: 在旗台路那儿呢，四车追尾。
0: 嗯，
2: 车流量非常大。
1: 四车追尾啊、哦！
0: 是的啊，看来很多朋友都在西外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行进着。如果走到这儿有拥堵，别着急。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
0: 哎呦，您来了，亮灯警官。
1: 你好，田宇。
0: 你好，
1: 啊、田宇。最近，哦呦，你这个造型还挺漂亮的。
0: 我们那两天才见过，我们大湾北路修路的时候。
1: 哦，就是。
0: 嗯，把我忘了是吧？
1: 婷婷，你好，我给你带的棒棒糖。
3: 亮灯警官，你好，我想要那个小玩偶。
1: 你就不要要别的东西了啊。
3: 好凶。
1: 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你们看一下，用眼睛测一下，十米十个行制啊，从头到脚的身高、
0: 哦、
1: 十个行制，十米啊。
0: 以前用五个行制打比较，现在用十个行制了。
1: 这不是中午吗？中午不像晚上那么堵啊、
0: 嗯、
1: 晚上五米，中午十米。
0: 哦，可伸缩似的啊。
1: 那当然了。好，来看一下一直在路上。
2: 雅山隧道在 下隧道头那
1: 早就
2: 那么堵。
1: 对，刚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在奇台路的位置呢是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你想想这四辆车离得有多近吧，
0: 你看看
1: 是是
0: 所以也在正在处理当中，也感谢各位的路况，也希望各位能够持续来跟进一下啊。
1: 只要有一辆最前面的车稍一刹车，后面的车根本连制动的时间都没有，
0: 这就是啥呢，
1: 咚咚咚就对上
0: 跟车间距没有保持足够的长。
1: 所以为什么是后车的全责呢？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责任在于你跟车间距太近了，
0: 你远点就避免了。
1: 对，所以我们每次都在跟大家说这个话，是不是啊？
0: 对，别贴那么近。
1: 对，甚至以航制的身高作为代价，
0: 这么明显确切的距离。
1: 哎呦，航制这个十米十个身高，哎呦，那我的话，得，
3: 我知道，
1: 航制得在我腰这儿。
3: 没有，如果用马大爷来做比较的话，马大爷得十五个。大家算一算吧。
1: 对，婷婷的数学真是太好了。我笑我痴我狂说呢，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适中。倩儿来了，他呢是在喀纳斯湖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
0: 他说喀纳斯湖南路啊，北向南也是一路畅通的。
1: 对，北爱。
2: 道路路况，广汇立交桥四个方向车流量适中。
1: 广汇桥上还行。
0: 是的啊，收到了您的路况。
1: 对，
0: 那实录互动第三题已经出了啊，各位也可以来抓紧时间。
1: 第二题答完了，已经出完了是不是
0: 啊？第二题啊，第二题已经出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1: 对，第二题的答案能讲一下吗？
0: 当然啊，刚刚给大家来做了个小小的提示，说这儿有金泉商场，那同时呢，东向西的一条道路变成了单向行驶，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以为很难，各位答出了正确答案，就是
1: 龙泉
0: 街，恭喜各位。
1: 对，金泉商场这就是龙泉街啊，交汇的位置。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继续往前走啊，又碰到一个十字路口。
1: 还有十字路口。
0: 对，解放南路和这两条和这条路啊交汇的位置也是十字路口。那这儿的地标呢有两处，一处呢是金穗大厦，还有一处是宝亨大厦。哎，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呢？
1: 哎呦，这条路应该是一条小路。
0: 有点难。
1: 对，金穗大厦好像大家知道呢。
0: 大家可以想一想。
1: 快到南门附近了。
0: 是的。
1: 我给你提示一下啊。
0: 那第三题等待着各位的答案，我们稍后回来。
1: 马上回来啊。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6: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7: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那么如果你要是在5月21号这天在水上乐园中午的15点左右，人民公园在下午的17点左右呢，你就能看到949的簪花郎天博了，还有呢神秘嘉宾都会赶往现场，然后呢你再抓住天博啊，死死抓住他的脖领子，
1: 嗯，
0: 哦不是脖领子，抓住他的袖子啊，然后给他说949新疆我爱你，哎，他马上呢就会给你送上一朵鲜花。
1: 是的，这说的是21号、
0: 啊、
1: 其实我们20号
0: 啊
1: 也有，也就是在今天、
0: 哦、
1: 最早的日期我们也有活动，看能不能现场。
0: 今天也跑上去呢。
1: 抓住天博啊。
0: 那今天呢是在下午的17点在新疆国际大巴扎，
1: 嗯，
0: 晚上的20点呢在经开区文理落日大道的那个位置啊。就在落日大道观看最佳景点的那个
1: 桥号嘛
0: 啊，对，大家呢一定要把那个簪花郎啊，他穿了一个长长的袍子啊，比他身高还要长，都拖到地上的，完了以后头上戴了一朵大大的花，脸上抹了两个红耳团啊，
1: 天博说你说啥呢，
0: 他的那个背后背了一个框框子，里面装的啊是从新莲花卉市场专门拿回来的新新鲜鲜的鲜花。
1: 哦哟，这都能串起来啊。
0: 对，完了以后啊胸前呢旁边还背了个大口袋，口袋里面装的是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里面拿的新疆特色干果。
1: 哎呦，百宝箱。
0: 对，完了以后你只要拉住他啊，一定要拉住啊，蹬脖领子呀，袖子领子啥都可以呢，
1: 小妙招啊，
0: 扯衣服前襟啊，然后呢蹬住之后说949新疆我爱你，然后呢马上啊他就给你送礼、啊、
1: 是的，所以这两场活动今天5月20号和明天5月21号时间地点各位记准了，我们到时候在现场啊看能不能把天博抓住。
0: 对对，一定要抓住他啊。

0: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下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

0: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我是一
1: 颗草。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
2: 一路
1: 畅
2: 通，
1: 我是杭志，
2: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
1: 行
2: 组合，
1: 我是马大爷，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我们是
2: 马上收
1: 听
2: 组合。
1: 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我们的第三题呢出的这个啊其实有点难度，答上来的朋友不是很多。
2: 嗯，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还是说一说吧，好不好？
2: 说一说。那第三题说，解放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
1: 对，
2: 这儿的地标有金穗大厦和宝亨大厦。
1: 嗯，
2: 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那这条路呢名字就叫做新市路。
1: 对，其实呢它以前啊是一个巷道，
2: 嗯，
1: 所以说呢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道路的改扩呢，现在它已经变成一条路了。
2: 没错，
1: 以前叫新市巷，现在呢叫新市路。
2: 你看看，又长知识了。
1: 对对，来，我们把最后一道题呢来出出来吧。
2: 最后一道题说，解放南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最北端交汇的道路叫啥，同时这儿的地铁一号线停靠站点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
2: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天气的情况吧。
2: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转无4到5级转3级。
1: 昌吉晴21度到9度，
2: 石河子晴22度到9度，
1: 奎屯晴22度到9度，
2: 克拉玛依晴23度到10度，
1: 伯乐晴23度到7度，
2: 伊宁多云25度到11度。
1: 塔城晴22度到4度，
2: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度到1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小雨转晴24度到6度。
1: 吐鲁番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30到18度。
2: 库尔勒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
1: 来看一下阿克苏呢是多云31到16度。
2: 阿图什多云33度到17度。
1: 喀什多云32到18度。
2: 和田多云32度到19度。
1: 对，今天啊哈密这边呢还有这个沙尘暴的黄色预警。
2: 是的。
1: 乌鲁木齐呢依然会有大风的蓝色预警，因为呢今天是西北风，然后呢从4到5级转3级，那这个风啊在逐渐减小。
2: 嗯，
1: 之后再往后呢天气变化还是挺惊人的啊，你看，
2: 是的，
1: 这个真是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大反转啊。
2: 嗯，今天的温度高温只有18度，体感还是挺凉的。
1: 对，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晴天，最高温度就会跳到26度了。
2: 哦，
1: 但最低温度依然在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到4到5级。
2: 嗯，你看看这温度一下上升了。
1: 对，而且这个风呢在南郊东南风呢会达到7到8级。
2: 嗯，
1: 7到8级，就感觉这个风啊在咱们乌鲁木齐附近来回拉锯呢啊。
2: 嗯，
1: 一会儿西北风一会儿东南风，风还挺大的。
2: 是的，看到22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
1: 嗯，
2: 是多云的天气，那高温呢还是依旧稳定在26度。
1: 嗯，
2: 低温15度，低温上升了，早晚温差的差额也在慢慢缩小。
1: 嗯，那这就是天气的情况了啊。
2: 嗯，
1: 大家要相对来说呢要注意一下。
2: 没错，那各位在答题的同时
1: 啊
2: 也可以来发送一波数字8。
1: 对，
2: 来报名由杭志带队的949的，
1: 嗯，
2: 在古尔邦节假期的这个自驾游。
1: 对，环东天山自驾游哦。
2: 是的，那同时呢有些朋友呢说，哎，我这个能不能有别的地方选择呀。那五月的西藏正是美好的季节。
1: 嗯，
2: 对于想要进藏的小伙伴来说，
1: 对，嗯，
2: 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一个行程，可以打卡到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著名的景点，尝鲜藏鲜的这个毛牛肉的这个汤锅，还有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全程呢都会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又惬意。西藏四飞七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

0: 下全含零自费，那报名正在进行倒计时当中，各位也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来预约名额。
1: 另外呢，这个周末啊，咱们也可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啊，吉姆塞尔北庭故城来转一转。既打卡千年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的科技体验，还可以到北庭故城的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大家呢搜索北庭故城景区导航，直接动就能到了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周颖来了啊，他说呢，新 AT4314 这辆车，在西环中路的加油站出来以后呢，往主路的匝道上啊，路口那么一停，
0: 哎呦，
1: 车上也没人，师傅不知道去干啥去了，
0: 哦，
1: 就那么停在道路的中间，
0: 哎呦
1: 哎呦，特别影响交通。
0: 你看看，我们呼吁一下新 AT4314 这位司机
1: 师
0: 傅啊，
1: 你这干什么呢？你停这合适吗？
0: 这个停车停的有点太霸道了。
1: 对，是的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我看啊，哎呀，这个他好像是个寻人。
0: 我记得寻人，我们今天有一个反馈啊，他好像有位老人已经找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我们也来这个确定一下。那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 Q 播流程吧。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5点到16点啊，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76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到达的旅客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多，人多车少。
1: 对，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啊，可以在15点到16点到乌鲁木齐站去一趟，好不好？
0: 没错。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还在空中飘着呢，各位的答题怎么样？
1: 公布一下吧。
0: 说解放南路南北走向，从南走到北，问到最北端交汇的道路叫啥？这儿也是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站点之一。
1: 对，对对，
0: 那交汇的道路其实这儿还是蛮多条的，一条人民路，还有解放北路，同时呢还有建中路。那说到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点儿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家常说的南门了。
1: 南门，对，其实就是南门。南门呢是解放北路和解放南路的分界道路。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地方分界的路呢，就是人民路。对，人民路就在南门这里嘛。我们其实刚才也讲了南门好玩的地方啊。
0: 对。
1: 其实这里呢还有一条路跟它离得也比较近，叫建中路。
0: 没错，建中路。
1: 建中路呢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有美食的。就是那个韩梅家的馄饨，
0: 哎呦，
1: 还有呢那个伊犁的面肺子，
0: 嗯，
1: 好多人啊，这么多年了，只要吃面肺子都到那儿去买，
0: 哎，
1: 就觉得那儿的正宗。
0: 你看看，
1: 我一想起来哦，哦吼，
0: 口水直流嘛，别擦了，不要擦了，
1: 又行了。这个地方的地铁站的名字就叫
0: 南门。
1: 南门，
0: 嗯，
1: 我在这坐过地铁
0: 啊。所以你看，围着这一号线，我们走了一趟这个乌鲁木齐打卡的一些景点，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对，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是的。那在平台上看到有位师傅叫原点
1: 啊，
0: 他说我需要帮助。
1: 对，
0: 他说我的车辆的电瓶亏电了。车目前是在昌吉市的惠民园小区，进大门之后左手边的2号楼的楼下。那车呢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车牌号是新 B50571。我们呼吁一下，看看有没有在
1: 昌
0: 吉市的惠民园小区附近。
1: 惠民园小区，对，附近的朋友，您可以打一下他的电话，电话是
0: 18139035735，18139035735，我们前往帮个忙吧。
1: 去帮个忙。
0: 嗯，
1: 来，再来看一条路况啊，就是在咱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西外环呢下火车南站的那个七台路的出口的位置啊，两车在这发生刮擦交通事故，正在上拖车呢，所以后方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堵车，就是从雅山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
0: 是的。
1: 大家呢现在如果堵在这儿呢也别着急，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因为这个拖车呢一会儿就把车辆呢都拖走了。
0: 没错啊，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对，尔特也来了啊，感谢尔特的积极参与节目。
0: 是的，我看到杜师傅特别幽默啊，他说在甜品行组合这儿学到了很多的计量方法
1: 啊，什么
0: 说如果问这栋楼有多高，可以形容20个行至那么高。
1: 哦，好，对呢，对呢，
0: 哎呦，天哪，
1: 完全正确啊！如果要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
1: 他说这个加油能够降低
0: 多少
1: 钱,、多少
0: 钱，就说20000烤包子啊。
1: 哎呦，因为很多朋友在问油价的调整啊，最近的就是在你看把人逗的啊，
0: 对，
1: 最近的油价调整时间是在明天5月21号晚上的20:40，目前预计是会下调6到7分，然后如果说您是50升的家用油箱，加满92号汽油，预计可能会少个3块钱左右。
0: 就你说一个烤包子你就按4块钱来算吧，那一箱油加满的话，你就按400块钱来算
1: 啊，
0: 那你应该是100个烤包子呀，咱到20000个嘛。
1: 你数学是谁教的？
0: 对，你数学谁教的？真事儿。
1: 我们也就是打个比方，
0: 对，
1: 让大家能够通过生活当中常见的事物更形象的了解我们的形容啊。
0: 来，我们看这里有这样的一条信息啊，他说今天早晨7点到7点半之间，红色的出租车啊，拉了一位乘客呢，是从乌鲁木齐的天山国际机场到乌鲁木齐站的北广场。途中啊，在这个后备箱呢掉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啊，然后呢，希望有人看到的话呢，跟这个失主来联系，现在很着急。可能是当时把这个行李箱放到出租车上，下的时候呢就忘拿了，啊，出租车也走了。这个红色的出租车。车号呢他没有写，但是我们的司机师傅是否能听到呢？如果今天早晨7点到7点半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乌鲁木齐北广场啊拉乘客，有一个后备箱里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你现在呢请跟失主联系，失主的电话是
1: 18999911812189999911812。
0: 对，好，那我们再来帮助一下那个电瓶亏电的朋友啊。他呢是在昌吉市的惠民园小区，他呢在小区里边是个银色的面包车亏电了，现在呢需要人来帮忙。你如果在昌吉市区的范围之内，也可以跟他打电话，18139035735，18139035735。
1: 是的，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留意一下。
0: 对，
1: 那此时此刻的一路畅通也接近尾声了，
0: 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1: 没错，各位在最后呢，也可以再发送一波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跟着航志一起自驾游。
0: 哎，我跟你讲，这次啊，我们这个报名成功的朋友可是。占便宜了，
1: 有很多的惊喜等着各位
0: 呢。我跟好多商家，尤其是沿线的一些商家啊，都沟通了，
1: 天天电话呢。
0: 对，我们红星小麦粉，他们呢，旱田亩产只有30公斤，你想想，红星小麦粉，他们呢，旱田亩产只有30公斤。你想想产量多低，
1: 你看
0: 像这样的红星小麦粉，到时候给我们每个车呢送上2.5公斤的面粉，就袋装，小袋装的。然后如果你要想再买的话，你现场可以买，给你给就是那个出厂价格，
1: 你看看，所以优惠福利都在路上，更多的详情我们真是说不完呀。
0: 还再说一个啊，到那个山梁米酒厂参观呢，给大家要送528元一件的酒，
1: 你看
0: 啊，再加上128元的黑卡饮料，再加上500元的旅游消费券，再加上这个志邦家居和一品整装的
1: 优惠
0: 小零食，
1: 所以真的满载而归。所以各位在路上的行程安排、吃住行，那也是安排的非常的好，细节和福利也是满满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跟着航志一起自驾游。那稍后呢是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不要走开，
1: 我们明
0: 天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在周三午后15:0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哈，在午后时分呢，今天如果说您行驶在这个路面上，或者说走在路上，可以感觉风还是挺大的哈，而且今天那个体感温度并不是特别暖和。有朋友说今天这个太阳哈，好像没有太多这个取暖的作用啊。确实啊，今天乌鲁木齐的低温只有8度，高温是18度，风力呢西北风4到5级。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继续跟进和传递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有3条道路在进入到一个缓慢通行。第一条道路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第二条路呢是西外环，从机场快速的入口到这个木材厂，就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33.3公里每小时，从这个机场快速的入口到木材厂这一节需要多花20分钟。第三条路呢，在天山区大湾北路的由南向北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哦。在午后时分，如果说您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有来自国内国外各个赛场各个领域的赛事资讯。当然如果说您不太关注体育，但是呢是一个特别爱动脑筋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

0: 答案只有一个，通过四条线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某个运动项目，一起来开动脑筋啊。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U17 中国男足2-0完胜澳大利亚，挺进到 U17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注到在今天晚上继续进行的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第三场对决，京沪大战，究竟北京和上海哪支球队会率先拿到赛点呢？也会来前瞻一下。关注完自己的在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比赛哈，再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比赛。环塔拉力赛今天继续进行，在昨天经过了本届赛事的最长赛段之后，现在车手的状况怎么样，赛车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会来详细关注，同样也会连线我们环塔在前方的记者，来了解一下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关注完环塔，还会来关注到我们自己身边的足球超级联赛。在这个周末，将超的第二轮比赛就将全面的开打了，又是有六场比赛。现在将超联赛比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了，而是展示新疆的平台，也会来关注一下将超联赛在赛场内外的那些事儿。关注完身边的联赛，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的五大联赛。在今天凌晨，英超的本赛季的冠军已经有主了哈，阿森纳队夺得了本赛季英超的冠军，而且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各位足球迷们，你们期待吗？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中午好，我是罗明。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在进入我们资讯环节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育与健康。其实现在哈，说到这个运动呢，它分很多种，有人说哪种运动更有利于减肥减脂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运动当中呢，它分以下的三大类：第一，有氧运动；第二，无氧运动；第三，拉伸伸展运动。首先来关注一下有氧运动哈，这个有氧运动的特点呢，主要有三个：第一，通常呢强度不太大，以中低强度为主；第二呢，可持续时间比较长，时间比较长；第三呢，运动过程当中呢，氧气参与是比较多的，主要包含你像快步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爬山、跳操等等，都属于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呢，有助于提高心肺功能，所以如果您平时运动比较少的话，想要运动，建议大家先从有氧运动开始。尤其哈，有人说我好久没有运动了，你不要一开始运动就大运动量长时间的跑，建议大家有氧运动哈，先从走快步走开始，逐步的提高心肺功能，然后呢再去尝试强度较大的运动，这样呢比较不容易受伤啊，这是建议。说完有氧运动，再来说一说无氧运动。那先说无氧运动是干什么呢？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哈，在健身房里面撸铁就属于无氧运动。这个无氧运动有以下特点：第一，无氧运动强度比较大；第二，持续时间比较短；第三呢，既然是无氧运动，它在过程当中呢，对氧气的参与量要求比较少。刚刚说在健身房里面撸铁，比如说做一些器械训练，无论是这个拿着杠铃、拿着哑铃来深蹲，还是俯卧撑，还是卷腹，以及快跑等，都属于无氧运动。打个比方，人说那跑步不应该是有氧运动吗？给大家打个比方，如果说拿100米的冲刺跑来算的话，100米冲刺跑它的强度非常大，你可能只能坚持十几秒或者几

0: 十秒再来说俯卧撑，你可能只能做下比如说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就算你能力再强能做到几百个，那也就是几分钟就完事了，你不可能做俯卧撑一做半个小时，对不对？所以说呢，无氧运动哈，对于这个增肌塑形是比较有好处的。再来说一说第三类运动，这个拉伸类伸展类运动。那这类运动呢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所以要提示各位哈，无论您是要从事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咱们都应该在运动前和运动之后来做好做足拉伸伸展运动。第一呢，这样有助于您的这个肌酸乳酸的排放。人家说运动完以后我为啥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就是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没有做足拉伸运动。那另外像这样的这个拉伸运动哈，你比如说像太极啊、瑜伽呀，都属于拉伸运动，也属于运动的一种。想要改善柔韧性哈，或者说这个软度的朋友，可以来多尝试一下伸展拉伸运动。那有人说一般的运动是做有氧好、做无氧好，还是做这个拉伸运动好呢？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三类运动结合起来，既有有氧也有无氧，当然还得有拉伸。当然呢，这三类运动哈不一定要同时进行，但是呢你要做一个循环，你不能长时间只做有氧不做无氧，你也不能长时间只做无氧只做有无氧不做有氧，当然拉伸运动也得保持。所以也期待着哈，各位朋友，无论是您是喜欢有氧运动的还是无氧运动的，都别忘了健康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赛事回顾，
0: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环节。就在今天凌晨有一场足球比赛令咱们的中国足球迷来说是比较开心和高兴的。在今天凌晨2026亚足联的 U17 男足亚洲杯的半决赛在中国男足和澳大利亚男足之间来进行。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中国男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男足，时隔22年之后再次进入到了这项赛事的决赛当中。这是 U17， 有人说 U17 叫什么这个国家队呢？ U17 可以说叫国少队，国少队率先晋级到了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可以说这一支球队呢从小组赛到现在的决赛，那一路也是坎坎坷坷，从开局2连败一度濒临小组出局，到逆袭出线，再到3连胜打进决赛。所以说呢，咱们这小伙子们哈也是完美演绎了什么叫低开高走的一个神奇巨星。也有很多这个专业的足球人士哈，包括咱们的媒体人，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通过各种社交渠道发布了很高兴的这样一个评论哈。央视记者王涛，足球记者王涛说到了，他说中国足球又有一支球队打进了亚洲杯的决赛，今年的中国足球和往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有点东西啊。同时这个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也是在媒体上爆料说，恭喜 U17 国足的队员们，中国足球翻身了，再进决赛，将在决赛当中呢再战日本队。2026年上半年两项亚洲洲际大赛两支男足队伍都进了决赛，中国男足该转运了吧。我们说这个少年强则国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到中国男足哈，可能在摇头说哎，还不如不看呢。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年轻有为的小伙子们在亚洲领域都能够打进决赛的话，我们还是要对咱们中国足球抱有希望啊，少年们加油吧。

0: 到了午间的15:1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接下来劲爆体育节目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环塔时间。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从5月16号环塔拉力赛揭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这几天，无论对于赛手、对于领航员、对于赛车、对于这个车队的维修人员，可以说都逐渐的进入状态了。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了开赛以来的最艰苦的考验，这是爱丁湖赛段。那这个赛段昨天也说过了哈，咱们的前方记者李刚也说过了，这个第三赛段是本届环塔拉力赛当中赛程最长的一个赛段。那昨天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以及今天环塔拉力赛到了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要再次把信号切换到正在环塔前方的记者李刚来了解一下。李刚中午好。
1: 嗯，罗明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20号，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来说昨天。昨天这场将近700多公里的总里程比赛呢，确实给很多的赛手带来了一个新的考验。而且也作为这个本届赛事最长的赛段，是做赛事进入真正淘汰阶段的重要分水岭。从今天早间的发车就可以看得出，有很多赛车并没有进入今天的发车序列，就知道成绩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
0: 是。
1: 那么作为长距离的这种高速行驶，对于车手的体能、领航员还有赛车机械性能都提出了很严格的考验。尤其是在昨天这个天山峡谷段路当中啊，狭窄的河道、尖锐的碎石，不少车组都在这里遭遇了爆胎、机械故障、迷路的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包括赛事区域当中通信信号包括 GPS 信号也存在有干扰的状况，所以车手对于路书的理解和临场的判断成为决定赛事的关键。那么我们先来看汽车组，昨天的零公里润滑油的 ZM 车队的104号赛车陆炳龙和高真伟作为开路先锋，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个回到终点的。赛后呢，这个陆炳龙就说他们也在里面迷路停车，只不过是损失的时间稍微少一点，幸运的是回来了。多耐简单车队的102号车主林德伟和汪洋他们在赛后就说，哎呀，自己参加环塔以来跑的最长的一次特殊赛段，但是整体节奏控制的还是相当理想的。车队在赛前与工程师进行了大量针对性的这个调教啊，像一开始他们长距离那个油箱都是加满的，所以呢比较重，那稳扎稳打稳打到后面呢才能加速跑起来。那同样顺利完赛的还是有经验的这个车手汪海呢，面对400公里这样一个连续的驾驶，所以我们新疆八一钢铁车队啊，这个汪海和赵向前驾驶的是120号赛车，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比赛当中一路持续超车，单天呢完成了3次超越，他们觉得自己的赛事成绩不断靠前还是很理想的。那么相比之下，昨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冠军选手啊，韩蔚经历了当天戏剧上的一天，所以本届赛事当中其实他属于热门车手，因为在很多的大赛当中都是斩获冠军的。那么在这个赛段当中他遭遇到了什么呢，遭遇到了传动轴断裂的故障，那导致车组在戈壁当中整整停留超过1.5小时，而且呢故障发生之后他们拆卸这个传动轴的过程当中螺丝出现了严重的损坏，最终怎么办，强行凿断完成维修。
0: 就是
1: 结果呢
0: 本来这个车是个40

0: 就变成两驱在跑是吧？
1: 啊，对，没错。结果呢，就两驱跑回来的，而且凿断这个过程当中，还把这个空调管路也给
0: 哎
1: 影响
0: 呦，
1: 坏了。结果这个烟尘就倒灌到了车里面，车手出来的时候就跟兵马俑一样。那么这个成绩对于他来讲，可能最后就竞争，就失去了这种冠军的竞争力了。当然，
0: 明
1: 对
0: 白。
1: 于参加环法来讲，完赛也很重要，所以后半段估计他们就只能以享受比赛为主了。
0: 明白。
1: 其实这个赛段当中，大量车手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这种意外和体能消耗，像陕西云翔的105号赛车，那个张明和秦旭他们的车胎就爆了，而且这个飞散的轮胎碎片，连那个车身的这种衬板都给击碎了。那车组呢，在赛道当中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维修，不过跑回来之后，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长赛段确实很刺激、很过瘾。
0: 是。
1: 对于摩托车组来讲呢，同样就迎来也是极限挑战了，可以想象到嘛，汽车都如此呢，那摩托车更是很持重。那来自于我们昨天说到了八一钢铁车队的22号，这个新疆本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在长达400多公里的比赛当中也经历了迷路，他的设备也重启了，而且呢，这个腰部啊、手部这个很疲劳，但依旧完赛。所以他来讲，他说后半段的高速行驶的时候，有一种那种滑雪冲浪的感觉，可以看得出来，一是年轻啊，二是
0: 对，
1: 享受比赛的这种心境。哎，在这个比赛当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心境很好。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选手，就是昨天明月特别采访的这个年轻帅气的方小亮。
0: 对，
1: 哎呀，人家方小亮出来之后怎么说的啊？啊，我只用了6、7成的功力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0: 还
1: 然
0: 有
1: 后，
0: 劲儿啊！
1: 对，啊，只用了6、7成的力量完成比赛。当然，老牌车手像扎克·雅库普呢，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像 EMB 的信号丢失、损失了时间，但是总成绩还是保持在前列的。昨天比较，让大家还是刮目的是这个卡车组。哎呀，人家卡车组啊，那么三个人在一辆车上，确实不同，通过性能极强。对于这种长距离啊，人家稳扎稳打，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昨天我们有一段小小的视频，就是这个卡车组啊，以飞快的速度超越这个赛车赛队。像501号的卡瓦茨大师的车队，昨天在高速戈壁上行驶的时候，也是稳定发挥，顺利完赛。那么作为昨天这个结束之后呢，其实环法也就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一个叫耐力的消耗战。这个连续高强度的戈壁赛段之后呢，无论是车手还是赛车，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这种阶段，
0: 对，
1: 迎来一个新的考验。不过昨天晚间回到大营的时候还是很热闹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转战啊，昨天已经转战到了库尔勒。那么在库尔勒的大营呢，这个当地文旅部门也是热情的迎接呀，搞了这个文旅的快闪啊，拿来了这个香梨给大家做这个接风，哎，觉得驱散了这个一天的疲惫吧。
0: 对，就包括昨天在这个我们的丝路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在赛手完赛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尝到了咱们新疆非常甜美的西瓜，是不是？
1: 对，昨天赛委会又在赛段的终点送来了西瓜，所以长距离结束之后，咔咬一口新疆的大西瓜，确实很过瘾。进入营地之后呢，又来了香梨，你看这个迎接仪式，人家都说啊，新疆真热情，吐鲁番的热情和库尔勒的热情，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别样的美感。
0: 明白。
1: 今天20号发生一些不同，昨天晚间大家一直等消息，等到晚上，因为昨天是长距离嘛。消息到晚上将近12点，赛委会传来，一个是根据今天的天气预报，赛段所属的区域有这个沙尘的黄色预警，
0: 是。
1: 所以组委会就取消了摩托车组的比赛。那么汽车组呢，按原计划正常发车。那同时赛段也做了简短，本来今天是将近150公里，那缩短到了91公里。但是今天比赛有一个不同啊，就是围着这个和硕金沙滩那个路段。2015年的时候，曾经在金沙滩举行过环塔的开幕式。今天呢，又围着博斯通湖哗绕一圈，当然这个距离短了很多，全长也是将近500公里。
0: 明
1: 这
0: 白。
1: 会儿呢，赛队正在陆续的返程当中。不
0: 有
1: 过
0: 朋友
1: 今
0: 在
1: 天
0: 问
1: 下
0: 哈，
1: 午，
0: 说问一下前方的这个记者哈，这个环塔是一直跑吗？有没有休息时候啊？
1: 一直跑，当然有休息的时候，
0: 对，
1: 有也是有
0: 有
1: 休
0: 休
1: 息的
0: 整
1: 时
0: 日
1: 候。
0: 啊。
1: 有休整日，你看我们其实有几个，一个是长距离转场，对于媒体来讲是一个喘息，对于车队来讲，它这个也是一个调整。当然中间会安排适当的休整日，就这一天啥都不干，
0: 对。
1: 大家都要休整一下，然后接着再战。
0: 好
1: 今
0: 嘞。
1: 天晚间将会在库尔勒大营进行第二和第三赛段的金头盔颁奖，明天

0: 将会转战500公里外的切莫答应。
1: 好嘞，感谢李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真的哈，听完李刚的报道之后，无论是咱们的汽车组、摩托车组，还有咱们卡车组，真的都是在享受咱们的环塔国际拉力赛。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摩托车骑的时候是坐着骑还是站着骑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拉力赛的摩托赛手基本上都是站在车上，全程站着哈，很少坐。你想一想，特殊赛段都有400多公里，摩托车站400多公里在高速行驶，你想一想那是什么感受？所以也希望啊，期待着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这个赛车手们，能够在环塔拉力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热烈的新疆，欢迎各位！

0: 时间到了午后的15:2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答题高手们都在催哈，说答案只有一个，啥时候开始？不着急不着急，你看他不就带着题目来到我们身边了吗？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做好准备了吗？各位答题高手们，了解完环塔拉力赛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同样呢，还是按照惯例会给出四条线索，我们一起来锁定今天的正确答案，依然要猜的是一个运动项目。在公布第一条线索之前，还是先来做一个怎么说预告吧。今天猜的这个运动项目呢，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的，好吧？就是这个运动呢，它不是一项全民健身运动哈。好，来公布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极具观赏性。范围够不够广？请问您知道答案吗？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赏心悦目，很具有观赏性。Mr. D 说我猜是马术。蛙哥小王说问一下罗明哈，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去参加环塔拉力赛呢？你是要报名当这个赛车手，还是要去当这个环塔的这个志愿者工作人员哈？如果说要参加环塔拉力赛当车手的话，你想每年的环塔都是在5月份要进行，基本上在3月份这个环塔的官方就会发布这个报名的信息。如果说你想要报名的话，你报名就行了哈。这位朋友说，罗明，你刚刚说了那么长时间的环塔，那我就猜环塔拉力赛赛车。确实哈，这个赛车很具有观赏性哦。那确实这个赛车，如果说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你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车手。你想要参加环塔拉力赛，不光是要有驾照哈，你要有赛车手的驾照，你才能去跑这个拉力赛。Summer 说我猜是花样游泳。哎，确实这个花样游泳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非常具有观赏性。运动员们无论是这个单人的、双人的还是多人的哈，都能够在水下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样一个

0: 展示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这段时间哈，在国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比赛，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今晚将会继续进行京沪大战的第三战。那今晚的比赛呢，北京男篮是回到了主场，将会继续同上海队进行这样一个系列赛，这也是北京队首次回到主场对阵上海队。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极为关键的生死战。如果说您经常看这个篮球比赛的话，一般到了五局三胜的比赛，到了第三战的时候被称为天王山之战，谁能够拿下这场胜利，谁就更有希望晋级到总决赛。从目前的这个局势上来看呢，北京队好像是略微的占据一点上风，因为有主场优势，另外他们上一场在客场战胜了上海队，无论从这个心理状态啊，到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来说，对于北京队来说好像更加看好。但是呢，对于这一轮对决哈，在开打之前，我相信有很多球迷都跟这个外界一样，都比较看好的是上海男篮，因为毕竟啊，上海队常规赛当中38胜4负，一度豪取23连胜，以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到了季后赛，然后季赛当中呢又以2比0

赢，非常轻松的淘汰了山东队，进入到了淘汰了对手，进入到了半决赛。那所以说，上海队之所以在上场比赛当中主场输球，丢掉了这个主场优势，可能在心态上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现在呢，也是有消息传出，上海队的队中呢，他们的主力的外援古德温好像是有一些伤病在身上，而今天晚上古德温的表现、洛夫顿的表现、怀特塞德的表现，都将对上海队的这样一个取胜哈带来至为关键的作用。按照两队过去两场的比赛的节奏来看的话呢，上海队如果说想要在今天晚上在北京的主场，拿下有一些动作的话，可能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前三节的比赛当中，就能够把比分、把分差拉开，这样才能够弥补最后一节单外援的短板。因为都知道，上海的这个四个外援能力肯定是要在北京的四个外援能力之上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在前三节同北京队拉开差距，这将会是今天晚上上海队的取胜之时。而北京队呢，他们就是要将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时刻，因为到了最后的第四节，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而北京队在国内球员上，他们的阵容、他们的深度是要优于上海队的。所以说呢，今晚到底是这个矛更利还是盾更厚，也值得关心和关注啊。那今晚的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也会对全国进行直播。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今晚的京沪大战，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拿下这场胜利，率先拿到赛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来说一说你的想法吧。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哈，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答题。天天开心说了，我猜是街舞，街舞确实观赏性也很强啊。有朋友猜是这个滑板，还特指打了一个括号哈，说单板的滑板，那确实单板的滑板挺帅啊。来，进入到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因为第一条线索确实比较宽泛，你说很多运动项目呢，它的观赏性都很强，对不对？请听第二条线索，给大家缩小一点范围。运动员在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哈，有些运动员呢他是把眼睛闭上的，有些运动员呢他可以把眼睛睁开，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了吗？比赛过程当中，专业运动员可以把眼睛睁开，有些运动员呢他也选择把眼睛闭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用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参与到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当中。来重复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观赏性很强，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有些运动员选择把眼睛闭上，有些运动员呢，他可以把眼睛睁开，请问是什么运动项目？您知道了吗？

啊，我猜是拳击啊。他说拳击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顿锤。那是眼睛被打肿的时候，眼睛要闭上吧？

玄机说我猜是跳水、啊、确实哈，无论是一米板三米板还是十米台，从这个高处一跃而下的话，确实有些啊是睁着眼睛，有些是闭着眼睛的哈。黄凯说我猜是射箭，哎，这个确实哈、啊、哎，那你要说射箭的话，那射击是不是也是哈、啊、那射箭的时候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那是对

0: 这位朋友说，我确定哈，他说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跳水。他说有的选手呢睁眼是盯这个落点，有的选手呢闭眼是选择稳心态。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表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啊。前两条线索再次来重复一下，这个运动项目极具观赏性。第二，这个运动项目呢，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他是闭着眼睛的，有些运动员呢他可以睁着眼睛。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互动吧。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姜超时间，姜超联赛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在这个周末5月23、5月24，第二轮的姜超联赛也将在咱们南区和北区进行6场比赛。乌鲁木齐队呢在揭幕战当中呢0-0战平了克拉玛依队之后，在这个周末5月23号将会做客场去挑战的是塔城队哈。所以乌鲁木齐队能否拿下这场胜利我们也值得期待，因为塔城队在首轮它是轮空的哈，没有比赛，所以对于塔城队来说，这个周六的比赛是他们在姜超联赛当中的首次亮相。其实说到这个姜超联赛，确实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昨天也说过了，如果说想要买到姜超联赛的球票，大家一定要经过事先的预约，然后呢抽签中签这三个流程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拿到球票。你不能说我现在比如说到了比赛前两天，我说哎，我来买一买这个门票，不好意思哈，你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你是不能够实时的及时的买到这个门票的，一定要提前预约才能够买到。在这个揭幕战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在乌鲁木齐市的奥体中心涌进了3万多名球迷，你说3万多名球迷在一起呐喊的时候，那个声浪确实非常的震撼，但是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3万多名球迷在有序离场的同时，也是有非常温馨的一幕被记者被我们的媒体老师们给记录下来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中学、第58中学、第66中学、第67中学的学生们没有随着人流迅速的离开，而是主动的停下脚步，自发的在清理奥体中心的看台垃圾。孩子们默默的弯腰

老师，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咱们的丝路视听的官方的客户端，去找一找咱们的姜超，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对于这些老师同学们也是有一个采访，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赛区、在北疆赛区、南疆赛区，在任何一个场馆当中来看比赛，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来。如果在现场有一些，比如说果皮、纸屑，或者一些加油棒、一些饮料瓶，咱们能够自觉的把它带出场地当中，共同营造一个大家非常温馨而且这个舒适的观赛环境。我们也期待着哈，姜超联赛在今年的5月份到8月份进行期间，所有的球迷们都能够享受姜超联赛带给我们的欢乐，带给我们的那种文明的素质。

看到微信好友小鸟就发了这张照片，正好就是在姜超联赛的揭幕战比赛赛后，他拍到了这些同学们在现场捡拾垃圾的画面。他说真的很感动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进入到咱们的姜超联赛的比赛场馆，都能够发扬咱们的高素质啊。

刚刚也是请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对于今晚的 CBA 的半决赛京沪大战的第三场怎么看哈。尔特说了，他说呢周琦是北京队的关键，他说呢在内线对于上海的内线无论是王哲林还是怀特塞德大白边都很强硬哈，攻守两端周琦的作用很大。他说上海队要迅速忘掉自己是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要放平心态。他说今天晚上的比赛哈，肯定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有人在问说今晚的比赛我怎么看，我用眼睛看，确实有点难哈。如果说让我个人说的话，确实在纸面实力上这两支球队真的是难分伯仲。今晚上海队如果说想要在客场能够有所收获的话，国内球员不能一直依靠古德温、洛夫顿、怀特塞德呀，你像张镇麟啊、李洪权、李天荣，还有他们的那个小将谢利永伟都得有发挥啊，不然的话想赢球真的很难啊。来继续回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猜啊。安永胜说我猜是霹雳舞，啥意思啊？跳舞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要快把眼睛闭上呢还得跳陶醉了是吧？很多朋友猜是跳水，有猜是游泳的。来公布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这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呢，将会对大家这个锁定正确答案又能够缩小一些范围。请听好，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线索就是，在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哈，运动员对鼻子会有特别的保护。

0: 什么运动项目对鼻子会有特别的保护呢？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欢迎大家发送正确答案到微信平台。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间了哈。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虽然阳光明媚哈，但是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挺凉的哈，尤其等会到了这个晚上下班时候，太阳落山那会儿，温度还会更低哈，所以大家晚上这个回家路上还是要穿件外套哈。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环节，下面时间一起进入我们爱足球的时间。
7: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进入到我们爱足球的时间哈，在今天凌晨对于很多的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高兴的一个晚上。在今天凌晨，英超联赛倒数第二轮进行了一场比赛，伯恩茅斯在主场1-1战平了曼城队。随着这场平局哈，曼城队没有能够全取三分，也就预示着本赛季的英超的冠军就已经产生了。在还剩下最后一轮没有踢的情况之下，这个阿森纳队已经率先夺得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恭喜阿森纳队。这也是阿森纳队自2003-04赛那个赛季不败赛季夺冠之后，首次捧起了英超的冠军奖杯，时隔22年。这22年，阿森纳经历了从王者到低谷的漫长煎熬，经历了后温格时代的迷茫，经历了一个个四月崩盘的噩梦，从2015-16赛季莱斯特城奇迹中，这个在奇迹中哈，阿森纳区区亚军，到近几个赛季连续能够跻身争冠集团，却屡屡倒在了最后的一刻。这个阿森纳的球迷们也是一次次的经历了这样一个心碎的过程，特别是过去的这三个赛季，阿森纳队连续3年屈居英超的亚军，一次次在争冠的赛道当中遗憾败北，与冠军擦肩而过。当然呢，本赛季的比赛对于阿森纳队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虽然说已经拿到了英超的冠军，但是在5月31号的0点，他们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本赛季的欧冠的决赛，他们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战的是大巴黎，巴黎圣日耳曼。 那这个欧冠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那现在主帅阿尔塔特既然打破了这个时隔22年的魔咒，拿到了英超冠军，他能否在本赛季帮助阿森纳队获取这个双冠王，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着本赛季的欧冠的最终的决赛，冠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呀？到了15:56了，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了啊！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听完三条线索之后还在猜，我猜是拳击散打。钢蛋儿也说了，他说我虽然已经大概知道正确答案了，但是我还想猜拳击。这么执着呢啊！来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就是这个运动的项目的运动员呢，他们在比赛之前会画非常精致的妆容，而且这个化妆这个妆容呢，防水性非常的好。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这个线索一出来感觉就送分了啊。可以编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7: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8号周一超级大乐透的开奖结果。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4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2061422，后区号码为0811。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9号周二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的第26129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683。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6129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683314。那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6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2072502012。公布完我们第四条线索之后哈，基本上这个答案就没有第二个了哈，都在回答正确答案啊，花样游泳，花样游泳。来吧，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最终的正确答案，那就是花样游泳。您答对了吗？一一对照一下哈，这个运动是不是极具观赏性？花样游泳呢，是一项融入了舞蹈和音乐的水上竞技项目，将游泳技巧、舞蹈和音乐编排而成，也有水中芭蕾之称，非常好看。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员有的时候可以睁开眼睛。这个花样游泳没有明确规定你要不要戴泳镜，但是为了这个妆容好看以及表现结果，运动员都会选择不戴泳镜。有一些专业运动员他在水下都能够睁开眼睛，很厉害。第三，花样游泳运动员因为他在水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鼻夹，对鼻子有一个保护。最后，花样游泳运动员，你想这个妆容真的非常的漂亮人家说在水里面妆不会花吗？他们的这个妆容因为含油量防水的化妆品比较高，所以防水性也比较好，带妆的时间可以长达4小时以上。您答对了吗？感谢各位朋友锁定劲爆体育，明天中午15点不见不散。
8: 下午4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
9: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10: 好，朋友们注意一下了，鸡汤来了。一开始先来个鸡汤哈，先干了。就今天，就刚才看了一句话，就网上看到的嘛哈，感觉挺有道理的，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说呢，你看啊，飞机呢飞到一定高度之后啊，就没有阴天了，可不是吗？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一切的烦恼啊，都因为高度不够。您认可这个话吗？确实有道理，对吧？你看飞机呢在平流层飞行，在云层之上，所以啊它一定不受云雾的影响，对吧？它已经飞过了云雾了。那所以啊咱们只要能够自己提升自身的修为和高度的话，其实烦恼啊阴霾呀、啊、不好的情绪啊什么的自然就会少一些，是个道理，对吧？哈哈。看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就先来点正能量，那也不要忘记啊，咱们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收听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 MLCX 说，我是84年的，你刚说飞机这个事儿啊，我还没坐过飞机呢。他说，谁说一说坐飞机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有朋友也总结了一下，一粒尘埃，他说，坐飞机啊，其实就是起飞跟降落有感觉，平飞的时候呢，跟平时坐的什么公交车呀啥的差不太多，但是就是噪音比较大一点，偶有颠簸，就是有些气流啊啥的时候呢，会突然一下颠簸一下哈，有些小紧张呢。张师傅说，哎，他这个角度也不错啊，他说，谁说阴天就是不好的事情呢？烈日当空也未必是好事啊，就很热呀、啊、甚至干旱啊什么的，是吧？他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晴天阴天下雨天，天气无常，就像是人生的高低起伏，关键是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的一生。哇，这个话又提升新的高度了哈，今天真的是鸡汤是一碗一碗接一碗哈，干了这碗还有三碗鸡汤，是吧？有没有被治愈呢？你看真的是哈，咱们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参与节目的。如何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来分享此刻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不管是发语音啊发文字啊都可以。如果你想咨询前方的路况的出行的信息，了解前方的停车位的情况，也可以随时互动一下哈，前提是用手机软件迷路。有朋友说，目前人民路桥面西向东排队，嗯，确实我们看了一下，人民路西迷路。有朋友说，目前人民路桥面西向东排队，嗯，确实我们看了一下，人民路西向东黄河路到新华路确实是排队的，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另外呢，还有是西大桥桥面西向东，从公园北街出来以后呢，到这个 CC 茂路段哈、啊、目前是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新华北路常规双向排队。继续刷新，我们看看目前呢，这个是在庐山街由西向东方向，在维泰南路路口的位置轻微排队，长度排了大约200米。其他路段看了一下，通行基本顺畅。你看包括这个蜘蛛山立交桥啊，蜘蛛山隧道啊，以及雅山隧道，东外环、北环高架、广汇桥以及西山路啊，还有呢万盛大街通行都还不错。克南高架这会儿呢也是双向通行顺畅的。尔特说，好喝好喝，可以呢，一会儿再给各位给几碗哈鸡汤的。这个康可说，但是飞机会有气流，对呀，会有遇到一些气流，但是没有阴雾，至少啊。鸡汤啊，喝了之后呢就不要过分的去回味它。还有朋友呢

0: 发来了语音，更多的路况变化记得随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此刻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名园到友好商场之间由南向北排队缓行长度大约500米，这会儿您在哪行驶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哎呀，今天咱们的一个游戏呢，要猜好几个游戏，分别是跟各位来猜的是什么呢？成语，看看大家的成语的储备怎么样。同时呢，是用数字方式来猜成语。举个例子，热个身，什么意思呢？比方说，题目我说的是1/100，猜一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1/100，你看咱们去解释一下呢，100个里面只有一个，是不是啊？那这个猜成语的话不是很简单吗？没错，说出来，哎，就是百里挑一，就这么简单，通过数字来猜成语。刚举个例子哈，1/100，答案呢是百里挑一。那么正式的问题来了，请问9寸加1寸，答案是什么呢？我还留了一手，其实没把题目出完，但我觉得已经够了。题目就是很简单的，9寸加1寸，答案是答哪个成语呢？9寸加1寸等于什么呢？答一个成语。行吧，如果你有答案的话，现在把这个成语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9寸加1寸等于

到底猜的是什么成语呢？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对吧？所以说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打个成语。

新恋哈，就是你就说嘛，是不是很多人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呢智商都不是太高，哈哈，就是被恋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没关系啊，咱们听广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头脑清醒的。猜成语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打一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我看答案也是挺五花八门的，看来这是 conquer， 这怎么念，是这么念吗？ conquer 说是九九归一，不是太对吧？这个九寸加一寸，九九归一了，这就也没有九九啊，这个不是太精确哈。吉祥高照赵师傅、郭师傅、刘星。

0: 打的是对的，戈壁玉赵师傅打的是十全十美。请问一下，全和美是如何体现的呢？这是陆浩师傅几分钟意，冰冰杨先生打的也是对的，心中之城答不留。
1: 得一寸进一尺，
0: 得一寸进一尺，成语六个字儿呢，这是啊，能不能稍微的再简化一下？惊涛拍岸，陈师傅，皮夹克，德路梦鱼师傅目前说路况哈、啊，说的是简泉二街目前是畅通的。那么您此刻在哪儿呢？路况表现怎么样？
1: 得寸进尺。
0: 哦，得寸进尺，你在是说我吗？啊，这个其实简单对吧，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不就是得了一寸就变成尺了吗？就是正确答案，正如大家所答的一模一样，就是得寸进尺。冷水鱼呀、啊、马师傅啊、李师傅、白马贾师傅、梦幻塞外旅行社的李师傅，还有呢是苗师傅、赵师傅、刘师傅、过真贾师傅、木白师傅、杨师傅等等等等等啊，我就不一念了哈，答的都是正确答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答的是得寸进尺，韩帅、啊、我突然一下抖了一下，害怕的跟他说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就这个意思啊。其实简单吧，咱们热身题目继续来一道啊。刚才出了两个了，一个呢是1/100，成语是百里挑一，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答案是得寸进尺。那么下面问题又来了，一乘一等于一，打一个成语，请问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您知道吗？重复一下哈，就是通过数学来猜成语哈。一乘一等于一，猜一个成语，请问一下这个成语四个字。

0: 行吧，到底一乘一得一答案是什么呢？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倾诉一下哈。怎么参与节目呢？有朋友还在问啊，是这么参与吗？是的，您要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之后，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发送文字或是语音的信息了。刚才问大家说什么呢？就是问的问题是一乘一等于一，打一个成语，打一个四字成语，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看到朋友答案也是挺多的哈。这是大掌柜，
1: 是拿酒碗。
0: 那估计还是上个题目啊。尔特说的是，哎呦，没想到一乘一等于一。一一得一吗？一一得一它不是成语吧。李师傅他也说一一得一啊，那这个成语还怪多了哈，还一二得二呢。李师傅说的是，是不是一心一意呢？一心一意为什么呢？它没有心和意啊，它就是一乘一还是一，所以说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Conquer 答的也是一心一意，能Conquer 能不能改一个我们认识的名字？还有呢是小阿朵朱师傅说是一一得意哦，这个康师傅打的是一心一意，另外呢是花红柳绿的焦师傅打的是始终如一，始终如一其实更适合我们下一道题目的答案哦。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报个路况，目前新华南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适中，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南向北从广汇桥下一直到龙泉街，南向北是不是车流量有些大呀？我笑我吃我胖啊，说是不是原封不动，原封不动。杨师傅说的是称心如意，称心如意为啥？胡师傅打的是三心二意，哦呦，您这心意还真的是挺多的啊。詹师傅
2: 就是一心一意，
0: 一心一意啊，一乘一得一，为什么是一心一意呢？一乘乘字怎么体现一下啊？唐女士说一成不变，你看这个好像是有谐音的感觉哈，一成不变，一乘一等于一，就是一乘一是不变的还是一。那么正确答案正如大部分朋友答的一样哈，包括像唐女士啊，还有呢是青青啊，以及龙家小院啊，龙家小院答的不对，您答的是一模一样，不是一模一样，而是一成不变，松鼠答的是对的。梦幻塞外江南，
1: 一成不变
0: 啊，你看答的是对的。小尚师傅
3: 一成不变，
0: 你看都get 到这个点了哈。冰冰答的也是一成不变，小曼啊，蟹黄包啊，娜娜，中心之城，贾师傅，皮夹克，小佳，佳女士哈，金碧辉煌，塑钢行财门窗，朱师傅，穆师傅，张师傅等等100位朋友答的都是一成不变，恭喜各位答的是正确的。那也希望大家在每天下午4点听节目的心也是一成不变的。有点土味情话的感觉啊。行吧，咱们今儿题目还挺多的，继续是听数字猜成语，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道题目了，看看您能否答对。答出来快答哈，就是快问快答啊。刚才的题目不是一乘一等于一吗？这个题目是一一一一，就是四个一啊，也可以说成是1111，四个一双十一哦，但不是成语哈。猜猜吧。一一一一，1111，四个一在一块儿打一个成语，四个一成语。

贾师傅他说，那中奖的话记得通知我呀。啊，咱节目目前是没有奖的哈，如果您想得奖的话，您得每天关注节目收听四点的边走边听，说不定哪天就真的有惊喜了。别忘答题哈，题目是一。

0: 4:23，欢迎大家这会儿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跟大伙来互动。看数字啊，大家是听数字啊，猜成语。最后一个题目啊是说四个一，一一一一，幺幺幺幺啊。猜一个成语到底是哪个成语呢？尔特说这个天博，这跟天博有啥关系啊？这题目也不是他出的哈，说成语单身贵族也不是成语好吧。他还说这题目感觉呢是给天博量身定做的，题目不好给他定做，但是歌曲呢可以给他量身录制啊，后期制作啊，可以哈、啊。行了，还有朋友在说想听天博唱歌，那就每天晚上的9点钟听广播呗，说不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天博就会把歌曲给大家演唱一下了啊！来猜题吧，一一一一，答案是什么呢？耿师傅，一模一样，其实也算对。这个题目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唯一答案，答案是可以好几个，因为咱们的成语是很丰富的嘛，对吧？描述一模一样的成语是挺多的，而且是看一一一一四个一，确实是一模一样。金碧辉煌答的是始终如一，也没毛病啊。
1: 四个一是一模一样。
0: 娜娜塞外旅行社李师傅答的是始终如一。皮夹克小棉袄打的是独一无二，以及始终如一一成不变，好像都还可以对吧。吉祥高照的赵师傅说的是独一无二，穆师傅答的也是独一无二，马师傅小小
2: 是不是独一无二呀？
0: 是的，还有
2: 独一无二，
0: 独一无二，一模一样，始终如一，你看都是一哈，一心一意的话好像也能够说得过去。张师傅说的是一五一十，一五一十就没边了吧，这个没有五也没有十啊。以及这个是两个小猫咪哈，说我老公吴师傅说应该是独一无二，没错，跟你们的爱情是一样的，都是彼此的独一无二啊！你看多好哈、啊，还升华了一下。

0: 李师傅说的是三三两两，这个就差得远了点。ZLW 打的是一成不变，胡师傅
1: 是往云里山走那个外环的那个桥，
0: 嗯，
1: 桥的那个位置
0: 啊。是哪个地方？我们再听听看哈。
1: 公路况报公路况，
0: 嗯，
1: 河南西路，由西向东，
0: 河南西路，
1: 然后有辆车发生交通事故，
0: 哦，
1: 是在右侧。啊，右侧，然后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哦，对，
1: 就是往云里山走那个外环的那个桥，
0: 嗯，
1: 桥的那个位置。
0: 嗯，好嘞，感谢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都能看到。如果咱们想要就是回听广播的话，怎么回听节目呢？您可以直接去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直接搜索哈，思路视听客户端，在各大的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实名注册登录，就可以在线听广播以及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了。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他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时间过半了， 下午的4:30，欢迎大家继续。

0: 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刚才听到了哈，咱们已经进入今天的下半场了，就是音乐游乐场。今天怎么猜歌呢？考验来了，听伴奏猜歌曲，您能通过伴奏把歌名猜出来吗？这个有朋友说，哎呀，这伴奏的话可不厉害吗？ KTV 的麦霸啊什么的，那简直一听伴奏直接开始开唱了就啊。那就试一试吧，今天的这个伴奏您能跟着唱吗？如果能唱的话更好哈，咱们就跟着伴奏直接演唱，把歌声就发过来。怎么发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先打开，以后呢添加搜索好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就可以按住通话键把语音发过来。来吧，咱们听听看这首歌曲的伴奏您能跟上吗？哦，副歌啊，怎么样？什么歌？这个旋律出来以后，其实真的是歌词儿就直接就顺出来了，其实对吧？所以说您通过听这个伴奏能够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如果您知道歌名的话，请现在立刻马上把歌曲名字或是歌声用语音方式啊，文字也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此刻呢，咱们的记者董荣啊，正好是在咱们法润天山点亮生活的活动现场哈，来连线一下记者董荣。你好，
1: 韩帅你好。民法典呢被称为生活百科全书，守护着我们的一生。今天呢，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法治护航幸福生活，普法惠民主题活动呢，我们是走进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中社区。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司法厅主办，乌鲁木齐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还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还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天山区司法局、简泉司法所、简泉街道、简泉中社区，另外还有我们的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共同参与。其实咱们辖区居民过日子啊，邻里相处，借钱还钱，租房买房，纳税经营，养老继承，防骗反诈，样样都跟法律离不开。今天呢，我们现场有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云松律师呢，给大家讲解民法典的典型案例。另外还有我们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们带来的普法小剧场节目。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的呢，是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天空中最亮的星。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接近了尾声啊，当然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反诈民警对我们辖区居民进行反诈宣传。在我身边呢就是天山区公安分局的叶明明警官。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有哪些反诈案例？
2: 今天主要带来的是冒充类的电信诈骗案例，主要是冒充公检法、冒充抖音客服、冒充亲属类电信诈骗的案例。
1: 那我们选择这些案例专门针对这个社区居民去进行反诈宣传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因为冒充类诈骗是近期高发典型性的诈骗案件，此类诈骗案件迷惑性极强，最容易让我们的群众放松警惕。
1: 有什么需要给大家做提示的吗？
2: 我们天山公安提示您，公安机关没有安全账户，客户退费来电切勿轻信，亲属转账务必再次核实，请市民朋友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多核实，守护好咱们的个人财产安全。
1: 其实今天的普法惠民主题活动呢，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丰富实用的法治安全内容，更是一场集精彩节目于一体的文艺活动。普法与文艺节目相结合，寓教于乐。在我身边呢，还有一位简泉街道简泉中社区的居民代表，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哦，我叫骆建荣。
1: 那今天刚才在活动现场，我也看到您和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律师进行了这个法律咨询啊，在咨询老人家的这个暖气费补贴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的这个普法活动，我不知道对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3: 最起码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个该走的什么程序，这些基础知识已经知道了。
1: 好的好的，有收获就好。法治守护万家平安，我们只有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才能让法律成为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护身符，也才能共同守护我们的平安和幸福。韩帅，
0: 好的，谢谢董荣，再见。
4: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5: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咱们继续啊，音乐游乐场的环节，请大家来听伴奏猜歌曲的难度确实有一点点大，哈哈。刚才听了一段伴奏，还是副歌部分哈，然后呢，答案我看你也是五花八门呐。答案呢有这个明天说是月亮之上，这个京师傅答的是最炫民族风，李师傅答的是太阳之上，太阳之上上太高了吧，这有点儿。到底是什么歌呢？看看哈，这还有呢是 ZX 答的也是月亮之上，马师傅答的是借我一点点爱，这个歌还确实挺冷门的感觉哈。这个孤立师傅答的是红色高跟鞋，还有什么呢？赵师傅答的是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所以到底是月亮之上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歌呢？阿布答的也是月亮之上啊。那咱就不得不再次把伴奏听一下了，到底这歌怎么唱来着？这是啊。

你看看看，刚才算是一点点稍微就是蜻蜓点水般的提示了一下歌词部分，那您能通过伴奏和刚才的提示把歌曲名字再确定一下吗？如果你要是刚才没有忍住要唱的话，也可以把歌声演唱一下，歌声依旧是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是谁在唱歌？哎，是谁啊？这是啊，这个还有呢，是菲菲呀，说这歌应该是叫做《最炫民族风》吧？这歌是《最炫民族风》吗？你看哈，这个还有朋友呢，大部分朋友哈，杨师傅啊，清茶、贾师傅的老朋友了哈，以及呢，这个是于师傅、小雪以及金碧辉煌。等等吧，胡师傅、八哥、小王、卢师傅、穆师傅、安师傅等等，答的都是自由飞翔。这歌到底是自由飞翔呢，还是月亮之上呢，还是最炫民族风呢？确实啊，咱们就是直接听伴奏，你看就是曲风是很相近的，如果真的是不听原唱，很难确定这歌到底是什么歌。要不咱们现在这会儿抽点时间把原唱的歌曲、原版歌曲来分享一下。那这会儿呢，如果你要是会唱的话呢，就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949，把这首自由飞翔自由的开心的演唱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0: 哎，是谁在听歌遗忘了寂寞呢？这么开心的时间段，大家也不要忘记啊，可以把歌声发过来了。唱什么歌呢？依旧是给关键词，各位可以来去想象一下，您歌库当中、歌曲库当中哪些歌有是谁？是谁在唱歌？歌曲当中、歌词里、歌名里有是谁的歌？你可以现在赶紧把歌声演唱一下了哈。这包括这歌《自由飞翔》，不是也有是谁吗？如果你要是会唱，请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是谁的歌？是谁的歌其实也有一些吧，对吧？比方说那个歌很经典的哈，那个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又敲窗又撩琴弦的，可是够忙活的哈。那就请大家来继续思考一下吧，给点时间，把您此刻想到的歌词当中、歌名里有是谁的歌演唱一下哈，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最快呢？咱们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把歌声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文字也行，最好演唱发语音。是谁？是谁？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看一下明天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低温8度，高温25度，东南风3级转4级。阿勒泰晴，5到20度，塔城晴，7到26度，伊宁多云，12到29度，伯勒多云，10到25度，克拉玛依晴，12到27度，奎屯多云转晴，10到29度，石河子晴，8到28度，昌吉晴转多云，8到28度。继续看到的是哈密晴，7到24度，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阿克苏多云，18到31度，阿图什多云转阴，19到34度，喀什多云转阴，18到33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低温8度，高温25度，东南风3级转4级。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小满时节，夏意渐浓，顺应时节，遵循春夏养阳气的原则，日常可多吃点带苦味的蔬菜，清心降火，天气炎热时冷饮要适量。

0: 在唱歌呢？您如果此刻知道、想到会唱哪些歌词歌名当中有是谁的歌，是谁在敲打我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歌哈。有是谁的歌，请现在继续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是谁呀，小溪？哦，这歌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插曲，是不是？叫做《天竺少女》，是谁陪你来到我身边啊？对哈，《天竺少女》，阿布的歌声。
1: 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
0: 哦、是陪你来到，还是把你送到呢？到底是咋来的呢？到底是，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天竺少女》。哦呦，来了，这不这样？

0: 苏苏还带着一个动图哈，说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就是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就差您唱两句了哈，来邢师傅唱歌了。
1: 谁能与我同醉，
0: 相聚年年岁岁，这是渴望的歌对吧？哇，那我猜您应该是80后吧，哈哈，有共鸣了这一下哈。来，咱们继续听听看大家演唱的带有是谁的歌，什么歌里有是谁呀？
1: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
0: 你还好吗？这歌叫做月牙，月牙湾。会唱吗？
1: 是谁的心啊，
0: 哎，这个想唱就唱哈，如果您这会儿呢有灵感了，会唱一句或两句带有是谁的歌，请继续，可以把歌声，就是别人唱过的没关系哈，也可以把别人唱过的您觉得唱得更好听，可以超越它哈，把歌声继续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哦，这个歌，哎呀，这个歌就是是谁在千年等一回吧，这个就是啊，是谁在耳边说那个义无反顾的歌声。
1: 在你眼中我是谁
0: 啊，
1: 你向我代替谁，
0: 你是代替我是谁，
1: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水，他会好吗，
0: 多想爱他。好嘞，行。耶耶之说成龙的我是谁，哦，这个歌啊是我在初中时候30年前听过的，就是我是谁是我，我是谁是谁，就是哇，这个歌啊好经典，是有人会唱吗？我是谁，哎，他也唱了一首歌是吧？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把您吵醒了，这个午睡没睡好哈，就敲窗户了哈。还可以继续的发来您知道的带有是谁的歌声，用语音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调皮星说那个兔子精给那个唐僧唱过的歌就是天竺少女，不是吧？这个是兔子精唱的吗？这个哎呀，有人说是谁，刚才不是那个尔特还说嘛，说那个天博的歌声，这样有个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去逮一下天博，如果您这会儿呢正好在大巴扎附近的话呢，这个活动是这样的哈，如果您5月20号就是今天呢在大巴扎，那么在17点马上5点的时候呢，您可以看到哈，949的簪花郎天博，哇，穿的是那种中国风的服饰跟打扮哈，而且这个外观什么样呢？您可以看看咱们的

0: 短视频它有亮相哈，你把就是现场把它逮住，你就说我是刚才是听韩帅的节目过来的，那过来以后呢跟你互动，有机会得到的是949送出的新疆礼物一份啊，赶紧去吧，就在稍后5点钟的时候呢，在大巴扎景区当中去寻找一下949的簪花郎天博，跟他互动，说出啊咱们对新疆的爱，会得到的是新疆礼物一份啊。到底长什么样的话呢，那您可就找吧，对吧，然后呢您可以先关注一下咱们949的视频号，对吧，里面能看到，包括抖音都能搜到哈，就是天博簪花郎，跟他互动一下，你就可以听让他现场唱歌，对吧。获得新疆礼物啊，就是时间还有8分钟，如果您有时间有安排的话，可以这会儿直接去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当中去找一下天博，让他来唱一首歌曲，是谁的歌您还能想到，现在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是谁的歌，是谁
1: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2: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好嘞，如果您这会儿正好是在大巴扎景区找到咱们的簪花郎天博国风少年，对吧，跟他合影之后呢，把照片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我们也看看他到底今天的装扮是什么样的哈。来吧，是谁的歌啊，
3: 你是谁，为了谁，
0: 哇，这歌很热血和感动的歌曲哈。还有呢，胡师傅也说，是谁让我东张西望，是谁让我朝思暮想，是谁，谁是我的新娘，哦，这个歌啊，哦哟，城市猎人，好久没有看到您出声了啊，来听听看今天城市猎人的歌声。
3: 是谁在南远古的呼唤，
0: 青藏高原，这歌啊为啥没唱完呢？
3: 你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
0: 哦，是一首表白的歌曲哈。来，小溪。
3: 是谁偷走我的心？
0: 啊？是谁偷走你的心？不是我，不是我。

0: 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这个沈岚，安师傅啊，原来是安师傅啊。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0: 到底是谁呀？这个是啊，谁这么厉害呀？来，安师傅。
1: 是谁带来千古的呼唤？
0: 是谁
1: 在耳边？
0: 哎呦，连唱了！
1: 说爱我永不变，
0: 那就是许仙了，是吧？哎呀，看看，就是有是谁的歌还挺多的。小飞说：“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是一首多么浪漫和温情的歌曲呀！啊，哈哈，阳光青年。
1: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0: 很深情的歌啊。
1: 是最美

0: 对。
1: 哇，可以，好听的。雾非雾，
2: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1: 就差最后那一句啊，那最后那一句的话，谁能唱上去呀、啊？那就是这歌的最精华的部分了，哈哈哈。有人还说了，发如雪，发如雪。

好嘞，咱们这会儿呢时间也不太够了，如果大家还发歌声了，今天也没有时间播放了怎么办呢？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可以互动答题，可以暴露框，可以来猜歌，可以唱歌，才艺展示。那么今天节目呢先告一段落了哈，那么不要忘记稍后呢可以继续到大巴扎景区寻找949的簪花郎天博跟他互动，你说是韩帅让我来找你啊，跟你互动之后呢可以获得新疆礼物一份啊。好嘞，那么更多道路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三，那明天的下午4点整咱们不见不散，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让每。

0: 好和善意，
1: 谢谢，
0: 温暖周围的人。
2: 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你。
4: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今天是5月20日，也是温柔浪漫的周三。很多人都知道520是告白的日子，我们习惯对爱人对家人说一句我爱你，但在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里，我更想告诉大家，生活里最动人的温柔从来不止爱情，那些默默付出悄悄帮忙不求回报的普通人，那些在平凡日子里温暖别人照亮别人的小小善意，更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真心道一声感谢。人间烟火最暖人心，今天周三520，让我们放慢脚步，发现身边的温暖，致敬生活里所有的善意与温柔。欢迎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当然呢，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路况包括讲身边的温暖故事到949微信平台，都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5月10日，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的16子小课堂上，新疆师范大学驻村工作队与研究生支教团队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母亲节主题教育活动。20名孩子不仅通过听传统典故、看暖心微电影感悟亲情，更提起画笔动手制作礼物，将心底的爱意化作了一幅幅生动的画作与真挚的祝福。看着孩子们学会感受爱、表达爱，驻村第一书记李丽满眼温柔。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刚才说到您是咱们驻村第一书记。
1: 哦，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疆师范大学驻沙车县前方党工委书记，也是驻亚喀尔克乡亚喀尔克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目前是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党总支书记。
0: 您两次主动申请驻村，再次回到乡村陪伴孩子们，这份坚守背后是怎样一份暖心初心呢？
1: 第一次呢，其实从私心来讲，实际上是为了圆自己一份梦想吧，就是想当乡村女教师的一个梦想。那么去了待了一年多之后，在因为工作需要返回后呢，第二次去驻村其实是被这些孩子们召唤回去的，就是回来之后每周都会有孩子给我打视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那么就是这声声呼唤吧，让我觉得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我还想再回去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回去之后就办了，就是刚才主持人前头说的这个小课堂。
0: 最开始创办这个小课堂的时候，其实是想解决村里孩子没有人看管、缺少陪伴辅导的这个难题，对吧？当时咱们心里面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是学教育的，所以去了以后可能关注的这个群体当然也是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孩子们无所事事，不能让他们百无聊赖，去打发和消磨时光，而应该让他们的生活丰富起来。所以当时我觉得城市孩子应该有的他们应该也有，所以当时的心愿就是能够给他们打造一个他们可以来嬉戏玩耍学习这样的一个乐园吧。
0: 从7:30小课堂升级成为如今的16子小课堂，一路走来最让您欣慰的变化是什么？
1: 最欣慰的变化当然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孩子们的变化，孩子们的变化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很多孩子从比较顽劣，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坏毛病，到现在变得自信大方，有礼貌，知这个善恶。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的变化是我可以说是我做这个小课堂的一个最大的动力。第二个变化就是从我一开始的一个人的战斗到现在是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参与。比如说这个我之前驻村第一次驻村回来以后就收获了一个美誉，就叫李妈妈。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李妈妈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称呼了，它变成了我们新疆师范大学更多的像我一样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来参与到这个乡村的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来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延伸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亚喀尔克村工作队创办了一个教育品牌叫大舅二舅向前冲，是一个体育教育品牌，其实就是从我这个李妈妈这儿延伸出来的两个男性工作队员被称为大舅和二舅，然后由他们带着孩子们这个定期的去举办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体育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培养孩子们合作的精神，

0: 顽强的意志品质，还有一些比较没良好的这个道德品质，这样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乡村的这个基础教育当中来。
1: 嗯，让孩子们能够沉浸式的体验，从中学到东西。嗯，
0: 对。
1: 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子当中啊，有没有哪个孩子的改变最触动您，让您倍感温暖的？
0: 其实这样的孩子的改变有很多。我去年去了以后，2025年去了以后，专门做了一个100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成长对比照。那么在这里面，如果说触动最大的就是一个叫阿伊斯巴的孩子。那么我21年初见她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甚至带一点忧伤的这样一个女孩子。那么，后来我发现她有这个绘画的天赋。所以我就经常会定期的举办这个绘画比赛，通过24节气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用绘画的方式，来让他参与进来。那么随着他这个在绘画的这个各种活动比赛当中屡屡得奖，那么赢得了所有孩子们对他的这种赞誉之后，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大胆。那么到今年，我又为他牵线搭桥，让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位博士成为他的这个艺术导师之后，他呢立志要考这个新疆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同时呢，他这份自信也延伸到他的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孩子。所以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2次驻村的间歇当中，他会每周都会给我汇报他的这个绘画的作品啊，家里的这个各种情况，包括他的这个弟弟出生，在医院出生第一天，他就会给我发视频，让我给他的弟弟起个名字。就这种信任和这种温暖，其实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
1: 相处过程中发现每个孩子都非常的天真可爱，在你们的引导下，孩子也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呢又慢慢的树立起了自己未来的这种对未来一种憧憬，对未来一种职业的向往。
0: 是的。
1: 那以16子为名开设的课堂，平日里您都是如何用心引导孩子们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
0: 因为16子这个呢，当然是和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这个我们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么在新疆，在这个南疆，这个概念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了。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16子这样的一个意象吧，那么让孩子们也会始终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这个重要性。那么这个我想其实就是两种方式吧，一种就是陪伴，一种就是活动。陪伴呢，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和业余时间以及他们的业余时间尽量的充分的利用起来。比如说我那个报道里提到的这个散步小课堂啊，其实就是通过和孩子们在一起交流，通过引导他们去发现大自然当中的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会给他们做一些指点，比如说他们表达的词语的不准确，或者说说了一些这个口头禅，非常不礼貌，那么我会去一一的去指点他们会给我讲一些这个生活中和学校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产生的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我去会给他们进行引导和评判，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第二种方式就是活动。活动现在是我们已经从7:30课堂已经变成了周末假日小课堂，每周末定期会以24节气，以各种各样的这个主题来给他们设置这个德智体美劳的这种五育并举的这种小课堂，包括我们会有五一的五天乐、11七天乐这样的一些这个主题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古诗词的有这个科学教育的，有安全教育的，还有心理疏导方面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慢慢的通过知识的这个

0: 获得，同时又获得一种情感的滋润，又获得了一种这个，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能感受到哦，这个我们工作队是师范大学的老师，我们这里面既有汉族，又有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还有回族，那么我们在一起去共同欢乐的、快乐的在一起活动，然后在一起这个朝夕相处，那么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通过您的分享，我感受到了一份双向奔赴的美好。听说您
0: 是的，是的，
1: 即将退休了，是不是？临近退休了，
0: 27年退休，对，是的。
1: 哦，明年，那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又有什么想对咱们乡村的孩子们寄予的期许呢？
0: 最大的心愿其实就是我这是第二次去驻村的一个初衷吧，就是我希望这个李妈妈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美誉，她应该是她后面应该变成一种理念，是一种行动啊，然后让所有能够有这方面资源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能量也好，这样的一些无论是高校还是其他单位，这样的一些通过驻村工作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把这个教育的这种资源、教育的公平带到更多的乡村去，然后能够通过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课堂的创办，能够把这种教育的这种模式复制、推广、借鉴到更多的乡村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受惠吧，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看到了方块发来的说西山农场大学附近的这个事儿，你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一下，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反馈一下好不好？包括清晨说到水区政府门口这个东向西最左边的左转车道加直行道变单左转道了，你把姓名联系方式留一下好不好？欢迎阿慧姐姐说我来打卡听你的节目讲故事了。还有挖沟小王说哎呦建军下午好，520快了，打卡签到啊。对，今天就是520，你想对谁表白呢？想跟谁说一声我爱你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来实现啊。一叶知秋说你好建军，我觉得身边的一些小事啊确实很暖心，比如说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个小伙子马上起身给我说让我坐下，哎，我就说了，哎，小伙子啊，谢谢你了，阿姨下一站就下车了。还比如说，我去饭馆吃完饭出门的时候，一个女孩在前面拉着门，等我出来才松手，我马上就说，哎呀，姑娘呀，谢谢你啦。想身边的这些小事呀，都让我特别的感动，确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平凡烟火最抚凡人心，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重复着很多的工作，重复的很多事情，但是确实在平淡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身边的点点滴滴，一些小温暖小确幸，让我们这一天呀都充满了能量，心情也不一样，对吧？想说河滩路北向南，在走东外环到东风路是一路畅通的，谢谢。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传递。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3: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分享爱，传递爱。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军情天下来了，他说从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南向北，再上柯南高架西向东，上东外环出会展大道，再到红星美凯龙，是一路畅通的，祝你节日快乐。嗯，对，520要大声的说出来啊。

0: 回家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儿呀。我们经常说家里面的灯永远都在为你亮着，家里面的门永远在为你开着，但是对于一位73岁的老人来说，这回家的路呀确实是有点艰难。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的中午，这位老人才回到家里。此时此刻，来，我们跟他的家人施女士把电话接通。你好，施女士。
1: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老人昨天出门到现在失联这么久，这一晚上啊，一家人肯定整夜难眠吧？
1: 对，都比较着急。
0: 嗯，咱们做了哪些努力啊？
1: 那个东泉路的派出所警官们啊，他们昨天一夜都在帮我那个找人，一直都在帮我们找。找到今天早上，中午的时候1点钟，在那个永丰县叫永丰乡那个道路旁边的树林里面步行给他们找到了。那个民警真的很不错，一直帮我们找，一直帮我们那个啥，找老人，还把我们送回来。我们在那个东泉派出所里面，在那个等他，一直把我们接上。老人都还非常好，都就是口袋没钱，可能吃饭也没咋吃，没吃饭。我觉得他，
0: 你们
1: 挺那个啥的。
0: 你们去接他的第一面看到的是什么情景啊？你想今天
1: 第一面他车上下来，他坐在那个警官边上，那个驾驶副驾驶那里下来。看到我们，他反正脚稍微可能走的路太多了，脚发软，一看到我们挺高兴的。
0: 嗯，
1: 他以为他因为脑子还是不太灵光，他以为他犯错误了，为啥我要到派出所来？特别紧张，有点紧张。我说没事的，我说那个警察那个民警帮他找回来的，我说你放心好了，没啥事。他就一下子放松了就好了。
0: 嗯，跟他聊了没有？这一晚上是怎么过的？你看今天的风都这么大，昨天也是晚上很冷的。他是在哪儿过的？在哪儿睡觉的？有没有吃饭？这些其实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啊，家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1: 对，问他他说不大来，他问他以后我在家睡的呀，我没在外面睡呀，但全身脏的呀，因为衣服啥他都睡地上了，他直接是睡草丛里面。
0: 因为他有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对吧？
1: 对，轻微的，但是有时说话跟我们家人说话还可以，他跟别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他就是不跟生人说话，现在就只跟家里人，你问他一句他说一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也不行。
0: 嗯嗯，今天也是通过我们节目来寻找老人。
1: 对，也非常感谢你们。
0: 对，有咱们热心的听众打电话发信息吧，大家一起帮忙来留意线索，来共同来寻找。
1: 对，他走了40多公里的那个路呢，从我们这边南部湾一直走到那。
0: 其实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他就只是走。
1: 我没吃，我啥也没吃，但是我看他脸色还是可以。也不是说那种发白，走路也走不动了，软趴趴的那种，还可以。反正我现在非常感谢东泉路派出所的全体警员，尤其是特别感谢那个警官诺尔兰同志，特别感谢他昨天一夜没眠就帮我们寻找，真的非常感谢。
0: 一晚上都在寻找。
1: 对，
0: 终于在今天找到送回家。
1: 而且今天早上又出去找，昨天他一直给我们那个找。非常感谢，真的
0: 要通过我们节目传递一份谢意。
1: 现在的民警真的可以。因为我们非常担心。

0: 心，对不对？从昨天早上出去到今天一点钟，那么长的时间，也有老人万一没吃饭，万一冻的是吧？
1: 嗯，
0: 各方面原因我们都非常担心，所以我们这次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1: 对，
0: 还有你们电台帮我们寻找，真的非常感谢。
1: 嗯，九四九就是大家的九四九，其实不管是有什么事儿，都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0: 嗯，而且我一打就打通了，真的我特别高兴，早上一打，真的对我们来说，百姓来说太感谢了。
1: 我们说到这个爷爷回家的消息啊，找到的消息也特别的开心。嗯，
0: 所以我一接到电话还没到，还没接上呢，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后台说了一声，我说我已经找到老人了。
1: 嗯，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也在关心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大家报个平安。七十三岁的吴维良爷爷找到了，回家了。嗯，
0: 对。
1: 那接下来，其实对于爷爷来说，可能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样子走失了吧？
0: 前面他没咋走失，就有一次晚上坐车坐得远了，他因为天黑了，他不知道回来的路。后来那个有也是好，反正好心的民警。把他打了一个的回来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爷爷戴一个黄手环，或者有什么定位。
0: 嗯、这次我们都备了，都买了，
1: 都备了啊。
0: 害怕了啊，都害怕了，就找不到，真的是家里真的一点都很无助，就是。
1: 对，平时有没有人陪他？
0: 平时家里，我因为他我那个婆婆也是脑梗，
1: 哦，
0: 脚走路也一瘸一瘸的，又走路也不太方便。他们就平时就附近这样转个圈，转完了回来以后，下午嘛，我叫他帮我接个娃娃，带个书包，叫我公公，这样子送一下，所以出去他也少。就今年特别严重，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他没有发现他这样子。今年我因为带他去检查了，脑萎缩，还是那个有那个啥，有点脑梗的，但是情躁哦，不是很。反正不是那么严重，但是这两天不知道咋了那么严重，没发现那么严重，
1: 所以就让我们家孩子啊，我们做孩子的就得多多关注他们，多陪伴他们。
0: 我们也都住在一块了，一直都陪伴了、
1: 哦、
0: 我是儿媳妇，也不是丫头、
1: 哦、
0: 一直都陪伴着呢。
1: 对对，要为你点个赞呢，
0: 有时候也要让他们自己稍微附近走走，我想的没啥事。
1: 嗯，你说他们这个身体啊，包括得的这个疾病呀，我们也没有办法预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可能能做的更多的就是陪伴他们。
0: 对。
1: 嗯，照顾好他们。
0: 是。
1: 好不
0: 好、
1: 啊、好，
0: 谢谢谢谢谢。
1: 哎，好、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啊拜拜。嗯，再见。
1: 嗯

0: 真好，爷爷回家了。此时此刻可能还有很多小朋友啊，也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听着建军哥哥给你们讲故事哈。嗯，如果说你们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讲一讲，或者报一条路况，好不好？从第一次报路况开始啊，让自己勇敢起来，好吗？想说，现在东风路到前进路畅通畅通，五星路往陕西大厦方向是双向畅通的，收到了。徐老师来了，发了一张图片，说：“建军老师，今天是520，我要向你表白。”哇，我们还有幸见过一面，我非常喜欢您的主持的节目，你的声音也特别的温暖动人。祝工作顺利，也祝949越办越好。呀，这个表白好惊喜啊，感觉看着这张图片应该有几年了啊，但是徐老师还一直珍藏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我觉得这份情谊真的让我非常感动，谢谢你徐老师。学校的工作一定是很忙碌，每天面对很多小朋友啊，但是还依然能够坚守岗位，对孩子像对自己的亲生的宝宝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把祝福依然送给您。祝您工作顺利。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说是不愉快的事情，都能够有个好的心态去解决它，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我们一起加油。那把这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想的送给这位徐老师吧，好不好？徐老师把你的姓名全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给你送一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是949的一份心意，也是建军的一份心意，好吗？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青州已过万重山，他说想问一下啊，北站东路东向西什么情况呢？已经成了大型停车场了，已经15分钟了，有人知道。

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我们也来帮大家刷新一波路况。此时此刻呢，在河滩快速路新一路桥底下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拥堵缓行，一直到这个对，一直快到苏州路的这个方向啊，长距离的拥堵加缓行哈。大家来说说看，这边是纯堵还是有事故发生啊？然后还有这个西虹西路，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华林集团立交桥啊，有点堵哈，有点堵。然后还有这个继续给大家刷新

0: 还有一号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在一号商场啊这边是流量比较大的。其他地方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持续的跟进。Smile 说是想问问啊，刚过水区高家庄车站东向西最左侧车道啥原因？哦，改左转了，您留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吧，好不好？我们跟辖区的部门来反馈一下。向往说要祝福所有人，心存爱意的人平安喜乐，事事顺意。您的祝福呢？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河滩路西路桥底，由南向北西路桥底下，刚过了西路100米的地方，在第二中间车道有个货车爆胎了，在中间路上停着呢。
0: 好呢，感谢杨某某这么快的就反馈过来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新一路这边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有辆货车轮胎爆了哈，在边上停着呢，所以引起的拥堵。谢谢，想说我最想感谢默默坚守的交警同志和环卫工人，无论风霜雨雪、严寒酷暑，交警日夜守护道路平安畅通，环卫工人辛勤守护城市洁净，不畏艰辛。坚守一线，默默付出，守护万家平安，你们辛苦了。

他朋友是叫李朝阳，1989年的时候在甘肃平凉当武警，91年退伍之后回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二钢铁厂的家中。啊，知道的有限信息是，就是李朝阳的爸爸是厂内的老职工，第二钢铁厂的老职工，祖籍是河南洛阳的，想找到他，我们也要通过电波来帮这位段女士来寻找，来帮她完成一个藏了30多年的牵挂。1991年和老友一别，从此杳无音讯。3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他心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见老朋友一面。今天我们全程帮忙哈，听到我们节目的大家伙可以行动起来了。有谁认识乌鲁木齐市第二钢铁厂的这位叫李朝阳，他的爸爸是厂内的老职工，祖籍是河南洛阳的。如果您听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啊，叫李朝阳，可能就是您的朋友，也可能现在就在听我们节目。如果说您听到的话，可以跟我们949来联系一下，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49和257-1949。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语音文字的方式来留下您的信息。明天的天气如何？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啊。乌鲁木齐明天是晴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8度，东南风3到4级。阿勒泰晴天，20到5度，塔城晴天，26到7度，伊宁多云，29到12度，伯乐多云，25到10度，克拉玛依晴天，27到12度，奎屯多云转晴，29到10度，石河子晴，28到8度，昌吉晴转多云，28到8度，哈密晴天，24到7度，吐鲁番多云，30到17度，库尔勒多云，30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到19度，喀什多云转阴，33到18度，和田多云，34到19度。乌鲁木齐明天是晴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8度，东南风3级转4级。

0: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产改，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看到消息后，来自中国一众集团的技术工人桂玉松兴奋地说：“相信咱们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时间的指针拨回2017年4月14号，一份凝结了亿万产业工人心愿的重磅文件《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一场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事关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事关产业工人素质

0: 使提高的重大改革的帷幕就此拉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导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改革不适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专家解读改革方案时认为，产改不仅关乎产业工人前途命运，更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对建设一支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了线路图、时间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总工会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中央各成员单位积极推进落实分工任务，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熟练运用现代技术、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这对深化产改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时隔7年印发的意见，明确提出了9个方面27条重要举措。工会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各司其职，形成多方联动、紧密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国有、民营等各类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改革。广大产业工人要强化终身学习自觉性，提升技术技能和创新意识，共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必将打造出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激励广大产业工人全身心投入伟大事业，以劳动创造书写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们来看到，鱼说喀什东路北向南100米有两车追尾，左侧车道啊，喀什东路河滩立交桥下面啊，就河滩路嘛，是不是啊？我们听一下鱼的天空。你好，
2: 949949，今天是520。想要特别感谢一下949，今天早上拨打了热线，反映了4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今天就已经得到了回应。中书北路这里被围挡围上的这个路面已经全线进行修复，所以特别感谢949确实有回应，而且速度这么快，特别感谢。今天是520，真心的想要对949说一声谢谢您。
1: 谢谢，谢谢雨的天空。确实，大家的事儿就是949的事儿。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了有朋友说，在龙海五渡的这个小区门口啊，车辆这个违停，然后把路都挡上了。有听众说是回不了家了，所以呢，建军昨天下午刮的好大的风，第一时间去到龙海五渡小区门口去采访，去了解具体的情况，跟交警、跟咱们社区的物业的，然后得到的信息呢是龙海五渡小区在5月18号到5月20号，就是到今天上午的12点，他们小区内部在施工，在铺装路面，所以车进不去。才引起的这样的情况的发生。那从今天上午的12点开始，小区的路面铺装就会结束，啊，业主呢就可以把车开到小区里面了，这个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了。 那交

也是非常努力啊，从18号到今天一直在有力的疏导着这个小区门口的道路通行的车辆，所以说要给交警点赞，也感谢雨的天空。这样吧，给您也送上一份咱们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也算是我们949的一份心意，然后也期待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支持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让生活，让出行的路变得越来越好。

好的，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让我们一起去努力的靠近光，成为光，949的光，分享给大家。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三部电话呢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一块儿这个聊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互动啊。可以来给您评估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打进电话描述您的车况，介绍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还有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啊，给出和这个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我们也跟您分析分析这车适不适合使用啊。
1: 嗯，
0: 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的车辆的维修的一些问题、故障、麻烦等等，我们也可以帮您看看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这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喜欢的二手车的车源，那发布您的电话，我们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255-1、256-1和257-1949，我们都能看得到。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送出奖品，今天呢我们为您送出的依然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一送送两瓶啊，就78×2的这么一个价格。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各位朋友跟我们互动聊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随机的选出两位朋友啊，我跟马老师一人选一位，一共是两个朋友，一人送出两瓶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刚才跟车有关的事儿呢大家都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啊，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

0: 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一个路况提示啊，志荣说到的是西泉街是怎么回事呢？万泰阳光城这一出来就堵的是一动不动，想知道这个堵车的原因啊。那前方的车友如果说知道这情况的，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1: 哪位大师在这回复一下，西泉街西下都咋回事？和外派过来就堵得死死的，动都不动。
0: 西泉街的西向东，来吧，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看。

0: 那线上的朋友已经就位了，第一位是陈先生，有一个索兰托，15年的。
1: 你好，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好，
1: 陈
0: 先
1: 先
0: 生。
1: 生，你好。
0: 说说
1: 你
0: 您索
1: 好。
0: 兰托的情况，是个新款 L 是吧？
1: 哎呦，行，就是2.4排量的。
0: 2.4的，对啊，但是它也分新老款，因为2015年应该已经是那个索兰托 L 的版本了，是
1: 应
0: 吧？
1: 该是我还不太懂，这是朋友的车，
0: 哦哦，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6万1000公里，
0: 16万1啊，是汽油版的啊。啊，对，
1: 汽
0: 二
1: 油，
0: 点四肯定是汽油的，对，那这个车是7座还是5座的？
1: 5座，
0: 5座的啊。好的，那大概这个情况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万多块钱、4万5这样的价位，好不好？
1: 45000。
0: 啊，可以试一试4万5，好不好？
1: 哦，那好好，
0: 好，
1: 那我留个电话吧，
0: 可以的，您说这个电话，
1: 189-9995-9658，
0: 189-9995-9658是吧？
1: 哎，对，
0: 好嘞，好的，行，喜欢索兰托的联系您啊，再见啊，
1: 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陈先生。再来看几个路况。十一说，河滩的由南向北，距离华林一交100米的位置呢，有一个人想要横穿河滩，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给他避让一下。南向北还有北向南，因为河滩它穿过去呢，就到另外一个方向了，所以来往的车辆呢，咱们都给
1: 对，
0: 他避让一下
1: 这
0: 吧。
1: 个非常可怕啊！
0: 是，
1: 河滩公路是一条快速封闭道路，
0: 嗯，
1: 这样走是很危险的，也
0: 是。
1: 是违法的
0: 对，而且他现在是，既然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1: 啊。
0: 啊，大家就我们广播，反正他听不着，但是各位路上的车友，咱可以听得到。到这儿一定注意安全啊，先保障这个他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连先生的车是一个16年的比亚迪宋，你好，连先生。
1: 您好，连先生。
0: 你好，连先生。啊，稍微来切换一下这个信号啊。再来刷新一下，连先生来了。你好，连先生。
2: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您
0: 来
1: 说，
0: 说说您的
1: 连先
0: 宋。
1: 生。
2: 哦，我是2016款的比亚迪宋燃油版的手动挡，现在跑了10万公里。当时是买的二手车，想的是现在评估还能值多少钱？
1: 1.5T 的啊。
2: 啊，对，1.5T 的。
1: 这个车现在的话，16年的车，
2: 对，16年的，跑了10万0005千。
1: 还行，不算太多，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2万块钱，我觉得有点够呛了，反正，2万有点够呛，可以从15000到19000这样试一试，好不好？
2: 哦，
1: 啊，
2: 好的，好的。
0: 您参考价格要
1: 您
0: 发
1: 参
0: 布
1: 考。
0: 吗？
2: 现在不发布了，我准备说看能不能，就是这个车能不能置换啊？
0: 可以
2: 可以
0: 啊，
2: 想买了。
0: 可以
2: 可以
1: 啊，
2: 换是
1: 可以
2: 吧？哦，我想着置换个那个混动版的。
0: 行啊，你打算换车，你置换最划算了，车能卖点钱，然后还能置换给点补贴。你这来
2: 行，
0: 来回
2: 好的。
0: 回的话，我估计3万，小3万得有吧，2万多。
2: 哦，
0: 啊，直接
2: 行
0: 抵车
2: 了。
0: 款。
2: 好的，好，谢
0: 啊，
2: 谢啊，谢谢
0: 好，
2: 老师，
0: 那
2: 不
0: 就您
2: 客
0: 参
2: 气。
0: 考，先到这
1: 再
0: 儿啊，
1: 见
0: 再
1: 啊。
0: 见。
2: 哎，好好好，
0: 三
2: 谢
0: 个
1: 谢。
0: 电话2551畅通空线，拼车聊车，各位打这2551-9499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朱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卫士啊，你好，朱先生。
1: 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1: 您
0: 你好，
1: 好。
0: 朱先生，说说您这卫士多长的卫士？
3: 我这个是23年10月份的路虎卫士90，3.0T 的啊，
0: 90，
3: 跑了现在是25000公里，24800啊。
1: 2万多，跑的不算多，还不错，还不错，
3: 我想看看这个，如果现在出手，大概能值多少钱？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50万吧，五
3: 五
1: 十
3: 十万，
1: 万，
0: 当年
3: 那
0: 是不是得
3: 这，
0: 加价呢？这卫士，
1: 当时不
3: 我
1: 加
3: 当
1: 价，
3: 年还
0: 不
3: 没
0: 加，
3: 加价，然后
0: 哦，
3: 买的是24款的，但是当时一分也没有优惠，就是有些已经有优惠了，
1: 对，
3: 当时全下来应该，哎呀，90个了左右了啊。
0: 我一有，卫士90，
1: 对，
0: 当年要90万，
1: 差不多就是83万左右，这个车，对，就是
3: 82.8万应该
1: 它，
3: 是，再加上购置税啊，乱七八糟，
1: 对，
3: 可能90万
1: 九
3: 左右
1: 十万
3: 啊。
1: 差不多，对对，

0: 那会儿的话还没有那个2.0T 的是吧？
1: 有，
0: 也
2: 有 2.0T、
1: 嗯、
2: 有 2.0T、
0: 嗯、也有
1: 2.0T 在中规序列的不多，这个欧规啊美规啊这样的平行进口序列比较多见一些，价钱也确实便宜嘛、
0: 嗯、对。不过90这个车呢，你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他们肯定觉得哎呀短了点，两门可能对于很多
1: 我身边很多喜欢这个车的人啊，他们不喜欢90、嗯、但是我呢从专业的角度上讲90是最好的卫士、
0: 嗯、对，三个长度最好的、
1: 嗯、因为这个短板车型才能体现出它更好的通过性以及这种爬坡的性能，这是一个越野车应该具备的东西。
0: 嗯，
1: 再说本身卫士从这个上个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
0: 嗯，
1: 它就是以短板著称的，啊，只是后来有了这个长板的这样的衍生而已。
0: 嗯，所以最经典的还是卫士90，
1: 就是90的，
0: 对
1: 啊，
0: 男人的顶级玩具属于是啊。
1: 对，
2: 这个90啊，就是我插一句啊，它看着小啊，其实它后排
1: 空
2: 间
1: 不
2: 小，
1: 对对对，
2: 啊，它就是上下人有点麻烦，
1: 对对，
2: 但是后排这腿部空间挺宽敞的，然后呢就开起来，
1: 嗯，
2: 就指哪打哪，这个动力啊，包括这个啥都还是很好，隔音也都不错的。
1: 卫士不像一般的硬派越野车，它没有像 FG 这个76呀、71呀这样的车，它会开起来很拧巴很别扭，但卫士开起来就是有一点像霸道酷路泽这样，它还兼顾了城市的舒适性，
0: 嗯，
1: 它没有那么硬也没有那么拧巴，
0: 嗯，再加上这个短板的操控也非常好，
1: 对，
0: 3.0T 的机器配这个车绰绰
1: 400匹马力，
0: 是
1: 啊，
0: 这上面还有
2: 400匹，
0: 还有5.0的我记得啊，
1: 对，有
0: 啊，那就
2: 有5.0，
1: 嗯，
0: 好吧，朱先生，那这么个大玩具现在就只能是个80了，哎，50了、
1: 嗯、差不多可能。
2: 我还想问一下哦，
1: 嗯，
2: 就说这个我能不能、如果有二手车想换一个新款的X5、或者是2-3年的X7，大概这个能匹配吗？
1: X5是没有问题的，嗯，X5这个2.0T 的绝对松松买到2年的车，你现在这种状况。但是 X7 可能年头就长了，21
2: 得到5年的X7了，
1: 嗯，21年的可能差不多
2: 哦、啊、
1: 对，
2: 行、
1: 啊、
2: 好、
1: 嗯、
2: 好、
1: 嗯、
0: 好，朱先生，换车为啥想换了，这挺好啊，你自己也说
2: 这
0: 车好、
2: 哎、这个东西就像您说的，它就是个玩具嘛，当时特别喜欢、
0: 啊、
2: 但是开了3年了、
0: 啊、
2: 哎呀，
0: 是
2: 家确实不太方便，上下车不方便，家里有孩子、
0: 嗯、
2: 有老人的
0: 哦，那倒也是，
1: 就是，
0: 所以卫士90的易手率特别高，嗯，好多人玩完之后觉得这车真的是家庭不方便，玩过了新鲜感过了也就想换了。
1: 这个车前2年我卖的特别多，
0: 嗯
1: 嗯，就是、
2: 啊、
1: 嗯，
0: 好吧，那就价格您参考啊。
2: 好好好、
1: 啊、好的，
2: 谢谢，
1: 不客气，朱先生，
0: 那就先到这儿，
1: 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
0: 嗯、
1: 好,
0: 好嘞，再见啊。说到这个路虎卫士，也是很多朋友这买车的一个
1: 梦中
0: 车，对，终极梦想啊。有些人说觉得路虎卫士90的车丑啊，说觉得不太协调，但实际上我在路上怎么看呢，越看这卫士的越漂亮，
1: 这个
0: 就是90漂亮。
1: 这个我估计还是一个审美的这个观念问题吧。
0: 嗯，
1: 从方盒子的角度上讲，几乎所有的车型都有模仿路虎的这个怎么说呢，这
0: 个痕迹吧，算是、
1: 啊、
0: 对，当年最早的我记得捷途旅行者，
1: 嗯，
0: 这车那会儿刚出，我说哎呦买卫士有戏了啊，长得跟卫士像，但实际上出来还是没有人家的那个美感在那儿，
1: 没有那个底蕴，
0: 嗯，
1: 还是有差距。
0: 对，所以卫士从初代到现在啊，比如说当时这个我看一张照片，应该是那会儿伊丽莎白女王啊，
1: 对，
0: 开这个车，当年就开那初代嘛，上面带一阿尔卑斯之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方方正正的造型，
1: 对，
0: 到今天来看依然很经典，而且现在老卫士，女王
1: 也是一名二战的机械师嘛，
0: 是很厉害当时啊。
1: 对，
0: 老款卫士比新款卫士价格还高，
1: 对，因为老款卫士它有很大的改装空间，而且很多车型都做了这种升级改装，几十万的升级改装是常有的事儿。
0: 嗯，
1: 所以那个车就贵，当年
0: 是，所以这车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存在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孙先生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索兰托。
1: 你好，
0: 你好，
1: 孙先生。
3: 你好，老师好、
1: 啊。
0: 你好，你好，介绍一下您的爱车，孙先生。
3: 我这是个2014年2月28号上牌的一个车。
1: 嗯。
3: 2.2T 的柴油七座。
1: 嗯。
3: 应该是一顶配，

0: 开到现在有31万公里，
1: 对，您
0: 我
1: 这个车，
0: 19年买的二手车，
1: 您这个车是用出价值了。
0: 没错。
1: 哎呀，这个车现在的状态可能一万五左右吧，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可
0: 15000左右，
1: 能。1万5上下，跑得太多了。
2: 一万五上下。
1: 就柴油车，大多数人他买就是买他那个心劲儿。
2: 嗯，
1: 柴油车一旦开老了就松散，声音也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是柴油机的特点嘛，它是压燃式发动机，所以它的整个的机体的这个在巨大的压力的状态之下，工作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出现比较松散的感觉，声音也散，
0: 那个车要比陆风要好太多太多。
1: 对，因为这个 2.2T 的柴油索兰托是韩系唯一的一款柴油机的经典，它做的还是很适合我们国内燃油的，所以这个车毛病不多，还不错。
0: 就是没啥毛病。
1: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老车，您看啊，10年朝上的车，在中国本身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销量占比，基本上10%左右。那越超过10年、11年、12年，那就更少啊，那就凤毛麟角了。如果它没有一个良好的使用状态和一个良好的车况表现，这种车很多，但买的人非常少，所以它就没有什么就是市场支撑的价值啊。它的价值完全在用户自己的心中。那么没有好车况，没有比较新的状态，它就没有好价格，这是肯定的。
0: 我还有一辆车，有一辆是雪铁龙的 CSL，15年8月份的，这个大概是1.8的，
1: 1.8的 CCL 啊，这个车15年的，这个跑了多少了？
0: 18，
1: 是吧？也不少，一
0: 也不
1: 五
0: 少。
1: 的，一五的，看看卖个15000，和这个车可能差不多。15000、16000这样卖卖都可以，好不好？
0: 行，那好的，谢谢。
1: 好的，孙先生。
2: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有没有要发布的，孙先生
0: 这个 C4L 可以发布，
2: ？CSL，行，那你说电话，孙先生。
0: 1839，809040。
2: 1839809040
0: 对，好
2: ，CSL 想卖掉，好，那先到这儿。
1: 再见啊，孙先生。
2: 好嘞，再见。
0: 谢谢。
2: 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依然是有奖品给大家送出，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2瓶。好友8912说了，今天节目里边还有没有马老师同学了？上次我们送给那个的马老师同学，不是因为他是马老师同学啊，而是因为他被报了好多路况，
1: 对。
2: 也经常听咱节目，所以最后就决定送给他了啊。这跟同不同学的关系不大
1: 关系不大，
2: 啊，所以大家都有机会获奖，多多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来看一看微信当中大家的车，大真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中东版4.0的途乐，白色，11万公里，二手不带天窗，什么价？
1: 这个车可能15、6万，也就差不多了吧。
2: 15、6万啊。还有飞马出租说，想知道一下北外环是啥情况，这么的堵车。北外环2个方向，您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您是堵哪儿了，或者是具体的哪个路段，我们帮您更精准的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朱师傅说要求购啊，求购一个2017年以后的1.5或1.6自吸的蔚领，要自动挡，最好是个人车。有相关车源的说可以跟他来联系，电话是17809920397，17809920397，有相关车源的跟他来联系。江先生要评估2017年的昂克赛拉，你好，江先生。
1: 您好，
3: 你好，
1: 江先生。
3: 你好，
1: 说说您的昂克赛拉。
3: 2017年的一个红颜色的马自达昂克赛拉。
1: 2017年红色的是2.0还是1.5？
3: 1.5的，
1: 1.5的自动挡啊。
3: 对对，自动挡。
1: 那这个车大概可能3万多块钱啊，3万多点，不会超过3万5，大概，好不好？
3: 好好好。
2: 3万多点儿，要发布吗，江先生？

0: 先不发布了。
1: 嗯，行，那就您听个价啊，再见。
2: 再见。
0: 哎，好好，嗯，好，再见。
1: 再来看下一位是艾丽师傅，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艾丽师傅。
3: 杨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哎，那个，我想买个插电式混动的七座车，因为家里人多了，然后也不方便嘛。
2: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是家里边没有充电的充电桩，然后可是我单位那个院子里边有。
2: 嗯，是大充电机还是小充电的？
1: 线是粗的细的？
3: 粗的吧，应该是。
2: 粗的，我劝你就别买了。啊，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充电桩，你用这个快充，这种对车的电池损耗是很大的。
3: 我们那个单位里边有，是那个是粗的，可是单位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里边有、
2: 嗯、
3: 有那个细的。
2: 嗯，有小的啊。
3: 啊。
2: 嗯，有小的还行，有小的，反正我可以这样给您说，没有地下车库，没有自己装的那个家用的7000瓦的小桩啊，这个你的电池寿命一定比人家有这样条件的人的电池寿命要短，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现实看你能不能接受。还有就是你比方说8年，你用8年可能就差不多了，人家可能可以用到10年、12年，这个电池是有可能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情不情愿有这个损耗啊，
3: 因为我们那个单位门口也是、
2: 嗯、
3: 单位院子也是、
2: 嗯、
3: 就是停车费也不要，
2: 嗯，
3: 或者是充电桩也挺多的、
2: 嗯、那这个条件算是一个便利，
1: 嗯
2: 啊，算是一个便利，
1: 倒还能考虑
2: 啊，就我们就说它的这个电池使用寿命会下降，
1: 嗯，
2: 因为长期暴晒啊或者是冬天寒冷啊这样的情况下充电对电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买的话呢，你就核算一下，人家可能10年、12年用坏一个电池，我呢可能8年就用坏一个电池，我一年能不能跑超出就是30000公里的行程？如果能的话，
3: 嗯，我跑长途多一点，
2: 多，
3: 我可能基本上每年跑一次，每年跑最起码一次吧。
2: 跑一次那不算啥，那不算啥，
3: 出去旅游一个月就那样子。
2: 嗯啊，旅游一个月无所谓，那个也不算多，这是基本上10%的长途嘛。
1: 嗯，
3: 哦，那个有没有推荐的车？我自己看了个那个上海的 LG Plus，
4: 嗯，
3: 其他的车型我还没来得及看，所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油车也可以，可是我想的七座的 SUV 的话，是不是有点费油呀？
2: 七座的 SUV 肯定费油，因为车大嘛，车大就必然重，车重车大就是费油的前提啊。然后呢，您这个要考虑混动的话，我觉得七座的基本上，你大概预算在多少钱？
3: 预算15万上下吧，20万以内吧，
1: 以内。
2: 哦，那就看一看那个吉利银河那个 M9 可以看一下。啊，银河 M9 还有这个奇瑞的
1: 风云 T11
2: 啊，还有
1: 大号的
2: 领跑的 C16 啊，这几个车你都可以看一看。
1: 嗯，这都是电的。
2: 嗯，这个就是混动啊这样的电的。
3: 好的，
2: 最好买一个电池大一点的，这样你省的钱就多一些。
3: 我看的那个，我刚不是说了吗？我看的那个 LG Plus 嘛，那个好像那个给我推荐的。那个款式应该是能买油满电的情况下是能跑
2: 1000公里。MG Plus 银那个
1: 捷途山海 L7 Plus
3: 对 L7 Plus
2: 哦，这个啊，
3: 他说是能跑1700公里
2: 啊，那个一般都是理论值，就是这个就不要参考了，你最起码打个7折啊，这种他们给你报的里程，你打个7折。
3: 哦。
2: 啊，这是最基本的，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啊，好一点的 SUV 它的电量消耗的标的和真实高速的这种行驶大概表现就是在70%左右，好一点的到72%-73%，不好的就在65%-68%，所以说你大概记住这个就行了，跑100公里你就打个7折，
1: 嗯，
2: 差不多，
1: 嗯，它的那个最长上限，因为人家测试的时候给你宣传那个噱头啊，可能都一路下坡啊，或者是
2: 的
1: 顺着。

0: 风开啊，
1: 是的，
0: 哎、有
1: 而且速度也不是顶格跑，
0: 是，
1: 所以它才会跑得多。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的这个 L7 Plus， 它的续航纯电续航有多少？
2: 215应该是。
1: 哦，还凑合，反正至少你得考虑200以上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电车，整个新能源车走了5-6年的历程了。
0: 嗯。
1: 到现在咱们一定看出来了，就是往这个大的续航里程方向发展，大电池方向发展，所以你尽量买大电池，包括我们刚才推荐的那两款车你也可以看一下。
2: M9 我看一下、
1: 嗯、
2: M9 我也听说过，我看一下。
1: 对，可以看一看那个车、
0: 嗯、那个比它
2: 就大多了。那个我再问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马老师、
1: 嗯、你说、
2: 啊、那个我听说是这个油电混动或者电车，
1: 嗯，
2: 这个买二手车的话，好像是没有那个厂家的那个终生质保呀什么的，是不是真的？这个？
1: 那这是真的，就是你第二任车主就享受不了终身的三电质保了。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厂家的一个手段，
0: 嗯，
1: 他是正好把你锁客在他的 4S 店，就是你要享受终身质保，前提是你必须到 4S 店做所有的维护保养和维修服务。这个你一辈子如果都在 4S 店搞车的话，你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人家给你兜个底，终身质保电池等于说是一个交换啊，就是这样。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
1: 好吧，而且你的电池包外力损坏、充电不当这些是不包的啊，这也是前提。 好吧，
2: 好的，
1: 嗯
0: 嗯，
2: 谢谢谢谢啊。
1: 好的
0: 好，
1: 好
0: 的，那就到这儿、啊、
1: 先生，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谢谢再见。
1: 嗯，
0: 有朋友在问路况，说四道岔是怎么回事，已经车在这熄火40分钟了，一动不动。哎呦，
1: 那整个成停车场了。
0: 是，四道岔这会儿正是车流量大的时候。那大家知道这堵车原因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
1: 哦，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万泰阳光城。
0: 对，
1: 哦，那就整个堵到四道岔了，都
0: 连起来了。
1: 对，这个就很长的一段拥堵了。
0: 那想知道这堵车原因，既然已经堵这儿了没办法，但是想知道一下原因是为啥啊。王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2014年的 CLS 350。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说说您的 CLS。
3: 我是去年从广州接了个二手车，
1: 嗯
0: 嗯，
3: CLS 350，开了1年、
0: 嗯、
3: 现在想换车和那个评估，请马老师评估一下这个2014年的 CLS 350。
0: 嗯，当年这个车是多少钱接的？去年
3: 12万接的。
0: 哦，
1: 这个车跑了多少？
3: 标显的是12万。
1: 十二万。
3: 哦，
1: 你有没有读一下变速箱的数据？
3: 没有，本身二手车有的怎么看车况嘛，公里数这块、
1: 嗯、
3: 我们倒是也是老车手，也不在意、
1: 嗯、不太在意啊。
3: 啊、
1: 嗯，但是你现在要卖车嘛，我建议你去读一下变速箱数据、
3: 嗯、
1: 心里有个谱有个数，好吧。
3: 嗯
1: 嗯，如果就是这样的话，这个里程倒是跑得不大，如果是真实情况、
3: 嗯、
1: 但这个车确实现在不值钱了。
3: 嗯，
1: 2014的车我现在感觉，因为 C-Class 是2022年嘛，还是2021年停产
3: 了，好像。
0: 对，
1: 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但这个车也是最美轿跑，好车。
0: 最美轿跑，恶魔之眼，当年那一代。
1: 嗯，
3: 开起来是提速是吧、
1: 嗯？
0: 为啥换？修不住了吗？
3: 不是修不住了，这个这车我儿子开的，想换个那个年轻点车，有没有那个置换的？2018年的那个E3320嘛，是吗？300。
1: 嗯。
0: E300。
3: 哎，对，E300，或者是马老师那有没有那个合适的E300？
1: 哎呦，我这E300倒是有两个、哦、不过都是2023年的车。
3: 哦呦，那价格高了、
1: 啊、价格就高一些、
3: 啊、
1: 大概30出头，32万多。
3: 现在还是个过渡嘛，想的价格低一点再开上2年再说嘛、
1: 嗯、
3: 因为这个趋势是吧，
1: 嗯，
0: 也是，
3: 钱也不好挣啊。
0: 也是，
1: 这个油车就不要买太新的了。
3: 对
1: 啊，除非你长期准备拥有。
3: 是啊。
1: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车你可以试一下10万块钱。
3: 我10万块钱，
1: 嗯，可以试一试，啊，
0: 那还可以，
3: 不行，给主持人方便发一下吧。
0: 啊，行啊，那你说电话，
3: 这个、
0: 然后我们帮你找一个那个大连屏的E300也行。
3: 哎，有客户愿置换也可以，
1: 嗯，
3: 反正是咱们这个就说这开车的想把这个车换了，反正也是挺热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也是，这车呢开到路上，反正现在也有回头率呢，也挺漂亮的，
3: 对对对对，也挺扎眼的，
0: 是、
3: 嗯、
0: 六缸。
3: 对，
4: 好的，
0: 嗯
3: 嗯，
1: 您公布您的电话，王先生，
3: 18999，
0: 嗯，
3: 232898，
0: 幺八三个九二三二八九八，
3: 哎，
0: 嗯，出2014年的 CLS 恶魔之眼的那个奔驰啊，
3: 哎、对, 对对对，
0: 350，要一个18年左右的奔驰 E。
3: 对，省车省到3月份。对，
1: 嗯啊，好的，
0: 好，知道了，
3: 嗯、谢谢啊、
1: 嗯，
0: 行，再见啊，王先生，
1: 再见啊，
0: 嗯，去年不知道咋回事啊，就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就出了一股这么热潮，
1: 嗯，
0: 就各种拍那恶魔之眼的那个尾灯，
1: 哦，
0: 这老款车又被扒出来啊，但是确实它那个颜值当年在那放着还是挺有个性的，相比于现在动不动就是一个贯穿式尾灯，
1: 啊、对，
0: 很有个性
1: 啊，很有个性。
0: 现在那贯穿式尾灯，以前觉得哎呦。挺漂亮，现在这满大街都是，
1: 对，审美疲劳
0: 了，那是真的是疲劳。但是当年这些车设计的很漂亮，
1: 是，
0: 当年这些最美轿跑，像 CLS、奥迪的 A 七，包括帕拉梅拉，你说这几个车呢？包括这个宝马的
1: 六系、嗯，
0: 对，那这些你说存活的可能就剩个帕美和 A 七了，其他车卖的也都不太行、
1: 嗯、
0: 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关注路况。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跟我们介绍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米娜，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道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对沙泉子匝道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管制，过往车辆可绕行拖拖金河敖包匝道收费站驶入高速。 G3012 线土河高速一间房匝道收费站路段入口方向实施单向交通管制，土河高速紫泥泉收费站出口匝道口实施单向库尔勒往紫泥泉方向交通管制。 G219 线520公安检查站至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S238 红山口13间房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S249 白一线门口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那么全区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2 线二铺至骆驼圈子段，G7 线巴里坤至伊乌段，G575线巴里坤至哈密市段，G219线阿合奇至喀拉峻段，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切拉甫段，其中314线卡拉苏至塔什库尔干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受10级左右西北风阵风12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口，G335线托里老分口，G217线波尔津至黑山头段，阿格至库车段，G7线木垒至明水段，G335线木垒至梧桐大泉段，受11到12级西北风阵风13到14级影响的路段有G30 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时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还有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的最新变化，依然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刚才就有朋友提问了，说想问一下西山这附近啊，包括四道岔呀、西泉街呀、万泰阳光城呀，这怎么回事，这一连串的全部都已经堵的是不动了。那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啊，这边小喜说西山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什么车在卸货，反正就是有车挡着不让走，是这么个原因啊，这是他看到的。那前方的车友也可以帮我们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这地方呢堵的现在是属于这一动不动的状态啊。有朋友说都熄火40分钟。王先生的车是一去年的 GLE。 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1: 王先生。
2: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1: 嗯，
0: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 GLE。
2: 马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一个25年2月份上牌的一个 GLE350、
1: 嗯、
2: 就是那个时尚型的那个，
1: 嗯，
2: 跑了有个7000公里吧，现在刚还不到7000，才200多公里，7000公里。
1: 跑了多
2: 少？我就想把这车先想着出了以后，我想到换一个那个卫士的110。
1: 哦，啊，这个车我现在真不知道新车优惠幅度到多少了啊。
2: 嗯。
1: 我建议你看一下 4S 店的新车价，我估计现在可能不到60万了，这个车。
2: 哦，70多了吗？现在？
1: 没有，没有，没有。可能我估计60万都不到。
2: 我买了之后70多。
1: 嗯，
0: 嗯，你看现在你。

0: 你这个是350是吧？
1: 350啊，
0: 350-26款的话，动感型指导价70万，优惠
1: 时
0: 完
1: 尚
0: 的
1: 型，
0: 价格
1: 时尚
0: 时
1: 型，
0: 尚型啊，指导价74万，
1: 哎，
0: 置
1: 对，
0: 换完了以后56万5800，
1: 置换价五十六万，这个就算低，那也就是60万。我们就当它是60万的车，那你现在1年多，但是里程不大，我觉得可以试一试55、56吧， 55、56。
0: 55、56应该问题不大，我估计。如果
1: 马
0: 新
1: 老
0: 车现在是60万的话，
1: 马老师，你那有没有那个110啊？
0: 没有的，110最近，哎呀，10来天前卖了一个很新的，也
1: 是不是？
0: 是几千公里的车，
1: 那咱们那个路虎揽胜，你那有没有？
0: 揽胜我这有一个17年的8万公里的比较新的揽胜，就是
1: 一
0: 车
1: 七
0: 年龄大一点，但公里数很少。
1: 年。
0: 这个车46万多好像。
1: 好的。那我有机会我过去看一看吧。
0: 好的，可以。
1: 好的，王先生，那你听个价啊，参考一下。
0: 好，
1: 好
0: 再
1: 的，
0: 见，王
1: 谢
0: 先生
1: 谢，谢谢马老师，
0: 啊，
1: 哎，
0: 不客
1: 不客
0: 气，
1: 气，
0: 好，再见啊。3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拼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是陈女士啊，有买车的事儿。你 你
1: 好，
0: 好，陈女士，
2: 哦，你好，老师。
0: 您
1: 说
0: 说
1: 说，
0: 您的车。
2: 哦，我问一下，我现在想买上一辆车。昨天我到这个马老师店里面还去了，我想着买一个那样油电的混动吧，那个就是加上又自己给自己充电的那种，
0: 对，油混的车
2: 是 new 的轿车。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我应该买个咋样的车？油
0: 油
2: 混的。
0: 混的，您要考虑二手的话，大概预算在多少钱？
2: 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有10万左右那多了。你可以买到1、2年之内的，像丰田的混动的锋
1: 卡
0: 兰
1: 罗
0: 达
1: 拉，
0: 呀，这样的车，卡罗拉的新的都买到
1: 哦，也是，
0: 了。还有就是，
2: 新的都买到，那就新的也不算贵吧？
0: 对，卡罗拉这样的小轿车，差不多你随便能买到了，新车10万左右。但是你要想要 SUV 大一点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有点够呛了，就可能考虑国产的，像长安啊，这样新出的一些 SUV CS75
2: 哦，我昨天到
0: 这
2: 你
0: 些，
2: 店里面也去了，问了他那样的小轿车，好像电的、油电的那样的没有。
0: 对，我没有这种蓝牌混动，像这个10万以内，我有很好的这种绿牌的插电混动，我有，
2: 就是充电的那个是吧？
0: 对，充电的可以，这种你
2: 哦。
0: 说的油混，我确实没有。
2: 然后我今天又去看了个那个油混的，就是那个奇瑞的风云9L 嘛，啥那个。14万，哎，15万多吧，好
0: 风云
2: 像。
0: A9L 是吧？A9L 是插混的。
2: 哦，对对，它那个，也是加油的。
0: 它可以加油，
2: 可以加油，然后
0: 它是
2: 也可
0: 插
2: 以
0: 混
2: 插
0: 的。
2: 电那个。
0: 你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到
2: 没，
0: 充电桩？
2: 没有。
0: 没有就别买，
2: 哦，
0: 没有就别买。
2: 就是，我就想着买个油混。
0: 对，你买油混的可以，油混我刚才给您推荐的有长安、吉利，这样的车相对来说，我看您喜欢大一点的车嘛，是吧？
2: 轿车，
0: 对，你去看看长安和吉利的车，10万左右是有的。
2: 你刚才说的那个丰田的那个咋样？
0: 丰田的那个特别小，卡罗拉很小的车，就比你刚才说那个风云 A9 它小一大截子，这是4米6几的车。你看那个风云是5米0几的车，这大小差距很大的。
2: 像这个，对。
0: 合资车它是有品牌溢价的，所以它就很贵，这是肯定的。我刚给您推荐的国产，您也考虑国产嘛，就可以看看长安和吉利的新混动，这种蓝牌混动它是有的。10万左右你能买到，应该比像卡罗拉要大一号的车。
2: 像他们的这个，像这样的车我也没，这个油混的车也不知道，像长安和吉利的这个和那个丰田比起就，质量呀咋就？
0: 现在的这个担忧是多余的。就国产车如果质量那么差的话，咋可能把丰田、本田的销量现在都挤压的比以前少了一半了？
2: 那我想问一
0: 就是
2: 下，
0: 这
2: 这
0: 样。
2: 个长安和这个吉利的比的话，这两个车选哪个好一点？

0: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还是看你要买大概多少价位的。这两个车很接近，比较接近。你像长安的，可能就更适合像这种远途或者山路；吉利的呢，更适合市区使用。所以还是看你的用途。就这个车没有哪个好哪个坏，它一定是哪个更适合你的用途。它契合你的这种使用环境，使用的路况，那就是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和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好，
1: 老师，
0: 那我们
1: 谢
0: 就
1: 谢。
0: 先到这儿，
1: 好
0: 您
1: 的，
0: 参
1: 好，
0: 考
1: 再
0: 一下。
1: 见啊，
0: 再见，陈
1: 好，
0: 女士
1: 再见
0: 啊。
1: 啊。3个电话，2551和257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热线。王先生继续评估他的爱车，23年的奥德赛。你好，王先生。
0: 您好，王先生。
2: 哎，您好，两位老师好。
0: 哦，您
2: 那
0: 这个
2: 个，我
0: 车
2: 是23年9月份的本田奥德赛混动版的，
0: 混动
2: 那
0: 的
2: 个，
0: 啥配置的？
2: 盖板。
0: 盖板，盖板
2: 啊，然
0: 是，
2: 后加装了那个大屏，真皮座椅，航空那个地板，电动门没有加装，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2: 7万。
0: 跑了7万了
2: 啊，
0: 那我估计可能就是。
2: 右边的2个门以前被死过，就喷漆了，然后玻璃被人砸过，换了2个左边和右边的那个副驾驶和正驾驶那个玻璃，玻璃换掉，
0: 大
2: 剩
0: 概
2: 下就
0: 是，
2: 没有。
0: 大概就在10万多、11万之内试一试吧。
2: 啊，这么便宜啊？
0: 那我给你说一个我的经历吧，我的23年7月份才卖掉的车，大概1个月前。我的车卖了15万多，3万公里的车，而且是豪华版的，15万5嘛，15万起咋卖的？就你的车和我的车错了好几万块钱的新车价呢，而且你这是7万公里，我这是你1半公里都不到的车，明白了吧？
2: 这个挺省油的，开着还挺
0: 是
2: 不错，
0: 省油是
2: 就
0: 它
2: 是
0: 的
2: 它
0: 一
2: 这。
0: 个强项嘛，但是，像一般的这种家用商务车。配置低的是卖不过配置高的，就是这样的。再说你的车况确实也很一般，好不好？你大概参考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
0: 的，
2: 谢。
0: 再
2: 好，
0: 见啊。
1: 再见啊，王先生。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一份还没有送出啊，那我们就随机选一位，下一位打电话的是刘先生啊，先恭喜您获奖。你好，刘先生。
0: 您好，
2: 哎，你
0: 刘
2: 好。
0: 先生。
1: 您好，您好，来说说您的卡罗拉。
2: 我有一台丰田卡罗拉，23年的车，原版原漆白色的，那个1.5T，
0: 一点
2: 四万
0: 五
2: 公
0: 吧，
2: 里，
0: 不是一 T
2: 哎，
0: 的，
2: 对，1.5，对对对，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2: 4万，
0: 4万您这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2: 落地14万，高配，
0: 哦吼，那你这个损失就大喽。我现在降价很厉害，这个车，
2: 是，我看新车跟我同类的现在刚10万，
0: 现在混动的都可以9万多买到了，
2: 那我这个能多少钱？
0: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7万多块钱，可以试一试，
2: 行，好，谢谢，
1: 三
2: 好，
1: 年
2: 谢
1: 折一半，
0: 谢，
2: 好嘞，谢谢啊，
1: 好，那就您参考啊，
0: 不客气，刘先生，
2: 好，
0: 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刘先生，这是赶上了。还没降价之前的这
1: 对，
0: 个状况，
1: 最后一波高峰让他赶上，那
0: 对，
1: 会儿花十几万买卡罗拉，十几万买
0: 那
1: 一什
0: 是
1: 么宝来的，
0: 民间传言，买日本车就是买了这个像这个
1: 理财产
0: 存在
1: 品一
0: 银行
1: 样，
0: 一样的
1: 对。
0: 保值得很，
1: 但结果没
0: 对，
1: 想到，说当年还有一波最后买汉兰达的，那会儿加装修的、加钱的，
0: 对。
1: 现在是加多少，现在给你优惠多少啊？再来看一下慕白说。他觉得老款的 A7 才是经典，颜值高，新款的贯穿尾灯不咋好看啊。
0: 完全同意。这
1: 是，
0: 个 A7 的造型确实，老款的短轴真的是经典，
1: 对，
0: 确
1: 你就
0: 实。
1: 放在现在你看的话，依然不过时
0: 对，
1: 啊。当年那个鱼骨灯， 尾灯是那个

0: 哎呀，这个车，
1: 嗯，大概2017年7月份、
0: 嗯，哎呀，也不会太好了啊，
1: 嗯，
0: 可能能在个22万，哎呦，22万卖不到了，20出头吧，21万可能都够呛，因为里程有点大。
1: 嗯，行，20出头。
0: 嗯，这种豪华车接近10万，
1: 嗯，
0: 和这个跑个6-7万公里，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好，那您参考价格。
0: 嗯。
2: 北方高价市场中转南方高价，
1: 嗯，
2: 怕免费出口，养车发生事故，辅道车也多，
1: 嗯，
2: 后面大堵车，你交警在那处理呢，马上就处理完了。
1: 嗯，再来看一下魏师傅，
3: 99报告路况，辅道站堵车就是，万泰阳光城由西向东过了石虎山隧道。好像那是叫陶瓷厂那个地方，有一个火车皮在路上横着呢。
1: 啊，真是火车？
3: 两个吊车吊起来的。
1: 哎呦，那可能是那种
3: 路全大
1: 大件运输车，是不是货物掉路上了？
0: 嗯，
1: 按理说那儿也不应该出现火车皮。
0: 对呀，啊，那没有铁路呀。啊。
1: 对
0: 呀，
1: 啊，
0: 那块我很熟悉。
1: 嗯。
0: 哦，是不是吊装要做成那种展示房呀，啊，之类的那样的？
1: 哦，是这样，
0: 啊，可能。
4: 您的那个意思是99蜘蛛山上浦隧道由西向东右侧堵车相照，估计马上要堵车。
1: 嗯，蜘蛛山隧道向东上层。
4: 99，我刚从那个四道岔过来，往市区走，那个盘桥这除了连霍高速下四道岔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黄色的车停在那以外，
1: 嗯，
4: 不堵车呀，方向都不堵，盘桥这边都不堵。
0: 嗯，他刚说的是西山陶瓷厂那个地方，
1: 嗯，
0: 就离四道岔还有一定距离，
1: 嗯，
0: 大概有个2公里左右吧，1-2公里反正。
1: 对，然后我们还有朋友留言，就说那是因为有一个绿皮火车在那儿啊。我们刚才想了一下，这地方它也没有铁路呀，它哪来的绿皮火车啊？现在是可能在这儿施工作业，在这儿吊装这个绿皮火车。你看这边二月山说到的是西山堵车，原因是因为在拉火车厢。哦，
0: 对，这火车厢可能就是要安放在哪个位置？
1: 当一个那种景观
0: 房嘛之类的啥，
1: 啊？是这样的啊。再来看一看好友 Q 说到的是想问一下威兰达2.0混动和2.5混动选哪个要好？
0: 必须2.5啊，这种混动车特别是 SUV 呢，如果你买低功率版本的市区代步还说得过去，
1: 嗯，
0: 上高速满载拉人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尽量买2.5混动，就有2.5咱们宁选2.5不选2.0。
1: 嗯，尽量买这个排量大一点动力好一些的。景师傅说想问马老师7-8万能买到哪一年的荣放，有相关车源的要跟他联系。
0: 哎呀，可能配置好一点的18、19的问题不大啊，配置一般的嘛，20年的新款你也可以买到。
1: 嗯，
0: 也可以买到。
1: 行，那有相关这个车的跟他联系，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景师傅。
0: 嗯，
1: 电话是1900901-0808，1900901-0808。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那剩下的这个两瓶的酒我们还没有送出啊，马老师打算今天送给哪一个？
0: 那就下一位打进电话了吧。
1: 下一位啊，
0: 时间不太
1: 不多了啊。行，那依旧是我们等下一位打进电话的25512561257149，我们看谁能够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送给下一位朋友。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9111。

0: 1388，加微信13491188。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7: 嗯，
6: 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啊，我们刚说获奖的，那就刚好是
7: 这位穆先生。
6: 穆先生，你好，穆先生。
7: 您说，穆先生。
8: 你好，
6: 你好。
8: 啊，我有一辆车要买。
6: 嗯，
8: 是2017年的福特车。
6: 嗯
8: 一点五 L 自动挡，
7: 福克斯还是福睿斯？
8: 福睿斯
7: 啊，
8: 嗯，
7: 1.5自动挡的啊，
8: 嗯，
7: 跑了多少？
8: 15万公里。
7: 嗯，15万公里，那
8: 长沙牌开的。
7: 嗯，那就基本上卖个17800、15600都有可能。
8: 嗯，
7: 大概就是这样。
8: 也可以。
6: 嗯，17800、15600啊。那要发电话吗，穆先生？
8: 可以，
6: 可以。你说电话，
8: 18，
6: 嗯，
8: 39999，
6: 嗯，
8: 10，
6: 嗯，
8: 2006，
6: 18391002006，
8: 对，
6: 好，
7: 好嘞，
6: 穆
7: 先
6: 生，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8: 那关注了，
6: 关注了。您现在发电话姓名过来啊。这个电话挂掉之后就发姓名电话。
8: 我那个没有，对对对，没有那个，
6: 没有，
8: 当时删掉了，对。
6: 啊，那你就关注一下嘛，公众号搜949。
8: 什么就是叫？
6: 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7: 对，微信在公众号里找949交通广播。
6: 嗯，
7: 然后关注上，您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
6: 对，
7: 两瓶伊利兼香酒送给您了。
6: 嗯，1瓶78，2瓶156啊。
7: 对。
8: 好，谢谢。
6: 好
7: 好的，
6: 那就快给我们发消息啊，别忘了。
7: 再见。
6: 好，再见。再来看沈女士的车，是2018年的荣放。你好，沈女士。
9: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9: 我是想咨询一下这车现在的价位。
7: 嗯，您说说您的荣放。
9: 2016款的丰田荣放，然后是那个红棕色的那一款。
7: 哦，我明白，那个颜色是它当时的那个主打色。您这个是2.5的吗？2.0的？
9: 2.0的应该是。
7: 4驱2驱的。
9: 两驱的。
7: 两驱的啊，嗯，大概知道了。16年跑了多少公里了？
9: 83000。
7: 83000啊，跑的倒不多。
9: 16年的车，但是我是2018年买的。
7: 嗯。大概在个4万块，4万多一点，不会超过4万5，大概。
9: 现在这车价位这么低吗？
7: 啊，对，因为现在的车都便宜了，啊，就是这样。
9: 行，我还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6: 嗯，
9: 就是之前网上一直说，就是汽油可能不是21号要降价或者是涨价，
7: 要涨，
9: 我想问一下，
7: 肯定是要涨，
9: 肯定是要涨，
7: 本来是微调。可是这几天的油价又在激增，又在涨，所以这次涨价是已成定局了，啊。
9: 嗯，行，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确切的新闻，
7: 嗯，
9: 那就是说5月21号的24点，那就是明天晚上。
7: 嗯，对。
9: 对，好，
7: 啊，
9: 谢谢。
6: 嗯，大概上涨的幅度预计上调8分到1毛，
7: 一升
9: 到1毛
7: 啊，
6: 每升啊，8分到1毛。
7: 嗯，
9: 好嘞好嘞，谢谢。
6: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清晨说想找一个530途昂，最好年限近一点的，你有相关车源的联系啊，电话是15292720683 15292720683。在这儿呢还有好消息跟各位来说一说，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的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呢就到这个店里面，可以领这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这老华林的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呢是0991661610，期待各位朋友的光临。那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啊，去西藏玩的话，这五月的西藏也正是美好的季节。想要进藏的小伙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舒适，循序渐进的一个行程，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这些著名的景点，尝鲜藏牦牛汤锅、灵芝石锅鸡等等这个美食。全程呢是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惬意啊。西藏四飞七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现在是进入了报名的倒计时，现在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预约这个报名的名额。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依然可以来找马老师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吧。
7: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懂车帝严选商城德宝二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4201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6: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杭志还有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啊，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7点，
1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 2004-0653，禁忌。

0: 为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2: 大家好，我是于婷。等等，现在是几点呢？
1: 今天是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9点。今天我呢是提前一个小时和于婷一起来上这个节目了啊。
2: 哦，这一下子感觉
1: 对
2: 超时了。
1: 我俩做搭档的时间不是很长，每次刚要和你做搭档呢，一个人挤掉了；刚要和你做搭档呢，一个人定掉了。
2: 主要就是得排号。
1: 对，好不容易今天插了个空，是吧？
2: 对。
1: 咱们俩是什么组合来着？
2: 你忘了吗？
1: 把鱼吃胖组合。
2: 哎，对。
1: 哎呀，你请问你是罗非鱼还是？
2: 那个金枪鱼。
1: 哦，金枪鱼。
2: 罗非鱼、三文鱼，总之不是咸鱼。哦、
1: 我以为你是沙丁鱼。
2: 哎呀。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现在。
2: 沙丁鱼是个啥鱼？
1: 沙丁鱼罐头没吃过吗？
2: 哦，那跟咸鱼差不多是吧？
1: 嗯。你不要让我笑好不好？今天我感冒已经发展到了开始咳嗽的阶段了。
2: 哦，请把口罩戴好。
1: 所以我今天要少说话，你要多说好吗？
2: 好的。今天呢是周三翻山的日子，此刻大家都下班了吗？杭志老师到19点的节目当中也来，跟晚上20点的节目路况是不是一样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
2: 是不是这样？
1: 就是。我们这样吧，先到指挥中心来看一下咱们指挥中心的李小龙是怎么说的啊。李小龙，
3: 把鱼吃胖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啊。这会儿呢是属于咱们的晚高峰的第一个时段，但是现在有些路段呢也早早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首先还是南外环在跃进街这儿常规是一个排队，只不过队尾呢现在是早早来到了接近这个广汇桥桥面这个位置了，所以西向东的方向在这儿要去天然区跃进街包括团结路出口下桥的朋友可能要多花点时间。另外东西外环目前表现还是不错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在小西沟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的桥面西向东也是早早进入到了一个缓行排队状态了。反方向东向西从苏州路桥面一直到长春路出口之间常规的车辆大。进机场的高速啊现在呢是在沙船奥莱这儿以及我们的小地沟桥这儿，这是两个堵点，这两个位置呢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还是从人民路桥下然后到华林桥下，这之间现在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包括像是人民路立交桥的桥面，还有像是 CC 贸周边的友好路的桥面，还有像是新民西街、新华北路、红山路在 CC 贸周边的现在的车流压力也是在越来越大。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队尾呢是南湖广场这个桥面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南湖东路的出口。反方向的东向西从这个六道湾桥面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也是常规的排队。在这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东向西的柯南高架桥面的这个市公安局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发生了故障，打着双闪正在就停在了最右边，后方的车友呢都是临近跟桥了之后才会选择一个变道，所以提醒各位啊，在柯南高架行驶的东向西的车友啊，在咱们的市公安局桥面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打着双闪，后方也没有放三角警示标志，各位车友注意避让。
1: 哎，好，那么先到这里啊，再见啊。其实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高德数据呢显示的信息，在柯南高架啊，在以南湖路出口呢为线，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的车辆呢都是非常的大，而且现在呢华林立交桥的盘桥啊车辆很大，由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车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2: 嗯，大数据当中显示机场高速无偿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20分钟。
1: 对，因为现在呢进城方向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而且在地窝铺转盘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现在也已经大起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仓房沟路啊，仓房沟路和雅山路呢现在雅山路不是很堵，但是仓房沟路呢以这个十字路口为界呢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现在广汇桥呢依然是堵在第一是盘桥的位置，第二呢就是跃进街出口的位置车流量偏大，团结路上呢依然是 堵车非常严重啊。
2: 嗯，
1: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信息吧。
2: 林飞说到了，说西山这儿在堵车呢。还有景师傅说，杭志老师、于婷晚上好，打卡签到了。胜利路的南向北在文化大院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哦，这个位置。
2: 嗯，
1: 这儿呢还有大巴扎，我看到地面道路啊，大巴扎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沿路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
2: 嗯，还有这位叫李超的朋友说 ，CC 帽这儿啊。车是一圈又一圈，光明路这边呢，都在排队。同时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把鱼翅汤组合鱼头鱼尾，你们不喝一个吗？当然得给大家准备，喝不喝我们下节目再说。但是节目当中是有准备的。
1: 对，其实我们喝不喝不重要，重要是听众朋友能喝上，
2: 对，
1: 是吧？
2: 得想喝的朋友能喝上。
1: 我们给大家呢，今天的节目中呀的也特别准备了，新疆伊利特提供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津王礼盒，丝路归宝天津王酒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丹阳喝了以后说沉香显著，
2: 哇！杭志喝了以后说，哎呀，自斟自饮，真快乐，是吧？
1: 我是说后劲儿有点发甜啊。
2: 哦，沉香显著啊。
1: 于婷说了，喝了以后后劲儿有点足，然后红汤。
2: 重点是它是天青色小瓶装，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
1: 哦，好，行，
2: 特别有意境，是吧？
1: 那你就自斟自饮吧。
2: 哎，不不不，
1: 我真想看自斟自饮的样子。
2: 哎呀，我们那个好吃的。先摆上，先准备上。
1: 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在 CC Mall 的位置呢，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光明路这里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那
2: 刘伟说，哎呀，天哪，听到杭志的声音，我以为我看错时间了，以为八点了呢。
1: 八点了，大家都把我们当钟表来用着呢啊。
2: 嗯，
1: 其实我这个表啊，有的时候呢会往前跳一个小时，
2: 走得有点快啊。
1: 对，这个叫懦夫救星，他说呢打卡了。杭志，今天晚上你是连上两小时吗？
2: 是不是？
1: 当然啦。
2: 是的，是的。还有月亮说到在加班当中。
1: 啊，
2: 安之若曦说把鱼翅上组合。好久没有听到你们一起上节目了。
1: 对。
2: 人民广场周边呢车流量不太大。
1: 想找一下我们上节目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2: 那还是在去年的时候吧。那还是在那时候啊。
1: 对。
2: 哦，
1: 大家好，哦，我是李伟警官。我一听杭志要和于婷上节目，我马上就来了。
2: 哎呀，
1: 于婷，我那句老话你还记不记得了？
2: 记得，记得。
1: 啊，早说的。
2: 杭志老师一来，李伟警官就来了。李伟警官，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对，我还在别地方旅游呢。我一听你们上节目，咻就来了。
2: 哎，
1: 来，交通道路，来，预备开始。
2: 交通道路的畅
1: 通，
2: 要
1: 需要哦，需要。
2: 你我他
1: 保持
2: 足够的
1: 跟车
2: 间距
1: 的
2: 支
1: 持
2: 是
1: 哦吼，哎，念
2: 稀碎吗？
1: 念台稀碎了，但总体来说还行啊，
2: 还记忆力还可以吧？哎呀，一年你就来一次。
1: 为什么李警官不在的时候，你这句话你不说呢？
2: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1: 你把那个谁，王晨的嘴一堵，你说我要说一句重要的话，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然后你再放开，你看王晨会怎么说？
2: 王晨接不上话，他不会，他连听都没听过。
1: 我觉得也是。
2: 每次李伟警官来的时候，
1: 就是，
2: 大姐也来。我们节目直播间就特别的热闹。
4: 哎呦，大姐今天啊，嗓子不太好。
2: 哦，明白了。是被杭志传染了。
1: 全哥来了啊，听一下全哥说。
5: 把鱼翅汤组合，下午好，报个路况，北环高架现在西向东缓行缓行。哎，杭志咋回事儿？又感冒了吗？
1: 哦好，昨天一个听众就评价了嘛，说的铁打的丹阳，泥捏的杭志，说。
2: 泥捏的吗？
1: 意思就是说身体素质啊，有时候有点差，动不动就感冒。
2: 你没想想是什么原因吗？
1: 主要是太逞强了。
2: 哦，不是因为
1: 啊，
2: 不是因为出去玩的太多啦。
1: 不是，哦吼，你原来在这儿挖坑等我呢。
2: 那个
1: 是我出去的时候还好，是因为前两天啊，我觉得天气不是凉了嘛，大家都穿都很多，我那天呢就穿的比较少。结果给受风冻着了。
2: 哦，
1: 我其实感冒呢就是受凉引起的。
2: 哦，单纯的受凉引起的。
1: 对对对，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有个小病毒点点子灯打到我身上，
2: 一下扩散了。
1: 对。
2: 然后你现在是哪个阶段？
1: 我现在已经过了清鼻涕阶段，已经开始到咳嗽阶段了。
2: 哦，
1: 然后这每个阶段啊都不一样，是不是啊？
2: 预计还有几个阶段，大概还有几天。
1: 咳嗽，咳嗽要等上好一段时间吧。如果要是快的话一个星期，慢的话两个星期。
2: 你下一场自驾不是要出发环东天山是吧？
1: 对对对，在环东天山自驾游之前一定要让它好起来，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恢复时间。
2: 嗯，
1: 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
2: 那让大姐给你多做一点这个有营养的拌面菜、
1: 这个、辣条子是不是有营养的辣条子
2: 都一样，多吃点菜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红糖他说什么。
2: 他说到的是主持人下午好，在西山大酒店两种站这个方向，他说在限高杆底下呀，
1: 嗯，
2: 有一辆私家车，
1: 嗯，
2: 他说保险杠掉下来了，
1: 哎呦，在路上，
2: 所以呢、就后面有拥堵，占据的是最左边的车道、而且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是在西山大酒店的两种站这个位置啊，因为车呢撞到旁边的水泥墩上了、导致啊它的这个保险杠掉下来了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下面来看这位叫一口吃不下，他说铁打的于婷，流水的陈岩，哎，我是杭志，哎，跟我
2: 一个都没说对吗？
1: 是、这儿的于婷的于也写错了，嗯、
2: 哎，
1: 来看他说啊，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和由西向东的，这个西北路段，西北路的这个路段啊，车流量呢是大起来了，哎呀，你看你这，到底是
2: 真的是吃不下啊？
1: 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西北路的路段都大起来了啊！
2: 来听一下钢蛋，
1: 嗯，钢蛋。
6: 上车进行九十号于清航志下午好，
1: 嗯，
6: 把一车上下午好，
1: 哎，
6: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车流量稍微的大一点，排队行驶稍微的缓慢。
1: 他还有一条啊，
6: 上车进行九十号于清航志，把一车上下午好，
2: 你好，
6: 城北大道由西向东在北京北路路口这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1: 你天天就要源源躲上我们报信息呢啊、哦！
2: 弹走了。
7: 九十九，西山由东向西。
1: 好。
7: 那个烧煎厂这儿为啥这么堵啊？
1: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辆车啊撞到水泥墩子上了，然后呢，整个轮那个保险杠掉下来，所以造成这个地方呢现在有排队的情况了。
2: 嗯 ，XA 说到的是跃进街这边呢也开始堵车了。第一次打卡成功了吗？
1: 跃进街这个地方天天堵啊，这个广汇桥，然后呢西向东的方向到跃进街出口啊，现在就是大堵车的时候啊。
2: 嗯，
1: 来看，就是说，
2: 还有说银都酒店这里、桥上西向东的方向堵车
1: 啊，
2: 华林桥。
1: 嗯
2: 嗯，
1: 然后呢，西向东，就是、
2: 西向东堵着呢。
1: 华林桥就是银都桥的这个位置嘛，是一个位置是吧？啊，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空白说杭志，你老感冒，哎呦哎，
2: 你确定他这样说的？
1: 说最近流行感冒啊、
2: 哦，
1: 行行呢，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2: 来看看、
1: 很快会好起来的。
2: 嗯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庐山街也在拥堵呢。
1: 嗯嗯，庐山街堵车。这位朋友说，今天油价调不调啊？怎么说的？油价不是今天，是明天啊！明天5月21号的晚上的24点，将要进行调价，而且这次呢是一个降价啊。
2: 嗯，
1: 那么降呢大概是6分到7分钱左右。如果你是50升的油箱呢，加满一箱油的话，大概会省3块钱左右吧。
2: 嗯，
1: 请问3块钱你会干什么？
2: 三块，
1: 如果你手头有3块钱，嗯，让你花掉，你要买什么？
2: 我会，
1: 嗯，
2: 我想想啊。
1: 你就不能给小明买上一个棒棒糖吗？
2: 棒棒糖1块钱就够了。
1: 那就买3个。
2: 小孩子吃糖多了对牙齿不好。
1: 于婷在想我自己买啥呢啊？
2: 我自己买啥呢？我要想一会儿。
1: 哎呦，我发现你要特别纠结啊！如果让你选择，绝对选择不了，是快速选择。
2: 买不出来啊，想。
1: 嗯，托尔登来了啊，他说呢，
2: 买瓶酸奶吧。
1: 嗯， 童二登说他非常想念陈岩，说的，哎呀，
2: 陈岩在大舞台呢。
1: 对，你去可以看一下呀，他在天山明月城的那个大舞台正在带着大家唱歌呢，你去看呀，是不是啊？
2: 对，天天演绝活
1: 呢。李女士呢，有个

0: 寻求助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好不好？林女士啊，
1: 杭子你好，
0: 哎，您说怎么了？
1: 哎、我的孩子丢了
0: 啊？怎么回事？
1: 孩子刚才放学的时候，他的姥姥接了他，然后到了这个北门的群艺馆对面的那个车站919车站等公交车。
0: 嗯、
1: 姥姥呢就看了一下公交车站牌，孩子是应该跟那个同学在后面玩，但是同学不是同班同学，可能是一个同校同学。再一回头，说是孩子就不见了，一帮孩子都跑不见了，现在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哦，
1: 麻烦这个咱们能不能附近有看到的司机、或者有个什么情况能跟我们说一下？我也已经报警了。
0: 行，林女士啊，你看您的孩子，你说的是在北门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啊？在药材公司，北门新民路的药材公司那个汽车站等车吗？
1: 不是药材公司，他应该是报那个青年路方向的。
0: 青年路
1: 方向，对，
0: 就是
1: 在等车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这个呢是在青年路的919路车站这里呢等车的过程当中，是吧？啊，那么现在孩子穿的什么衣服？体貌特征说一下好吗？
1: 是那个十三小的校服。
0: 十三小校服是个什么颜色的？什么
1: 颜？十三小校服是浅蓝色的。
0: 蓝色。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是吧？
1: 浅蓝色和深蓝色相间的。
0: 浅蓝色和深蓝色相间啊。然后呢，就是孩子现在多大了？
1: 孩子刚上一年级，八岁。
0: 一年级啊，八岁。叫什么名字？
1: 徐书阳。
0: 叙述
1: 对叙事继续的叙
0: 啊，叙述阳是吧？个头有多高？
1: 个头大概在1米3，
0: 一米三左右。好的。那么现在家长也是非常的着急啊，李女士，你这样子留一个联系电话好不好？
1: 好的，180，99178369。
0: 180-991-78369，这个孩子要是活动的话呢，应该也就是在青年路的这一块儿，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背着书包呢，是吧？
1: 对，背着一个深蓝色的书包。
0: 背着一个深蓝色的书包，有没有带红领巾？
1: 没有红领巾。
0: 还没有带红领巾。好的，好的。行，那李女士，您先等一等，我们看一看孩子是不是跟旁边的小同学突然跑着调皮玩去了，待会儿呢会不会给您打电话啊？他应该知道您的，
2: 坐公交车回家，
0: 对，他应该知道您的电话吧？
1: 知道我的电话，但是他没有带电话手表。
0: 明白明白。然后呢，如果说家里现在有人吗？如果他要是到家的话，是到奶奶家还是到你？
1: 对，姥姥也在公交车站，还在那等着他。我现在正往公交车站赶。
0: 你往公交车站，家里那边呢最好也有
1: 也有人，
0: 有人啊。那行，那咱们都等一下，好不好？我们也帮着寻找一下啊。好，李女士，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啊。李女士留了一个电话是180-991-78369啊。那么大家如果在北门青年路的这个附近啊，看到这个十三小的这个小孩子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帮帮忙，好不好啊？
2: 他的名字叫
0: 叙书阳，
2: 叙书阳，八岁，刚上一年级。
0: 对对对，
2: 也看到
0: 小孩有点调皮。
2: 也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孩子是不是有可能自己回家了？他说先让家人回去，在楼下等一下，稍后看看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
0: 对对对。
2: 安之若曦说到最新路况信息，说到的是新民路的北向南，在光明路红绿灯这里车流量非常大。同时陈先生也来打卡了。
0: 陈先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畅通，他想得天亲王的酒，那么你今天就多报路况，你只有多报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大盘，才能够被我们认知啊。如果你报的太少了，那我们也没办法给你获奖了。那小张来了啊，他说949电台你们好，反映一个问题，天山牧歌一期的138中学的车站啊，每天呢好多车都在这里停放着，白天也不开走啊，那么希望能够治理一下，还拍了照片，你可以发到949交通广播的帮您问当中来给您解决。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路况信息呢也非常的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最新信息。
2: 还有这位朋友说，
0: 跟你说三块钱
2: 可以买一个小甜水儿，还有呢无糖的零度可口可乐。
0: 你就不能买一个烤包子吗？
2: 烤包子。
0: 我们现在和听众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你知道什么默契吗？就是我们把油价是按烤包子来

0: 能买几个烤包子是吧？
1: 你家买一箱油是几个烤包子、啊？
0: 我、
1: 哦、
0: 一箱油，哎呦得，哎呀我
1: 如果
0: 算一会儿啊，
1: 如果按3块钱一个烤包子的话，大概是多少？
0: 那我得100个烤包子。
1: 可以可以啊，好来看一下
0: 吧。
1: 这个知足说了啊，上一个节目说涨价，刚加完油啊，这样。这个具体的价格调整啊，我们还要等最新的通知，是吧？啊，
0: 对，
1: 大家不要着急。
0: 是的。
1: 如果说确定油价呢，是在5月21号的这个24点，对、
0: 嗯、
1: 啊，在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现在所有说的啊都不是准确的，是不是啊？
0: 嗯、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嗯、报路况的朋友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1: 对对对，
0: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嗯、大家可以在这个大礼包当中有加油券、洗车券、
1: 啊、
0: 还有一些购物的抵值券。
1: 是，还有油加油券嘛，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
0: 所以
1: 大家
0: 省的就是赚的嘛。
1: 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节目，而且今天呢咱们如果能够做事做好事帮忙的话，
0: 对对对，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
1: 就有可能获奖了，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
1: 好，你看刚才有听众说了啊，这个天博今天是在17点呢，他是在国际大巴扎，然后他20点的时候啊，在经开文旅落日大道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做949的簪花郎，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怎么样呢？
0: 然后他今天会邀请大家一起去合影留念。如果是
1: 合影留念，
0: 您要是说出对新疆的爱，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到他，天博会和你合影的。他今天
1: 像他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嗯，今天啊，他穿了一身古装，然后那个衣服长的
0: 嘛，不是
1: 长的都拖到地上了，然后头上还戴了一朵花，脸上画两个大红耳团，然后背了好多的鲜花，是由新莲花卉市场给他提供的。然后呢，左口袋呢背了个背包，里面装的是信中建材市场农贸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干果。你到他那儿啊，把他的脖领子一抓，哦不是，把
0: 他
1: 的衣领
0: 子。
1: 一领子一揪，不能拿人家东西。然后你直接对
0: 他
1: 说：“949，新疆我爱你。”完了以后啊，他就马上送你一朵花，然后还送你干果，怎么样？
0: 太好了呀！这他晚上在落日大道的，
1: 对对对，
0: 和中午的这个装扮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拿的东西礼物都不一样。
1: 装扮其实差不多。就稍微加了一点红二团啊、
0: 哦，行呢，花带的有点多啊，
1: 对，腮红打的
0: 重一点。新莲花会的是那个花，
1: 对。然后我们大家刚才有一个听众，你看就说了，这个天山梅就说了，我现在开车就去落日大道找天博去。
0: 哦，
1: 真厉害啊！
0: 小龙又有新的发现吗？
1: 对，小龙，
2: 这会儿的时间，这个晚高峰是早早进入到一个比较峰值的状态了。首先，在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乌鲁木齐南站这个弯道绕过来之后啊，就商贸城这个桥面呢，一直到我们的月经街出口之间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啊，在这儿走起来会多花很多的时间。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主要还是在咱们的转转桥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车流量大大的表现。然后还有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较上一个点位当中所说的这个小西沟路桥面到鲤鱼山路桥面来说呢，现在是从这个出了知识山隧道，包括下北京路，然后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这个鲤鱼山路桥面之间，这个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走的行驶缓慢的，行驶的是非常缓慢啊。然后反方向东向西是从这个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到长春路出口之间，常规的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节奏了。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队尾已经来到了，从河滩上了引桥之后就进入到排队了，然后一直排到咱们的南湖路出口。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呢，队尾快要到咱们温泉路高架了，这个六道湾桥面这儿是现在车流压力也非常的大，进入到一个堵车状态。然后机场高速在上一个点位来说呢，现在在沙船奥莱这儿有所缓解，但是在小地窝布桥这儿继续是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拥堵缓行的状态。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之间堵，然后继续往北的方向，从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有堵点。反方向呢是东北向南的方向，从东进场路高架一直到城北大道再到喀什路立交之间车流压力都非常大。还有河南路立交桥下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现在车流压力

0: 也很大。二位，
1: 现在好多路段呢已经车辆大起来了，谢谢小龙。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了，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7: 怎么这么好看？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8: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把鱼吃
8: 行
1: 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8: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那么自治区司法厅也特别提示您，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啊争吵冲动，合法调节，化解生活中的小矛盾。
8: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有两份啊，我们希望大家积极报路况，看今天呢谁能够把这份酒拿走。
8: 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小长假紧接着很快再上一周。
1: 对。
8: 班就差不多又迎来小长假了，
1: 古尔邦节了。
8: 对，计划好了吗？要去哪儿了吗？
1: 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路况信息，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好不好？先来看一组啊。
8: 这位说，上车就听949，喝酒就喝天青王，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哎呦，
8: 恒达街双向畅通，哇哦！你这个他还说，上车就听949，下车也听949，在家还听949，
1: 谢谢。啊，上青社来了啊，他说呢，华林贸易城门口啊，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比较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现在呢，西山路的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这里呢说是这个车道啊，怎么了？这辆车，加司机总共有7个人，就是你在里面看到的，是不是啊？他眼睛也够尖的啊，对，看到人家里边呢就说超载了，是吧？好，来看沙漠之湖。
9: 蜘蛛山隧道上层由东向西有一个老人骑自行车逆行，
1: 哎呦，
9: 大家在隧道里面吃了亏一点，刚刚吃了下回票。
1: 哎呦。

0: 刚出来吓了一跳啊，在隧道里逆行呢啊。
1: 嗯，
0: 好，来看张振华说呢，是维泰路的四个路口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
1: 嗯，还有艾琳也来了，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雨婷、杭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迎宾路的西向东往安宁渠路的车流量比较大，排队排队。
0: 已经有堵车了啊。
1: 嗯。
0: 然后，挑眉说，感觉早高峰呢，还是比晚高峰更厉害一些。说晚上下班啊，只需要十几分钟，青年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正常排队等灯，总体上来说呢是畅通的。
1: 嗯，
0: 就是晚高峰啊和早高峰的区别在哪里呢？啊，第一呢，就是早高峰大家都赶的时间比较的准。
1: 嗯，
0: 都是因为要十点之前要上班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都得在这之前呢一块儿出发，
1: 而且很着急，
0: 对，
1: 怕上班迟到了。
0: 晚上就不一样了呀，晚上你说你想多加会
1: 班，
0: 领导还说、
1: 嗯、
0: 哟，你看小张啊，真是太棒了，
1: 尽职尽责的，
0: 对，然后
1: 坚守岗位的。
0: 对，小张其实不是为了加班，他就是为了错个高峰。
1: 嗯。就是单纯的爱工作
0: 啊、哦，
1: 就是
0: 爱工作，就像杭志一样，是不是？
1: 就像于婷也是这样、哦，每天都是八点以后才下班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刚才呢，安之若曦说了啊，他说我刚从北门那儿路过，没有看到那个小朋友，有可能呢跟小朋友们呢到哪儿去玩了。也不要着急，家长呢慢慢的等一下，哎，一会儿孩子应该会跟你联系的。
1: 嗯、
0: 还有呢，腾飞大厦到百万庄啊，这儿车流量适中。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
1: 那说到了，说今天呢、嗯、是我的生日，我就在落日大道这里，天博能给我送个礼物吗？
0: 嗯、对他，嗯，你要的礼物，今天啊，他那儿装的礼物，一个是鲜花，一个是干果，
1: 所以
0: 你过去
1: 找他，
0: 对你过去之后啊。把他的那个衣服前襟哦一蹬啊，也别蹬那儿，然后你蹬下衣领袖子就行了啊。
1: 他那个袖子也比较长。
0: 行了，完了以后直接说啊，这个949，新疆我爱你啊，完了以后他马上就给你送礼了啊。好，那刚才呢，我们的值班编辑给我们发来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李女士在线了，李女士。
2: 哎，你好，好的。
0: 哎，孩子找到了吗？
2: 哎呀，找到了，这孩子自己坐上公交车了，没有管老人，老人也不知道他坐上公交车了，孩子还坐错了，坐错之后发现自己找不着老人了，然后也找不着家了，下来了以后就赶紧找了一个警务站打电话给我们。
0: 哦，哎呀，这孩子还是蛮聪明的啊，挺好。他可能很少坐公交车，刚好奶奶去看站牌呢，他以为奶奶上车了呢，是不
2: 是
0: 啊？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回去也不要骂他，然后跟他好好的教一教，是不是啊？教会他。好呢，那我们先到这里好吗，李女士？
2: 谢谢你们。
0: 哎，好，
2: 谢谢，
0: 哎，再见。
1: 嗯，
0: 孩子
1: 找
0: 到了，我们就放心了，是吧？
1: 是的，
0: 好，
1: 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0: 嗯，
1: 梦说到了，说两位晚上好，中山隧道的东向西。他说在右侧的
0: 车道
1: 有个骑自行车在逆行、
0: 嗯、一个老人
1: 嗯
0: 啊，有个老人在骑自行车在逆行啊，
1: 后方车辆要
0: 注意避
1: 让
0: 一下
1: 啊、
0: 嗯、其实我觉得梦今天这个信息啊还是传的挺好的啊，挺温暖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关注咱们路上的司机，你再多报几条给你讲啊。来看一下时光机说什么，格林威治城小区呢，向前在卫星路的辅道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的万盛大街的方向，在左转的车道呢特别特别堵啊，想问一下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簪花郎在那个地方？
1: 哦，大家都去找簪花郎了所以这儿有拥堵吗？
0: 哎呀，安也说了啊，他说那我现在下班就去落日大道。哦吼，你们都往那儿跑着呢啊。然后呢他说那个西城街到西外环，然后现在呢到落日大道了，哎呦真的车挺多的啊。
1: 嗯，
0: 你看这个郑世红啊，你耳朵就是，我说的是他那个长衫啊长的都拖到了地上，他说什么肠子拖的，你在真是的太长了，就是他个子矮嘛，对，他腿短嘛。
1: 哦，我以为你说衣服太大了呢。
0: 天博腿只有两扎半嘛，完了以后呢、
1: 啊、
0: 这个
1: 可是没听节目
0: 那个长衫啊又比较长，然后呢他穿的那种古装嘛汉服你知道吧，然后呢就刚好呢那个那个青色的长衫呢就拖到了地上，
1: 你小心
0: 长的

0: 落到了地上，听懂了没？哎呀，哎，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国道三零线上，然后拍桥下，
1: 说四道岔这儿太堵了，满满当当的啊。
0: 对，我刚没打开那个图片，我以为是羊。
1: 放眼望去，
0: 打开
1: 一群羊啊，就缺草原了，是吧？
0: 来看一下。
1: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雅山隧道往西山东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堵堵堵。
0: 哎，好，来看一下，上青社又来了，他说劳动街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呢，现在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就在那个腾飞大厦的位置嘛啊。哎呦，翔是不是没拿上过这个中石油的卡呀？就是一直在这里发这个加油就加中石油这句话。
1: 嗯，同时也报路况了，说天津北路双向畅通。
0: 哎，我怎么记得给他给过呢？嗯，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林海之夜，他说什么？他说呢，把鱼翅上组合，晚上好，949的光交通广播我听了6年了，十分有幸的在晚间开心路通的活动当中呢，收到天津王的好礼物，心中特别的喜悦和激动，是你们给他发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上周呢已经领到了。同时啊，他说有949主持人的陪伴，真的非常的开心。好，那领上酒就好，完了你好好喝啊，大口大口的喝啊，然后边喝边说，于婷，谢谢你。
1: 然后说杭志太帅了，然后紧接着也可以计划一下，不然就放在和杭志一起去自驾的路上去喝这个天青王也是不错的。
0: 我就在想这朋友喝酒，然后说于婷谢谢你，然后老婆啪一巴掌，于婷谁啊？于婷谁？你老实交代，喝酒你是胡说了呢。
1: 哦，大姐，你就也别乱说。
0: No， 哎，啪一巴掌，哎，谁？谁？于婷谁？啊，老实交代。
1: 完了，我这说不清了。哎呀，你还喝他送给你的酒？
0: 还送你酒？真是的。好，来看一下啊，昨日重现。
2: 949，这个从人民路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开始缓行，已经开始缓行。
0: 嗯。
2: 由北向南。嗯。车速还可以，比较畅通，就是由南向北这个人民路立交开始已经开始缓行。
0: 对，刚才于婷问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啊？就是说，古尔邦节我们要到哪去玩，是吧？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听一个宣传，然后我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把鱼吃
0: 行
1: 组合。
0: 刚才这个宣传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抓紧时间的参加到949交通广播的这次的自驾游活动当中来，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上，那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呢会看到跳出一个海报，然后上面呢一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呢就进入路书。你在路书里啊，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么样。我们是在5月27号到30号古尔邦节的大假期间，所以
1: 刚刚好，
0: 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还有几天了，我相信大家现在呢开始安排假日行程了，不妨呢跟着杭志一起去自驾游，怎么样呢？
1: 这一路上会有去哪些景区？
0: 等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现在李小龙来了，他要给大家介绍一组路况信息。小龙，
5: 现在的晚高峰呢，更是来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了。
0: 对，
5: 首先。在南外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然后应该是在万达广场这个位置的桥面就进入到一个缓行，它会一直持续到跃进街的出口这个位置。整个西向东的南外环都是车流压力大的表现，反方向的东向西，从国际大巴扎桥面这儿开始，然后到这个西降园这个位置都是车流压力非常大的表现，所以现在南外环的双向都有车流量大。北外环此时此刻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芝山隧道出来之后北京路出口这儿缓行，然后小西沟路桥面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缓行，反方向的东向西则是从龙胜街上桥之后没多久就要进入到一个缓行状态了。在这个春晖巷的桥面这个位置，然后一直要持续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现在的还有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重点拥堵的路段还是在这个转转桥这个位置，东风路这儿，现在的靠右侧的两个车道都要缓慢行驶，然后要下桥，要是不下桥的车友靠左侧来进行一个通行。西外环目前来看到的像是这个西山路高架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就是西外环西山路高架匝道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有一定的车流排队了。柯南高架现在较上一个点位来说有好的变化，此时在主要是人民政府这儿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是有一个较长的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但较上一次连线来说有很好的变化，
0: 就是西向东往南湖路出口嘛，
5: 对，
0: 是吧？好，那就这些吗？好，拜拜。那么我们刚才呢回来啊，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给我们传路况信息呢，来关注一下吧。
1: 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7点从光明路到四道岔用时43分钟。
0: A 给我们说了啊，他说看到在机场高速上有一个学生骑的电动车，正在被警察叔叔教育呢。对，电动车啊，只有16周岁以上的孩子才能骑啊。
1: 重点不能上高速呀。
0: 高速也不能上。
1: 嗯。
0: 而且呢，首先他这个年龄就不能骑啊。零来了啊，他说呢，这个北京北路吧，南向北的方向，我们城北大道的方向啊，现在车辆适中，谢谢。
1: 还有说到卫星路隧道的北向南，在经开区的出口这儿车流量也比较大，有点堵。
0: 来听听环球。
6: 杭志，于婷。
0: 哎，
6: 晚上好。
1: 你好。
6: 河滩路由南向北。
0: 由南向北。
6: 第一路绿色小道。到福州路绿洲场特别堵。
0: 河滩路
6: 每天早上一趟，晚上一趟，从卡德拉绿洲桥，到
0: 我问你，
6: 汤房沟水泥厂，
0: 我就问你现在的，
6: 你给我推荐一条，
1: 你给我推荐一条，
0: 我就问你现在这个路到底堵不堵啊？你只要说几次现在啊。好，来，各位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继续传来路上的最新动态信息啊，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次的
1: 来看看，
0: 对，有很多朋友啊还是在关注油价的问题。
1: 有朋友还在问说，杭志老师，下个小时还是你吗？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还有马月说到的说，好不容易今天下了一个早班，收音机一打开，结果听到是杭志的声音，
0: 直接恍
1: 惚了，这就8点多了吗？
0: 没有没有啊，我不代表8点，我是随时可以游走的，是不是啊？哎，刚才你好像问了一个问题，问我们这次到哪玩，是不是啊？ 咱们接着接着给大家回答一下，好，
1: 一个大喘气。
0: 哦吼，主要是因为小龙插了一下啊。
1: 哦，
0: 那行，我快速的跟大家呢，
1: 要去哪些景区啊？这次的自驾游？
0: 对，你看啊，我们是5月27号早晨呢出发，从乌鲁木齐走G7京新高速，先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那么我们去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呢，去看千年故城，而且呢在。

0: 村，
1: 对，我记得于婷去过，是不是、啊？
0: 对，特别好，农家
1: 挺好玩的，
0: 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那儿呢，要吃农家饭，是吧？啊，第二天呢，我们早晨的时候啊，从木垒的月亮地村呢到木垒县，我们要去山梁米子酒厂参观。酒厂呢给每辆车还送528元的这个酒送给大家，然后你们看那个米子酒怎么酿出来的。然后呢，从这个木垒县呢，我们要吃大餐，就是木垒特色餐，鲫鱼玉子呀。还有羊肉焖饼子呀，糖羊玉啊，
0: 那简直都是我的最爱，过油肉啊，
1: 就是、全是过油肉，对，全部都油啊，然后让大家吃好、
0: 那个、呀，
1: 对，哦吼，你说对了，
0: 还有那个，
1: 嗯，
0: 糯米糕呀，甜盘子是不是？
1: 对，甜盘子，你看说的我都激动了、啊，
0: 还有那个豆腐汤，
1: 嗯，
0: 是不是、啊？糖羊玉
1: 对对对对都有啊。然后呢，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就前往木垒的这个胡杨林和鸣沙山，因为这里离木垒县啊有180公里，比较远。
0: 嗯，
1: 那么我们到那儿呢，参观完之后呢，晚上住在木垒县。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从第三天呢，就是5月29号呢，我们从木扇公路啊就到鄯善了。到鄯善以后呢，我们要去的是鄯善的库姆塔格沙漠公园。这个地方呢，在现在啊，古尔邦节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呢他们坐骆驼啊，沙漠冲浪的都是半价，而且还有歌舞表演。那么晚上呢，还有沙漠之夜嘉年华，我们晚上呢也要去。
0: 哎，
1: 我们要两次进场，晚上的时候要看烟火秀，还有这个灯光秀。
0: 天哪，这个行程也安排的太满了，太
1: 超值了吧？太丰富
0: 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当天晚上呢是住在咱们的这个鄯善县。
0: 嗯。
1: 那第30号的时候呢，我们从鄯善到到这个吐鲁番，我们去蛟河故城再转一下。你看，我们在天山以北呢，去的是吉姆萨尔北庭故城；天山以南呢，我们去的是这个吐鲁番的蛟河故城。两个故城，两个沙山，一个呢是鸣沙山，一个是库姆塔格的沙山，啊、还有两个酒厂，一个是楼兰酒业。还有一个呢是山梁米子酒，对，然后呢带大家啊在这个转完之后，晚上在中午在葡萄架下呢，我们吃一个午餐，然后结束，大家呢就各自回乌鲁木齐，总共是4天3夜的行程，
0: 想想都很充实，
1: 是不是、
0: 啊、也很快乐，
1: 对，
0: 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对对对，赶紧的
0: 报名了
1: 啊，报名啊，抓紧时间了，
0: 名额也非常有限，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来看张振华的路况信息来了，
0: 说从紫阳湖北路到万盛大街一路畅通，万盛大街双向、东西双向车流量有点大，已经到家了，在家听着949呢、
1: 哎、对，夏末说我用思路试听，听回放，为啥听回放呢？你就听正常节目就不结了呗，
0: 当然也可以回听啊、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呢马建成牙医来了啊，他说呢 西大桥双向的车辆都非常的大，拍了几张照片、
0: 嗯、
1: 我们看了啊，
0: 金师傅也来了、
1: 嗯、
0: 说六道弯路的北向南在美食家大酒店这里车流量比较大，
1: 哦，美食家、嗯、好，龙龙，
2: 北京路左拐上蜘蛛山左侧道路，
1: 嗯，
2: 有一对小情侣
1: 干啥呢，
2: 这个电动车应该是刚被交警挡下来，
1: 哦，又被挡，这个电动车啊是乘一个人的，它不能够乘两个人啊。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长久。

0: 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5: 大家好，我是于婷。
4: 我们是
5: 把鱼吃胖组合，
4: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5: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播一则福利信息，是关于装修的，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那店内的各类家具、沙发、床，还有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您的光临。
4: 好，我们再来听一则宣传啊。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四飞七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四飞七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好，我们回到节目中啊，现在呢，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
2: 安之若曦说，北环高架东向西过了北京路的这个口子就畅通了。
1: 咱们今天的酒得发一下了。我觉得咱们第一份酒能不能发给叫张振华的这位听众朋友？
2: 可以啊，我们看到他发来了很多路况信息，
1: 对对对，
2: 也持续在互动，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1: 是的，是的，
2: 恭喜张振华，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另外
2: 再选一位吧。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刚才不是说想参与节目，让把他扔到大盘里去，但是我也没看他再发信息，路况呢也比较少。哎呀，那这个酒就没法给他送了，是不是啊？但是。哪位听众朋友比较好呢？
2: 再来
1: 有一个叫梦的这位听众朋友，
2: 梦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啊，
2: 他也在持续互动呢。
1: 对对对，
2: 一个字儿啊，梦。
1: 对梦，那么我们把另外一份酒呢送给梦，怎么样？
2: 感谢二位张振华和梦发来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
1: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杭志你又要去自驾游了，又要成导游了，
2: 又要去带大家玩了。发送数字8，名额有限啊，
1: 对，
2: 赶紧报名。
1: 不想当导游的主持人不是好歌手。
2: 也不是好厨子。
1: 好，来看一下啊，小杜来了啊，他说七道湾南路呢双向都是畅通啦，
2: 绕行、
1: 啊、你说这晚开二还没开始就畅通。

0: 通了啊、
1: 嗯、
0: 怎么搞的，应该更堵才对啊。
1: 国华说天博来了，天博来了，他们已经去等天博了
0: 啊，天博已经作为簪花郎已经前往了金开文旅落日大道的那个观景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已经在那儿了。好，有听众说杭志你把那个甘草片含上两片效果好、
1: 嗯、
0: 行，我知道呢，我待会儿我就现在已经开始吃中药了啊，很快就会好、
1: 嗯、
0: 今天第一天咳嗽，所以还得让他咳一下，是不是 啊
1: 对，
0: 发出来
1: 是吧。
0: 对，来看这位听众朋友的路况。
1: 西山西泉街这里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
0: 对，好，再看一下小赵，小赵说什么？
1: 嗯
0: 嗯，
1: 说好羡慕呀，
0: 啊、
1: 去找天博了，去找簪花郎了、
0: 哦。哎呦，
1: 他这会儿也在落日大道呢。
0: 对、嗯嗯，
1: 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去这里了呢，
0: 对对
1: 你刚好路过的话，记得停下脚步，参与说949新疆我爱你，
0: 对，
1: 国风快闪。
0: 嗯，
1: 说出你的告白。
0: 七月说了啊，现在一鸣大厦门口这里呢，对，对面路面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一鸣大厦门口，那你说的应该是龙胜街吧？是不是啊？你把路说清楚嘛。那这样啊，大家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报名啊、挑出一张海报，有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路书通道了，你可以仔细的了解一下。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就可以进入报名通道，直接报名。
1: 嗯，大家抓紧时间。
0: 好，
1: 那稍后的时间还是由杭志陪伴大家吗？
0: 对，待会儿呢，我和我的另外一位搭档丹阳为大家带来继续的开心路通，怎么样啊？
1: 晚间开心路通第二个小时。
0: 嗯，
1: 拜拜了，我去路上给大家报路况了啊。
0: 行了行了，
1: 嗯，
0: 好，
1: 拜拜，
0: 一会儿见啊。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开第二小时来了，
5: 我就是杭老师的另外一位搭档，对、
0: 嗯、丹阳
5: 啊、你是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杭志、
0: 丹是
5: 丹霞的
0: 霞，阳是太阳的太，
5: 阳不是
0: 太，
5: 太阳的太啊，
0: 霞太，哎呦，
5: 杭老师你声音今天真哑啊。
0: 我今天啊，
5: 真有磁性啊，
0: 进入到了感冒的第三阶段，就是这个咳嗽阶段了。
5: 你的阶段真的是分层次哈，
0: 分层次
5: 一层又一层啊。
0: 我感冒都是这样。
5: 那你今天为什么给自己加了这么多戏，上了这么多档节目？
0: 这不是喜欢上班吗？
5: 不是，看上去能力真的很强的样子啊。
0: 没有，其实主要是为了我们的自驾游报名，我能够多宣传宣传。
5: 哎呀。所以你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就恍惚觉得我坐在你身边、
0: 啊、
5: 可是呢我又在电波里听到你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穿越感啊、嗯。
0: 然后于婷都听愣掉了，于婷说、啊、哦，羊肉焖饼子啊，鲫鱼玉子啊，
5: 他第一次听是吗、
0: 哦、还有过油肉，哇，都是我的最爱。
5: 那她是奇台姑娘吗？那必然的，
0: 对对对对
5: 啊、
0: 嗯、可能很多的朋友呢，真的这我说的这些美食啊，有的朋友都没有吃过。
5: 你说的这位朋友一定不包括李小龙，因为他也是跟奇台有着渊源的、
0: 啊、千丝万缕关系，
5: 因为男主持来我们请他
0: 啊，李小龙，我说的这些美食你都吃过了是不是啊？
5: 对，
6: 那必须的呀。
0: 哦
5: 哟、
0: 哦、那行，你这
5: 你说路况吧，别说吃的了好吗？没吃的，
6: 这会儿说吃的、啊、让堵在路上的朋友，
0: 对对对，
5: 这是杭老师的心思、啊、你知道吗？
0: 好、
5: 啊、
0: 来说路况。
6: 嗯，这块的路况晚高峰也是来到一个峰值，继续保持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先说这一节，就是从这个七台路桥下啊，就龙泉街这个桥下这个位置，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华林桥，可能在

0: 这个柯南高架滑林桥下稍微还能畅通一丢丢，然后没走多远又进入到一个拥堵，然后到柯南高架桥下，再到新一路立交桥下，然后一直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那都是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这是南向北的方向，而反方向北向南，东进城路高架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桥下，这一节子是堵得非常厉害的。
1: 嗯，
0: 河南路立交桥下，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再到新一路立交桥下，车流量也非常的大。然后柯南高架这会儿的时间要较上个点位来说，西向东缓解了很多。这会儿是从市人民政府这儿，然后在这个桥面这儿还是有一个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也只有在绿豆湾桥面这儿，到南湖路出口之间是有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南外环继续是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外环雅山隧道出来没多久，就要在往也一样的还是万达广场这个桥面这儿，然后一路往这个跃进街出口的方向都是慢慢当当的车流压力啊，非常的堵。
1: 嗯，
0: 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呢，从龙胜街你上桥之后没走多远就要进入到排队了，一直要持续到长春路出口。反方向的西向东反而是有好消息的，
1: 嗯，
0: 只有在芝中山隧道里头这会儿可能需要着缓慢排队下北京路出口，但是桥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呢，像小西沟路桥面，还有就是鲤鱼山路桥面这儿需要有一个缓行，但是其余的路段来说呢，较上个点位来说有很好的变化。
1: 鲤鱼山路桥面是指的哪一个？
0: 就鲤鱼
2: 山路河南路立交嘛，是吗？鲤鱼山路
1: 是河南路立交吗？
2: 你说的是
0: 北外环，
1: 北
2: 外环，
1: 北外环鲤鱼山
0: 哦，
1: 那
2: 哦，
0: 明白，
2: 就是跟那个河滩路。哦，
1: 对，你是用桥下的道路做参考坐标是吧？啊，
2: 其实重点说的是河滩路的。
1: 对，他如果说北外环，
2: 啊，
1: 你说的这个位置呢，就应该是在那个就是会展大道出口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啊？
0: 鲤鱼山路
2: 也不是，杭老师，哦，哎呦喂，
0: 在西边，在西边，会展大道的出口在东边。
2: 哎
1: 呀，啊，
2: 小龙，我今天正好也拜托你一件事儿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
2: 你看今天周三，
1: 他说的是百商，
2: 又翻山
1: 百商广场的位置。
2: 杭老师呢，到现在为止上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
1: 没有，这个不是问题，真的，我理解了，他说的鲤鱼山路的位置就是百商广场的位置，对吧？啊，
0: 对对对。
1: 哎，咱们确定一个坐标，就是百商广场。哎，这样的话呢，会更准确一些，因为在桥上可以看到这个商场的名字嘛，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好，
2: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嗯，
0: 其他的补充路况，听众朋友
2: 过会儿多来吧。
1: 嗯，好，哎，再见啊。
2: 本身啊，刚才听众说了，说今天小龙和丹阳可以多说一些。我发现郝老师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啊。
1: 对，就着急了，就话太多了。
2: 是啊，话太密了啊，没关系。
1: 嘴碎的很，没办法。
2: 哎呀。不是我已经了解你，我知道，嗯，
1: 好，
2: 我知道你的那种一定要把一条路说清楚的那种心情。嗯，
1: 对，来看一下微笑来了啊，他在库尔勒，他说今天库尔勒呢起沙尘暴了，大家行车注意安全，现在能见度只有300米左右。
2: 哎呦，库尔勒的车友们啊，大家那个穿越沙尘暴的时候啊，该开车辆大灯的开，然后另外一定把车速放慢一些啊。
1: 好的，好的，
2: 嗯，
1: 那来看一下穆先生呢，他在迎宾路转盘这儿，他说一动不动啊。今天呢，机场快速啊，这个堵车还是挺厉害。机场高速，
2: 就是大地库立交桥北站立交这儿啊。
1: 对对对，啊，
2: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吕洞宾在哪儿呢？啊，他说的是也是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从那个红绿灯路口到北站立交那儿，整个红绿灯现在车流量非常大。
1: 嗯，
2: 今天这里很像那个就是周三翻山的一个
1: 山
2: 坡上山顶上的感觉啊。
1: 所以说今天啊，确实的车流量也是很大的。虫虫来了，他说。丹阳，你的声音特别像我高中时候语文老师的声音。
2: 真的吗？
1: 对，特别尖。哦，不是，那没这样说。他是特别亲切，特别好听。
2: 你只要不要说我的为人，不是声音尖，也不是了。
1: 也没有。
2: 我今天
1: 他没这样说，是我编的。对不起，我错了。
2: 他说声音好听。
1: 对，好听。亲
2: 切。
1: 对，
2: 这两个字我都看到了。
1: 像他的高中语文老师，
2: 嗯，
1: 其实我们大家对自己班里的高中语文老师都应该有一个记忆吧。你的语文老师是怎么样的？
2: 我的语文老师，哎呀，
1: 嗯，
2: 哎呀，对，我的语文老师声音也很好听，嗯，
1: 是吧？
2: 哎，对，嗯，我只能这么说了。
1: 我的语文老师我就不说了，
2: 为什么呢？你说一下，你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
1: 嗯，
2: 你想说你的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
1: 对，
2: 嗯，
1: 我的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呢是这个我们的班主任，
2: 嗯，
1: 他呢是从大学刚刚毕业第一次。 第一次作为人民教师任教，就当、
2: 很年轻，
1: 对，年轻，
2: 而且又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1: 对，
2: 那跟你们应该是打成一片呀。
1: 对，挺好的，非常好，年轻嘛。
2: 你这个挺显得好像特别的牵强。
1: 能不能不要让我再说了？
2: 可以啊，没事啊。
1: 来看一下啊，Mr. Du 来了啊，他说呢，哎呀，杭志，你很可怜啊。
2: 说丹阳你就别说他了，对。我哪说他了，我从一开始就担着一个任务，我说我今天多说一点、我也让小龙多说一点。
1: 结果我就话多。
2: 对，可是、对，大家都懂啊。
1: 安稳来了啊，他说我在吃薯片、在路上听你们的节目，边走边吃薯片。
2: 你多吃两片啊，因为饿嘛。
1: 你就故意馋我们，哎呀。
2: 不是，过一会儿韩老师会故意馋你们的，你放心。过一会儿大家就说那个，他就会说他的自驾游呀。自驾游一路上。
1: 我是用。
2: 看什么风景很重要。
1: 我是用语言馋你。
2: 但是吃什么东西对韩老师更重要啊。
1: 山来了啊，他说报一个路况，那个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下河滩快速路呢，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有严重的堵车情况了。东外环由南向北下河滩快速路，
2: 就是克南高架下河滩的啊，就是东外环南向北、下克南高架，你懂吗？
1: 对，我也觉得
2: 五层桥，
1: 对对对，
2: 上克南高架下河滩那个位置，他说的是那儿。
1: 所以在转弯的这个位置呢，说在右
2: 侧
1: 的车
2: 左侧
1: 左侧的车道上啊，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对，因为什么呢？我知道这个河滩路呢和东外环啊，它是不相交的。
2: 他在克南高架，
1: 他应该说的是克南高架，对不对？
2: 上五层桥，
1: 对，
2: 在往南湖路、下河滩那个方向。
1: 所以我们各位车友啊，他还报路况一定要准确，是不是啊？山，我们还给你送过天青王呢，你都这样报错，报的这么严重啊！
2: 你不要批评大家，郝老师，你嗓子都成这样了。对，
1: 安之若曦说什么？
2: 庐山街现在由东向西啊，在维泰路的路口啊，有拥堵排队。现在车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哎，
2: 就是韩老师有一种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就是想说，然后想说好，就是
1: 我主要是
2: 懂吗？
1: 刚才特想咳嗽，
2: 真的、
1: 压着呢啊。
2: 黄少说到家了，说丹阳你也让我杭志哥少说一点，我拦不住他。问题是啊，他说我都担心他彻底失声，然后明天上不了节目。你们不用担心，
1: 我主要是
2: 他回去啊，拿那个热热的开水烫一下嗓。
1: 哦吼，那烫出一泡咋办呢？真这儿的，
2: 傻，
1: 你能不能给点好方法啊？我已经开了中药了，有那个著名的中医啊，王大夫给我开了很好的中药。
2: 哎呀，
1: 我马上今天晚上回去就开吃。
2: 好的，
1: 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2: 好，多喝多干两碗啊，听我们。
1: 对
2: 对，大家喝不了天青王啊，让韩老师帮我们多干两碗中药。
1: 对，清风揽月来了啊，他说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下河滩路的这个地方出口这儿啊，已经堵车啦。
2: 今天河滩路整个都是个节点啊。
1: 对，
2: 刚才其实我们也在大屏那个大数据当中看到了整个河滩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本周晚高峰算是最
1: 堵
2: 的一个晚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2: 你说，
1: 我压不住啊。
2: 你
1: 特想说，
2: 你别压着自己，你说吧。
1: 从广汇桥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再过西大桥，一直到华林立交桥，过来之后呢，五层桥之后啊，再往到新一路立交桥，然后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你想想这堵了多长吧？
2: 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南向北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1: 对，
2: 可是过了苏州路南向北的方向，
1: 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又堵了。那么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呢，那就一样啊。首先呢，上沙河立交过来之后，到喀什路立交呢要堵一截，然后呢过了之后呢，再往这个苏州路立交、河南路立交，一直到新一路立交，由北向南都是堵的。就过了这一节之后啊，相对来说呢会好一些。
2: 接近华林立交的时候，北向南也有一段啊，显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还不至于堵得一动不动啊。
1: 对，你看今天就是我在19点看这个路啊，和20点的完全不一样了。
2: 是不是？
1: 就是满满当当的啊。
2: 就是在19点钟的时候，你会惊呼，
1: 对对，
2: 那个晚高峰刚刚开始，
1: 对
2: 啊，刚开始进入这个大盘当中的感觉
1: 啊，这是晚开的节目吗？现在有了啊，有感觉了。另外就是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堵满，
2: 可太多了，
1: 从 雅山隧道出来啊，一直堵，一直堵到月经街，
2: 嗯、
1: 好不好啊？
2: 嗯，连成一条红线了。
1: 对，
2: 嗯、
1: 这么堵的情况下，你说大家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
2: 必须的呀。
1: 嗯、如果要不听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怎么样呀？
2: 就是
1: 啊，
2: 那就那个就是心太大了吧？

0: 是吧？对吧？而且获得了那个少了多少欢乐呀，对
1: 我
0: 吧？
1: 给你挖了一个小坑让你跳，然后你还真正往下跳。
0: 啊，我没跳呀，我不是在手扒在那个坑边上吗？对，郝老师，你拉我一把。对，你要不拉我一把，我告诉你，接下来我一句话都不
1: 对，
0: 说。
1: 我要我说的话，我说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时间段不听949的开心路通，那你就 out 啦，是比较折中一些啊。
0: 行啊，可以啊，
1: 好，
0: 他还成功的给我挖了个坑儿啊。
1: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我就想说，大家发送数字八到微信平台。
0: 我以为你今天争取了八盒奖品，天星王送给大家呢啊！发送数字八是 吧？
1: 对对，来看看我们自驾游的路书吧，好不
0: 可以
1: 好？
0: 可以啊。那另外呢，其实今天报路况报的最多最好的两位幸运听众朋友，我们依然带了两盒酒啊，
1: 对，
0: 来自于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
1: 哦，
0: 哎，
1: 现在要是朋友聚会不喝天青王的话，哦，那你就怎么样了啊？
0: out 了，怎么样？我反
1: 哎
0: 应过来
1: 呀，
0: 了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 以，
0: 没
1: 学
0: 掉
1: 得
0: 到
1: 快
0: 坑
1: 学
0: 里
1: 得
0: 吧？
1: 快，
0: 哎呀，
1: 没掉进去啊。
0: 对对对，郝老师你也得多喝一点。
1: 我啊，
0: 杀
1: 天青
0: 菌
1: 王，
0: 消毒嘛。
1: 哎，不行不行，我要喝中药啊，我喝中药啊，我老老实实喝药。
0: 掺一点天青王。
1: 哎呦，那药引子啊，
0: 来看一下心情啊。他说南环高架就是广惠丽江嘛，过了雅山隧道，再往
1: 对
0: 火
1: 对
0: 车站
1: 对，
0: 大盘桥，
1: 哦，
0: 一路到广惠丽江的方向，车流量满满当当的哈。
1: 对，包括到了广惠桥上，到跃进街呢，整个都是满满当当的啊。
0: 小杜呢说你回家记着喝天青王，倒头就睡，明天早上感冒就好了。对，越
1: 再不
0: 喝
1: 要
0: 越
1: 胡
0: 年
1: 说，
0: 轻。
1: 千万不要乱说啊！感冒不能喝酒，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酒我们都留着送听众，
1: 对，
0: 不给郝老师喝。
1: 感
0: 他
1: 冒，
0: 想
1: 有的
0: 喝，我
1: 人
0: 们也
1: 说
0: 不给
1: 什
0: 他
1: 么消
0: 喝。
1: 毒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第一呢，这两天我就喝头孢了，肯定是不能喝酒
0: 那
1: 的。
0: 必须不能喝呀！
1: 对，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咳嗽期间呢，你的咽喉整个是炎症特别强，你要喝了酒以后会造成呼吸道的一些逆性反应，炎症反应的，所以说呢，最好不要喝啊。
0: 这是李中医说的，是吧？
1: 好，来看一下
0: 疯狂的兔子，你
1: 西
0: 看
1: 二
0: 到谁？
1: 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美美三这儿转到这个乌昌路的地方，
0: 上了机
1: 中
0: 场
1: 间
0: 快
1: 车
0: 速
1: 道，对，竟然有两个车追尾了。两个司机在那沟通呢，造成后方堵车嘞。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自驾游想开纯电车跟上，不知道行不行？
0: 啊，另外我给你推荐一下，疯狂的兔子已经报名参加你们的那
1: 自驾
0: 个
1: 游了
0: 啊，
1: 啊，
0: 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纯电车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车辆的续航里程呢一定要长啊。然后呢，这两天呢，我也给你问
0: 得
1: 一
0: 长到
1: 下，
0: 什么程度？你觉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就充满了能跑个400-500公里吧。
0: 至少得400公里以上的
1: 对
0: 里
1: 对
0: 程
1: 对
0: 啊，
1: 对对，这样会好一些。如果太短了，你就会有这种缺电焦虑，动不动在哪呢，你就会脱队，然后呢去充电。当然了，我们经过所有的服务区，只要休息，你赶快去充电，就你随时补电
0: 就
1: 啊。
0: 人家吃饭的时候你充电是吧？
1: 对，吃饭的时候你先充上电，然后再来吃饭。然后呢，那个，
0: 没关系，实在吃不上，郝老师给你打包。
1: 对对对，也可以。而且呢，你在一些县城是没有问题的。景区呢，像江布拉克景区的门票站这个位置，有可能有充电桩。但是月亮地村有没有，我得问一问才知道啊。
0: 就
1: 好，
0: 是在住宿的那天晚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得
0: 对，
1: 了解一下，应该会有，因为有些农户呢，他们也有电车嘛，是吧？
0: 今天很多朋友会觉得周三的晚高峰有点像周末的晚高峰一样，
1: 对对
0: 今天
1: 对，
0: 可能出门的人也会比较多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桑说，他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消息？看到了
1: 看
0: 啊，
1: 到了，
0: 他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上克南高架，之前。新一路辅道这儿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
1: 咋
0: 通
1: 今
0: 事
1: 天
0: 故，
1: 追尾事故这么多啊？
0: 有点多啊。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哦，丹阳姐你好。
0: 哎，亮灯警官好。
1: 哦，你今天头发染了吗？红红的。
0: 我一直都这样，看来你对我没有那么关心啦。
1: 行的行的，大家哦，一定要开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哦。
0: 拉开
1: 啊，
0: 几个
1: 拉
0: 行
1: 开
0: 行的距
1: 五
0: 离。
1: 个行制吧哦，路上车辆大，拉开5就够了啊。
0: 拉开五个行
1: 行制呢，身高这个。
0: 5米。哎，不是1米，
1: 行制呢，五个行制嘛，啊，就是5米的距离吧，好不好啊？从头到脚的这样一个 身高的距离。
0: 亮能警官，你这么说，大家就不打

0: 应了。嗯，陶老师怎么可能只有一米呢？怎么也得过一米一吧？
1: 李伟警官啊，不是李伟，亮灯警官呢也够厉害的。如果谁要是不跟的话啊，他就站到那个人的坐包尖尖子上，然后揪头发呢。
0: 你小心啊，揪下来假发你负责任，我告诉你啊。
1: 好，
0: 旁边那个他媳妇儿都不知道戴的是假发。
1: 改名字，我改名字了。他说，莲芳大姐这会儿在家里是不是给杭志在熬雪梨汤子呢？说的，你还想得美啊。
0: 嗯，
1: 好，来，小马来了。
2: 我是弟弟，我是姐姐。
1: 哦，你们是金猴。
2: 我们是姐弟组合。
1: 哦，
0: 姐弟组合。
2: 五星南路，
0: 五星
2: 南路车流量一二一。
0: 哎呀，二重唱呀，怎么了？一呀一。
1: 五星南路车流量一二一。
0: 一二一。
1: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下面还有一段话，
0: 哎、
1: 那
0: 但是还没有被标注呢。
1: 对对对，但是姐弟组合，你俩是属啥的嘛？属猴和属马的，就是
0: 为什么一定要按金猴宝马的组合来报呢？人家呢是以那种和声的和谐，而我们这对姐弟组合最大的特色就是重唱重影。
1: 他俩如果一个是属龙，一个是属蛇，就差一岁也不可能啊，差两岁至少啊，一个属龙，一个属马啊，完了就我们俩叫龙马精神组合。
0: 怎么叫龙马精神呢？哎呀，两个人年龄加上才20岁，是吧？
1: 来看一下强来了啊，他说呢，红光山，红灯一直堵到了鲤鱼山这儿，绿灯，哎呦，啥意思？
0: 就是整个的红光山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到那个河南路，河南路的那个红绿灯赛博特，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
1: 东向西，
0: 整个堵满了。
1: 对，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解释啊，哎呦，韩老师这个咳嗽呀，让我压住他哈哈。对，来，小然说，大姐说，我有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加我微信啊，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两天见效，让那个姐加她的微信，
1: 加她微信是吧？
0: 对对对，有土方子，
1: 没事，
0: 比雪梨汤有用是吗？
1: 你现在就发过来，只能我看到，我们不念啊。
0: 黄老师自己说上是吧？
1: 对，乐悠流来了啊，乐悠流说，
0: 人民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有点大啊，目前堵堵堵。江华呢说，现在河南路立交啊，桥面上由东向西的方向非常的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今天有好多朋友都在讲那个赛博特的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
1: 对，
0: 感觉比平时要堵得更厉害，
1: 堵得厉害啊，有堵车。来看一下语音。
2: 上车就听949各位姐姐早上晚上好，文化宫的红山南山爬，堵堵堵。
3: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矿，然后堵死了，堵死了，车动都不动了。
1: 刚孩子报的是文化宫那儿，然后爸爸报的是扬子江那儿，是不是啊？
0: 他们俩走了一条两条平行线，感觉，因为孩子报的是文化公路，
1: 对，
0: 到那个往红山的方向，爸爸报的是扬子江路。
1: 我的意思是，爸爸，你继续让孩子报呀。你得锻炼他，对不对？
0: 咋，你不想听到那个爸爸的声音，只想听到小朋友的声音？
1: 爸爸说，我也要抱，我也抱。
0: 对啊，
1: 还跟孩子抢。
0: 哎呀，你们要不搭档一下？
1: 东站路车流量呢是有一点大的。东站路
0: 喀什路吗？
1: 对对对啊，喀什路东站路。
0: 哎呀，
1: 一个朋友啊一直在问油价的这个动态信息，
0: 你得等
1: 二十一号，五月21号的24点，对，才调整。那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好不好啊？好，我们
0: 截止到今天和昨天，好像是有一个微的降幅的，
1: 对，
0: 但是还是要看今天和明天的一个总的那个调整的情况。
1: 对，会涨会跌还是会搁浅，咱都说不准。
0: 对
1: 啊，
0: 外欧说
1: 什么？
0: 新 A 666，新 A 6668，没有六，
1: 两个六，
0: 新 A 668TY，
1: 对，
0: 说这辆车的刹车灯啊，一个都不亮，跟在你的后面啊，好紧张呀。
1: 那你别跟了呀，你还爱跟
0: 就是我
1: 没办法啊，只能跟着。
0: 好，
1: 离远点啊。九月来了，他说呢，迎宾路大力窝铺转盘这个地方啊，说是真正的再修一下撒。行，这个建议呢其实已经有好多朋友都提过了，而且呢它是综合考虑，将来啊会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0: 整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此时呢，韩辉来了啊，韩辉你好。
1: 哟，国
2: 韩志、
1: 风
2: 丹
1: 快
2: 阳
1: 闪
2: 听
1: 现
2: 众朋
1: 场。
2: 友，大家好。
0: 嗯，
2: 哎呀，丹阳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出乎意料？
1: 我好久都没有在节目上见你了呢。
0: 对，
1: 啊，
2: 好的，那么我想说一个八个字儿啊，
1: 你说
2: 你们
0: 八个
2: 俩
0: 字
2: 来
0: 儿，
2: 猜一猜，我
0: 九
2: 再努
0: 张
2: 力。
0: 机，
1: 嘘，
2: 你
1: 不要
2: 终于找到
1: 吵。
2: 九张机了，日落时分再次相遇，来猜猜我的位置。
1: 日落大道，
0: 落
1: 落日
0: 日
1: 大
0: 大
1: 道。
0: 道。
2: 好的，恭喜二位答对了啊！等到周一的时候，把那个奖品带给你们。
1: 好，一束
0: 好
1: 花
0: 的，
1: 啊，我要花啊！
2: 对对对，咱们520新疆我爱你的国风快闪活动呢，此刻正在落日大道的这个位置正在进行。咱们949的簪花郎天博就在现场，可以说呢，现在在落日大道的这个观景的平台上啊，真的是热闹非凡。你知道吗？为了今天的这场相遇，不光来了很多的949的
0: 听友，
2: 好友们，还有天博的粉丝，还有和他一起扮装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到这里来和他一起打个
1: 哇，这是大比
0: 哦，
1: 拼呢！
0: 想跟他撞衫儿，
2: 可能也是此刻在回家的路上啊。如果呢，你
0: 对，
2: 还没有想到，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走到哪个位置小，能够看看落日小聚一下的话呢？不妨就来到这里。
0: 对。
2: 现在呢，这里的观景平台上是人越来越多，而且呢，在这里不光是给很多的朋友到达的时候呢送上一支鲜花，因为今天呢是520表白的日子，我们也想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和我们共同一起对新疆说出新疆我爱你，也欢迎很多的朋友呢来到咱们的新疆，那么也希望呢很多的朋友呢能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打卡落日大道的时分呢，能够一起来合影，同样呢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样一种欢乐的氛围。
1: 好的，
0: 好，
1: 五二
0: 韩
1: 零，
0: 辉，
1: 新疆我爱你，我
0: 好，
1: 的
0: 韩
1: 花
0: 辉，
1: 好，
0: 再
1: 我等你
0: 见。
1: 啊。
3: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四飞七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四飞七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949交通广。

0: 广播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大家周三翻山辛苦了，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志宇组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为大家准备了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晴王礼盒送给大家。
1: 那另外呢，这个假日大家如果是没有计划好要去哪里游玩，我们推荐大家去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哈，
0: 对，
1: 打卡故城博物馆，同时呢，现场有 5D 大电影、VR大空间，让你来感受体验北庭的千年历史。那同时呢，它的北庭故城的亲子乐园里面啊，大家还可以参与更多的一些活动，什么抓鸡啊、摸鱼啊，都是杭老师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的一些娱乐项目啊。
0: 是 的。
1: 另外呢，还可以带上亲子家庭
0: 到土窑烧烤。
1: 土窑烧烤，对对对。而且呢，在现场其实大家不用去现场去什么抓鸡摸鱼，然后再去腌制什么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可以给你都弄好了，把食材都准备好的，
0: 直接腌就行，
1: 直接腌，
0: 不是
1: 直接烤，
0: 直接烤就行啊，
1: 直接烤，
0: 对，
1: 深度的体验，
0: 怎么去玩呢？
1: 农趣啊，
0: 对，怎么去玩呢？可以搜索北庭故城景区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那另外呢，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数字八，
0: 对，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都是想跟杭志啊、郭尔刚
0: 姐、
1: 环东天山自驾游，
0: 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八，看看我们的路书，打开之后呢，发送八呢会跳出一张海报，点开啊，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呢就进入路书了，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驾游的整个行程安排，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去之后交费成功，就是能就等于说已经报上名了，他会让你留下电话和姓名，那么呢工作人员在后台就看到了，然后会跟你主动联系对接相关事宜。哎，大家呢可以现在就发送数字八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樊登要来新疆了。
1: 我知道。
0: 对，
1: 樊登的读书分享会。
0: 对，是的。那他这次叫阅见未来终生成长，成长的觉醒的这样的一个读书分享活动，是在5月30号呢，在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的文体中心来举行。那如果大家呢在成长的道路上啊有很多困惑，如何利用时间呢实现高效的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中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啊，年轻人呢，在生活中呢有一些迷茫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然后呢买一张票呢前去听一听啊。他们呢就是在5月30号呢举行这场活动，那您可以通过九一票务网、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找到了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阿江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阿拉泰路高架啊，在哈密南路的出口现在车流量有点大。他说我听到了刚才西藏宣传。是雪燕的声音，
0: 对，雪燕的声音
1: 真的是老朋友了，
0: 对，老朋友了，
1: 很熟悉雪燕的声音、
0: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华林南向北的方向，在新华林这边呢，四个车道都是堵车堵的挺严重的。
1: 另外呢，他有一个心灵拷问，说，哎，到底是谁能够在每一个假期都可以出去玩呢？你说他到底是谁呢？
0: 你说的是我吗？
1: 那你说呢？难道说的是我吗？
0: 你这样说，你这样分析一下，就是到底是谁每一个假期都组织了给听众玩的自驾游，而自己在认认真真的工作，然后呢假期结束他又要开始上节目，然后一直也陪不了家人，一直也做不了别的事情。
1: 那我怎么看到你在现场，不管是短视频的作品还是那个什么，你都玩的挺开心的，吃的也挺欢乐的。
0: 我所有的短视频啊，都是在为大家服务的抽空，然后呢，让我旁边的人员给我快速的拍上一下，我的语言都是即兴的，就立即拍，立即结束，然后赶快去为别人服务，然后呢，晚上回到那个住的地方啊，我都已经都累得不行了，我要强忍着自己把所有今天拍的视频发给咱们台里的工作人员，让他来剪辑。
1: 杭老师把自己今天怎么说的这么 心酸，对，这么辛苦。
0: 事实就是这样呀，对吧？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
1: 懂，大家都懂的，
0: 付出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快乐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大家就是为了逗你的，跟你互动，开心，
0: 对对对，
1: 啊。大家见到你
0: 就很开心。我也讲两句真话啊，讲两句真话。
1: 为什么在今天生病了就容易就是显得更柔软？
0: 对 对, 对，
1: 说出了很多自己内心平时在节目当中不太想说的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是为什么呢？
0: 啊，
1: 确实有点辛苦，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你问到了。
1: 不是我问他们的呀，对啊。
0: 对对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大家都了解一下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啊，看到的是一种快乐，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工作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更想把这种服务呢提供给听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这场自驾游放在一个非假日的时间举办，但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上班的一些朋友他就没有机会参加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商量了半天，
1: 嗯，
0: 我们还是占用了假日，
1: 嗯，
0: 是这样一个，
1: 尤其是占用了郝老师的假日，
0: 对，没有占用了大家的假日啊。好的，来看一下听众，这位听众朋友说，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在柯南高架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已经到家了，继续收听949哦。
1: 嗯
0: 嗯，
1: 他说今天520，所以路上比较堵车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但是今天晚上确实路上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哦，
1: 再来看我改名字了，说在友好冷库啊，在这个丁字路口车流量有很大啊，学生正好是在放学啊，然后车流量也非常大。
0: 对，
1: 我笑我吃我狂呢，说打卡签到一下啊。说翠泉路啊，双向车流量不太大，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1: 杨宇在等说油价的消息，等到明天，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啊。
0: 哎，好，郭建来了啊，他说呢，河南路与长春路交叉路口呢是一动不动的。
1: 嗯，
0: 再看一下昨日重现的语音，听一下。
2: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在这个红光山路尚德苑6-1000路段，车辆一动不动，车辆一动不动。
0: 嗯。好，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呢，落日大道啊，看到了，说的，但是今天也感冒了，不然就到那儿去跟949合影了。
1: 看来他是在万盛大街上，刚刚路过，
0: 是吧？
1: 他说，不知道他们在万盛大，在那个落日大道上能不能看到我的车啊？
0: 对，
1: 你也没说你的车号呀，他说主要是今天我跟
0: 郝
1: 老师一样，对，嗓子不太好，就不要到现场去了啊，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就在直播间里面霍霍我一个人就够了。
0: 天博他们肯定看到你的车了啊！长春南路呢和河南路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啊堵死了。哎呀，怎么堵死了呢？大家按红绿灯走不就好了吗？另外今天还会说在现场有一个跟天博扮相一模一样的一个小伙子，
1: 我估计他可能就是听到了。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就会在那个落日大道这个位置，
0: 然后他也穿
1: 着那个同样
0: 的
1: 造型，对，所以他也会以这种造型来进行呼应。
0: 哦，
1: 其实是有很用心。
0: 对，但是天博个子矮呀，然后那个长衫又长得很，结果就踩到脚底下拖到地上了，因为腿短嘛，可能就是两闸半嘛。
1: 这段那个节目整个啊，那个外面导播间的那个刘瑞可以把它全部都截屏录音啊，留证据啊。
0: 然后那个小伙子1.8米，完了以后也穿着同样的衣服站在他的旁边，你想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那你说天博应该是跟你身高差不多是吧？拉开间距的话，可能5米5个。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可以可以。
1: 哎呀，
0: 对，然后天博，你想。一看撞衫了，哦，那个眼睛翻的。
1: 谁这么说天博的？谁这么说郝老师的啊？他们在我心目当中可高大了，好不好？来继续回来啊！
0: 哎呀，
1: 郝老师，我救你，我救你就到这儿了。我说的，而且不只是天博，还有郝老师，尤其是刚才郝老师说过了很多，其实在自驾游上啊，非常认真的服务大家，其实我感同身受，真的
0: 好，
1: 我理解啊。高峰说现在融合城57门口。有过往的车辆不礼让行人的现象，说要加强管理的工作啊。
0: 对对对，
1: 庆龄都说了，说郝老师感冒了之后啊，感觉姐好像都跑得好远，都不在节目当中出现了。
0: 哦，
1: 没有，姐在家给他煮那个，那个炖梨子水，炖梨子汤呢。
0: 不是， 我跟你讲啊，今天莲芳大姐啊，出来之后呢，确实特别费嗓子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钢蛋来了啊。
1: 钢蛋说了，我说声泪俱下。对，没有，他哪哭了呀？
0: 哎呦，
1: 没有啊、哦。对，
0: 徐东升说了啊，西山路的四道岔这个位置呢，双向现在都堵车的呢。然后呢，安妮瓦尔说，今天是520嘛，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去过？这个去约会了啊，好像这个意思。
1: 所以赛博特堵车

0: 了，是吧？
1: 哦，嗯，
2: 上
1: 慢慢
2: 车
1: 适
2: 就
1: 应。
2: 听99.9，下车就报路况。城市丹阳，晚上
0: 晚
2: 好。
0: 上好。
2: 报路况，北京路由南向北，在银通大厦，这个银通大厦门口这个主道的最右边车道上，有一辆 SUV，绿色的 SUV，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然后他后这个。然后两位这个，应该是车上的司乘人员吧，在车的后面这个，这个路沿石上坐着呢，正在打电话。
0: 咋打算还要拉去站呀？就是坐在路沿石边上了，打算打一个特别长的电话
1: 这样的
0: 吗？
1: 话会影响后方车
0: 非
1: 辆的，
0: 常，因为他在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盈科大厦就是高新街那个路口，那个地方流量很大，他马上又快到了那个小西沟那个红绿灯。
1: 来看山来了啊，他说呢，这个东外环由东向西的方向，东外环是南北走向的，
0: 哎，
1: 哥，
0: 山，这是你第二次
1: 哦，
0: 啊，说路
1: 对，
0: 况说的。
1: 说会展转弯的位置下
0: 北
1: 车
0: 外
1: 他
0: 环
1: 的
0: 了，这
1: 口
0: 里
1: 子
0: 哦，
1: 啊，北外环啊，这是北外环啊。说严重堵车都影响到了春晖巷的这个位置了。
0: 地面道路啊，
1: 嗯，对。那他说应该是苏州路桥下东西向东的方向严重堵车啊，这个我就明白了啊。你说的还是北外环啊。好，来看一下，心情又来了。
0: 而
1: 他
0: 西
1: 说，
0: 山高架啊，东向西的方向，从156队开始啊，车辆就很多，感觉堵到了四道岔了。特别在西山隧道内啊，应该是迎着太阳的原因吧，所以大家车辆都放的还是比较慢的
1: 对，有一个白洞，它叫白洞效应，就是你从那个隧道一出来啊，太光线太强，就刺眼睛，是不是
0: 你在
1: 啊？
0: 隧道内，它视线比较暗嘛，
1: 对对对
0: 马
1: 对
0: 上开始见光亮，而且又迎着你的前挡玻璃，
1: 对对，
0: 它就会有点刺眼。
1: 是，来
0: 影响。
1: 看陪伴。
3: 和平南北双向移动的停车场。
0: 河
1: 然
0: 塘
1: 后。
0: 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移动停车场。
1: 对，哎，来看这个曹睿说了啊，说你那个自驾游报名哪一天我都没听清楚，能不能再给我说一遍？
0: 你再问哪一天啊？他们自驾游马上就走了。
1: 这样，首先呢，你在咱们这个平台上发阿拉伯数字8，然后呢会跳出一张海报，你呢打开海报之后呢，长按那个二维码的位置，它就会跳出来一个二维码识别，点击开，然后呢就进入路书了。在路书里呢，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在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我们这次呢是5月27号到5月30号，古尔邦节期间，带着大家呢一起去自驾游哦。
0: 接着啊，大家赶紧发送数字八啊，就是很清楚，你仔细啊，仔细阅读，从上阅读到最底下，你就完全知道整个的路书行程和报名的方式
1: 是不
0: 啊。
1: 是还有一些活动的亮点啊？
0: 好，还可以收藏它。
1: 对，
0: 下次留着，比如说
1: 自己去玩
0: 自己
1: 就
0: 出
1: 可
0: 去
1: 以
0: 玩
1: 了。
0: 也可以。
1: 对，国栋来了啊，他有一个摩托车在河滩路上由南向北，说是摩托车按理说是可以走河滩的，但是他左穿右插，见缝插针，还一直打开远光灯。哎呦，你说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啊？
0: 那当然不对
1: 摩托
0: 了，
1: 车呢，应该是在道路的最右
0: 右
1: 侧，
0: 侧，
1: 对，然
0: 如
1: 后
0: 果
1: 呢
0: 有
1: 行
0: 辅
1: 驶，
0: 道，就要在辅
1: 在
0: 道上
1: 辅道
0: 行
1: 行
0: 驶；
1: 驶，
0: 没有
1: 对，
0: 辅道，也一定要在河滩路的最
1: 最
0: 右
1: 右
0: 侧
1: 侧
0: 车道
1: 行
0: 行
1: 驶，
0: 驶啊。
1: 对，这才是你的行驶方式啊。
0: 我改名字了，说现在巴州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干休所往那个友好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有点大呀啊，
1: 对，
0: 这算是每个晚高峰就是必堵的一个位置。
1: 清风揽月啊。待会儿我们一会儿回来，好吧？
0: 好。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 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7: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8: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小满时节，夏意渐浓，顺应时节，遵循春夏养阳气的原则，日常可多吃点带苦味的蔬菜，清心降火。天气炎热时，冷饮要适量，户外活动可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正午，遇事少生烦忧，保持心境平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安然舒心过一下。
1: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何老师的嗓子越来越哑了，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之玉组合。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比起我进直播间那会儿要好一些了。
1: 对，
0: 至少你看整个的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立交到人民路立交释放差不多了。过了人民路立交啊，再到西大桥到华林立交的方向，流量呢算是稍微有点大，但是还是有所缓解的。继续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过了柯南高架开始堵车了。再往新路，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现在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
1: 你又回复到忘了。
0: 忘吗？我刚才，哎呀，我主要是为了配合你，主要是今天，对，为了提醒一下，没有提醒一下杭老师的那个精气神儿。
1: 对，
0: 就是我要是不给他一点那种小刺激，他声音就哑下去了。你看，他突然一下声音扬起来了，你有没有感觉到？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嗓子痒。来看一下啊，这个红光山路今天车辆非常大，
0: 哎呀，
1: 双向都是车辆很大的状态啊。
0: 红光山路，这个到那个河南路立交啊，赛博特那个位置啊，
1: 对对对，好，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上信息吧。有没有哪里推荐一个6娃1岁多的宝宝？你家小区呀、啊？对啊，
0: 1岁多的小宝宝，你打算咋遛他？请问？
1: 对
0: 啊，
1: 来看一下啊，这个瓷砖胶这位朋友说，昌济南公园南公园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阳光特别刺啊，都看不清楚啦，路人要慢，注意点，就是
0: 刺谁？
1: 黄昏了嘛，
0: 刺眼是吧？
1: 对，刺眼，刺眼，
0: 我以为刺你呢。
1: 刺眼，我改名字了。他说呢，巴州路东向西的方向，干休所这个地方啊，车流量非常大。哎呀，他今天报的好好哎。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我们老听众故意改的名字？
0: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用这种想法去想他。
1: 好吧，
0: 对吧？也许是我们的一位新老朋友呢。
1: 哦，
0: 对吧？你看啊。
1: 清
0: 风揽月呢说，开始东路啊，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怎么我嗓子也哑了？东方御景这儿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过了东站路啊，就开始一路畅通的啊。说呀，
1: 你来
0: 啊。香槟说，杭志你要注意保护好嗓子，你主要看到这一条了是吧？
1: 对，
0: 说今天少说一点，其实他一点都不。
1: 哎，你就逼着那样看着让我说，你说我能少说吗？
0: 我哪逼着你了？因为你老掐着我，然后杭老师说我可以。我真的行啊！
1: 我不说的时候肯定是说不了你。
0: AK 呢说现在啊，花田夜巷这儿啊，说刚下北外环的位置，目前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很堵车。
1: 哦呦，
0: 就是
1: 其实他说的就是
0: 长
1: 春路啊，
0: 下
1: 桥口。下
0: 桥啊，
1: 对，
0: 到了那个就是花田夜市那儿啊，
1: 对对对，
0: 红绿灯那个位置。
1: 幸福，当幸福来敲门。
0: 你说还是我说？
1: 我说。他说呢，红光山路由东向西正常拥堵， 它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走，也是啊，太阳特别刺。

0: 们如果待得太久的话呢，有可能那儿就是今天晚上会那个人流量爆棚、
1: 啊、对，
2: 天博我爱你，
0: 人家都喊的是新疆我爱你 啊,
1: 啊，
0: 来你大声喊一遍，好，老师重新喊，
1: 九四九新疆
0: 我
1: 爱
0: 你,
1: 我
0: 爱
1: 你，然后给你一朵花，
0: 哎呀、
1: 嗯、
0: 扔到插到郝老师的鬓边上，耳朵边上。原来郝老师你也可以扮相成为沾花郎呢。
1: 我就算了。
0: 为啥呀？
1: 我喜欢扮演侠客。
0: 给你一把剑。
1: 对，给我一把剑，然后一把木头剑啊。
0: 木头剑还行。
1: 嗨、
0: 啊，胡永平啊，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啊。嗯，他说。那个叫了你们上一档组合的名字 啊,
1: 啊，
0: 那档组合已经散了，解散了啊。
1: 哦，
0: 团结路桥下，
1: 啊、鱼池行组
0: 说胜利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缓行距离 啊,
1: 啊，
0: 大概超过1公里了吧。
1: 你是专门过来气丹阳的吗？
0: 他是来搅局的，我觉得。
1: 啊、
0: 嗯，
1: 清风揽月说，我媳妇儿刚打电话说今天可以喝天青王了，领回来一个星期了。都不让我喝，
0: 就让我今天晚上快点回家。
1: 哦，
0: 过节呢是吧？哎呀，
1: 行行，
0: 为了一个日子，
1: 好好
0: 重的进行一个开瓶仪式。
1: 对对对，260克你喝不多，
0: 特别好。
3: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快到家再给你们报一条路况。
1: 行，
3: 这个西外环由南向北，每每三到这个往这个机场高速这一节缓行缓行。
0: 嗯。
1: 好，到机场高速，好多人都说今天机场高速这儿堵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昨日重庆、
1: 嗯、
0: 今天其实也报了
1: 好
0: 多条
1: 语
0: 音。
1: 可是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没有？我没办法。
0: 你刚才不是听到了一条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改名字又来了一条消息，他说你这个天青王瓶子是不是碰倒了呀？
1: 嗯，
0: 我好像闻到了酒香味呢。嗯，对，你好像听到了那个，就是我们一点点那种心动的感觉啊，因为你打动了我们。嗯，
1: 想要酒了，那到底给还是不给呢？
0: 先送一瓶呗。
1: 先送给改名字吧。
0: 我改名字了，我没改名字，他改名字了。
1: 那来，把联系方式留下来。
0: 嗯，
1: 我看一下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哦，哎，真正呢？
0: 咋老朋友咋了？照把酒收回来呢？
1: 不用收了，不收了，送给你，送给你啊。
0: 好，来来来，我改名字了，抓紧时间把你的真名字发过来啊，不要要改过的名字。
1: 然后一岁遛娃的时候，我没理他，我们你说我们理他没有？
0: 嗯，没有，
1: 明明
0: 他说他说我到家了，不理你们了。
1: 哦，不理我们了啊！那你理孩子吧啊！
0: 对，人家家里是一岁的孩子，
1: 对对对对、
0: 嗯，要出去遛孩子呢。
1: 啊、对对对对，
0: 偏爱他要曝光一辆车，说新 AT 4974，说在阿勒泰路高架机场方向变道不打转向灯，
1: 嗯，
0: 一把方向过来之后啊，
1: 嗯、
0: 而且还停在路上。
1: 对，哎呦，太危险了！他说他的车上
0: 呢
1: 还有乘客，
0: 他是辆营运车。
1: 对，你一辆营运车，你这样这么开这么疯能行吗？曝光一下他车号，
0: 嗯，
1: 新 AT 4974，
0: 四
1: 九七四啊。
0: 嗯，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听九四九。北环高架堵成这样啥？咋回事啥？从北京路吗？上来12就堵死了吗？
1: 北环高架上来，
0: 嗯，
1: 就堵着呢啊！
0: 你是从那个西向东的方向呀，北京路那儿上桥呀？
1: 对，
0: 还是东向西的方向呀？
1: 嗯,
0: 嗯，往那个蜘蛛山隧道的方向呀？你说一下呗。
1: 咱们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府乌鲁木齐，明天呢，应该是气温呢会回暖了啊。我们期盼已久的好天呢要来了，不过温差特别的大。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8到25度，有东南风3到4级。
0: 嗯，再来看一下昌晴的是晴转多云天气，8度到28度。
1: 石河子晴，8度到28度。
0: 奎屯呢是多云转晴天，10度到29度。
1: 克勒玛依晴，12到27度。
0: 伯乐呢是多云天气，10度到25度。
1: 伊宁多云，12到29度。
0: 塔城呢是晴好，7度到26度。
1: 阿勒泰晴，5到20度。
0: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啊，哈密呢是晴天，7度到24度。
1: 吐鲁番呢多云，17到30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14度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8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阴天，19度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阴，18到33度。
0: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9度到34度。
1: 首府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25度。
0: 嗯，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啊，嗯，三天的天气啊。
1: 对。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鲁木齐啊晴转多云啊，低温呢是14度，高温又回温了26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
1: 但是好景不长啊，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呢，又是多云转阵雨，15度到23度。
0: 我喜欢下雨啊。
1: 是，但后续可能天又要冷
0: 啊。
1: 因为我没有看到远期气象，肯定还是会冷的。
0: 温度好不容易回升了一点。
1: 对对对，又要冷。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份奖是不是也要送给哪位朋友啊？
0: 嗯，
1: 今天哪位报的比较好？昨日重现
0: 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可以，然后听一下他的语音吧。
0: 最新的一条消息啊，
1: 对对对，他报了好几条。
2: 主持人你好，机场这个西外环由南向北刚上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最左侧有两车追尾，有两车追尾，所以说造成机场高速拥堵。机场高速由南向北比较拥堵。
1: 行，知道了。
0: 又来了一条。
1: 昨日
0: 重现
1: 今天报的特别好，嗓音呢红火红火，
0: 而且全部都以语音信息，有效的语音信息。多条语音信息，
1: 对，
0: 才其实今天胜出了啊。
1: 那昨日重现就给你送上天青王吧。
0: 还是我们一新朋友呢。
1: 那你这样，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啊发送过来，我们把天青王酒呢送给你。
0: 好的好的。
1: 小凡同学说了一个他们这个活动现场，他说这会儿啊天博他们还没走，不过等他们过来天博可能就走了。
0: 他在刚才那个时间点说到，他就在那个观景台上。所以他一直陪着他们呢。所以他能知道天博他们目前还没走，但是看样子快走了。
1: 你把天博瞪住，
0: 瞪着他，
1: 你把他衣服瞪好。
0: 你说还有好多的那个朋友要去找他打卡呢。
1: 对，
0: 让他多等一会儿啊。完美人生，哎呦，今后宝马组合来了。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韩志哥哥，丹阳姐姐。下午好，我是弟弟，我属猴，
4: 我是姐姐，我属马，
3: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每天晚上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声音。
1: 对，太好了。报得好。可以继续给我们报路况好不好？
0: 好的。
1: 江
0: 华呢说现在东进场高架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刚才 AK 就说了，说我就是那个遮阳板和身高不匹配的那个司机。
1: 脖子伸得像鹅一样才能挡住是吧？
0: 不够深是吗？
1: 对，因为你低一点的话呢，它那个遮阳板下来啊，它荡不到眼睛上，这样就遮不住那个光，是不是啊？这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把座包抬高。
0: 对，我没说嘛，我说其实可以戴墨镜呀，匹配一下是可以的。
1: 钢蛋的语音不听一下吗？
0: 来听。
2: 上车就听949，三亚航志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在长春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0: 我看一下，我今天错过了钢蛋的几条消息。还行还可以。
1: 还行。
0: 昨日重现又来了最新的消息了。他今天真的参与得很好。
1: 对。
0: 而且他也是最近才开始跟我们积极互动的一位新朋友。
1: 是吗？太棒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要鼓励这样的朋友啊。
1: 哎呀，你看东站路在那个铁路桥众和公司的门口呢，有两车在这相撞了。
0: 你看你们
1: 这路上啊，
0: 这晚高峰的峰值快结束了，你们又出来添堵。
1: 那昨日重现现在把你的电话和姓名赶快发送到平台上来好吗？雍小雍，哎呦，小雍的信息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到这儿啊，节目就接近尾声了。跟大家说一下啊，天博明天呢还将去哪儿呢？去水上乐园和人民公园。大家可以到那儿呢跟他见面，好不好？
0: 另外呢，大家记着发送数字8啊，
1: 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当中啊。
1: 对，你可以呢看到一张海报跳出来之后啊，大家积极的把它呢长按二维码进到我们的路书里啊，好好的看一看。
0: 另外呢，西进场隧道内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目前没有灯啊，有点黑。
1: 哎呦，
0: 对，而且还有一些车辆进了隧道这么黑的位置都没有意识开车灯。
1: 哎呦，要开要开啊，
0: 是赶紧啊
1: 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和大家见面吧。
0: 郝老师，希望明天能够听到你稍微亮眼的声音。
1: 好，我今天吃药啊，
0: 加油加油。
1: 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又是一周翻山日啊，那么今天周三21:01路上的表现怎么样呢，小龙？
6: 刘瑞，这会儿的高峰压力还在释放当中，首先是咱们的阿拉六高架去往机场的方向，现在在那场立交这儿呢，就是有一个堵点，还是在排队缓行。北外环从小西沟桥面到鲤鱼山路的桥面继续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到新一路立交桥下会有一个缓行排队的情况。同样南向北也是在新一路立交桥下会有点走走停停。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在南湖路出口这儿是一个堵点，依旧在排队当中。
5: 好嘞。那么其他路况还有出行提示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7: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0: 晚间的21:0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出行路上的朋友们，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节目一开始，望北在提示，目前河滩南向北、北向南都堵得不动。我关注了一下，确实这会儿河滩上的这个拥堵节点还是蛮长啊。苏州路立交到新路立交桥下。以及其实从河南路立交桥下到新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那么苏州路立交到新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的方向尤其是拥堵，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还有红光山路目前呢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啊赛伯特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目前车流量偏大。太原南路这会儿从苏州西街往河北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杭州东街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大。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大一些。骊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终点落在河南路立交这里，南向北平均车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的辅路也是一个常规堵点，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依然终点在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平均车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从这个金邦公寓大厦开始一直往小西沟的这个地铁站十字路口走，车流量异常的大，朋友们注意注意啊。小凡同学也来了，说瑞瑞子晚上好呀，刚闪完贴博回家了，目前柯南高架双向一路畅通啊。小小小李子说刘导晚上好，你好。簪花郎呢，簪花郎今天在那个啥，这会儿在落日大道簪花着呢呀。安之若曦说天博这会儿已经不在落日大道了是不是啊，他们今天下午应该过去的早啊。九月的首座说河滩路南向北河北路引桥有排队现象，感谢提示。那么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2: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1: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3: 一路畅通。
4: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949，
3: 好
4: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949一路畅通的仪式。
3: 打卡成功，
5: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4: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风景。949一路畅通，
6: 949模式第一次听几点钟的节目。
0: 嗯，
6: 晚上好。
0: 你好。
6: 河滩路由北向南，河南路到苏州路这边，
0: 嗯，
6: 最右侧的车道，我基本上都是130码到40码的速度在跑，
0: 嗯，
6: 而且这种开的快到在龟行的速度，甚至是民间3码到5码在跑。哎呀，
0: 哦，
6: 好多人都养成这个习惯。开车都喜欢站在左边，
0: 是，所以说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咱们不要站在最左侧的超车道行驶啊。

看到乐悠流说了，瑞子啊，晚上好，你好。五星北路南向北到六道湾检查站这儿呢，车流量较大一些，收到了。哦，小凡同学今天去了落日大道，并且和天博还有王晨合影了，是不是？哎呀，真好啊。Mr. D 说，天博这会儿肯定是玩嗨了，应该让刘瑞去送花。哎呀，没办法啊，人红是非多的，你说说啊，这自己火了之后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上节目了。不过没有关系啊，明天我们在这个水上乐园、人民公园啊，我都会在啊。

那么今天没有去到大巴扎和落日大道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明天呢我们依然会在两个点位跟他们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因为呢我们的这个949的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活动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只要您在现场看到了949簪花郎天博以及神秘嘉宾，抓紧时间上前跟他们互动。明天呢我们会在这个人民公园和水上乐园啊跟大家来见面。只要您说出对新疆的爱，就会得到949为您送出的新疆礼物。我们的礼物呢是有新联花卉市场提供的鲜花，以及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如果您刚好路过，记得停下脚步参与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来说出您的告白，听949爱新疆，长长久久。

0: 当然路上的通行信息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G300 或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呢，因为主线要施工，晋江方向骆驼圈子服务区出匝道路面铺设以及交安施工的需要啊，5月21号起就要封闭施工了。所以说提示大家 G300 或高速这个骆驼圈子进服务区晋江方向进行封闭施工的消息。如果说您这两天有这个出行需要啊，一定要注意提前去了解道路的通行信息。当然如果您在路上需要949的帮助，也可以来拨打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 256194925719 259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说完需要帮助，这会儿呢吴先生就需要我们的帮助了。吴先生您好。
2: 好。
0: 嗯，您好吴先生。
2: 你好
0: 啊，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需要什么帮助呢？
2: 我车在这个12中对面这没有电了，帮忙勾个电。
0: 十二中对面，咱们是什么颜色什么车？
2: 白色的现代。
0: 白色现代，车牌号多少？
2: 新 A89U70。
0: 新 A89U70 是吧？
2: 对。
0: 车上有勾电线吗？
2: 车上没有。
0: 没有勾电线哈。那您在路边先竖那个三角警示牌，然后呢十二中对面，如果说您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这会儿来呼唤一下大家，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个吧。181-6797-9137-9137-181-6797-9137，对吗？
2: 对。
0: 好的，您稍事等待一下，我们来呼唤一下附近的朋友们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吴先生呢，这会儿车子在十二中对面，一辆白色现代新 A89U70，这个车上没有勾电线，在附近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

0: 21:1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都是一应俱全的，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至尊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或者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都可以。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大珍说了，瑞瑞晚上好，今天董事长不在，看刘总的了，叫我刘导。我们昨天发布的两条这个949国风快闪的视频，这个热度还是可以的，朋友们都在持续的关注啊。那么这个视频的拍摄以及剪辑还有这个导演啊，我也是受到了我们公司艺人天博以及听众朋友们的一致好评。那么今天呢依然会有一条视频上线啊，朋友们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去看一看最新的视频，点点大拇指，点点小心心啊，应该是在晚间的10点以后就会发布啊，因为现在刘导还在上班。乐悠刘也来了，说刘瑞明天水上乐园你也在吗？几点？水上乐园应该是在15点左右，人民公园是在17点左右啊。来关注一下山头上的罗师傅，你好。
1: 刘瑞打卡报道，节日快乐，
0: 谢谢。
1: 你东区更新路，
0: 东
1: 向西一路畅通。
0: 收到。筑梦人说了，刘瑞晚上好，今天米东区米东南路走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今天太忙了没去现场，没事儿，明天还有啊。Smile 说晚上好，打卡签到，有志者事竟成，收到了咱们这个古尔邦节东环东天山自驾游的海报，问怎么样报名，发送数字8就可以报名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如果说更多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这则宣传。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0: 是的，如果想跟着杭志去自驾，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在这个时段哈，去到这个环东天山自驾游的话，那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另外一条的这个旅游线路。五月的西藏呢正是美好的时节，相对于这个想要进藏的小伙伴们来说，现在呢949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 应的行程，可以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著名的景点，尝鲜藏牦牛汤锅，还有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全程呢入住高级酒店，旅途非常的舒适惬意。西藏四飞七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那么报名倒计时3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来预约一个名额啊。信仰守望说了，我是太阳不下山我就不下班的天选打工人，准备下班了，老路线不知是否一路通达呢，那就抓紧时间啊，待会儿到了可以来给我们打个卡，看看是否是一路畅通的呢。耳朵来了，晚上好，钢蛋说了，天博去看落日怎么没带上我，带上我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谁带给大家呢？说天汇路南向北，在河南西路路口这儿的车流量适中，收到了。高枕无忧也说了，报个路况啊，西八家户路东向西畅通畅通。黄师傅你好。
1: 上车就听99，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报路况？
0: 是的。鹏子说落日大道去晚了，没有见到天博，哎呦那可真是有点子可惜呀、啊。那你明天来水上乐园吧。蒙博你好。
4: 九十九，我9点钟一般是没有开车，不听你收音机了，才知道叫一个瑞瑞的主持人。
0: 哎呀，
4: 你的声音也很甜美。
0: 谢谢。
4: 在这个点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好像是堵的感觉，感觉好像人啊车啊好像少了很多，我都感觉这个点应该都是很堵车的呀、啊。我从美川一直到了。是新一路儿童公园，这个地方感觉都是一路畅通啊。
0: 哎呀，河滩在节目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有点拥堵，但是目前已经释放了部分的压力。但是我们从高德地图数据上来看呢，苏州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南北双向还是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在，尤其是苏州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走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一个拥堵加剧的过程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有就是河滩的红山路口子这儿啊，往 CC 帽这个方向走，目前车流量非常大，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我笑我痴狂说了，博湖路双向车流量适中，收到。林这会儿在哪里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路况信息。今晚打老虎说了，单枪匹马我是小马，昌吉石河子路由东向西车流量稍大，收到。海兰也在发自驾两个字，发送数字8，您就能看到此次的自驾线路了。嘉欣也在问了，说古尔邦节的自驾游，这个价位是在什么价位呢？您可以先扫描我们发给您的这个海报，然后来看路书和价格啊。飞腾说了，天博的婚假超了吧？天博人昨天都回来上了一天节目啊，不，两天节目了啊。你是昨天主要，昨天前天都没来啊。回来了，回来了。那么这会儿呢，其实路上除了我们刚才跟进到的河滩的这个拥堵点位以外，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拥堵点位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团结路从静义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以及红光山路从河南路立交往七大湾东街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大。永顺街辅路呢，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的西向东，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的东向西，河南东路从铁路局的这个十字路口往红光山路走，跨越河南路立交桥往红光山的方向走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较大，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爱尼瓦尔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橙子说了，天博都休婚假回来了吗？ 我甚至有点不敢回答。天博去出差了，已经回来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都有我们949国风快闪的活动啊，在活动现场，所以说不在节目当中。朋友们可以在后天晚间的9点准时来打卡，没休婚假，没休产假，没招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来报路况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

0: 6.0 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今天在大巴闸见到了天博，
3: 嗯，
2: 很帅气的一小伙子，白白净净的，
3: 嗯，
2: 还收到了一支玫瑰花，一包小的干果，
3: 嗯，
2: 很开心。
3: 是的，
2: 从大巴闸到熊猫沟一路畅通。
3: 哎呀，是的，这个姐姐我今天在现场也见到了，可惜了。不知道我也在啊，没办法哈，这都被这个天博的这个装扮给吸引了，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姐姐啊，欢迎你下次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来跟我们互动打卡啊。黄师傅依然在报路况，你好。
4: 上车9:49，刘瑞，晚上好。
3: 你好。
4: 报条路况，
3: 嗯，
4: 从金光山会展大道上。东外环走特南高架，
3: 嗯，
4: 走西外环到西山九顶，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收到，小启你好。
5: 上车9:49，上车就要到路况。
3: 嗯，
5: 东二环由南向北，距离河马泉新区出口大概1公里的位置，最左侧车道。
3: 嗯，
5: 有一辆摩托车在路边，最左侧车道停着呢，头盔在车上，人不见。不注意看，这个车非常非常危险。但左侧车道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提示大家。
5: 慢行。
3: 好嘞。另外呢，还有更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一位朋友说了，谁休婚假和产假？这两个假咋休到一起的？不知道吗？啊，飞腾，问你呢，婚假和产假咋样修到一起的？橙子说了，误导我，真的以为去休婚假了，没有，去出差了。今天晚上因为有现场的活动，所以说呢，不在啊。哎呦，飞腾这会儿路过我们单位门口了。今天天气还不错，明天天气也还好，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的活动当中。明天的15:00在水上乐园，17:00在人民公园，会有一些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大家，只要您说出对新疆的热爱就可以了。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看看明天能不能在现场跟大家见面呢。

0: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女儿同学太优秀了，又一个人上班。
3: 嗯。
2: 报个路况，从油画商场出发，然后经过南湖市政府上昆仑高架。
3: 嗯。
2: 然后高尔夫路下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好嘞，路况报的挺好的，下次注意称呼，叫我刘导。哎呀，自从一个视频火了之后，我也是有点飘了。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和提示啊！关注到有位朋友在问了，说这个油价啥情况，啥时候调价？您可以来持续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旦有最新的定下来的信息，九四九会第一时间来发布，来提示大家啊！大珍也说了，说瑞瑞明晚还是你一个人主持吗？长沙路车少，一路畅通，是的，明晚还是我啊。天牛行空说了，老乡晚上好，该开灯了。是的，21:35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把车灯打开，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哎呀，现在入夏了啊，虽然说还没有气象学上的入夏，但是呢已经到了立夏节气啊，我看好像离下一个节气也不远了，是不是？哎呦，明天就是小满节气了，你看看啊。这段时间朋友们发现了，在这个街道旁边还有水果店里啊，新疆各地的特色水果都已经成熟上市了。其实呢，不仅满足了咱们的市场需求，更加鼓起了农民的腰包。在加市县温室大棚内呢，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市瓜，让人垂涎欲滴。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呢也是大面积的成熟上市，当地呢通过直播带货和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国的销售通道。最近呢，洛浦县樱桃种植园内也是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呢缀满枝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呢，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所以说朋友们，又到了这个每年最好吃的季节啊，新疆最好吃的季节朋友们也可以吃起来了啊。这云飘向了最远的天际，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Mr. D 说，你这哪是飘了，都飘到外太空了，是吗？没办法，主要是天博这个 IP 啊打造的太成功了。飞腾说，天博的工资是不是给我一半？为啥要给我一半？哎呀，其他的路况信息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关注了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看到河滩上还是有拥堵节点，来还是做一个提示啊，为大家。苏州路立交桥下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往河南路立交桥走，车流量很大。另外呢，依然是河滩红山路这里人民路立交桥往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的辅道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啊。

熟悉的雪。小赵说呢，刘导对象找到了没？我猜你还没找到，你不管。香儿姐姐说了，今天一个人上节目来打卡了，刚刚听到你说叫刘导是吧？刘导好吼。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全无定制也说了，七道湾南路双向畅通，西瓜上市了，杏子上市了，各种水果都上市了，太好吃了，真的。梦溪也说了，说刚来新疆那会儿55公斤，现在83公斤了，新疆的水土太养人了。新疆的水土养人是一方面，新疆好吃是真的好吃。一般人真的控制不住啊，水果又甜，拌面又扎实，烤肉又香，哎呀，没有理由不吃胖。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21:42，您正在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都被朋友们说飘了都。啊，都有点这个嘴巴打结了，舌头要记起来了，这会儿高兴的啊。嘴角都压不住了，两位朋友都叫我刘导。开玩笑，朋友们，还是正常称呼就好了啊。说下周的自驾游活动你跟着一起去不？我去不了，杭州不带我。娟也在问说明天天博的歌是不是又没着落了，你猜对了啊， bingo。 但是下一周可以让天博好好的给大家多录几首啊。日进斗金说呢，听说你们加入你们的这个公司可以入股，连夜把反诈 APP 卸载了，等你们的消息说呢。朋友，所谓的一夜爆火啊，什么一夜暴富啊，明天就成为大明星啊，当然是开玩笑的，毕竟我们都还没有成功呢啊。抓紧时间把国家反诈 APP 重新这个下载上啊。另外平时出门啊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意识，你这个朋友很容易被骗啊。瑞毅也来了说带着来福上车打卡在减肥呢，是不是？哎呦，新疆真的太好吃了。颐和山庄到万泰阳光城一路畅通。金兰打老虎也说了，昌吉南公园西路至高新区路段一路畅通，上夜班去喽，注意安全啊。飞腾说刘瑞明天去现场不去啊，水上乐园和人民公园我都在啊，但你这个称呼实在不敢念啊。朋友们，路上的通行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的再来跟进一波了。现在是21:44，您正在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景秀。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1: 是的，明天就是小满节气了。有一句诗句是这么说的：人生小满胜万全。那么也提前祝福朋友们小满节气快乐啊，能够事事圆满，事事万全。TLX 说了，有简介吗？去西藏时间怎么定？时间是5月27号出发，您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应该会有一个群接龙啊，您先进入到群内，之后会有这个其他的通知和路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排，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大珍说，天博不在，刘瑞声音笑声少多了，期待天博早点回来，就能听到刘瑞爽朗的笑声了啊。那就周五吧，周五见啊，要不然我一个人笑也挺尴尬的，说实话。节目已经过去了52分钟，那么在这52分钟过后啊，这会儿关注到其实只有一些常规的拥堵节点，车流量偏大，明显的长距离排队呢已经减少很多了。首先关注一下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北双向，也就是东西双向啊，车流量偏大一些。大湾北路也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目前车流量大。另外百商到小西沟的路段东向西依然是车流量很大，离山南路也是从河南路立交往新一路，就从赛伯特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往新一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走啊，往八楼地铁站走，这个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车速呢只有22公里每小时，提示大家。路边的小狗摇着尾巴跑过来，不知道朋友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慨，以前觉得来趟新疆好像需要攒很久的假期，做很久的攻略，但是现在呢，多家航空公司在新疆新开了航线，来新疆是说飞就飞的事儿了。我们了解到呢，5月13号桂林航空开通奇台至济南的航线，5月16号呢，桂林航空开通了奇台至太原航线，27号呢，桂林航空将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航线，5月15号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那么17号呢，南航新开了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呢，该航线仅短时间经停在乌鲁木齐，显著减少了旅客中转的等待时间，来提升了出行的体验。另外呢，5月20号也就是今天，天津航空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航线，填补了若羌至

成都天府无直飞航线的空白。我们也了解到呢，瑞丽航空在今天开通昆明至吐鲁番直飞旅游的包机航线，全程 3.5 小时，可以大幅的节约出行时间。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出行航线信息。Mr. D 在持续用这个小藏头诗啊，来在节目当中做陪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提示。那么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今天夜间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呢是在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风力3级。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城区有东南风4级，南郊东南风6到7级，南郊的风力较大，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风防坠物。也提示大家，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4到26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呢，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西北风转西风。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天气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车上常备雨具，朋友们出行也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呢，是由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吕茂。今天呢是5月20号，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星期二，因为谐音呢是我爱你，所以说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赶时间，只想跟您聊一聊在乌鲁木齐那些爱与告白。有人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日落治愈不了的，如果说有呢，那就在雅山上看两次。当你登上雅山之巅，俯瞰整座城市的车水马龙，远处博格达峰积雪未消，近处万家灯火逐渐亮起，那一刻天地辽阔，心里也跟着安静下来了。这是雅山给这座城市的告白。走进大巴扎呢，是另外一种声音，四方来客汇聚于此，艾泽莱斯绸轻轻扬起，冬不拉的琴声在巷子里回荡，每一声吆喝都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是大巴扎给乌鲁木齐的热情告白。当然还有天山，不惧路途遥远，脚步可以抵达每一片冰川与草原。天池到南山，从大峡谷到白杨沟，山野的纯净，松涛的回响，都会让你觉得哪怕气喘吁吁，双腿发酸，一切都值得。这是天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豪迈告白。当然最美的告白来自这座城市里最平凡的朋友们，早高峰的司机师傅，晚高峰的司机师傅，深夜还亮着灯的廊坊师傅，大巴扎里的手艺人，写字楼里加班的程序员，等等等等，人人都是奋斗者，只握成拳就是整座城的底气，这是劳动者滚烫的告白。当然了，还有发展的告白，中欧班列呼啸西行，大阪城的风电叶片转动希望，夜间经济点燃城市的另外一面，产业拔节生长，每一步突破都是新的风景。今晚在这个属于爱的日子里，其实要把这些爱与告白送给你，送给乌鲁木齐，也送给这座天山脚下永远向前奔跑的城市。希望你今天晚上的路途呢，有爱相伴，不孤单。

0: 这会儿您心情哪里呢？路况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水星没有水说，帽啊，以后叫我黄金右脚。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油耗啊，那是真低呀。
1: 一个依靠和一个，
0: 那黄金右脚确实当之无愧，那也不能说是黄金左脚，不是，是吧？时间来到2008年吧，林俊杰写出了一首甜到牙疼的对唱情歌，据说灵感呢来自于他偶然看到一个女孩的微笑，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歌词简单到像小学生的情书，但是正是这种纯粹让这歌火了十几年。如果说您正在跟爱人开车，不妨一起哼两句啊。这个世界太复杂，但是爱情可以很简单。

你来了解一下，小凡同学说：“茂茂晚上好。”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呢都是畅通的。看我们和簪花郎的合影，看到了小凡同学，还有你的母亲，左边是王晨，右边是天博啊，真好，真像那么回事啊，天博。今天晚上天博也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一方面跟每一位去寻找，专门去寻找他的人呢是能够相见一下，同时还互赠礼物啊，也没有互赠了，就是单方面的送出啊。同时呢也被我们的同事啊在这个夸夸群里边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得到了很多的赞许，都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是非常的漂亮和这个优雅的。希望明天上班天博也背着这块花啊。

燕子也来了，说帽晚上好，刚去日落大道了，看见了天博和王晨，去的有点晚，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了，就没上前打扰，然后默默的在背后这个拍了一下他们的背影哈、啊，下次不用，下次直接这个就薅住。还看到了刘娟，您好，说帽辛苦啦，说中午就听到了你的节目，现在晚上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时间在跨越到2022年，王心凌呢凭借着一首《爱你》翻红，但是很多人都忘了她的《当你》呢也是一首告白曲。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王心凌呢用甜美的嗓音唱出了暗恋时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心事。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那些还在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朋友啊，让旋律替你开口，也许下一秒呢就是故事的开始吧。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当周兴哲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呢，第一次尝试担任制作者的一个作品，那没想到这首初试提升的制作呢，就完成了，就成了他第五首获益的一个歌曲。那歌词里边那一句“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唱出了多少人对于失联的恐惧和对永不失联的渴望呢？今晚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你一直想要保持联系的人吧。

看到了天神梅，说到了冒晚上好，我从日落大道回来啦，也看到了您身着一身非常华丽的汉服，与旁边的簪花少年天伯合影的这样一个，哎呀，真好这个画面哈。洛洛也说了，说帽啊，我来陪伴你啦，辛苦啦。孩子问啊，说那爱情的歌曲其实有哪些呢？不如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吧，让中学时代来回答你吧。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微微说到了这会儿去单位值班的路上啊，听到很优美的歌声，心情都莫名的很好了。哎呀，那您辛苦了哈。其实快乐的秘诀就是停止胡思乱想，而且呢接下来有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今天晚上很多啊正在路上这个可能要通往值班路上的朋友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应该来一瓶可口可乐。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相逢。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看这会儿您的签到打卡信息、路况信息还有吗？看到了老朋友胡永平师傅说晚上好，盖了帽了。说这是我今天啊出门前对我的智能体扣子的对话啊，说，胡师傅说爱你，超级扣子。扣子说，行吧，收下了，赶紧去挣钱吧 ，Mr. 胡。哎呦，说扣子在这扣着呢，随时回来找我。然后胡师傅说今天是520哎，然后扣子说哦520，难怪你说爱你，原来是有日子撑腰的啊。是要正式回一句。给你回复快乐，然后也说开车路上要平平安安的，今天赚的钱都要带着爱的味儿，双倍收获啊！您说这个，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啊，确实是满满的。但是其实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你说帽儿，我爱你，我也会给你满满的这个情绪价值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篇哈，说到了很多其实关于爱的歌啊，从暗恋到热恋，从遗憾到治愈，其实每一种爱呢都值得被听见。有人说爱是陪伴，爱是守护，也是那句说不出口的我一直在。而今天其实还有一种爱啊，容易被忽略，最长久也最踏实，那就是对自己身体的爱。我们常说要爱家人，要爱伴侣，但是也不要忘了要爱自己才是一切爱的起点。没有健康的身体，拿什么去拥抱爱的人呢？拿什么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只聊浪漫，我们也要聊一聊什么呢？健康。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也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猫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很高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走进我们949的直播间。
1: 那孙总首先还是这样吧，我觉得哎呀三日不见啊如隔三秋。我觉得还是这样，很多这个很多新朋友啊听到孙总的声音还是会哎呦这是

0: 我觉得
1: 一
0: 还是
1: 个
0: 要，
1: 新的声音。
0: 对，我觉得还是要让孙总介绍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企业，包括今天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来到直播间的，好不好？
1: 好的，那向大家呢也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于新疆华盛源药业的孙源儿。那我们华盛源药业呢是一家新疆的本土企业，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健康中国2030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新疆药食同源的一个产业。那都知道，我们新疆的这个物华天宝非常非常的多。那只有通过更多的研究，能让大家方便使用，然后体验到更好的一个效果，这样大家才能记住新疆，记住新疆的好东西。所以肉苁蓉这个西域珍宝就成为近些年我们华盛源研究的一个方向，也逐渐把它打造成了我们新疆的一个新的名片。
0: 是这样的，孙总，今天呢，这个您是带着您的这个产品，
1: 对，带着我们从容时代肉苁蓉精粹液来到我们949的直播间。
0: 是的啊，这个从容时代后边跟了仨字儿，肉
1: 肉
0: 苁
1: 苁
0: 蓉
1: 蓉，
0: 是吧？其实肉苁蓉作为在新疆的一个珍宝嘛，了解的人呢，慢慢其实也还多起来了。但是呢，只知道其实对身体还蛮不错的一个植物。那我觉得孙总，您可以详细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肉苁蓉的故事。
1: 你看啊，肉苁蓉呢，它是生长在咱们这个沙漠里面的，它是一种寄生植物，它是寄生在梭梭树下的。那梭梭树成林了之后，它才会能有像我们叫肉苁蓉的家，肉苁才能寄生在梭梭树的根部。那梭梭树从种下了，因为它种在沙漠里面，从种下到存活到成林到能给肉苁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家，差不多是需要一个10到20年的一个时间。那肉苁的种这个寄生的过程呢，又是比较神奇的，比较漫长的，所以肉苁是非常的稀少。在我国2023年，就是3年前的一个数据啊，全国的荒漠肉苁的产量还不到1万吨，我们新疆就已经占到了80%，是妥妥的一个肉苁的一个到底产地。通过这两天进入咱们949的直播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肉苁蓉了解了，也感兴趣了，您知道吗？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家人朋友已经走到了我们华盛源的工厂，
0: 真的去
1: 去
0: 看
1: 实
0: 看
1: 地的
0: 了
1: 考
0: 哈。
1: 察，然后有些人听了我们的产品很好，想看一看，从我们工厂去提货的，这样的朋友也大有人在。我们通过接电话也好，通过走进我们工厂，我们去接待大家去参观工厂也好，都发现了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想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去解答一下。
0: 什么样的一个问
1: 大
0: 题
1: 家都
0: 呢？
1: 在问，哎，现在进入夏天了啊，夏天我们敢不敢吃这么养的东西？很多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夏天去吃的时候就怕小火苗乱窜，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观念也跟大家去做一些小小的纠正啊。夏天一定是吃肉苁蓉的一个黄金期。你看，咱们夏天人出汗很多，是不是？汗为心之液。那你出汗多了，人就会觉得哎没劲儿没精神，然后会怎么样？想喝凉水，想待在这个空调的房子里面。其实这种过程呢，反而会把这个寒气锁在身体里面
0: 我以为您说这其实这样做的话，其实会非常的得劲儿和舒服。
1: 舒服的过程中呢，它一定是对身体有一些损伤的嘛。那这种时候，你看，人就会越来越累，你就会觉得越来越乏。怎么我越喝凉水，好像我越渴，越待在空调房里面，我越不想动。今天我一个朋友就在一直反复给我讲，他说我太懒了。我说你买肉苁蓉喝起来呀，是不是？夏天的时候一定是喝肉苁蓉最佳的一个时间，因为肉苁蓉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温、润、平、缓。你看我们说到了，它是温而能润的，暖而不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细细的品听啊，去品我这几个字儿，温而能润，它能让我们身体带温，这个温和去滋润，暖而不燥，它让我们身体变得暖而不燥，滑而不泄，让身体的垃圾排出身体，但它不会产生这种大泄的这种情况，因为大泄之下必伤大气嘛，然后是可以长补不菌的，故有从容之号。它是让散发流失掉我们身体里的一些这个说好的东西啊，是在 肉苁蓉可以让它润物细无声的慢慢补回来，是不快不猛，可以慢慢托举住你健康的一个身体的。这是
0: 每次
1: 就是呼应一下您前面的啊、
0: 哦、
1: 爱自己的这一步。
0: 明白明白。每次孙总这个来到我们的美好的夜晚直播间当中哈、啊嗯、都会带着一些很新鲜很不一样的内容进来。是的，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哈。
1: 嗯，
0: 其实通过刚才孙总的介绍哈，我们大概其实对这个肉苁蓉呢也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了。
1: 是的。
0: 那其实肉苁蓉呢，其实对我们的健康的这种益处那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嗯嗯，
0: 大家伙儿其实如果说就像这个胡师傅刚才经常会跟自己的这个智能体去对话嘛，那其实这会儿就可以问一问。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儿，要是孙总在这儿给我们敞开了说哈，
1: 嗯、
0: 那。说上好多时间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针对自己的情况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拨打一个热线哈，
1: 对，
0: 就是400-1860-619，然后您看一看，您详细的去了解了解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苁蓉时代肉苁蓉的这个补液啊，
1: 对，精粹液啊，
0: 精粹液，
1: 精粹
0: 液，那来吧，我们先来直接，那比如说我现在就特别好奇了啊。包括像这个跟我一样的朋友们，那就想了解一下这是怎么个故事呢？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怎么样的一个包装啊？
1: 好，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肉苁蓉精粹液呢，
0: 嗯，
1: 是一盒啊，是盒装的，一盒里面有10袋
0: 哦，
1: 一袋呢是30毫升，
0: 嗯，
1: 拿到的朋友们，拿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每天早上我们空腹去喝一袋，
0: 嗯，
1: 原价一盒是198块钱，因为肉苁蓉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高的，去超脱到了它的这个，
0: 明白，
1: 所以呢，我们的一盒在所有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目前全国有2000多家的门店，所有线下门店都是卖的198这样的一盒，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组合装，第一个组合呢是一个6盒装的，
0: 嗯，
1: 建议。哎，听了这个我讲的啊，这么多天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朋友们，
0: 嗯，
1: 您想小试一下，我建议您先拍一个6盒装的，咱不要拍多啊，拍一个
0: 6盒那就是60袋，
1: 对，60袋
0: 啊，
1: 每天早上空腹喝一袋，
0: 嗯，
1: 原价是1188元，
0: 哦，
1: 那今天呢是立减了690元，您到手只需要498元，
0: 嗯
1: 嗯，是非常的划算的，因为这样核算下来啊，我们说到手是90。60袋嘛，对吧？60袋，原价一袋需要19.8，今天到手一袋只需要8.3，是比零头还少一点，非常划算的，那已经了解过的肉苁的家人们，还有就是对自己生活要求质量比较高的人，对健康要求比较高的人，也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把这份爱送给自己送给家人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拍一个更划算的20盒装的，20盒装的原价是198元一盒，20盒的话是3960元，
0: 对，
1: 那今天呢立减了将近3000块钱，大家只需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合到一袋只需要4.9块钱，是非常划算的，
0: 这个力度一下就是、就凸显出来了哈、刚才孙总正在介绍的时候，微信公众平台小嘉宾就来了，说我已经买了，我正在喝，而且我也翻了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互动的记录，在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哈、就已经拨打了电话、说准备定只是半年的这个版本，
1: 对，
0: 但实际上不知道您就是购买的是哪一个版本哈，说已经买了而且正在喝，那要是从5月6号起开始算，今天是20号，
1: 哦，已经有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相信您肉苁蓉对您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把您的变化告诉给我们，也告诉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那什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名字我还没看清。
0: 小家碧玉叫。
1: 小家碧玉啊，那还有什么样的朋友呢？也适合用我们的肉苁蓉呢？
0: 什么样的？
1: 就比如说，哎，咱们比较喜欢晚上去吃点小夜市的，来点小烧烤小架子肉的、
0: 我今天晚上准备就去一下啊，
1: 来点这个小8+1的啊，而且冰冰的酒往下肚子里面一喝，
0: 怎么这么得劲儿呢？
1: 那种畅快，
0: 哎呦！
1: 但这种畅快的同时，它对身体里面是有伤害的，因为我们说了，它把寒气就锁在身体里了，怎么办？我们喝一点肉苁蓉啊，让它往回拽一拽，把我们的这个健康指数往回拽一拽，是不是？还有这种熬夜的朋友，还有这种深夜依然在加班的朋友，那这种大家都是很适合肉苁蓉的。还有经常觉得比较累的这种朋友，您或者是您一天体力活动比较大，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车长。 长期在运转，长期在路上跑的时候，你不加油，慢慢是不是油箱就空了？
0: 是。
1: 那肉从容就是给您身体这一部豪车，这个加油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啊。

0: 所以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们，希望拿这样的一个新疆的珍宝肉苁蓉去呵护您自己身体，给自己身体加油的这样的朋友们，
1: 嗯，
0: 那就快快拨打电话4001860619，因为在只有在节目过程中您拨打了电话才能占到名额。那拨打电话进来依然是快速的说出您的地址，您需要几盒，
1: 嗯
0: 啊，就可以挂断电话了。我们把更多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时长的时间呢留给别的朋友，
1: 哦对，
0: 可以把电话打进来。
1: 是的，因为只有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哈，
0: 是
1: 不是，我们的这个孙总刚介绍到的一些这个优惠过的这个价格，
0: 对
1: 啊，才会有一个体现。
0: 是的，
1: 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之后呢，
0: 就是恢复原价了，
1: 看恢复原价了，所以说也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先把这个名额先给占上。
0: 对，
1: 嗯，
0: 打进来电话就只说，哎，我要多少盒，我的一个地址是多少？明天呢，我们在这个10点以后，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给您打去电话，啊，问您的详细地址，嗯，就是跟您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就会把产品送到您的家里，您就坐等在家里收货就可以了。
1: 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F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刚打电话了，怎么这占线呢？那肯定是不止您一个人，
0: 对，多打几个啊，因为这么大的优惠的力度，肯定很多朋友都希望把肉苁蓉用起来。
1: 是的，是的，
0: 送给自己，送给家人。
1: 嗯，
0: 那电话呢，会有一些的忙碌。
1: 嗯，
0: 这个也请您见谅。
1: 嗯、
0: 那您多拨打几次，好不好？
1: 啊，
0: 只要您电话拨通了，我们跟您简单的沟通了一两句话的时间，这个名额您就已经占上了。
1: 没错，
0: 那也只有在节目当中才有这样的一个名额。
1: 嗯嗯，那孙总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月啊，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包括它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有可能刚上车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听到。
0: 好的，好的，嗯，那我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六盒装的，
1: 嗯，
0: 六盒装的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月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如果说，哎，像林茂老师这种，哎，身体比较好的，除了每天觉得乏累，也没有觉得什么，
1: 不一定。
0: 别的状态的啊，
1: 不一定。
0: 我每天早上喝一袋，那其实六盒装您拿回去相当于两个月。
1: 嗯、
0: 哎，那您觉得确实我已经疲累的感比较强了、
1: 嗯，
0: 然后已经胃寒胃冷了，
1: 嗯，
0: 这个确实。8+1喝的也比较多，这个压力也比较大的这种朋友，刚开始拿回家的头10天，我们可以每一天早上早晚喝两袋、
1: 嗯、
0: 啊，看您的变化。哎、
1: 嗯，
0: 您逐渐觉得我这个精气神已经回来了，已经足一些了，你每天恢复成一袋就可以。
1: 嗯
0: 嗯、我们六盒装的啊，原价是1188元，
1: 嗯，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98元就可以给他带回家，立减了690元。
1: 嗯
0: 嗯，这个活动力度呢也已经很划算了。那当然比它还有一个更划算的，
1: 嗯、
0: 就是我们20盒装的、
1: 哎、
0: 啊。20盒装，我们叫它一个半年装，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分享装，
1: 嗯，
0: 或者叫一个今天可以把它特殊的一个名字叫
1: 爱心装，
0: 对、
1: 啊，
0: 爱心传递装。您可以把它送给您的家人，送给您的朋友，让大家一起享受肉苁蓉带给您的健康和生活的这份从容。那原价20盒装的这个爱心传递装呢，是需要3960元，
1: 哎，
0: 今天呢立减了2962元，相当于您只需要99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 20盒，
0: 对，20盒，
1: 200袋，
0: 对，200袋的一个量、
1: 嗯、
0: 啊，您可以头20天喝上一个，每天喝上一个两袋，之后呢、嗯、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一袋就可以了。
1: 哎，
0: 这个价格真是很划算
1: 的。是
0: 的，嗯，
1: 之前孙总说到的这个20盒的一个版本哈，
0: 嗯嗯，
1: 一共是200袋嘛。
0: 对，
1: 我当时其实就在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哇，200袋对于我来说这个也太多了点了啊。但是又、
0: 嗯、
1: 就想想哈，孙总当时其实也没有这个似点非点我的意思，就不能太自私哦，怎么可以一个人享用呢？
0: 嗯，
1: 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呢，对不对？我们的家人呢，
0: 对，
1: 都需要去这个感受一下。
0: 因为肉苁蓉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身体上的这份从容。
1: 嗯，
0: 什么叫从容？就是可掌控的意思，
1: 嗯、
0: 有节奏的意思，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让我们的身体从容的受我们的掌控了，那生活节奏也受我们掌控了。那家人还有几个急躁的？你这个家的氛围还是从容不了呀。
1: 是的。
0: 所以分享给您的家人，尤其是我们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嗯，真的很建议，不在父母身边，哪怕我们这种在父母身边的人，也给父母去享用这份从容，因为肉苁蓉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的助力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叫爱心传递装呢？是吧？
0: 对。
1: 当然，其实这个刚才孙总的介绍啊，那整个的就是这么一个价格，相信您也一定听得很清楚了，了解的差不太多。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占名额啊。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0: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茂老师好。
1: 嗯，之前这个体验了一直在体验当中就没断过。你要说这个非得说这个抓住说最近有什么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是这样的，每天呢可能我会形成习惯了啊，比如说我早上可能会喝一袋，
0: 喝一袋，
1: 晚上哎我再喝一袋，然后慢慢的其实随着这个感觉呀，哎呀慢慢的其实在走这个上坡路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有些时候上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忘记喝这个东西。
0: 对
1: 啊，对，有些时候就会忘了，但是有些时候去想想说哎也不可惜，忘了就忘了吧。因为确实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精气神会更哎会有一个变化。
0: 因为您很年轻，偶尔忘上一两次没关系
1: 啊，
0: 真的没有关系，
1: 是吧？
0: 因为它是从从容容，润物细无声的，已经在把您的身体的状态都拉回来了。
1: 对，就从容的忘记它了。
0: 而且你看我们的包装其实呢是这种小袋装的，很方便。
1: 对，
0: 您即便忘了，您放在您的
1: 包
0: 里，包
1: 里
0: 这个想起来的时候咱再喝一个啊，也没关系。
1: 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肉苁蓉这个大家常见的这种干片的这种制品去制作，很麻烦。这种干片你又要把它清洗，
1: 对，
0: 泡煲汤泡酒都不是一个即时的产品，就像您一样，哎，我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我愿意更方便的更随手拿一袋撕开就能喝的，马上就能享用到它的，这是大家现在一个生活节奏，
1: 对，
0: 给我们养成的一些习惯。那咱们常见的这种肉苁蓉又制作麻烦啊，然后呢这个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常见的肉苁蓉的干片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不足新鲜肉苁蓉的这个十分之一。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摒弃掉一些传统的制作方法，用我们的华盛源的一个研究啊，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科研团队去研究它，就是为了把新鲜的肉苁的所有的营养物质的含量呢带到这个家人的身边，而且能做到方便去食用。
1: 但是孙总啊，是这样，我知道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哈，总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得。什么难得呢？就是肉苁蓉它的这个，对，首先是它的新鲜，二一个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提取的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非常的难得。就怎么样做到的，就是说哎呀把这个从荒漠当中啊提

0: 让它变质，同时营养物质下降。那我们吃到的这种干片和这种整个的您看见去泡水的，实际上它的营养物质含量真的已经非常少了。那我们通过研究，同时也拿到了全国唯一一个用新鲜肉苁蓉去提取肉苁精粹液这样的一个专利的技术。掌握了这个专利技术，就掌握到了能用新鲜肉苁蓉去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命脉，这样的一个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同时呢，我们还做到了这种真空负压锁鲜的这种工艺，就是把肉苁蓉的所有的活性物质全能保留下来。因此在我们的专利里面也写到了，我们的肉苁蓉精粹液是干片的这种制品的十倍以上，营养物质能含量十倍。这个十倍啊，是除了它营养物质以外，您想一想，如果您喝肉苁精粹液或者喝肉苁的干片，它的时间线是不是您给您就会有更快的一个体感的一个感受？您的钱包是不是也就也跟着会没有那么的受损伤？
1: 明白。
0: 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带到这个用在了肉苁的新鲜肉苁的生产技术里面，同时我们还做了这个小分子的一个结构，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程度去吸收。那好喝的同时做到了还营养。同时今天啊，真的还给大家呢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心的价格。原价呢，我们留给大家带来的肉苁精粹液是两个组合装的，一个组合装呢是六盒装的，原价1188元，今天只需要49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立减了690块钱。这个690块钱你想一想，是家里多长时间去买这种家里正常的生活用品的，这节约下来的啊，就是可以节约到钱包的这个厚度了。还有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20盒装的，这个呢也叫我们今天的爱心分享装。是原价是3960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相当于是立减了2962元，大家只需要998元就能把它带回家。
1: 是的，
0: 是更加的划算。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
1: 4001860619。孙总是这样的啊，刚才也听您介绍了整个肉苁蓉的这样一个难得，也说到了我们的技术。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里边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啊，您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一个月的量，比如说在我们店内的是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优惠了这个乘498，
0: 对，
1: 半年的量呢也直接变成了998，
0: 对，
1: 原价是这个3960嘛，是吧？凭什么？不是，就是说就是这个力度为什么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它有这些利润这块？
0: 实话实说，因为做新疆本土企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利润空间真的不大。
1: 当然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问，你看
0: 有
1: 朋友就说，
0: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问，
1: 就是说这东西为什么突然这么
0: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帮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去发声。
1: 对，
0: 您说，你一个产品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那是不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就不太把我们老百姓的钱当一回事儿？其实发自内心的说，真的凭良心的说，我们新疆的企业拿到去参加全国的展会也好，去拿到跟外地的一些品牌去比较的也好，我们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良心。那今天给出这么多的让利，并不是说我们的空间真的有这么大，是因为我们肉苁这个精粹液在上市2024年上市3个月之后，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纯纯的靠口碑就已经在全国铺下了2000多家的门店。那已经得到了全国很多朋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认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外地的顾客已经认识到了新疆的肉苁这么好。大家都去拿它补益我们自己的身体，让它肉苁去拖住我们的生活，健健康康，从从容容的。但是我们新疆的老百姓可能还没有感受到我们新疆自己的宝贝，就自己家里的宝贝，我们自己人还没有用得到。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打穿了地板价，打到了地心价，连拿到了我们经销商都拿不到的一个价格，放在了我们949的直播间，就是希望这样的价格能让大家都带回家去感受新疆的这种好物。你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便宜的东西啊，你买到便宜东西那一刻是开心的，
1: 对，
0: 您拿回家了之后，除此之外的每一刻都是懊悔的。
1: 怎么看怎么那个
0: 别扭啊。但是如果买贵的东西，除了买那一刻之后有点心疼，别的时候都是庆幸的，我买到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怎么看怎么稀罕呀。
0: 那今天走进949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利用我们949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能力和传播的一个实力，我们也把大家的这个心痛都拿

0: 走了，直接把价格打穿。
1: 是，
0: 贵的东西让它不再变得贵，能是让自己家里的人先体会到这份从容。
1: 我呀，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能订购这个998半年量的这个小加碧玉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我看到那一袋的时候呀，我就觉得这小袋怎么这么漂亮，它怎么这么尊。
0: 对，因为它是新疆的名片嘛，我们这个名片自己拿出家里展示给外面，展示给全国的东西，一定是品质最好的，这个内容最好的，含量最好，同时也要具备漂亮。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享受到了。那我们自己家的人啊，我们自己家的亲戚，我们自己新疆人家人，也应该用最低的价格去享受到它。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所以也只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去有这样的一个实惠的价格。你知道前两天见到我们工厂的一个朋友，也是听到我们节目了，去到了我们华盛源工厂，他没有当时没有拨通电话，一到华盛源工厂就是，也挺好的，我也是听着节目来的，既然都已经走进你们工厂了，你就按这个价钱给我吧，
1: 来都来了。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当时真的是很抱歉，很抱歉的给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当时给他也给了品尝，品尝确实也不错，但是我们就告诉他，您只能听到下一次的节目中，快快拨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们今天这位朋友在不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如果在，您依然快快拨打电话400-1860619。
1: 我还以为孙总说今天您来这儿来我们这儿品尝啊，然后明天呢您还可以同样的时间来我们这儿品尝。每天都来免费品尝
0: 啊。我们都说了是新疆自己人，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大门永远向您敞开，欢迎走进我们新疆华盛源的工厂。我们工厂就在咱们这个开发区啊，您可以搜一下地址，直接来，然后提前呢，这个我们都会在。
1: 是的
0: 啊，只要上班时间我们都会在的。
1: 格局一下打开了啊。小夏碧玉也刚说了，说之前呀就挺困的，说这个喝完之后啊，就是这个睡眠也挺好的，也会坚持喝的啊。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其实还剩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孙总最后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啊，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很多朋友，什么样的朋友适合，什么样的朋友不适合。
0: 好，我们还是想去说一下啊，因为肉从容呢，它就是给我们身体里，刚才说到了，是在你长时间消耗的过程中给你加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熬夜的，经常应酬的，经常有这种8+1的需求的啊，这个迫不得已或者是有感而发8+1需求的这种朋友们，包括还有这种手脚冰凉的，经常到了夏天也会觉得身体一阵一阵的冒寒气的这样的朋友们，都很适合用肉从容。还有这种走下坡路比别人快的，还有这种腿脚总是觉得没力气的，每天宁愿躺着就不愿站着，宁愿站着这个宁愿坐着都不愿意站着，这种朋友们啊，永远觉得懒，永远觉得不想动的这样的朋友们，您喝肉从去试一下。您就像刚才我们小家碧玉这位朋友说的，您喝上一个3到5天，您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感觉。好产品自己会说话，因此我们肉从容从时代这个肉从精粹液也是在短短的上市这么长时间啊，全国从技术也好，从销售也好，从口碑也好，完全做到了遥遥领先。那我们就希望今天走进节目，我们这个新疆的家人们能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同时能够也用它走进您的生活，让您的生活从从容容的。您拨打电话400-1860619，
1: 400-1860619，可以了解一下啊。就算是今天可能说是，哎呀，这个确实也是快结束了啊，您也可能这个名额您没占上，别着急。周五的时候呢，孙总还会回来的。
0: 对，还会回来啊。
1: 是的啊。
0: 那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我可能喝了一段时间啊。
1: 是的啊。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好的夜晚的全部节目内容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了。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晚上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冀州侯苏护跟曹州侯崇黑虎两人等于把这话说开了，正在那里喝酒商议对策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怎么平息这场祸乱呢？俩人呢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启禀侯爷，西伯侯姬昌他手下的大夫散医生求见。哎呦，散医生散大夫，那可天下闻名啊，那是一位贤大夫啊，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啊。就这位大夫拎到朝堂上，你把他放到朝歌城，在纣王面前当大官，那都屈人家才呀，才华太高了。但是呢，散医生人家就说了，我就跟着西伯侯，我就服西伯侯。西伯侯姬昌这个人呢，太仁慈了，我就得保这样的明主。所以呢，就在这西伯侯姬昌那里做了一个侯大夫，怎么还侯大夫啊？侯爷手下的这个大夫，也属于一方卿士啊。那人家来到，这就代表着西伯侯姬昌啊。哎呦，快快有请。其实啊，散医生不是说先到这冀州城，他是先到了崇侯虎大营那里了。这北伯侯崇侯虎现在呀，正在营中啄牙花呢。哎呀，哎呀，哎，怎么的？这不是个牙疼，一听什么，我兄弟曹州侯被人家给拿走了，哎呦，我兄弟法力无边呐，谁人把我兄弟给擒了？据说呀，是冀州侯苏护手下的一个押粮官，叫做郑伦的，把二侯爷给抓走了。什么？郑伦怎么能够抓走我的二弟？哎呀，这郑伦太厉害了。郑伦的鼻子眼儿啊，比一般人大。那废话，鼻子眼大就能抓走我的二弟。他跟二老爷呀在那里一打，突然间呢，把这大鼻孔冲着二老爷这么一哼，醒了我二弟一身鼻涕。没醒鼻涕，他哼一下子呀，哎呦，出来两道白光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二老爷扑通一声就由打金睛兽上栽下来了，被人家生擒活捉去了啊。没想到冀州侯苏护手下也有这么会歪门邪道的人呐，这也会法术啊。哎呦， 我二弟被他们拿走，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呀，愁的呀崇侯虎直晃大脑袋呀。正在这发愁呢，有人告诉他，西伯侯姬昌手下大夫散医生来到了营前，要求见侯爷您呐。嗯，崇侯虎一听谁来了，散医生，让他进来。这崇侯虎啊正一脑门子官司一头火呢，一听散医生，当时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有人呢到外面把散医生请到了中军宝帐，一看散医生啊，哎呦，长得是文质彬彬的，也就是36、37岁，面如冠玉，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若悬胆，唇若吐脂，那脸上的皮肤啊，哎，细嫩细嫩的，大耳垂轮呐，三缕长髯飘洒胸前呐，峨冠博带，往这一走就透着那么一股子文气。你要塞给他一把鹅毛大扇，那这位啊，就如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般呢。当然，当时那些人呢，不知道谁是诸葛亮，就那意思，长得特别的漂亮。见到崇侯虎，一躬到地，臣散医生参见北伯侯，得称臣呢。人北伯侯一方大诸侯，那又相当于王爷呀。嗯，崇侯虎瞪着眼睛看看散医生，散大夫，你主公为何偷安？西伯侯姬昌跑哪去了？啊，朝廷命令，是我北伯侯、西伯侯两个侯爷共同发兵来伐这冀州侯苏护。嘿嘿，到头来就玩我老哥一个呀，就我北伯侯发了兵了，被人家打的路，这就不提了。你家西伯侯哪去了？他看哈哈笑啊，到现在把你派来，所谓何故？他为何按兵不动？这不是违背朝廷旨意吗？你家主公这么做对吗？你家主公甚非为人臣之礼也，这不是人臣之礼呀。今大夫来此，有何话说？三医生说：“你别跳啊，你奔奔直蹦，我都没说话呢，你看看你，好家伙，能把这大营给拆了啊！”三大夫说：“侯爷，您哪，稍安勿躁。”您听我慢慢的说，我不听，那不听行，不听你接着蹦，我，你说吧，还是的呀，听我慢慢说，别着急。我主公有言呐，说兵者凶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之，今因小事劳民伤财，惊扰百姓，所过地方，路途跋涉，百姓有征租催税之扰啊，军将有披坚执锐之苦啊，因此我家主公先使卑职下一纸之书以息风言，使苏护进与王庭各罢兵革，不失一殿巩固之意，如护不从，大兵一致，剿叛出奸，罪当灭族，那时苏护死而无悔也。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不是，你说了半天，这个摇头晃脑的，你说的是啥意思呀？我没听明白。嘿，散医生一听白说了，跟这种没文化的人，你还不能咬文嚼字啊！一句话，我家主公认为呀，尽可能的不打啊，就别打。一打仗劳民伤财呀，所以我家主公啊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呢带着这封书信去见冀州侯苏护，我劝劝他最好能够把姑娘啊进献王庭，息兵霸占，你们以后啊还都是同殿称臣的 哎，那么好通辽。如果他不听，我们呢再派兵来打。哦，写封书信劝他，你早干嘛了你？我这打得血流血脸的，被人家打败了好几次，为什么不早发书？哎，这散医生说，侯爷，这怨不得我们呢，是您急着忙慌的带着兵您打过来的，

那您为什么不等我家侯爷呢？那这里头我就不说明白了，好不好？咱各自有点脸面，这要说白了，说开了，那还不是您想抢功啊？您想把这功劳全部据为己有啊？所以您急急忙慌的过来打人冀州，那你这怨谁呀？你打败了，活该。当然，散医生啊，不能这么说。崇侯虎也知道散医生话外之音的。散医生啊，你不要给我在这里呀、啊、之乎者也的。我知道你那主公西伯侯姬昌自知违背朝廷之罪，所以呢，让你到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这些知吾之词，也就是说给你自己找脸的啊。我先到此，损兵折将，暗战数场。那苏护贼人焉肯见一纸之书，就把他闺女献出来呀？哼，反正是啊，我看够呛啊。不过呢，不让你们这么一试，你们呢也不服。好，你现在呀就到冀州去啊，你去看看那苏护。好家伙，一听让他献姑娘，嘣嘣直蹦啊！你看看他能不能答应？如若不答应，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家主公如何回复圣上。你去吧。散医生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一口水都不给喝呀？没有，我们打败仗了，那水葫芦什么全没了。你到苏护那边喝水去吧。"嘿。散医生一看，行，那臣告辞。散医生啊，告辞了北伯侯崇侯虎，来到了冀州，到了冀州城门下，在这里叫城啊，城上之人速速报与你家主公，就说西伯侯差官下书，我是西伯侯手下大夫散医生。城上士卒一听，赶紧的。去禀报冀州侯啊！苏护和崇侯虎一听散医生来了，哎呦，这可是个贤大夫啊！那他必然会带来西伯侯姬昌他的意思呀。好，快快有请贤大夫，咱们要看看西伯侯有何见教啊！简短截说，在大厅当中，两个侯爷接见了散医生啊。双方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呀。苏护就说了："三大夫，今到敝郡有何见教啊？"散医生一拱手，卑职今天奉了西伯侯之命前来下书的呀。哦，下什么书啊？本来呀，君侯上个月。在那朝歌城提携反师，得罪了当今天子啊！天子命令北伯侯与我家主公一起起兵伐罪呀！但我家主公素知君侯忠义，故此啊，按兵未敢侵犯，而是先写一封书信，让卑职带来给君侯一官。说完话呀，散医生。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个锦囊来，从锦囊里头掏出一个卷轴来，那就书信呐，呈交给冀州侯苏护。苏护拿过来一看，这封漆呀、啊、都在那盖着呢，把这漆给掰开，展开卷轴一看，西伯侯姬昌亲笔所书啊，他们平常啊经常有书信往来。一看就是西伯侯姬昌的亲笔信，书信写得非常客气，说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苏公麾下，唱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御选燕妃，凡公卿士庶之家岂得隐匿？今足下有女淑德，天子御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足下侮君呐、啊！且题诗金庭馆，意欲何为？
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谨之小节，为爱一女而是君臣大义，昌素闻足下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呐、啊，可转祸为福，幸垂听言。且足下若进女王庭，时有三例呀、啊。女受宫闱之宠，父享椒房之贵，官居国戚，实禄千钟，其一例也。冀州永镇满宅无精，二例也。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惨，三例也。宫若执迷，三害母下之矣。冀州失守，宗室无存，一害也。骨肉有族灭之祸，二害也。军民遭兵险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岂得小区区无知之辈以自取灭亡哉？昌于足下同为伤臣，不得不直言上度，幸贤侯刘义也。草草奉闻，立侯裁决，谨起。你看，西伯侯姬昌在这书信当中给这冀州侯苏护说了三利三害，说你要是把你闺女进献给纣王有三利。一个呢，你闺女那能够得到宠幸，你也成为了国丈了，另外你也可以永镇冀州，你们家呀不会有灾难。第三呢，老百姓也没有涂炭之苦，兵将也没有杀戮之祸，这是三利。说你要执意的不交闺女，就会有三害，冀州肯定得打破。你一个冀州怎么跟天下对抗啊？到那个时候满门都有灭顶之灾，你们全家一个也活不了，冀州军民也都跟着倒霉，所以你何苦来着呢？人家王上只不过给你要闺女，要到谁头上谁都得给呀，你非得别愣，你非得说人家是昏君，这话说不起呀。所以呢，你琢磨琢磨，是取三害还是取三利？我呢跟你是好哥们儿，跟你好同僚，故此呢来劝劝您，您呢赶紧的做裁决，时间拖长了对您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哎，这苏护啊，这仗打到现在也把他呀打冷静了，他都要杀闺女了，你想想那早就脑袋凉下来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瞧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啊点点头一语不发。三医生在旁边偷眼观瞧，知道苏护心动了。君侯啊，您不必犹豫了，如果您现在点个头，写一封回书答应休兵罢战，那这就叫上从天命，中和诸侯，下免三军之苦的英明抉择呢。这也是我家主公的一段好意呀。君侯何故默然无语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君侯，您呐，还是速降号令，以便施行啊。哎，苏护啊还有些不甘心呐，看了看崇黑虎，黑虎贤弟啊，你看一看这西伯侯之言实在是有理啊，那果然是真心为国为民，乃仁义君子也，他得得到别人认可。崇黑虎也一点头啊，兄长所言极是啊。君侯啊，西伯侯苦口婆心呐、啊，我觉得呀，您应该听人劝一劝，
您这脾气太

0: 现在退一步，海阔天空，有西伯侯在那里，在圣上面前跟您托付着呢，您害怕什么呀？只要您点头，把姑娘进献给圣上，圣上气一消，西伯侯，我联名上奏，一定保您，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啊！您还犹豫干嘛呀？您都知道西伯侯说的有理了，您还不赶紧决断呢？哎，也罢。苏护实在没辙了，你看，就为自己的姑娘闹得整个冀州军民不安，城池一破，玉石俱焚，那我们的老百姓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谁家没有妻儿老小啊？哦，就我姑娘是性命，人家姑娘就不是性命了，所以不能这么干的。好吧，待我修书一封呈给西伯侯，然后呢，我随后进女去取朝歌，我请罪去，圣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豁出这条命了，保住我冀州军民呐！哎呀，君侯啊，您这么做就对了，您放心，只要您能够进献小姐，绝对没事儿啊。好，马上修书。苏护啊，马上修书一封，就那意思，我听你劝，我要进献我姑娘了，休兵罢战吧。然后呢，又准备了很多金帛，让散医生带回去。散医生不要不要不要，这是我给你们家西伯侯的一点意思。散医生也知道啊，人家也有求西伯侯美言两句呀、啊。好，那我就替我家侯爷笑纳了，把这些东西收了，这才叫一封书信抵十万之师啊。要么有人写了一首诗啊，说舌遍玄河会百川，方知君意与臣贤，数行书转苏侯意，何用三军枕几眠呢、啊、苏护啊，派人把这散医生送出冀州城啊。散医生啊，连着北伯侯的大营都没回去，怎么呢？你又不管我水喝，我回去干嘛呀？人家呀返回西岐了。冲黑虎啊也非常高兴啊，赶紧过来，兄长啊，大事已定啊，您呢赶紧的收拾行装，将令爱送进朝歌，小心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呐、啊。小弟呀，我现在就回去，把令郎一定给您送来。我与家兄啊，收兵回国，都具表先达朝廷，我们都得给朝廷、给圣上上一份表彰。你放心，小弟肯定给兄长多多美言，让兄长啊，到朝歌谢罪，圣上不至降罪呀、啊！我不久待了，我现在就走。哎呀，多蒙贤弟之爱和西伯之德呀！我这个女儿啊，我是没本事保她了，我只有那一个儿子了，还望贤弟到北伯侯营中多多美言，让侯爷把我的儿子放回来。我呀，向他请罪了。这你不必说，我过去，我哥哥要是不给你儿子，我呀，我就给他拼了。我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在西伯侯姬昌的劝说之下，冀州侯苏护终于啊向朝廷屈服了，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妲己进献出去，献一个姑娘免整座冀州城军民百姓之安，何必对抗天子。现在看来啊，对抗天子自己啊也对抗不起呀，把冲黑虎也给放了。冲黑虎啊好言安慰一番呢，说兄长啊，你放心，等我回营之后，我一定啊让我哥哥把令公子完整的放回来。怎么完整的放回来啊？动令公子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没完。你放心好了，这崇黑虎啊，现在对西伯侯姬昌佩服的无可无不可。你看人家。一封书信到达这里，苏护啊立刻那就顺从了。你看哥哥你呀、啊、又是动兵又是骚扰百姓，劳师动众，结果闹了一个灰头土脸，寸功不得，我都替你害臊啊。苏护啊把冲黑虎送出冀州城，再三表示歉意。冲黑虎摆摆手，跨上闭眼金睛兽，背上自己的神葫芦，告别苏护，就回归冲侯虎的行营啊。这边人一看冲黑虎回来了，哎呦，赶紧往里禀报啊，禀报给冲侯虎，侯爷侯爷，二老爷回来了，二老爷已到营门呢。冲侯虎一听什么？二老爷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列队迎接。冲侯虎啊高兴坏了呀，赶紧传令列队迎接呀，吹吹打打，来到营门之前一看，可不咋地，营门前正是自己的二弟冲黑虎啊，上下一打量，一点伤没有，一点狼狈样没有，盔甲鲜明，就胯下金睛兽在那里耀武扬威。哎呀，看来呀我这二兄弟在冀州没吃苦啊，哎呀二弟呀可把我担心坏了呀，哎呀这回你回来太好了太好了。怎么呢？冲侯虎就发现自己二弟冲黑虎回来是回来了， 面沉似水，带着一脸的不痛快。

啊，明白了，被人俘虏了吗？平常我这二弟心高气傲，从来没打过败仗，现在被人家抓了俘虏，这也不知道怎么地回来了，见到我们呢，脸面也挂不住。哎呀，贤弟呀，胜败乃兵家之常啊，不要放在心上，快快进营，快进营，把崇黑虎迎进营中啊。崇黑虎从始至终一语皆无，到了营内，甩邓离安由打的金睛兽上下来，背着火葫芦，也不管自己哥哥，背着手气呼呼的走到中军宝帐之内。崇黑虎一看见，这我是主帅，他是主帅呀，他怎么那么大架子呀？这跟谁呀？这是，哎，回来就好啊，赶紧跟着兄弟屁股蛋后边，屁颠屁颠的，他也跟进来了。怎么的，都得指着二兄弟呢，人家能耐比自己大呀。到了宝帐之中，崇黑虎啊一屁股就坐那儿了。当然了，人家没坐主座，嘿，崇侯虎过来，兄弟快快快快来来来，上茶上茶，我兄弟可不喝。崇黑虎啊这才发言，那不用了不用了。哎呀，黑虎啊，你回来就好啊，没受什么伤吧？那苏护没有为难于你吧？苏护没有为难我，西伯侯姬昌人家给苏护发来了书信了，苏侯也看信之后，人家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崇侯虎一听，什么苏护愿意归顺朝廷？对，人愿意归顺朝廷啊。哎呀，崇侯虎一跺脚啊，大骂呀，大骂谁？大骂西伯侯，西伯侯姬昌啊，啊，好生可恶啊。你看看他一直以来按兵不举，坐官成败，昨天派他手下那大夫散医生前来下书啊，说苏护进女朝商，到现在这散医生跑哪去了，也没见他回报啊，怎么这苏护就归顺了呢？哎呀，这欺人太甚呢。苏护归顺，散医生也该回来向我知会一声啊。这崇侯虎还想骂，一瞅兄弟这脸，本来崇黑虎这脸蛋子就黑呀，现在再看，哎呦，那黑铁上抹黑漆，那黑上加黑了。管他呢，归顺就好啊。哎呀，贤弟呀，你让我担心死了呀。自打贤弟被擒之后，我呀派人打听，心中是甚为不安的。今天贤弟能归来，我是不胜万千之喜呀。贤弟，您怎么回来的？您是逃回来的，还是苏护把您给放回来的？我明白了，这肯定是贤弟呀，您到这冀州城用言语说动苏护了。这散医生啊，正好拿着西伯侯姬昌书信也进了冀州城，本来是贤弟您的功劳，结果呢，哎，被那西伯侯他摘了桃子了，你说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我剧本上奏朝廷，咱还得把这功劳咱还得争回来啊！呸，哎呀，贤弟你怎么吹我呀你？崇黑虎啊，支棱一下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兄长啊，长兄，他颠倒过来了，你恬不知耻啊你啊！想我兄弟二人自打始祖一脉相传六世啊，咱们兄弟按说那是一奶同胞，同胞一本，但是古语有云呐，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鱼有咸呐。我就是那咸，你就是那鱼，咱俩加

0: 起来咸鱼，这咸鱼干嘛呀？咸鱼怎么我就鱼了你就咸了？长兄啊，我再叫你一声长兄，你听我说，那冀州侯苏护反商，你不说好生劝慰，是你先领兵征伐呀，结果怎么样？被人家打得损折军兵啊。长兄啊，你这脸往哪放啊？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堂堂的四大侯伯之一啊，你乃北伯侯啊，你啊，你结果被人家打成这样，一路之上老百姓被你骚扰的苦不堪言，你现在名声都臭了，你为什么有这冀州之败？你自己琢磨琢磨，有你自己想过没有？归根到底啊，还是长兄你不给朝廷干些好事，专门诱导天子亲近佞臣，故此天下人人怨恶，百姓都不帮你，你不败还有谁能败呀？你这是咎由自取呀！你五万之师总不如人家西伯侯一纸之书啊！你五万军队打成现在这个奶奶样，人家西伯侯姬昌一纸书，苏护归降了。苏护已然答应了要进与朝王谢罪，你损兵折将，羞也不羞，愧也不愧，简直是辱我重门呐、啊！长兄啊，你的所作所为令人恶心，令人蒙羞，我觉得我姓崇啊，跟你一个姓，我就低人三等。长兄，今天呢是你我兄弟最后一天相见，我现在就与你相别，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我崇黑虎再也不与你相见。来人！哎呀，崇侯虎啊，被兄弟这一番言语骂的骂懵了都。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跟我诀别了？这啥意思呀？这一喊来人呢，崇侯虎身边那些小校啊、偏将啊，这二老爷，赶紧的，把那苏公子苏全忠给我放了！
1: 啊，
0: 给我放了！喂，这些人都看崇侯虎。崇侯虎不敢得罪二兄弟呀、啊，把手摆摆，还没听见二老爷之命吗？赶紧放了！哎，是，哪敢得罪呀、啊？赶紧的把苏全忠给放了，推推搡搡，推到了中军保障之中。苏全忠现在也知道崇黑虎要放自己呀、啊，那到这个时候，苏全忠小伙子前两天的火性也没了。怎么呢？落在人家手里了，也知道保命啊。既然人家要放自己，何必再跟人家呛呛呢？进帐之后，赶紧来到崇黑虎近前，撩甲跪倒在地呀、啊，有甲胄了啊，让他穿上了。叔父天恩，赦小侄再生，终身感恩不尽呐、啊！哎呀，崇黑虎啊，赶紧双手相搀。你自己到那冀州城，人家苏护怎么对待自己的？对待人家孩子那也得如此，人家以礼相待，自己不能够跟着晚辈瞪眼睛啊！赶紧搀扶起来，贤侄请起呀、啊，贤侄啊，你受委屈了，怪叔叔我不怪呀，哪敢怪呀？您教训的对呀，好孩子，好孩子呀！哎呀，苏护有你就算有后了呀，回去之后啊，改改你的火性，好好练武艺，保护冀州，为国出力报效啊。另外呢，我告诉你，现在你爹已然同意归顺朝廷了，把你妹妹啊进献给圣上， 以保冀州。

军民老小平安呢。啊，苏全忠一听眉毛又立起来，什么，别瞪眼，别瞪眼，贤侄啊，这件事情你爹同意了，西伯侯姬昌也同意了，大家呢那是皆大欢喜呀、啊、如果不这样，冀州城玉石俱焚呐、啊！你们不怕死，你们也得想想冀州城那些老百姓啊，人家凭什么为你苏家殉葬呢？你爹呀，为了保冀州城，舍你妹妹，此乃大义，贤侄切不可违背呀、啊！这，哎，苏全忠心说话，甭管怎么地，我先回冀州再说吧。是是是，我回去见到我父亲，听我父亲之命，也就是了。哎，这就对了。贤侄啊，回到冀州之后，可与令尊说呀，让他速速收拾朝王，不要迟滞啊。叔叔我也写表文上呈天子，给你家父子啊多讲好话，以便你们父子进朝谢罪呀、啊、是谨遵叔父之命。苏全忠啊又给崇黑虎磕了一个头啊，站起身来看看崇侯虎。哼，苏全忠啊哼了一声，但是呢也给崇侯虎拱了拱手，一转身哗楞楞假叶子一响，出营上马回归冀州。这咱不用细说呀，崇黑虎送走了苏全忠，回来之后一语皆无啊。崇侯虎怎么说，这崇黑虎啊也不回答了，给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咱俩呀恩断义绝了，吩咐一声把我的金睛兽给我牵过来。飞身上了金睛兽，领着3000人马，人家响炮三声离开大营，回归曹州去了。这一段时间没再跟自己长兄崇侯虎说那么一言半语啊，出营连拱个手都没有。这崇侯虎啊羞愧难言呐、啊、当着这么多偏府将领的面被自己二兄弟骂一顿，说从此恩断义绝，兄弟之情啊啊不要再提了，你走你阳关道，我过我独木桥，这多好。好家伙，我来打这冀州侯，弄得我们哥俩哎分崩离析了，我这手下兵马损兵折将啊。哎呀，这一回你说说还让西伯侯得了大功了呀。嗨，他一跺脚也没办法呀，赶紧吩咐收拾人马回归本国吧，那还得给朝廷聚宝谢罪呢，我这一仗没打好。哎呦，崇侯虎一脑门子官司带兵回去了，按下他回去不提，单说苏全忠啊回到冀州城，见到了父亲苏护，见到了母亲，哎呦，一家人呐、啊、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啊，五味杂陈呐、啊、到底为何痛哭的，是喜极而泣呀、啊、还是受委屈了，这就不好说了，眼泪之中味道太多了。哭罢多时，苏护这才说了，好啊好啊，儿啊别哭了，也算两世为人呐、啊。西伯侯姬昌前日来书啊，那是救了我苏氏灭门之祸呀。哎呀，是这么回事。苏护啊就把散医生给自己下书之事全给儿子说了。苏全忠一听，爹，你真的忍心把我妹妹送给那昏君主考？主考，现在不能这么讲了。西伯侯姬昌书信当中写的对呀，我也想了，君臣之义至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乃为不忠啊，我安敢爱惜一女，

你自取败亡哉！为了你妹妹一个人，难道说真的要搭上冀州这么多的百姓军民吗？你父亲我做不到啊！这一场大仗下来，死了多少人呢？就为你妹妹一个人，这些人他们的冤魂是不是未来都得找咱们老苏家来报仇雪恨呢？为父实在不忍再让这种悲剧继续下去了。如今呢，只能把你妹子送进朝歌，面君赎罪。我呀，已然准备好了，给你妹妹也商量好了。我妹妹什么意思？哎，她也同意了。身为一女孩子，能怎么样啊？咱们也得往好处想，跟了陛下，咱不也是皇亲国戚吗？你妹妹长成那模样，未来一得宠，也是荣华富贵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咱们苏门之幸啊。我别说了，别说了，我意已决，明日我就带你妹妹到朝歌面君谢罪呀。那我陪父亲您一起去。不不不，你呀，留下来镇守冀州啊。为什么把我留下来？哎呀，孩子，这还不明白呀？我带你妹妹到朝歌面见陛下，陛下能不能恕咱家之罪，这都不好说呀。如果说陛下他就是不恕咱家的罪过，要把我把你妹妹一斩，你呀还有个活路啊。速速带领咱家满家老小逃命去吧，不要再在冀州城了。在这干嘛呀？找个深山老林隐居，隐姓埋名得了。我们苏家呀还能够留你这一条根苗啊，明白吗？你要是跟着父亲一起去朝歌，一旦被捉，斩杀的可是咱们父子爷俩呀，老苏家安能有后啊？你呀，好好的给我镇守冀州，父亲就这么定了。是，苏全忠啊，也没办法，拜领赴宴呐。苏护呢，跟着夫人回到内宅，见到女儿，三个人又是抱头痛哭啊，妲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也不成啊，知道整座冀州城的安稳，整个老苏家那都在自己身上，只能去不能往后退呀。三个人呢伤感一夜，第二天点齐了3000人马500家将整备詹军。苏妲己虽然不愿去，但是也得梳妆启程啊。一边梳妆打扮，一边泪如雨下。打扮好了出来，拜别母亲长兄，婉转悲泣，那真是千娇百媚，如同芍药龙烟，梨花带雨。母子二人难舍难分，左右侍儿不断的劝慰。最后啊，夫人把牙关一咬，哭着进入府中。小姐妲己含泪上车，苏全忠啊护送城外5里而回。那押送这车辆的就两个人，一个就是冀州侯苏护，他得前去请罪呀、啊、另外一个大将郑伦。那经过这一场打仗啊，苏护对郑伦另眼相待呀、啊。闹了半天，我手下的押粮运草官那是一员神将啊！啊，哼那么一声，两道白光能摄人魂魄，太好了，沿路保护我们，万无一失。他认为万无一失啊，哎，其实啊想错了。他一离开冀州，那轩辕坟3个妖怪就得知了。3个妖怪一看，哎呦，这不正是乱伤的好时机吗？咱们呢在半路等着，把这妲己给他换掉。

0: 套餐，暴走千元电讯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晚上12点。
1: 新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5: 岳中期咯咯一笑，误会。雍正二年春，我天兵在青海击败的罗卜藏丹增，不是你们窝藏起来了吗？特雷在椅上欠身一躬说道：“将军须知，当时和现在政情不一样。当时我们执政的是策林阿拉布坦。”鉴于老阿拉布坦、老噶尔丹与罗卜藏世家的渊源，不能不予收留。汉人叫这为讲义气。但罗卜藏丹增是一条毒蛇，是草原上的豺狼。他在我们的地盘里收罗旧部，联络噶尔丹残部，借祝寿为名带兵入藏，要杀害年轻的噶尔丹策林。我们的台吉汗也正好要与朝廷修和，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命令我把罗卜藏丹增押解北境，以表我们博格达汗朝廷的忠臣。但是他皱紧了眉头，对目瞪口呆的岳中祺道：“我走到可舍图西的三叶河，就遇到了将军的部队正在向西挺进扎营。逃亡的蒙古人都告诉我，岳将军要率军横扫喀尔喀蒙古，我不能带着我们主人的忠诚之心深入不测之地，因此暂时命人把罗卜藏丹增押回了伊犁。啊，将军，每条生命都是珍贵的，请您将我的话转奏雍正陛下，我就留在军中做您的人质。这样好吧，将军。好吧。岳中祺听着一篇天衣无缝的说辞，一时实在挑剔不出什么毛病，因起身道：“我这就奏上去。你大约要在我的营中等半个月，给你画一处小院子住。你和你的从人石善

都有人照应，只是半点不能越轨，否则休怪我军法无情。当天，岳钟琪就将特磊来朝的情形背细具折奏陈，并说：策凌阿拉布坦，奸诈为怀，素无信义，特磊所言多不可信，请旨将特磊就地正法，以立士气。12天后，就接到了雍正发来800里加紧朱批谕旨：夫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圣也。东美未闻之耶？噶尔丹策领果能谨守臣道，夫伏缺下，朕已不必以犁庭扫穴而后快。即将特磊妥送来京，死朕亲巡，我军暂缓西进，唯恐特磊有诈，戒备不可稍懈。若将军事布防调停洽妥，一同特磊进京可也。钦此。岳钟琪明知此举不妥，但只一毫不含糊，雍正的性子又半点违拗不得，只得连夜安排军务，带了几十名亲兵快马护送特磊赴京。特磊带的贡品驼队则由驿站递船进京，几十骑人马日夜攒行，赶到北京的时候已是将近8月中秋。当年河南、山东、山西都丰收，正是清风潇洒、金谷登场之时，北京城里都在忙着制月饼、撒兔爷、供小财神、走斋月宫，一片热闹。城外丹风染秋，艳色杂陈，山寒淡翠，云薄西岭，永定河、子牙河清寥流宿，两岸杨柳未老，依旧伤心一碧。正是北京天气景致最佳之时，众人一路奔波，却都是满身风尘，眼倦腿胀，哪里有心思观赏。当晚在陆河驿安歇住，张廷玉已来慰问，传旨明日进园，召见噶尔丹特使特磊。同来的还有工部尚书于洪图、新升任的京畿道李汉三、礼部外藩司长陈学海，大家吃西瓜、品葡萄、说闲话。那陈学海仍是饶舌，又是何修治的好，又是各地丰收，又说荷兰国、日本国、法兰西国、罗刹国、万国来朝，东洋鬼子、西洋鬼子怎么恭敬，万岁高兴的病都去了一大半，有话缝就插进来乱糟糟。众人呢也都不计较他，热闹说话一阵便各自散去了。第二日清晨，岳钟琪官袍履带结束停当，与特磊并马来到畅春园双闸门口，高雍已在候着。二人一下马，他便宣旨：特磊在此候旨，岳钟琪进去。见特磊恭恭敬敬双膝跪下，岳钟琪没言声，抿了抿嘴唇，便随着高雍进了园子，静趋丹宁居。雍正盘膝坐在大炕上，李卫和朱氏从事在旁。炕西靠南窗设着一案一椅，却是红丽坐着。见岳钟琪进来行礼毕，雍正笑道：东明啊，一路辛苦了，红丽替朕扶一把东梅，这会子都是朕的亲臣，坐着说话。岳钟琪打量雍正，只见雍正穿着蛇色江绸夹袍，外边罩着绣石青江绸棉金龙褂，项间挂着蜜蜡朝珠，腰间系着金带头线纽带，戴着一顶天鹅绒纱抬冠，正襟危。

0: 坐在东格达炕里，精神比2年前离别时要好得多，只是身上消瘦，连衣服看着都有点不合体了。岳中琪曲着眼看雍正，边坐边道：“圣爷，比奴才离开时还清简了些，鬓边头发更苍了。皇上依旧只是吃素嘛，奴才是个厮杀汉，是佛道理不懂，但供佛也还用三牲，他也不进荤，所以皇上还要增进些肉食啊。”朕生性喜爱素食，倒也不进血食。但今天是田文镜头七之日，朕为他超度。雍正咳嗽了一声，一个小太监忙捧过漱盂，咳了一会儿却没有痰，又作证了。你大概不知啊，田文镜已经去了。社稷少一个人呢，不说这些了，说说你那个特雷吧。岳中琪从河南过，田文镜死，当地近身大户，爆竹连天响的祝贺，他亲眼目睹了。他这个话无论如何不能在雍正跟前提说，因双手按期。将军备西征情形、诸多事务一长一短说了，又细细的说了接见特雷的经过，奏道：“春秋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是最要紧的。准噶尔部历来反复无常，狡诈难测，盼皇上置还他的贡品书表，敕见来时。”已是天朝讨敌、不共戴天之决心。奴才在西边打营，鸣鼓扬旗而进，不难殄灭丑类。雍正说道：“闻此见，吾死战呢。你这个想头原不错，朕见他，也是想看看他的虚实，再做定夺。你大约见了底报。”睿亲王多尔衮的案子已经平反昭雪，鳌拜的子孙也复了世之。朕不是个烂好人呢，但若能以德服人，少杀生而获胜，朕是求之不得的。多雷万里迢迢来了，还是要善谏善言。近来十几个外藩国，如日本、琉球、荷兰、法国等，遣使朝贡，礼仪周备，措辞谦抑。这种祥和之气，是大清的鸿福嘛？假如噶尔丹策凌果然安分守己，臣服西疆，朕又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嘛？高庸，
1: 奴才在。
0: 传特雷觐见。
1: 这。
0: 高无庸出去，雍正笑道：“法兰西国共来20只双筒镶金鸟铳，赏给你6只，回头你到宝亲王那里领去。”
2: 弘历忙起身答应，又笑道：“
3: 好，东北大将军呢？你好风光啊！我才得了2只，李卫才1只，你一人就得6只啊！”儿臣看日本国进的倭刀也好钢火，请阿玛赏给岳中琪几把。
0: 好，赏20把。雍正笑道：“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东北的亲卫队可以抖一抖。”
2: 岳中琪忙又躬身谢赏，笑道：“啊，这是圣上激励我全军将士的。”
0: 岳中琪不敢据以为思。秦斩敌上将一名，奴才转赠鸟铳一只；秦斩敌千夫长一名，赠上倭刀一柄，如何？
2: 李卫笑道：“哎，岳大将军这个法子好。这么说呀，我也厚脸皮，向主子再讨2把倭刀，向
3: 吴瞎子这些不领俸禄，为朝廷缉拿山野大盗。

0: 赏他一把，哎，比封他的官还管用呢。说话间，高乌庸进来，雍正便道：“怎么这么久啊？”
1: 特雷从双闸口三步一拜进来，走得特慢，奴才先进来禀一声。
0: 高乌庸陪笑，接着说：“
1: 他说，准噶尔部落历年来判服不长，他是有罪之人，不能以常理觐见天子博格达汗，还送了奴才这个，叫奴才在主子跟前替他美言。”
0: 他从袖子里取出了一块金饼，足有烧饼来大，少说也有200多两，呈给雍正。从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阔绰，都是心中一动。
2: 既然赏你的，你主子知道了，收起来吧。
0: 雍正听见特雷如此恭谨有礼，高兴的脸上泛了光，又道：“
2: 特雷如此之礼，事情有几分的指望。钟琦，你和李卫可以退下了。既然已经回到了北京，索性放心歇息一下。前方军师奏章，军机处接到就转给你，只留心些就罢了。这部《大义觉迷录》刚刚刻成，已经颁布天下学宫，这是样书，赐你一部，拿回去仔细参详。像曾静、张熙这样的人，只要像话，不但不杀，还有官给他做。由他们游学天下，现身说法，比朕自己四面八方的应酬谣言，不是强了许多吗？”
0: 他说着，把一部切得整整齐齐的书递给了岳钟琪，看了一眼朱氏和洪丽。朱氏和洪丽都是力主要杀曾静的，只低了头不言语。李卫和岳钟琪出殿，见特雷手捧贡丹，才拜到蔷薇墙洞旁。二人绕开了，从花间小径到双闸口。岳钟琪要回陆河驿，李卫拖住了他，笑说道：“
1: 哎呦，那个驿里闷死了，这会子还有屁君我。来来来，你跟我来，和你说说话。我如今呢，要办一个要差，要借你的一点威气呢。”
0: 李卫是出了名的顽皮，岳钟琪虽然不苟言笑，也禁不住他这死乞白赖的顽筋，只好一笑说道：“
2: 哼，人都说你病得七死八活，我看你啊，阳寿还早着呢，拿你没有办法。到哪儿玩啊？这个威气又怎么个借法呢？”
0: 李卫一边和岳钟琪认凳上马，笑着说：“
1: 嘿，我这个身子骨啊，得谢谢我们的假神仙呢。哎，也是来京之后承他咒送些个，哎，果然就无碍了。”
0: 两个人在马上一纵一送，正向东边的城里来，走了约一里许地，只见一乘二人小轿闪悠闪悠迎面而来，旁边还有四名顺天府的衙役护送，走得飞快。岳钟琪正奇怪，这样的禅腾轿怎么能抬到禁院呢？李卫已跳下马去，笑嘻嘻地拦住了，说道：“
1: 嘿嘿嘿，老贾，出来吧。”
0: 正自诧异，那个轿已经顿住了。贾世芳已笑着躬身出来，岳钟琪知道他在雍正跟前的身份，也便缓缓地下马。李卫一把扯了岳钟琪，指着贾世芳笑道：“
1: 嘿嘿，如今也是宫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了，哎，有使不完的金银，还是个出家人，嘿嘿，仍旧乐肯做这样的小轿。”
0: 贾世芳神采奕奕，向岳钟琪一击手，说道：“
1: 岳大将军安详，你小瞧这轿马，比马还要快呢。我本来爱骑马，

0: 庄亲王爷说，没个骑驴进出紫园的太扎眼了，我就换了这乘轿。
1: 李卫仍旧嬉笑着对贾世芳说，
0: 骑这个小藤轿就不显眼了。哎，你这会子不要进园子了，皇上啊正忙着接见外臣呢，他现在身子没事儿，你进去也是闲着。来来来来来啊，随我到个好去处。我给你二位开开眼。哎，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一个是砍不掉脑袋的牛鼻子道士，加上个饿不死的叫花子。好玩好玩。
1: 岳钟琪笑道，我带一辈子的兵，就我身上这把刀啊，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总没有见还有砍不掉脑袋的人。
0: 李卫笑指贾世芳说道，哎，这位就是了，上回在和风亭他吹出来，张五哥不信，连砍他三刀，都像砍在弹簧上，刀都蹦起老高啊，那脖子连个红印都不带起的。
1: 岳钟琪只当玩笑话，贾世芳也只笑而不语。于是三个人弃马辍轿，干脆步行入城，在宣武门西大郎庙转了一会儿，这里却十分热闹，一街两行书画、玉器、碑帖、烟料、料器、瓷器、花木、旧书、唱本书的应有尽有，旁边有狗市、蝈蝈市，一片声嘈叫乱叫，卖耗子药的大声地吆喝着，
0: 嘿，一包管饱六月，坐地户，要不是耗子您找我。
1: 卖首饰的说，
2: 买过的您知道，戴过的您认得，露出铜色来您给我拿回来。
3: 哎，金回回的膏药，金回回的膏药，五烙七伤，骨断筋折，一贴管好，一贴管好。
4: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岳钟琪看着周匝，把式卖起的，说相声弹弦子，把式耍叉卖眼药的，乱哄哄人来人往，笑着对李卫道：“你真是个乞丐啊，专爱转悠这些地方。我来北京这么多次啊，还不知有这种地方呢。”李卫显得如鱼得水，买了几十个雕镂蝈蝈的葫芦，说是送给小主子们玩，又要了3大串冰糖葫芦给贾世芳和岳钟琪一人一串，还有什么云片糕、桂花糖，每人怀里都塞得满满的。他笑着说：“嘿嘿嘿嘿，能天天到这里玩玩转转，那是福气呀、啊！哎，你到西边出兵放马，想起今儿啊，准会思念我这个叫花子。哎，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西庙会啊，没听人家说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一箱油袋。”

玉楼烟呐、啊，啊，别以为你我身份高，你瞧，哎，那不是五爷吗？两个人眼花缭乱，口里塞着，怀里揣着，耳朵里听着，已被这位馋死鬼总督弄得五神皆迷。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果见新封的和亲王弘昼头戴红绒结顶六合一统青缎帽，一身月白斧绸夹袍，脚下蹬着双帘起名简鞋，握着一柄汉仪坠香妃竹扇，一步一踱，子东悠闲着过来了。岳中琪忙拉贾世芳说道：“哎哎，咱们躲一躲。”李卫笑道：“哎，不成不成，五爷已经瞧见咱们了。”弘昼身边也有人耳语了一下，他目光一跳，加快了步子赶了过来。啊，原来是你们三个呀！李卫这狗才啊，你想躲我呀？李卫嬉皮笑脸。哎呦，不是，东北想躲呀，怕不好见礼。哎，您瞧我买这个，哎，这个曲子、葫芦怎么样？哎，有永璧小世子爷一份啊。弘昼笑道：“这种地方行什么礼呀？方才啊，我还见小书王带几个太监那边玩呢，见面一笑就罢了。”李卫见弘昼说着就要走，笑道：“哎，五爷，有什么好地方玩啊？带些我们泽个，好歹今儿碰上，也是我们的缘分啊。我们都打园子里才来，可怜见的，饿得前胸贴着脊梁骨，吃这些个充饥呀。”弘昼笑道：“不是我不带你们，其实啊，我去庆云堂有吃的，有玩的。”怕的是你们嘴不严，露出去我就得写谢罪的折子了。啊，再说了，世芳是出家人，到那种地方去，万一破了戒，往后狗皮膏药卖不成了。贾世芳便知他去的地方邪僻，引道：“哎，贫道如没有大定力大神会，岂能修到这一步？我无欲，玉何能佑我？天地由我主持，鬼神由我指使。上回我给主子发气疗病，主子不高兴说：‘你都主持指使了，朕呢？’我说：‘哈哈，您是人主，管人嘛。’既这么着，你们去玩，我回去读经了。”说着便要走。李卫哪里肯放他走，死气白咧地拽住了，说道：“哎，臭牛鼻子，天天搅你的烂经步子，什么意思吗？走走走走啊，扰定了五爷的，他老有的是钱，咱们帮衬，什么定力呀？ 啊，你真的不动心呢？那才是真神仙呢。”说着，连带撕拽，岳贾二人都拗不过他，便跟了弘昼向西。又向北走了一段胡同，出到了棋盘街口，一带粉墙，仿江南沈园式样的歇山顶二层酒肆处在街背，那便是有名的庆云堂了。穿过热闹嘈杂的前殿酒楼门面，学过楼北一个小侧门，由后梯拾级登楼，迎门便是一座镶金嵌玉的玻璃屏风，又向北折出门来，却是一座家庭空中游廊，窗上糊的都是碧绿色如云的禅意纱，脚下是海子满塘的荷叶，远处的水榭池心亭，曲曲弯弯的石栏桥透窗可见，模模糊糊的影子映着，廊中都铺满了猩红的地毯，汤表铺糊的米黄地址，每隔不远就悬这个小巧玲珑的宫灯。哎呀，到了这儿，处处都有一种身处仙境、隔绝尘寰之感呐。见弘昼不由人引导，穿堂入室，走得熟门熟路，李卫不禁笑道：“哎呦喂，我的爷爷，再想不到庆云堂后头还有这么大的景致呢，这和内院比也不相上下呀。”

0: 老弟了啊！李卫笑着，用粉沙擦干净剑上那黏糊糊的血，把剑还给了岳中七。景五爷，再赏他们点银子，奴才这就给万岁爷交旨。李卫杀掉了贾志芳，见众人都吓得痴痴茫茫、呆若木鸡，笑道：“啊，明儿啊，是8月15啊，我今儿给你们先挂一彩，冤有头，债有主。贾石方要报冤，自然是寻我李卫。东洋戏、西洋戏，是我跟五爷苦心琢磨出的办法。哎，他既一死，哎，你们开堂子万不可再演啊！”国法天理都不许的。五娘给我和五爷备马，我们这就要进园子复命剿旨。没想到啊，这牛鼻子的脑袋这么不经砍呢。东北将军、五娘，你们都受惊了。岳中琪此时才知道，这是二人奉旨精心设计专为杀贾世芳的办法，自己无意中被拉来做了跑龙套的。他脸上回过神来，说道：“哎，这个法子杀人新鲜呢，不过太费钱了。”说着，三个人一起下楼委仪，但见前楼做客仍旧是吆五喝六、划拳吃酒。酒保小二举菜端酒穿行其间，外间皆是依然是车来轿往，嘈杂之声不绝于耳，都是恍若梦醒之感。三人骑马出宣武门，岳中琪因恐有旨传到驿中，或有朋友来拜，匆匆打马去了。按李卫的意思，要和洪昼一同进畅春园。洪昼却道：“我在府里给贾世芳预备着往生水陆道场，但是真有道行的人得防着他作祟，你自个儿去剿旨就是了。”因也放马回府，李卫只好独自进园，到淡宁居见雍正。不知怎的，李卫原来极兴奋的心突然变得有点失落和低沉。进园连着碰见几个熟人，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了。他悠着步子在淡宁居的石阶前站定，看了一眼西边正在单翼修饰的沛公，正要禀报，小太监秦妹妹已然挑起了帘子，说道：“主子叫进呐。”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陆小燕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陆小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精神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在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呀，但是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啊，这个抽动症到底是什么？这以前啊都好像没听说过。那么儿童抽动症一次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很容易被误诊漏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起来请到陆小燕主任医师来为我们解答。
10: 确实是这样的，我想有几个原因吧，可能因为呢，首先呢，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病呢认识不足，第二呢有重视不够，第三个方面可能呢就是说，因为抽动症确实症状太多了，它是多样化的，从头到脚有运动抽动，发生抽动，表现形式多样，比如说它可以在眼睛上，可能家长呢就诊看眼科啊，完了按结膜炎治疗，这也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中呢，大概有80%的首诊病人看不同的科室，就刚才我说是首先看眼科，然后他出现耸鼻子、吸鼻子这些青鼻子或者是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他可能看五官科，然后他反复的咳嗽清嗓子，他又看呼吸科、看哮喘科，有些把它当成咳嗽变异性哮喘长期治疗，因为他总是咳嗓子清咳啊，反反复复的。有些孩子老扭脖子，颈椎出现问题了，有的脖子疼可能就看了骨科了，有的孩子频繁打嗝看消化科，有的孩子常出气就看心内。

0: 我前几个月还看了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反复的看急诊，要去抢救，因为他孩子一到晚上放学以后就出现肠出气，上不来气，胸闷的难受，家长非常紧张，就带他看急诊，做了各项检查，包括心内科的检查，照片子都没发现异常情况，监测呼吸、血压、脉搏都是正常的。然后呢，没有回去，第二天又发作，又去看急诊，反反复复的。后来到看了精神科，诊断的是抽动症，用上抽动症的药物以后呢，他就好了。
1: 就是因为会误诊和漏诊，所以很多这个抽动症不及时治疗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危害呢？
0: 抽动症虽然是一个常见病，有些人认为不足以为然，比较轻微，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眨眼，家长很多认为是坏毛病、坏习惯，没有予以重视，不及时就诊，可能开始影响并不大，因为呢这个病都是从轻到重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很轻，损害很小，可能它有很多很长时间的间歇它不发作，对孩子确实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是一个慢性抽动症，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多发性抽动，抽动秽语的话，那它是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对孩子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孩子学习的时候他经常眨眼，他经常咳嗽，他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就会紧张，他怕老师注意他，怕同学笑话他，他在课堂上他是一种紧张，越紧张他越控制不住，然后影响他的注意力，影响他的学习成绩，这些孩子往往呢就会逃避上学，而且影响他学习以后作业完不成，入睡也很晚，第二天又起不来，他往往他就学习下降了，他就不想上学，逃学啊，或者是他恐学都会发生。还有呢，就是说他对孩子的人格健全发展，心理造成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些孩子呢，往往特别自卑，退缩，行为就变得退缩，然后呢，他自信心就下降了，他觉得他不如别人，他比别人差很多，他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总是做这些不好的动作，被人取笑、耻笑、嘲笑，然后他内心很紧张，他就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比如说他有焦虑的情绪、自卑的情绪，另外呢还会出现就是社交困难，他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跟人交朋友，出现严重的出现社交障碍。另外呢，对家庭啊，对父母啊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些父母呢往往特别紧张、特别焦虑，比如说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这个病呢，他可以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然后他成天的观察着孩子他的症状有什么变化，又出现什么新的症状，晚上睡觉也一刻不停看着孩子是不是又发生抽动了，这样的对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啊，另外他还要长期的治疗，可能对他的经济负担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另外呢，由于这个病的病因不清楚，父母呢会相互的指责，就是互相的埋怨，认为就是妈妈可能对孩子太严厉了，爸爸经常打骂他，可能学习上对他要求是不是过高了，他们就互相指责，总是埋怨，这样的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1: 那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发育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不用担心，抽动症的孩子一般智力是正常，有些是超常啊，不，智力呢他往往是正常的孩子，可以正常上学。
1: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孩子得了抽动症也不用去管他，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刚才你说到很多家长会问这个病能自愈吗？其实呢这个病呢不是自愈性疾病，很少一部分，比如说一过性抽动、短暂性抽动，可能发病刚一两周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些抽动的症状，如果家长比较注意，环境做得比较好，生活饮食注意，心理干预，可能很快就好了，这是很小一部分。抽动症不像感冒，它是可以自愈的，比如说感冒咱们不用吃药啊就好了，比如说注意休息、多喝水可能就好了，但是抽动症跟感冒是不一样的，它很少有自愈的，大多数这种病呢都是慢性化发展啊，有些出现共患病更复杂的，所以呢越大越容易重，越复杂越难治，不要去等待，等待的话呢会把病给耽误了，所以我的忠告就是

0: 是说，一旦发现家长不要太紧张，及时看专科门诊，及时进行的有效的干预就可以了。
1: 那抽动症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治疗方法来说呢，主要就是药物治疗，还有呢心理行为的干预，是一种综合治疗措施。如果孩子不幸得了抽动症，家长呢，首先呢要去就医。不要延误了孩子的治疗。那么，这个病呢，由轻到重分各种类型。轻的可能先观察为主，对于短暂性抽动，可能我们先观察一两周。如果他好了，可能呢不用马上来医院就诊，一般来说观察一个月，一个月还不好，可能还是要及时看专科门诊。
1: 那这个抽动症的治疗原则是什么样的呀？
0: 治疗原则应该是一样的，治疗方法各异，总的来说，我们治疗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治疗目标呢是控制核心症状，就是它最主要的症状，减轻或者控制它的一个目标症状。比如说，它来了以发声抽动为主，反复的轻咳、发声、秽语，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要症状。我们治疗的目标是控制这个症状。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说要最大限度的提高他的那个社会功能，因为孩子得病以后，他的学习受损，人际交往受损，他的自信心下降，他的心理功能人格健康等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要从这方面去进行干预，不但要治疗好症状，还要恢复他的功能，使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
1: 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心理治疗也很重要，您能给我们列举一下吗？
0: 心理治疗呢，也是治疗的一部分，是综合治疗的一个部分。在治疗过程中，如果运用心理治疗比较好的话，可以有效的减轻病情，减少复发，防止共患病的出现。但是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对一些轻型的病例，比如说一过性抽动、短暂性抽动，可能我们最主要的是用一些心理干预的方法，给孩子更多的支持、鼓励、帮助。通过认知行为治疗、转移治疗、心理转移等等方法，可以减轻症状。那么，心理治疗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一些有共患病的孩子，他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时候，那要采取心理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配合心理治疗。
1: 那看来还是这个心理治疗为辅，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咱们用药物治疗儿童抽动症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很多家长不太接受药物治疗，但是医生呢一定会觉得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病嘛，它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它属于神经发育障碍。那么对于严重的病人，他已经损害了孩子的社会功能，包括他的日常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是需要用药物治疗的。那么很多家长呢怕用药，他为什么怕呢？他总觉得这类精神类药物呢，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吃傻了、痴呆了，或者各种副作用。大夫即使处方用药了，他还是不吃，他还是要四处寻医、四处看，就是不给孩子吃药。我想很多家长是有这种顾虑，他这种顾虑来源于他对这种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其实呢，用药呢，咱们现在来说，从指南推荐的这些药物呢是相对安全的，在我们临床医生用药的原则中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知情同意，跟孩子家长谈，跟孩子谈，为什么要用药，这个药能解决孩子什么问题，能控制孩子的症状能帮助孩子的，所以我们要让家长了解这个药，同时也了解它的副作用，打消家长的恐惧心理。其实药物呢是治疗的作用，家长呢，更多的担心是副作用，总是把副作用放大了。其实副作用也会有的，副作用相对是很小的，是有个体差异的。另外和用药剂量也是相关的。第二个就是说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安全性的原则。在我们儿科用药中，首先的原则就是安全原则，第二个就是有效性原则，第三个呢就是说依从性的原则。因为大家知道儿科用药，小孩吃药很困难，胶囊的就不如片剂的，片剂的不容 溶液的口服液的好喂，所以有的孩子没法吞咽，胶囊就不能吃。还有呢，权衡他的那个就是说发育的原则。很多孩子呢，比如说发育的并不好，身材比较小，那么吃一些药的时候可能要选择注意，有的药是要注意不能用的，可能要选择更安全的药物，所以要结合他的发育特点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用这类药呢一定要注意足量足疗程。在治疗过程中很多走入误区了，因为在医生看完以后并不知道家长如何对待这个孩子，包括治疗是否依从用药。往往家长是这样的，看完以后呢，他吃了一个月药他还没好，他就看另一家医院又去开一个月药，可能又吃一个月还没好。他这样反复就医反复用药是不规律的。我们讲究提倡的是规律用药，就是足量足疗程。这个足量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剂量开始一直滴定到有效的治疗剂量。比如说症状控制有效，这就叫有效治疗剂量。知道有效剂量以后呢，不要马上停下来，要足剂量的足疗程。比如说可能要用到3个月，可能家长就用一个月他就不用了，然后这时候他觉得这个药没效就换一家医院，又吃一个月又没效又换一家医院，反反复复，不单呢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增加了副作用，同时呢疗效也不好。这样的错误呢，就是说希望家长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遵医服药，按时服药，足剂量足疗程用药，然后定期复查，因为它是慢性病，要长期治疗，长期观察随访啊，及时呢告诉大夫又出现什么情况。家长呢需要观察孩子的症状，他的症状的演变的一个过程，除了抽动以外还有什么新的症状，要跟老师交流啊，从老师那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他的注意力情况，他的纪律，然后在家里要了解他完成作业的情况啊，他的情绪，他是不是很开心啊，他是不是能正常跟你交流啊。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抽动症能够被彻底的治愈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但是又是很多家长总是在问的一个问题，对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个病呢，精神科的疾病很难说治愈啊，大概是临床的缓解或者控制。但儿科呢相对乐观，因为儿童是个发育性的个体，他的神经系统，他的身体是在不断的发育成熟过程，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治疗这种疾病。从研究临床的研究和一些基础的研究观察，这个病的结局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告诉家长是大部分都可以就是缓解啊，就是有50%吧可以完全的缓解，那么有30%到50%左右呢它有部分的缓解，就是控制好了还是有一些症状，但是不太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这叫部分的缓解。还有一部分就是5%到10%，那就是比较差的了，可能呢症状比较重啊，病情发展症状的迁延，可能有共患病了，他反复的治疗都不好，这一类孩子比较重，可能呢需要休学啦、住院了，愈后比较差。
1: 那抽动症治好了之后会不会反复的发作呢？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办呀？
0: 一般来说如果治好了大部分会不发作，但是有些病人可能遇到重大的精神刺激或者创伤，他可能又出现一些症状，但是一定会比治疗前要轻很多。那么我这儿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原来的一个老病人，在我这儿治了2年多，将近3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停药了，也一直很好。但是他最近又来了，他告诉我说：“陆大夫，我孩子又犯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的孩子被狗咬了一下，然后呢就出现症状，但是他这次的症状呢还是比较轻，啊，所以这种呢也是属于一种反复。”他也可以再继续用药或者再观察。家长不要对抽动很恐惧，其实对孩子的影响不是仅仅抽动，他可能是一个共患病，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影响，他可能对孩子的自信心啊，他的社交 他的社会功能、他的适应问题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0: 它仅仅有些抽动，因为抽动症它的发作具有发作性、周期性、反复性的特点，它是一种波浪式的发作，它可能有高峰、有低谷、有平缓，就是说，它不是说每天都是这样的严重，或者每天都是有变化的，所以呢，当它病情缓解的时候，控制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好了，很多家长就是当病一好了，他就停药了。他就认为好了，然后又发作，他又来治，所以治疗非常不规律。这在临床是见得非常非常多，就是家长可能不认识这个病，这个病呢它具有发作性特点。我们一般让家长吃药好了以后，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维持用药一段时间，更长的时间，要治疗1年2年都有的，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病情而定。
1: 好的，感谢陆小燕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陆小燕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9: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0: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陆小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精神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我们一直在普及这个抽动症的知识，大家也差不多明白了。其实这个病本身呢，它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啊，一些家长朋友们不把它当回事儿，或者说是不把它往这个病的问题上去考虑。那么我们今天就再请到陆医生讲讲抽动症的误区一般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认识抽动症。
0: 家长的误区呢，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说，他一部分家长呢并不认为这是个病，可能他认为是个坏毛病、坏习惯，尤其在病情比较轻出发的时候，有些眨眼，有些努鼻子咧嘴啊，挤眉眨眼的动作的时候，可能家长会认为他是一个坏毛病、坏习惯，可能就给予批评、指责、严厉的控制啊，不让他这样，板他，就是可能这样呢就走入误区了。这是一部分他可能没有重视这个事儿啊，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造成的。那么这个病呢不是这样的，是需要去就诊治疗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家长呢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关注，就把这个病呢当成抽风一样，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就是发作，把大脑抽坏了，他就特别紧张，反复的观察，天天盯着孩子，紧张到他不能睡觉啊，不思饮食，就是家长的恐惧，家长的紧张，这样呢传递给孩子是一种不良的信息。其实孩子呢很高兴，没什么事儿，他没有任何痛苦，但是你看家长愁眉苦脸的坐在这儿，他就跟你诉说孩子的病情，

0: 其实孩子也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严重，这样是一种过度焦虑型的家长。这类家长呢，有的时候往往采取错误的方法，走入了误区。比如说，他过度的治疗，过分的治疗，就是不恰当的。我们提倡是规范的治疗，要去正规的专科医院去看。他可能就是说，有病乱投医，他有些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就是。多方面的去治啊，看呢、啊，但是他本人对孩子影响非常大，他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不良的信息，可以造成孩子更加紧张，抽动会发作更厉害。
1: 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和这些孩子相处呢？
0: 我觉得家长呢，如果有抽动症的孩子呢，首先不要特别紧张，也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太关注症状，要正确的去面对和接受这个事儿。因为抽动很常见，咱们说人群里头可能有20%左右的孩子可能有过一过性抽动，那对于抽动来说呢，你要接受它，它是一种病，并不是坏毛病啊。我们可以去看专科医生，不要太紧张就可以了。要接受，然后呢，对孩子呢要进行一些就是说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安抚，及时的帮助，因为孩子的病呢，他不是他故意这样的。可能呢，就是减少关注，可能更好一些。可能家长不去提醒，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遇到一些发生的，家长心里特别难受。但是你不要去说他，你可能让他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头，可能比你说他会更好，因为你说他往往不起作用，反而还会刺激孩子，因为语言是有，对孩子是有作用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伤害。
1: 所以说，当发现孩子有抽动症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安抚，来给予及时的帮助。那再请问到陆医生，这个患者应该在饮食方面注意些什么呢？
0: 饮食上可能还是需要注意的。我们知道，很多病都跟吃有关系，病从口入嘛。但是这指的是消化道一些疾病，比如肠炎、痢疾，是吧？可能吃坏东西了，孩子就拉稀了、肠炎了。但是精神科疾病是否要注意节食啊、控制饮食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孩子他有偏食啊，比如说爱吃肉，爱吃油炸食品，炸鸡串儿啊，炸鸡。经常吃快餐，这些会影响到孩子的疾病的发展。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些都控制挺好的，然后放假了，又大吃大喝了，然后比如说回姥姥家、奶奶家，给做各种好吃的，就总吃肉。春节到了，可能吃的更多一些，那么节后又发病了，很多见，那么就要注意吃了，吃是很重要的。这些孩子除了吃肉，可能还爱喝饮料。吃一些垃圾食品、快餐食品，可能爱吃一些小零食。这些家长要注意管理，要控制，因为呢，过度吃一些，比如说海鲜产品啊、肉类不是平衡饮食，可能造成抽动的发作。
1: 还是需要注意平时这个饮食的平衡。那么我们换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啊，如果说在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我们是不是需要孩子能够更放松，才能够减少抽动症的发生呢？
0: 抽动症呢是一类精神类疾病，凡是呢增加精神活动的活动，比如说看书学习、看电脑、电视、手机，长期坐着做一些事情，这些精神活动增加都会加重抽动。反过来说呢，如果体育活动、户外活动、运动会使孩子心情放松，不会紧张，这样的活动呢，它会使抽动减轻。所以呢，就是说看电视。手机要减少，但是不是绝对的任何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家长为了不让孩子玩手机，把手机呢藏起来，电脑呢拔了网线，使得孩子呢跟家长非常对立，亲子关系不好，生气，最后呢把电视什么手机呀都给摔了，这样的也不可取，这样孩子心情不好，抽动也会加重。我的建议呢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类孩子，可以适当的控制。时间上要掌握，那么家长首先要起带头作用。比如说，你为了不让孩子看电视、玩手机、弄电脑、各种电子产品，那你自己就要少用。有的家长来说，他手机不离手，孩子做作业，家长看电视，这样对孩子是有影响。你怎么去劝孩子呢？咱们说是言传身教嘛，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去说孩子，你要自己。

0: 做到。这样呢，反复的长期的看手机电视对这种病是有影响的，所以建议呢家长是控制时间，大概就是20-30分钟，根据年龄而定，最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抽动症呢，虽然它是一类神经精神类疾病，但是这类孩子往往身体是正常的，身体是健康的，智力是正常的，他是可以像正常孩子那样上学的。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不能过度的学习，过度的紧张劳累啊，尤其是家长对孩子有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比如说大量的报课外班，孩子缺乏休息，过度紧张，对孩子要求过高，期望值过高，这样子是不行的，这样往往会加重病情。对于孩子来说呢，要劳逸结合啊，他学习是可以的，可以正常学习，但是不要过累，过于紧张，要劳逸结合，适当的有休息，适当的参加活动。这些孩子呢，建议多参加体育活动，户外活动啊，可以打打球，跑跑步啊，跟郊游，跟小朋友在一起，这样呢孩子会开心啊，他的病情呢会有所缓解。但是呢他的活动不要过度，比如打球，家长会问能练习拳击、跆拳道这些活动吗？都是可以的，要决定孩子的兴趣，就是如果孩子喜欢这些活动，只要不过量过度，然后参加完活动以后他病情不加重，就是完全可以的。这种要因人而异，就是说每个孩子可能情况不一样，就是静的孩子要让他多动，动的孩子呢可能让他静一些，但是不要长期的做一种活动，时间过长，尤其就是精神类活动，比如说长期的学习，一坐一半天，然后很多家长让孩子上更多的课外班，这样就对孩子身体抽动会有影响。当孩子比如说抽动加重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尤其有发生抽动，孩子无法正常上学，建议在家休息几天，等到病情控制、病情缓解的时候再正常上学。在家期间可以学习，但是不要去公共场合，因为孩子有这种症状被别人关注啊，容易加重症状。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铁，能够减轻抽动症患者的症状吗？
0: 啊，在临床上和研究发现，无论抽动症的孩子是否缺铁，如果补铁呢，可以有助于症状的减轻。我们在临床上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检查有些孩子，他铁蛋白是低的，血清铁是低的，那么经过补铁治疗以后呢，抽动会减轻，啊，那么国外的研究呢也发现，这类孩子无论缺铁和不缺铁，补铁对这个病呢有减轻的作用，它的机理呢可能跟铁能够促进神经髓鞘的发育，另外呢铁呢可以降低那个多巴胺受体的敏感性啊，可能有这个机制，所以在临床中呢可以适当的补一些铁，补2-3个月看一看啊，复查一下指标，在国外推荐呢是补3个月以上，但补铁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铁呢有刺激性，一般主张饭后服用。嗯，当孩子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家长不用太紧张，可能跟补铁有关系。我们在临床中呢，一般就是缺铁的孩子补铁，正常的孩子还没有补铁，建议孩子呢，就是说家长给孩子食补就可以了，注意食物补充，平衡饮食，嗯，防止缺铁。
1: 嗯，那除了补充微量元素之外呢，一些低龄的患者能不能使用药物来进行治疗呢？
0: 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现在发现抽动症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有时候几个月的孩子，6-7个月孩子就可以出现抽动，有些呢1-2岁。我们以前认为呢抽动大概就是学龄期孩子5到7岁最常见了，那么再小的孩子用药呢要注意安全性啊，那么家长也会非常谨慎，医生呢也是选择用药要个体化的啊一个治疗，那么根据孩子的病情选择用药，年龄过小的孩子我们一般用一些中药，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不选择马上用西药，如果病情特别严重呢可以适当的用观察啊，定期复查调整治疗用药的剂量就可以了，年龄小的孩子也是可以用药的，不能说年龄小就不用药，年龄小他病情发展还快，发展到年龄大了病情就重了，那时候再用药有点晚，所以选择用药。

0: 常大夫会从安全性的考虑，然后从有效性的原则考虑，家长可以放心。一般就是小年龄组，一般我们2、3岁的孩子可能用中药多一些。如果年龄很小，但是他病情又非常重，适当的选用西药，剂量小一些就可以了。
1: 那还有就是您昨天提到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孩子反复治疗、反复得，即病情的反复，让家长很烦，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啊，确实是这种现象，这种病例在我们医院见到非常多。很多孩子有这种抽动的表现，家长就非常紧张，非常担心，四处求医。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到专科去看，看的眼科，按结膜炎治，久治不愈，然后又去别的科看，看中医，看西医，各科室看。看完以后呢，这病情还没得到有效缓解。我觉得首先呢，家长应该选择正确的，就是说看专科门诊，看比如说看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然后再进行有效的治疗。这个病呢，容易慢性化，啊，长期的反复，所以治疗来说呢，不能像治感冒一样，就是说病一好就停药，是吧？一定要长期的治疗，定期的复查，因为这个病呢，它是反反复复的。它是发作性的、周期性的、反复性的这种发作，它时轻时重交替出现。一般来说呢，紧张、劳累、刺激，啊，被关注的时候，它就发作的厉害。心情愉快、精神压力减少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往往就减轻，睡眠的时候呢就消失了。所以家长呢，一个就是说，要有正确的认识对这个病，这个病呢需要治疗。一个是长期治疗，我们一般让家长吃药好了以后，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维持用药一段时间，更长的时间，要治疗1年、2年都有的，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病情而定，不能说这儿看一个月，那儿看一个月，这样往往治不下来，还使得病情迁延，病情加重，造成治疗的困难。
1: 还是需要持之以恒。不管这个病情怎么样，家长一定要全力以赴。那提到这个慢性治疗、病情反复的问题啊，那孩子能不能通过一些就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用法，就是针灸或者说是中药，能不能有效呢？
0: 一般来说呢，抽动症呢，它的规范治疗是按照指南规定，咱们选用有效的治疗药物，包括一些西药，也有一部分用中药，尽量不用针灸治疗，因为针灸本身它是一个刺激，啊，往往来说呢，孩子抽动会加重，尽量减少这种针刺啊。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得病了，可能要打个针，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针灸治疗是不推荐的。中医中药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传统，就是说对于治疗抽动症呢，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因为这部分病人呢，他有一部分是脾虚或者肾虚或者肝阳上亢，那么有些呢中成药可以作为调理作用治疗。我们医院也有很多中药可以选择，对一些小年龄的孩子，可能中药更安全一些，因为它是调理作用。西药呢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它直接作用在大脑。
1: 确实，这个中药和西药的一些成分很多都不一样。咱们中药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调理的作用，一些中成药的成分，但是西药可能是更加有效和迅速的作用在这个病因上面。那最后啊，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抽动症的症状表现，能让我们一些家长朋友们更好的去进行区分。
0: 精神类疾病呢，说主要是通过现象学来诊断，就是咱们从症状上判断，因为这个症状呢，它老是反复的，啊，发作性的、周期性的，啊，有这种特点，就是一种抽动的形式。比如说，它可以说单组的肌肉或者多组的肌肉抽动，比如说表现在面部，啊，可以出现眨眼、耸鼻、咧嘴，啊。挤眉眨眼、做鬼脸这样的，出现颈部，那么可以扭脖子，啊，或者点头、摇头。有的时候孩子呢发作非常频繁，很痛苦，脖子疼，啊，可以引起颈椎的出问题，还可以出现耸肩，啊，耸肩、四肢的抖动、下蹲、蹦跳，各种复杂的抽动形式，还可以出现发声。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所以很容易识别。就是，家。

0: 最先看到，同学、老师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它是一种发作，就是它是一种肌肉或者肌群的抽动，但是它不是抽风，所以家长不用紧张，如果发现就及时就诊，看专科门诊就可以了。
1: 所以说这个症状表现早期和后期的这些抽动症的症状应该都是一样的，
0: 应该说是大同小异的。抽动呢，大部分80%-90%可能从头面部开始，从眼睛开始，可能眨眼就是它一个信号，那么大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但是呢，少部分孩子可能就是发声，可能频繁的清嗓子、咳嗽、咽部痒痒，他老咳嗽，但是他没有痰，他是一种刺激性痒的咳嗽似的，或者发出怪声，或者重复说话，或者骂人，有声音出现。
1: 好的，感谢陆小燕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